0: 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恁家的电话，啊嘛，阮家的电话，啊，恁家就是阮家啦，吼，啊，全家就是我家，啊，所以讲恁家嘛是阮家，
1: 全家也是你们大家，啊，阮家嘛是恁家，
0: 因为你对阮的疼惜，啊，拢把阮当作后生仔囝，当作小弟小妹安尼咧看待，啊，所以讲咱的电话就互恁卡唔免钱的吼，啊，这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那你空白页卡能解开通哦。
0: 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嘉宏个人是伫对我的片头曲真满意，啊，因为台湾是咱的母亲，啊，咱的母亲叫台湾，尤其台湾这个宝岛的土地，伊是咱的老爸，咱的母亲啊，无即块遮尼美丽啊，遮尼好的环境啊，台湾的人袂当生活甲安居乐业啦吼啊，所以讲我游玩即世人，我上爱的是台湾。
1: 是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我生是台湾，死嘛要死在台湾。
1: 那更加严重啊！
0: 无，就像我讲的吼，足济人吼。啊，像我，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
1: 吼。
0: 啊，我临港未来，我回归，总有一天我百岁年老也好。啊，不管如何，
1: 我嘛是
0: 要回去我的血家，迄就是我来自我出世的所在。啊，我讲真侪长辈时代，大家拢对咱的土地啊真有感情。
1: 啊，
0: 我会去讲这段，是因为我的片头曲。啊，这台湾加油！
1: 是
0: 啊，伫确实这段阶段当中，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哥大姐，大家爱加油，因为疫情啊，有个变种吼，对 BA.4 过来 BA.5 过来 BA.1 进入 1.4 BA.2.75 有三种病毒群。啊，我讲过去的 BA.4 真侪人是无症状的感染啊，然后即届。这个 BA.5 较高怪，
1: 嘿，白目啦！
0: 伊不但是会对进前 BA.4 哈，
1: 嗯，
0: 啊，拢较无内脏的问题，都干那细胞。
1: 是，甲你侵犯到哪里啦？
0: 对，都干那拢细胞啦，吼，啊，鼻啊啦、咽喉啦，差不多这个竞争。啊，这届 BA.5 啊，会去影响到你的内脏、五脏六腑啊，这届无可能是无镜头的这个竞争真严重。啊，我真欢喜，就是讲啊，今日我一个产品已经欠长辈时代欠一单啦，吼、
1: 哦，够久诶，
0: 整整一单，
1: 阮家己要食都无。
0: 系啊，你若听阮诶节目吼，啊，你就知影，我确实一年无卖啊。
1: 是。
0: 啊，即届啊，我为着要互大家，因为我讲社会科技咧进步啊，咱嘛爱跟咧进步吼、哦。来，维六，毕香大姐。
2: 诶。
0: 来六。
2: 请问你哈、
0: 哦
2: 欸，我有带你买迄个滚骨草
0: 哈，
2: 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拢
1: 袂要紧，
0: 迄袂伤胃哦。你搞买，你也要买滚骨草。
2: 哎呀，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迄老祖先的智慧，迄有够赞的哈。啊，若较酸痛的，一天啉三罐至四罐，保养的啉一罐就好。安尼敢听有？
2: 我是
0: 嘉宏，
1: 你即马全部拢有听到你的声，
0: 我即马做现场的节目，
1: 现场节目哦，
0: 没啦，没
2: 啦，
0: 没啦，嘉宏，
1: 好，谢谢哦，谢谢。
0: 啊，来喂，六阿母啊，
3: 喂，
1: 阿母，
0: 阿母，歹势，他在楼骹，伊在甲我接电话有无？我叫伊明仔载免来啊。
3: 太叫人厉害啦！
0: 来，阿母啊，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啊，你好咧。三周年就做如何？
0: 好，多谢阿母啊！
3: 满天啦！
0: 啊，全国嘛，祝福阿母啊，身体健康，互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安尼有赞无？
3: 好。
0: 啊，他拄啊，迄个甲你接电话，迄个做牛惊人了哦。
3: 哈哈哈！
0: 讲
3: 啦。
0: 他拄啊，甲你接电话，迄个。

0: 啊，你
1: 对，
0: 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1: 阿母，我这么高，我唱，
0: 有啊，昨昏就甲你唱大船入港啊，那会无？
1: 安尼，点这个演唱的？
2: 爱讲出来，你爱讲名，进来讲一下。动动脑，
1: 杨小平唱的。
2: 杨小平，
0: 杨小平，好，OK。
2: 你长得杨小平啊，今天干嘛杨小平？
1: 啊，无迄个伊啦。
2: 什么伊？
1: 陈英杰。
2: 好，陈英杰，好，安尼无问题哦，哈。
0: 陈英杰差不多190几公分啦。啊，你咧。
2: 花千八九的。
0: 用心的190几公分，陈英杰外号叫乐开啊。
2: 安尼呢？
0: 哎呀，白冰冰外号嘛叫乐开。哎呀，来哈，
2: 大家都我做。我给安排哦，哈。谢谢。
0: 这台湾人有当时啊，咧号这外号
2: 作形象哈。我管呢，讲啊。百五的
0: 呢？无啦，大箍的就甲叫散的
2: 啦，
0: 啊散的就甲叫大箍的，啊有的矮的就甲叫百九的，
2: 啊悬的，百五的哦，
0: 无啦，啊悬的有的就甲叫，
2: 悬的水啊，干嘛叫人悬的叫较歹听的就对了，
0: 唔是啊，有的悬的伊就甲叫矮啊，
2: 叫
0: 矮，矮啊逃避，
2: 矮啊逃避，
0: 啊我讲伫这个疫情的年代来为了玉女大姐，
2: 玉女大姐你好。
3: 喂，
2: 来玉女大姐，
0: 好，嘿，
3: 我给你点歌，点一排好吧？
0: 好啊，
2: 什么歌来？
3: 挑别的问奖，
2: 挑别的问奖啦，哈，
0: 无问题啊！你这安尼请真无意思啊！甲我听这无遐久啊，妈甲我点歌点第一届，哎呀，后歹势这团，
3: 我给你买足多啊！
0: 我知啦，啊买多买少，唔是重点，你甲我买足欢喜，我足感谢的。因为若无恁的支持，嘿啦，若无恁的支持，差不多三个月都无做啊！你看做啊两单月呢？
3: 对啦，
0: 哎呀，恁拢我的温情人，
3: 我物件你买袂少啊？
0: 啊，食了会下啦吼。
3: 你这阮恁家门上头几堆。
0: 啊，阮家的物件你食了会下无？
2: 你茫客气做纪念嘞，爱食嘞。
0: 买东西都爱食，有需要才买。
2: 哎呀，茫做纪念，安尼无
3: 好。
0: 哦，你这名真好听嘞，你这名自少年人拢叫玉女。
3: 我姓戴，我姓戴啦。
0: 哦，你姓戴，我知啊。阮当朝吼，啊，有一庄规庄拢姓戴哦。
3: 对啊，阮新竹人规庄拢姓戴。
0: 对，啊，阮当朝望了庄。啊，迄种呐无设地，就别位人搬去的。
3: 哦。
0: 规种拢设地，200-300吼。
3: 哦。
0: 嘿，啊，迄边买票嘛较好买。
2: 买票，你这人他较无好，一天到尾叫人买票。
0: 无啦，我讲较早啦，即马无咧买啊啦，即马嘛。
2: 我红他两两去
3: 买。规种嘛拢姓戴啊。
0: 你规种拢设地。
3: 啊，当然啊，是姓戴，别位无一搬嘞。
0: 对，含望
3: 了。讲同款嘞。
0: 含东石望了，迄种同款。
3: 对，
2: 安尼盖赞啊，四条
0: 做起来吼，多谢，
2: 我来给你安排啊，
3: 哈，多
0: 谢叫你阿妈妈这两年的照顾哈，你的会员，你的会员编号，我刚才就看到，
2: 哎呀，523呢，
0: 哎呀，
2: 好，多谢你啊，
3: 祝你
0: 哦，万
3: 事如意，
0: 好，祝你身体健康，来吃头哈，
2: 谢谢，
3: 哎，
0: 老
3: 公啊，
0: 嘿，
3: 我话你拜妈做王经理。
0: 你拜王经的
3: 吼？我听你咧讲王经嘛
0: 讲。无，我拜云林六房天上圣庙。
3: 哦，拜王经。
0: 啊，拢同款啦。
2: 拢同款妈祖啦。
0: 你拢有咧讲话啦。
3: 北港妈。
0: 吼，北港妈，我嘛有咧拜。
3: 嗯尊。
0: 北港妈，迄个注意，我的好朋友叫乌鱼。
3: 哦，啊，佮有咧，前两只对象。
0: 吼。
3: 太水了。
2: 全拢是咧卑鄙人的啦，
3: 哈。有咧本事啦。
0: 安尼吼。
3: 我好在何家家叫我咧，就那佮讲。
0: 要困啊！吼吼，嘿，那年纪一到，有当时啊，咱阶段性的任务呐完成有无？
3: 不是，好家家钓。
0: 好家家你钓。
3: 好家家钓，伊也无好啊，跳去啊。
0: 安尼吼，迄当时那
3: 边。唔通无安尼做。
0: 迄当时有当时啊，那边做机身拢爱付出真侪过程。
2: 是啊是啊。
0: 哎，爱做辛苦的啊。
3: 我最近啊，就讲我爱做机身，我不然再去讲，就是去钓钓
0: 啊。啊，迄就是爱替人服务啊。代天命，代天
3: 命。我要替服务哦，
0: 嘿，
3: 服大家害。
0: 安尼吼，代天命啦。
3: 哎，就该拖去啊。
0: 安尼吼，哎呀，袂啦，啊这。
3: 我今日都用个咱旧个。
0: 对啊，啊这都是生命有甲你护掉嘞，佮加上你家己也骨来食保养，家己有咧照顾身体。
3: 食保养啦，
0: 对啊，哎呀，
3: 我做服务个。
0: 啊，阮会食会下啦，吼。
3: 哎呀，
0: 好，对
2: 呀，多谢你哦，哈，你妈妈多谢你。
0: 好，阿英来佚佗哦，哈。
2: 谢谢，拜拜。
0: 啊，我讲真感谢这些爸爸妈妈长辈时代
2: 是啊，
0: 啊，像这523号，我一看，
2: 头前的啦，
0: 阮今已经到五万几个啊！
2: 你看阿母，阿母五十二号咧，
0: 这五百二十三号，我就知这阮头批的听友啦，
2: 吼
0: 啊，对阮不离不弃，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拢咧甲阮支持。
2: 是啊，是啊，
0: 啊，这种。

0: 的，我都要徛起来一鞠躬，再次甲感谢一下。啊，讲实在，听小员的听友真多，其实听友来来去去吼，啊，有的来，有的听友今日听这台，明仔再听那台，啊，有的是忠实的，将来唔捌转台，唔捌
1: 转过啦。
0: 哎呀，都自家从开始做，都甲我听较紧，一天有三个时段的节目，一听三番，啊，这互我深深啊，讲真正，有当时啊，迄种感动吼。啊，无法度，你用言语去形容啦，吼！啊，总是好话嘛，唔免讲伤济，家宏的心内拢永远记掉咧。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不管有甲我买物件，无甲我买物件，只要收听啊，讲真正，阮就足欢喜啊！啊，咱的中共啊，捌帮阮统计过吼，啊，阮全国的听友就对啊啦，吼！啊，阮算三名来的啦，人讲甲真保守。啊，经过听阮的节目，台湾2350万人啊，有听过阮的节目的有超过500万以上。吼、哦，啊，这就是小弟一份小小的光荣，啊，嘛是小安小小的一份骄傲啦，吼、哦，会当受到恁大家的疼惜。啊，我一人物件伫周年庆一直。拜拜拜拜拢未够，
1: 是啊，
0: 啊阿妈已经等等等等要一单，
1: 等一单哦，吼、
0: 哎哦，人讲等啊等等
1: 无啦。你看迄物件，我家己想要食，啊个、
0: 就是
1: 啊、买无食无。
0: 我就是想到这个物件，啊，本来就受到咱台湾换官权威，全台湾省换官又换上济吼，啊，咱高雄的一个陈院长啊的鉴定之下。
1: 啊！
0: 伊讲你若甲我，伊真正足疼惜我诶吼。伊讲你甲美国迄边搁加啥物加啥物类啊，效果会搁愈强。啊，我甘愿安尼等等一冬，互因来研究成功，怎变加强版诶。啊，陈院长啊，换过足侪台湾真侪名人诶官啦吼。啊，包括咱大家镇南宫董事长啊，颜清标啊，伊诶官庄就是伊换诶，有足侪名人，我无法度伊讲。啊，那我家己诶亲情有三个啊，一个我诶叔伯姐夫啊，一个我诶迄个叔伯阿姨吼，啊，然后就是我高雄一个好朋友。啊，姓颜的嘛，拜神明的，拜五虎三千岁。伊伫咱里啊来南关新吼，啊大天府啊，有一间宫庙啊，伊本身伊嘛甲你换官。我相信啊，在真定里啊来真侪人捌伊，伊也做严党的啊，因迄官总拢换过，到今拢已经当30年，就是靠这支老产品啦吼。啊，这支产品伫美国是权威吼，咱讲真正的。会当互你食消水拍啊，会好诶。为全国干那这支产品尔啊，即等下咱会请咱诶啊，今日的贵宾来甲恁做干部啦吼、
1: 啊
0: 嗯。啊，我讲确实家宏咧做着是，我甘愿用时间等啊。其实这段我本来无爱讲啊，我责任吼啊，咱桃园一个立法委员啊，我听我甲讲名啦吼、啊。
1: 嗯
0: 啊。赵正宇，
1: 嗯，
0: 啊，伊就是一个至亲吼，啊，肝病，啊，安怎治拢治袂好，肝已经纤维化、肝硬化，啊，然后啊，伊含我是20多年的好朋友，啊，伊娶伊的太太特别落来甲我感谢，
1: 是啊，
0: 送我一罐35年的酒，啊，我唔敢开，你知
1: 道？酒袂当啉啦，当看咧、啊。
0: 但是送我的茶，我就较无满意，因为迄茶吼，伊送的台湾红茶，
1: 哎呀，高定的呢，
0: 台湾红茶我都无咧泡。
1: 哎，我你讲台湾红茶够有名。
0: 啊，伊真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啊，翁阿婆专工娶来甲咱感谢，因为阮伫这段一年内底无会，啊，我为着伊甲我讲，伊含这个至亲吼。啊！伊讲伊做市民代表，一直选甲议员，选甲立委，啊，这至亲甲帮忙真济啦，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伊听到伊肝病，啊，然后迄个时阵阁真严重，啊，叫我在伊知影我有这个产品，但是我甲讲我迄已经过去吼，啊，第一版卖完，就大家拢学了噶，我已经无咧卖，啊，我尾啊接受咱台湾换肝权威的教父。啊！诶，指点之下，然后和美国迄边来协调，啊，甲升级做加强版， 啊，这 plus 的啦吼。
1: 哎、欸哦、，plus 加强的。
0: 我若讲到这英语，我爱特别加重音，因为代表我英语搞讲你听。
1: 搞、哦、啦搞啦。搞搞搞搞。哎呀，
0: 啊，这甘愿和恁等好的啊，无爱讲中途。
1: 等好嘛，等上久，等一冬呢。
0: 啊，真正多好一冬嘛。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啊，搁疫情的关系。啊！我叫咱的配合厂商，咱的代理商，和咱摕到台湾的总代理，只有干阿咱有尔啦吼！啊，讲实在是一支无简单的产品。啊，讲赶加红的，当讲一套足大套的，因为加红过去都要甲恁讲啊吼！啊，我第一届啊入病院，就是我的肝脏歹啊去检查啊无啊第二届，第一届是去开脚骨。第二届是去看肝脏啦吼，啊，这袂使乌白讲。我第一届是大骨轮去开刀，啊，第二届则是肝脏指数千几、千外。啊，我嘛有讲，我讲话无白使。我当时肝指数千外，医生要甲我弄大肠镜、弄胃镜，唔敢甲我弄。讲真正，伊讲惊我住麻蛇住嘞，怎啊无醒起来？啊，但是我嘛爱老实讲，我唔是食这个产品。甲青蛙的肝指数降落来，我是经过调养，经过静
1: 养，
0: 但是最后，我的肝指数降到完全拢好去，就是靠这个产品。深头的唔是啦，吼，我必须爱老实甲恁讲，因为我袂当甲恁讲啊，我原本因为这拢有数据的物件吼，像我这肝指数青蛙的这个检验报告单伫遮，即我拢留咧交诊。啊！我讲讲青蛙，大家拢讲啊，你哪有法度安尼？加红本来对八到十公斤。
1: 我讲，咱这爸母唔知讲吼，咱的肝指数的指数几何？贵到贵，上乖大概四十名，伊讲伊千几，安尼看伊。
0: 我拄啊对八到十公斤，瘦落剩五十公斤。
1: 所以肝指数要四十以下。
0: 若要讲到这吼，讲实在，人生的起落啊，我最后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人生胜利。人生身体上重要啦。
1: 对啦。
0: 当时家宏是安怎个肝指数也较千外。我当时去投资一个真好的朋友。伫迄个高雄的前镇工业区内底啦吼。然后家宏替伊讲借真侪钱，甲伊补伊个空。因为伊做的是高科技的物件，你知无？我是纯粹半好意半甲投资。结果伊甲我害，你听无？甲我倒钱，佮兼去法院甲我告。最后法院当然
1: 心歹啦，
0: 还我清白。我是想讲，我是用着好意，无甲你赚利息钱，纯粹摕钱来甲你斗三工。
1: 是啊。
0: 你公司经营袂起来，伊佮去调查站甲我告。调查站甲我调去问问咧，伊就知影。
1: 放你转来啊！
0: 是安奈调查站？
1: 我刚才放你转来坐你家啦。
0: 调查站是甲我查讲，我拢大笔的资金
1: 啊，出出
0: 一届拢500万、800万的汇予伊。
1: 是啊。
0: 然后迄阵有钱，十几年前啊，钱拢共借的，你知无？嘿啊，讲实在，咱是硬甲斗三工的，毋则着进还佫伫遮讲实在还佫咧趁。你幸福者啦吼，
1: 卖讲阿可咧。
0: 讲实在，咱讲吼，行了少，起了家，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啦吼。讲实在，我讲受到这爸爸妈妈对我的疼惜，和我的电台当做甲遮尼好吼，和我的电视物件可以当上电视，这拢是一种机缘。你像讲，我都讲啊，桃园的立法委员现任的。人志清食了好，一路讲专工为桃园翁仔某开车来甲咱搭车，你看这就是咱上无简单的所在，吼！咱听一首歌，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梦难留》，咱共同来欣赏，是国语的哦。

0: 谢孟兰柳了哈，是咱凤飞飞老师所唱的歌曲。
1: 啊，真欢喜哈！啊，今日咱这个产品啊，就是拜托咱这间生物科技，啊嘛是恁信任的生物科技，因为因伫国外找产品真强哈。啊，只要因公司
0: 的
1: 名
0: 声，那、啊哦、
1: 都出来了。
0: 都处理
1: 啊，然后要签合约就较简单。
0: 对对对。
1: 啊，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啊，加强版。恁过去有甲我买到一支赶紧好，哦，大家吃了有够赞的。啊，这内底佫有蓝米群，为全台湾赶紧蓝米群就对啊啦吼，会当卖我这种介绍。啊，这个物件嘛，可能我有呢。
0: 是。
1: 啊，佮加强版的。
0: 是。
1: 吼，哦，啊，这真侪人赶水拍，食甲拢好去。啊！但是咱真重点啊，今日我会邀请伊讲，爱赶紧伫我周年庆，也我周年庆应该也够有十项产品吼，也未轮完啦吼。爸爸妈妈，甲恁报告一下，我讲我的产品有几百种的，
0: 啊，可能啊，恁轮到三四个月才轮的
1: 话，啊，互大家拢食甲真好，啊，这个赶紧好，已经互恁讨一档啊。
0: 是啊。
1: 啊，我讲迄，那个啊，汤立法委员，我当时我是不惜重注。因为我拢叫人为美国帮我寄转来，你知无？嘿啊，迄寄转来一罐带起来运输啦，吼，挂迄个拢爱三四千块，伫迄边买就无俗啊，吼。因为伊嘛是美国指定医疗用药，啊个 FDA 认证的啊 ，FDA 有诶常常咧听，甚至别个平台恁都咧听 FDA，FDA， 啊 FDA 到底是啥 ？FDA 就是因诶安全食品。有生素啊，最高单位啦，只要因认定的、
0: 肯
1: 定的啊，就是拢做过临床试验的，才会当经过 FDA 认证。
0: 嗯，
1: 啊，有的人吼啊，有的别个节目是干那安尼讲，到底有无我唔知啦吼，这都要靠伊家己的良心道德啊去认定。啊，咱的这拢有进口报关单啊，确实就是 FDA。认证的物件，啊，这嘛唔免我介绍伤济。甲既然会当互台湾换肝的教父肯定，吼，啊，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啊，我讲当时啊，这个立法委员因这个至亲呐，吼，啊，我卖甲讲啥物人，我讲至亲就好啊，吼，因为有当时啊，人无方便方知啦，
0: 吼，
1: 你
0: 的
1: 肝已经硬化，
0: 是
1: 啊，医生甲判断呐，吼，伊呐无好好啊治疗，除了换肝。啊，可能剩差不多半冬的寿命啊，结果到今已经两冬啊，因为我自己节目开始我就有这个物件，啊，已经食两冬，陆陆续续安尼食，食甲肝的纤维化好去，啊，肝硬化拢无个恶化，甚至啊有改善的状况，啊，伊就足欢喜的，吼、哦，所以讲唔只会到即届，因为伊知道我最近拢无物件调工调好伊。啊！伊个会期过几工啊，就要开始啊！伊趁伫会期进前吼，啊，明仔载啦，明仔载伫法院阁开始要开会啊！啊，伊怎啊伫赶早日进前，带伊个太太调工翁仔某，啊，即我二十多年个好朋友，为啊，汤个市民代表，一直做甲立法委员，确实无简单啦吼！啊，着连肝硬化即种物件甲食，伊都有法度互伊。啊，维持
0: 是慢慢来修复，
1: 哎呀，维持伊的生命，
0: 是啊，
1: 哦，啊，物件我都讲啊，恁来对症下药，啊，咱今日真欢喜，啊，嘛，幸福啊，甲恁回一个实例啦，吼，甲恁欠一档的产品，
0: 修复的时间
1: 啊，唔是好物件加红，坚持无爱卖，
0: 是啊，
1: 咱会当食加强的，咱一定要食加强的，咱那要食一般的，
0: 是，
1: 哦，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啊，咱台湾人都是安尼啊，个熬趁钱啦，唔是讲爱趁钱，
1: 熬
2: 趁钱啦！啊，嘛做够拍白球的，嘛做够啉酒的、拼酒的，都做的啊！啊，你讲那做忝的时阵吼，其实咱手买酸，酸急酸久啊，手买闹着。
1: 啊，我唔捌有这个感觉呢。
2: 啊，你无啦，你银行帮你算就好啊，
0: 好啦，对啦，你还阁慢慢啦，等等有人来甲算。
2: 啊，咱讲目睭安怎看看，买算买下， 吼、哦，看伤侪钱，看伤侪迄落物件嘛是会算会涩。啊，重点就是安尼。
1: 我要甲执行长请教的啦，吼、哦，就是讲进 B A 五的这个病毒、哦、武汉疫情啦，啊，然后伊是一个真搞怪，吼、
2: 哦。哦，这叫做死亡病毒啦，嘿，西蒙北斗啦。
1: 有诶，你甲看吼，三工四工，你本来两条线，你甲验，有诶三工四工就验一条啊。
2: 对哦，
1: 有诶十几工，有诶几个月，你安怎验得两条？
2: 迄足奇怪，嘿，迄足奇怪，就是这北斗吼，足搞怪，啊，足歹诶。即卖吼会唱迄台，你知无？以前是唱迄神经根呢，吼，唱迄你诶迄落心脏诶迄落肺梗遐有无？
1: 是是是。
2: 啊，肺梗遐神经根遐，你有通好治疗呢？
1: 是。
2: 哦，啊，即卖这是唱迄度肝。
1: 对，
2: 伊唱个肝，佮唱个腹内，因为肝伊主肺嘛，
1: 是，
2: 伊会带肺落去咱腹内各个的器官、各个教场、
1: 教病。
2: 啊，你即马讲吼，你互伊食到营养的时阵，伊都佮夹起啊。你
1: 说
2: 老大人唔是哦，干那阮即个年纪的啦，三四十岁来讲，发烧到三十几度呢。
1: 对，
2: 发烧到三十几度，啊，老大人啊。是该发烧，有个人去交病房无阁出来
1: 啊？啊，发烧恁就知影，发烧就是拢烧腹内嘛。
2: 对啊，
1: 就是你腹内病变才会发烧。
2: 对啊，啊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老师刘什么老师有无？伊本家是
1: 刘家宏啦，
2: 不是啦，刘隐商，迄八十五岁啦。
1: 我错一个，我是讲刘家宏都好好坐伫遮。
2: 嘿，伊八十五岁，伊着这个 BFI， 你知无？第一组一直发烧，
1: 哦，
2: 啊，即马就是病因唔收。
1: 是，
2: 即马唔是讲病医，你要入去都有哦。
1: 对，
2: 哦，伊发烧，佮伊也去病医落来，病医歪收。
1: 是，
2: 啊，伊也去病医，都爱一直关，伊嘛不爱。
1: 是，
2: 结果伫个哦第五工、第六工的时阵，伫个厝里困困的早起。
1: 是。
2: 啊，这边安怎讲？因为这对老大人来讲，你发烧一届吼。

0: AM 1071。
1: 三高度诶，
2: 这就是已经严重的病症。
1: 是啊，那我特别要讲 VFI， 你知无？咱进前阁有无症状诶？
2: 是是。
1: 有诶人干呐啊少，啊有诶哈闹喵。
2: 啊有痰痰，有诶有痰嘛咧。
1: 诶，有诶有痰。伊这 VFI 多全部缴掉了，伊阁互你严重诶发烧，严重诶。
2: VFI 甲执行长请教吼。VFI 经过恁诶团队甲阮诶团队拢研究起来，拢同款。伊原本是上呼吸道啦吼。
1: 就是脑。
2: 像这甲细胞。
1: 脑片啦。
2: 啊，脑膜炎啦吼。啊，然后血管啦。
1: 对对对。
2: 这慢性病，但是 VFI 是会对你诶五脏六腑。全部中招哦，所以讲你若得 VA 五是无可能无竞争的。
1: 啊，咱来排排毒，排毒爱靠啥物？靠肝。
2: 对。
1: 所以是安怎？阮这支商品伊本价是一般般的。
2: 对。
1: 咱简单讲，啊，顶年有买到的吼，但你恭喜，一般般的对咱的肝的排毒、肝的强化来讲有效。
2: 是。
1: 这加强版的是安怎讲？阮参病毒中心。
2: 是。
1: 吼，美国的肝脏协会。肝脏的迄个权威的，嘿，肝脏协会甲肝脏权威的医生、
2: 护
1: 士、营养团队，啊，搁有啥物消化科的，神经科的，啊，搁有一个啥物叫做武汉肺炎的病毒科，做伙研究这支，还有一个升级版，升级版升级第一档呢，伊加强一个叫做低蛋。迄啰氨基酸，蛋白氨基酸，
2: 低
1: 蛋白氨基酸，
2: 加
1: PPC， 吼，迄就是互你的肝，咱肝毋是有粗粗的，有受伤的，受伤的有气对无？气啊，一路
2: 个，
1: 你纤维化一条线，一个受伤的，迄肝就是受破坏啊，伊互你受伤的气消失。咱肝是软的，
2: 等于就是纤维化了，会当甲你修补纤维化的。
1: 嘿，这个 PPC 就是内底细胞啊，会带你活化，以前是带你活化，
2: 即
1: 届带你换新的，佮带你换强的。
2: 是是
1: 是，新的强的你唔知，你纤维化会好。
2: 是是，
1: 你内底肝细胞有死的，有歹的，
2: 是，
1: 伊会带你换新的。
2: 是，
1: 第二项，伊佮带你加强这个。第一叫做蛋氨酸，这个蛋氨酸是安怎呢？伊会把病毒切到油，啊无伊切袂，伊无都切的时阵，就用啥物？用迄啰氧化的，它倒硫酸的迄啰艺术，吼啊无啊再包围起来，啊再对咱的迄啰胆结遐，对咱的迄啰尿的人吼，你排泄的时阵再排掉。所以对咱排毒甲排病毒，尤其你有 A B C D E 的啥物肝炎有无？啊，佮有咱的即马。BFI 的病毒，这有够强的，有够歹的死亡病毒有无？伊会当包起来，当排掉。所以你这是讲吼，一般人讲肝要解毒啦，以前肝真无阿多解甲 BFI 这上新的病毒，你注迄个疫苗嘛无阿多对无？伊这正好比你注疫苗五剂六剂搁较强。因为伊这是在你家己的主体的免疫力会当提升，拄好你的免疫细胞有挂啥物挂炸弹。所以咱台湾人吼，百分之八十五啦，卖讲百分之八啦，有诶幼婴仔都要出世，出世诶，哇，迄无啦，百分之八十五，拢有即迄落肝包油，但过去叫脂肪肝，
2: 脂肪肝，
1: 迄来得是安怎咧？
2: 这足恐怖诶吼！
1: 咱细胞一定是无正常，一定是歹去啊，物件都歹去啊，你搁互伊浸诶油内底。啊！你这细胞个细胞中间拢油呢？
2: 对。
1: 啊，那肝迄个细胞肝我都穿开，无法度嘛。
2: 因为咱脂肪肝吼，经过我含咱台湾，我讲外国的教父，这真正恁都今日听这档，恁都若买得到有机会通买啦吼。肝你甲想吼，油无油的密度足悬的，你知无？
1: 油就是三酸甘油脂。
2: 对，无空袂当互你体内肝通透，你听好无？
1: 对。
2: 吓啊！伊个细胞怎？肝油甲你包掉咧，
1: 咱想啦，咱若较大颗诶，是毋较笨青，
2: 对，
1: 走路会喘，
2: 对，
1: 爬楼梯无在掉，
2: 有无？
1: 脚头骨都较搞退化，
2: 对，
1: 肝嘛是同款啊，
2: 伊
1: 细胞甲细胞中央拢是油咧地诶，
2: 是，
1: 你敢会喘气？
2: 对，
1: 嘿，你走路会喘啊，
2: 对，
1: 啊，你要摆下物件，摆下都霸道，你无阿多啊，
2: 是，
1: 你无阿多运作啊，你有油包掉诶嘛，所以咱台湾人是安怎会有啥物肝癌？那么肝炎呐、啊，
2: 迄发炎呐、啊，
1: 嘿 ，GOT、GPD 有无？肝发炎啥呐？伊个油达细胞带破去呀，啊，细胞带破去，细胞迄个肝就开始发炎啊。所以 GOT、GPD 会先肝，迄就是肝发炎，过来就是肝纤维化。 纤维化过来就什么肝癌迄个肝硬化，
2: 是是是，
1: 过来就肝癌嘛，
2: 对，
1: 还有四部曲嘛，
2: 这你讲的哈，
1: 迄东西
2: 不，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哈，听我的节目就是有这个好处，
1: 对，你要了解
2: 啊，因为一般肝来讲，医生拢甲你讲三部曲呢，
1: 对，
2: 其实肝我自少年我就带着肝病，
1: 你做了解，以后
2: 肝正讲还有四部曲，
1: 哎呀，
2: 对，发炎、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哎，
1: 是安尼咧都，
2: 啊，一般因拢甲列成一项，就是讲。啊，肝的纤维化，因无甲动作一类书，因拢讲三部曲。
1: 你即马是五、六部曲，你还佫加一个肝水趴。
2: 哦，肝生水趴，
1: 肝生水趴，
2: 肝生水趴吼，我甲前阵报告吼，我太侪听友敢若过去食第一代的啦吼，啊，拢卡来甲我问讲肝生水趴要食啥较会好？我甲讲你唯一敢若食咱这个肝清，
1: 迄无药啊，
2: 会好呢。啊，你去甲医生观看，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生水趴袂要紧。因为袂疼嘛吼，啊，但是若卖超过十公分，卖叫破，拢袂要紧。
1: 应该是一公分，你好破去，伊内底垃圾水，伊就互你的肝就检点，检点就可大可小。
2: 有
1: 的是发炎，啊，有的是啥物检点去肺路的，肺毒，吼，肺毒啊病尿毒，
2: 迄
1: 就是安尼来。
2: 迄就是像我要甲长辈时代加我补充一下吼，啊，一般你若敢若毛囊炎，你赶紧去甲毛囊挂掉袂要紧，但是你毛囊你若叫破去。变腹膜炎，你都有生命的危险嘛？
1: 这都是用命在拼
2: 啊！啊，你肝生水怕吼，因为我家己内底医生真济啦，我拢甲我的医生请教，我讲你伫诊所啊，你的患者哪来肝生水怕，你安怎甲讲？你讲啊，都甲讲生水怕呢？啊，我讲伊的学名叫做啥？还是肝囊肿啦？其实就是你肝肿瘤的一种啦。但是伊讲，我讲啊，你先啊，不爱安尼甲恁的患者讲，伊讲你甲讲安尼，伊会惊。也当作是肝癌，
1: 紧张啦，
2: 对，当作是肝生瘤，你听。
1: 啊，就是啊，啊，重点就是啊。
2: 因无安尼甲讲，因甲讲遐是肝囊肿，就是肝生水泡呢。啊，因为伊肝事情无生命危险嘛，但是那长期个重大去破去，生命危险。
1: 啊，不过伊安尼讲嘛，是为着讲卖让你紧张。啊，第二嘛是讲啊，无药啊，医啊，甲你讲啊，严重要安怎？对不？啊，都吼你等于做家己靠保养，所以咱讲。健康爱靠家己啦，袂当靠医生啦。医生为的嘛无法度，但你医尤其是肝，尤其是肝。啊，即马就是讲吼，咱就有水泡啦，有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炎、肝癌啦。啊，佫有一个叫做 BFI 啊，伊这吼，伊这上毒的病毒。
2: 武汉，你爱讲武汉疫情。
1: 死亡病毒。
2: 即马上新的病毒株啊，是 BA.5 啊。即马一天拢4-5万人咧得。
1: 对，啊，伊即马就是讲伊的 BA 咱的肝脏的，所以即马肝一定是六部曲啊。啊，只是讲咱肝是有一个好处，伊无痛觉，伊袂痛，伊毋是无神经哦，伊是无痛迄条神经。
2: 对，有神经啦，
1: 有神经，
2: 但是无痛的神经，
1: 无痛的神经。啊，但你会痛啊，伊个迄落呢，伊个足巧的，伊20%，咱肝啊80%对无？
2: 是
1: 地则大地着，咱肝要2公斤呢。
2: 是，
1: 吼啊，规个迄落胸坎啊，只一半以上拢肝包的呢。
2: 是，
1: 咱肝有20%。伊都会当做空客，但是是安怎有个人验出来？我也无安怎啊？是安怎我已经到末期啊？含讲再见的时阵拢无。
2: 所以讲真侪20年代、30年代
1: 吼，
2: 啊，人讲你的肚若重大过重啦吼，啊，拢唔知影你是肝癌。20年代、30年代，足侪人死就死伫肝病。
1: 啊，有个人是你的你的迄落过重症症啊，你的常常腹肚会歹腹肚。
2: 哎，
1: 老下巴肚无得排未出来，
2: 哎，肚未食未消化，
1: 你会痛风，你会胃会感觉灼，啊，一直咧一直对于肠胃科一直惊一直撞，结果你到尾啊验出来，结果是肝，
2: 是，
1: 所以你即马巴肚啊常常肚，吼，你会肠啊肚安怎肚安怎，常常咧排巴肚的有无？常咧发烧的，请你爱先对肝开始保养，
2: 伊袂
1: 痛，但是。伊足严重诶，伊是咱生命诶心肝宝贝，有无？
2: 对，
1: 有心甲肝，迄种是咱生命诶宝贝，
2: 毋
1: 是干那心脏是宝贝呢。
2: 像我过去常常咧讲诶吼，你一手筋啦，像阮兜有6个啦，啊，若较够好，较够差，较够闹诶， 迄、那个就有糖啊通食啦。
1: 哎、欸、呀，
2: 啊，迄、那个呐甜甜的，
1: 灰姑娘啊，
2: 哎呀，迄、那个甜甜的吼，啊，都那无咧讲话，未喜未嗨的，迄、那个就无糖啊通食。
1: 纯做工客分。
2: 哎呀，像讲你的胃咧疼，你就赶紧要去买胃药啊。
1: 头疼就头。哎呀、
2: 啊，啊，你肝伊都未疼，因为伊无痛觉嘛。
1: 对啦。
2: 伊有神经，但是无疼的神经。
1: 啊、咱上惊就惊哪呢？惊唔知啦。咱80%的人唔知啊，你肝出问题，但是你会疼未？胃的吹臭呗，火气的大呗，这个时阵啊，搁在火气大，一阵啊起来，目睭晒过会黏的呗。
2: 哦，
1: 啊，肝、心肝明明目啊，
2: 身躯脑低度丝的红线哈，
1: 红线啦，
2: 啊，红点啦，
1: 啊，你看你的肩胛啦，
2: 肩
1: 胛迄个
2: 胃的，没筋骨，
1: 没筋骨啦，
2: 粗粗，
1: 嘿，因为肝开窍于眼，所以目睭会大会涩，你定定咧生白内障。好、啊，你生未了的，生未衰，目睭屎膏粘未衰，嘿有无？嘿、中医拢对肝咧医，清肝明目嘛，养肝明目嘛。
2: 啊，当初吼，我甲你插一个话吼，啊，当初这个委员、立法委员，就是因为伊嘛开真济钱，甲因爸爸医，啊，原本就是拢流目睭屎膏，你知无？
1: 嘿，就是，
2: 拢当作目睭，啊，目睭模糊。
1: 嘿，看无生色，
2: 当作目睭情咧医，啊，安怎医？什么好药啊？包括我的目睭药啊，吃好食都吃袂好。啊，我唔知啊，讲哪安尼，你要特地去检查。我的目睭药啊，食袂好，你全世界无目睭药啊当食。
1: 都是安尼。
2: 我的影响肝包皮症，甲我的叶黄素 QQ 冻。
1: 我 QQ 冻偌强
2: 啊，结果伊甲检查落，是因为伊的目睭晒过，是因为因肝病引起的。
1: 嘿，去看出来。啊，唔，都加在有去检查。
2: 对对。
1: 啊，有的人的目睭鳞较黄，嘿有吧？
2: 是是是。
1: 人老珠黄对吧？啊，其实唔是你人老，是你肝一定老啊，你家己唔知。所以你啊，食一缸，一缸哦，你隔顿讲起来，一缸两粒就好。吼，你饭前食，一早食。你隔顿讲起来，你目睭生明目。
2: 是，
1: 你目睭感觉较筋骨，较袂有目屎膏。
2: 是，
1: 你到暗时，你就感觉讲，哎、欸，该困的时阵会当困哦。
2: 对，
1: 下晡该下戏的时阵无下戏啊。
2: 哎，
1: 代表讲你的肝正常咧帮你运作，所以咱的精神、咱的体力，吼，伫个什么时阵该困，什么时阵该有精神的时阵，伊会带咧咱的时间去运作。
2: 是，
1: 咱人唔在正常。
2: 对，
1: 一工尔呢。所以咱这吼，人讲 BF5 有掉掉，啊，有的人讲叫重复性感染有无？
2: 是是是，
1: 一礼拜。
2: 咱来先
1: 吃起来。你吃一礼拜，你唔免惊讲你会重复感染。
2: 吃起来甲肝先保护咧。
1: 你吃一礼拜，你唔免惊你重复感染，
2: 吼，
1: 重复怎么突破性感染呐、啊？
2: 吼，
1: 上病院的呐，惊差讲的啦。
2: 是。
1: 啊，有的讲你肝吼，肝胃即卖已经腹肚一定咧顶啊，有无？
2: 嗯嗯。
1: 一个月，啊、你调理又好，你也感觉你的水肿无去
2: 啊？啊，食啊食袂落哦，
1: 食袂落啦，爱想要吐啦，想要吐，啊，胃皮肤一直痒无？
2: 啊，一直变黄啊！
1: 嘿，一直变黄，一直痒，肝无好，皮肤痒，目睭会歹，啊，胃一直迄落硬块，
2: 买去引起着黄疸啊！
1: 嘿，
2: 就是目睭黄黄疸嘛。
1: 这一礼拜以来，吼，伊三天，但你的肝细胞在生，
2: 是
1: 啊，你的内底病毒三天排出来。三天排出来哦，你吃一礼拜以后，你会感觉讲你所有的迄落体力、精神，啊，搁你皮肤咧痒的啦，目睭咧黏的啦，胃的讲咧腹肚会胀的啦，下晡会水肿的，胃肝无好，你会水肿，腹肚会肿啊。
2: 啊，
1: 这迄落所有镜头
2: 都消失。老亚生坐咧就肚孤，坐咧就下
1: 气，这两粒袂得，两粒都 OK 啊。
2: 看到伊也倒咧，啊，半点钟你精神就变好。
1: 你啊，这精神好，唔是叫明仔载体力
2: 吼
1: 来把你毁掉，唔是哦，迄是真正对你的肝，人讲虚不受补。
2: 是是。
1: 你啊，真正肝用来讲，你食什么物件拢会当补。
2: 30分钟就要你输
1: 啊！30分钟你都会饿了。
2: 你一概甲食两粒30分钟，你精神体力。
1: 嘿，啊，过顿讲起来，你目睭会感觉较金，啊，你
2: 卡
1: 会感觉困会饱，
2: 对对对，
1: 因为身体的讲话不是咱的物件来讲话，因为美国伊来讲，伊这加强版的50年 FDA 第一期
2: 哦，
1: 伊是三期的临床测验试验，伊即马伫个美国的迄个哈佛甲教学医院内底有15个诺贝尔。得奖的医生，指定用药就是一粒。
2: 是是是。
1: 啊，我今日是给你升级版的，升级版像阿讲，一粒是一盒是60粒的。升级版的在美国今麦一盒差不多要3000块。
2: 哦，你有讲你今日有买给因买的对
1: 啊？
2: 好，
1: 我等一年，我等一年再来的啦。啊，今麦多 BFI 多咧调剂啊。
2: 你头都有甲你讲出来咧，你讲你今日有买给因一支卖偌济，我有听到。
1: 无啦，美国即马
2: 以上算健康领导。哎呀，我
1: 无啦，我即马先讲安尼尔，我无讲要卖啦，系啦，
2: 未
1: 使无卖啦。即歌经是咱台湾哦，咱台湾先讲做伤忝嘛，系啦，啊你歌。讲阿咧受伤的时阵，伊袂带你讲，但是你爱保养，你保养也好，你就感觉讲讲也好，你所有食营养物件有无？你吸收会较好。嘿，咱体力好，咱做啥物拢嘛有精神。嘿，啊，囡仔买当食呢？囡仔一早都爱去上课，囡仔有诶补习补啊，暗时搁十点才回来，有够可怜。嘿，一工互伊食两粒，你会感觉精神较好啊？迄专注力吼，精神好，迄专注力吼，较到学习。
2: 啊，爸爸妈妈，你有诶目睭病啦吼？啊，你管甲顾好，你诶目睭着袂目睭晒过老，白内障较无容易形成。
1: 嘿，啊，你啊外口出去，你啊较有精神，你诶迄落专注力较好时，你着较袂危险。
2: 啊，过来即个
1: 安全。
2: 啊，我当初吼，我着是讲即个肝症复加吼，我讲肝我算半专家啦，因为人讲久病成良医嘛吼。啊，我真我家己我诶检验报告伫遮吼。
1: 你话啦，你话啦，有进步都侪呢。
2: 我念互你听吼。啊，我即伫专联加医科诊所，啊，这间诊所伫台中市乌日区的这个公园路啦，
1: 哈。对，拢采。
2: 啊，我迄天检查我的肾功能，我的肌酸酐0.70，啊，我的肾丝球过滤率130.2啦，吼，这拢正常的啦。
1: 正常的
2: 嘿。啊，我的肝功能，啊，哈，这血液生化。我的天门冬氨酸转酶酵素，我的 GOT 第21啦吼，啊，然后我的 GPT 第28，
1: 哦，安尼拢正常，那一般40一定是上
2: 怀疑吼。我做癌症癌症的筛检，啊，我的 CEA 啊癌胚胎抗原检查是3.4，啊，我的 SCC。鳞状上皮癌标记是0.7啦齁。啊荷尔蒙分析啊我就是检查我的血液跟血清比5.01。这是我简单的报告，
1: 恭喜哦、
2: 这家宏的，
1: 你拢正常啦。啊，你这算讲，阮这肝经有带你做，给你做帮助。
2: 嗯，啊，我家己肝我若无顾掉咧，我差不多真早的咧弄顾啊。
1: 你这是，
2: 因为我一工拢困无3-4点钟。
1: 无，你这是讲你啊，搁有去。加健忘检查，有的人在肝脏要检查，不是干那 GOT GPT 呢？
2: 是是是。
1: 那 GOT GPT 是干那对你的迄个发炎指数。
2: 对对对。
1: 有的内底有藏什么癌细胞的，那是爱养肺。
2: 对对。
1: 啊，有的内底有纤维化，有无？
2: 啊，有爱照超音波。
1: 嘿，你爱三种。
2: 对对。
1: 你爱用三种，你才会当把你的肝吼，那照妖镜看清楚。
2: 哦。
1: 啊，你也无去做这三种的时阵，无想要面对，像我无时间去做这检验，有无？
2: 你得爱靠肝经甲食落甲补好咧。
1: 那甲换一个新的肝哦，因为是美国肝肝协会专科的指定用药，你即马美国无咧开刀啊啦。
2: 啊，我讲实在吼，
1: 你要食爱食上好。
2: 美国的肝科肝权威算足够的，全世界上够的。
1: 啊，你讲起来陈医师，
2: 但是台湾伊个比因的功力搁较好啦。
1: 啊，陈医师都是去美国参一个汤姆士。还是伊个老师，伫个美国个肝科专位，你得当上网去查。伊伫美国去学转来个，吼、哦、啊，只是讲咱陈医师个迄、那、啰、個，伊手啰较油，因为换肝伊个迄啰爱零差距，每当有0.1个失败，所以伊手啰较油，所以变亚洲换肝权威。但是伊这个技术是对美国来个。
2: 啊，安尼我、
1: 啊、我即马就是后介再卖，我先来你介绍。阮这偌好，因为 BFI 现在都严重诶。
2: 你头有人讲要卖啊，今日
1: 食肝精会当排 BFI 毒出来，唯一全世界唯一一支。你买无啊？
2: 哎，
1: 你买无啊？
2: 大家等一等啊！
1: 啊，我明年再来买啦。
2: 我讲今日安尼啦，哎呀，今日我讲吼。啊，互我200桌啦！
1: 无，
2: 啊，我着互恁照起价，恁即马起价，阮加偌济钱？
1: 阮即马你啊伫台湾啦吼，阮咧本钱大概算2500，但是伫美国已经起到3000啊。
2: 成本2500，
1: 成本2500，
2: 无怪因寄转来讲一罐4-5000啦。
1: 对，因为爱关税。
2: 啊，安尼今日我着一句话啦吼，警长，我卖甲你出价，啊，你200桌互我，吼2500块一盒，一块拢无甲你出，我第一届毋爱甲你出价。
1: 这200，你讲200啥物？
2: 200桌啦，
1: 这无遐多。
2: 因为这爱食一个疗程嘛吼，你敢若食一罐，可能
1: 就是200罐嘛，卖出价200做无遐多。
2: 哎呀，
1: 真个歹势，因为你大概唔是拢一罐的问题啊，你大概拢也加。 结果给安怎安怎？
2: 我偌济啦？
1: 一百罐，好，你一百组啦。
2: 一百组，
1: 嘿，一百组啦。
2: 啊，甲既然啦，安尼啦吼，因为我周年庆，讲实在，我欠这个听友，欠这个长辈时代，尤其歌你真正爱甲顾爸爸妈妈，歌足重要诶。
1: 心肝宝贝，你知无？
2: 我当初时就干那，因为去做全身健康检查，肝指数伤悬，无摘掉麻醉哦，未当甲你验大肠癌。袂当当大肠镜甲胃癌哦，所以讲你若有当时啊肝的指数无甲控制好，你有当时啊破病，你连要去开刀都无机会哦，你连要去穿镜啊都无机会哦，
1: 袂用诶，
2: 吼，因为所以讲肝你一定爱甲保持伫随时良好的状态之下，你才有资格破病，因为安尼你才有药医。
1: 人讲心脏是咱身体的根，吼，啊，伊个肝是咱的脏。
2: 啊，今日
1: 将、哦、就是咧替咱身体所有的部门咧处理物件。
2: 啊，这是真正等一等啊啦，吼、哦，赶紧好，吼、哦，和你的肝会当赶紧好，啊，这加强版的六十粒的哦。会
1: 当摆 BFI 病毒的，
2: 系啊，
1: 啊，你 B 型、C 型肝炎会当摆出来的，
2: 会当将你的肝水拍，
1: 嘿，水拍纤维化。
2: 你加一迄个目睭西哥咧老的动作，目睭前咧
1: 养肝明目，
2: 结果是肝病，你唔知啊，吼、
1: 哦。对。
2: 嘉宏的肝，嘉宏的目睭药啊，全国第一名。我讲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效，你仙丹都无效啊。
1: 对吼，会知啊。
2: 啊，足济人就是因为食了目睭有改善啊，但是为就是佫有一半项啊
1: 症状，
2: 就是讲拢啊老目睭屎佫咧流袂好，我就叫伊去检查肝，结果拢肝出问题。
1: 啊，你两粒，互你隔顿讲目睭有感觉。规支规工的精神、体力拢是好的，暗时阁会好困。两粒、啊、嘿，两粒都好啊。
2: 你
1: 到那
2: 今日这肝药啊，甲买转去啦吼。嘿，甲你过肝，你加我的目睭药落去吃，你的肝清啦吼，啊明目啦。
1: 养肝明目，哦、嘿，清肝解毒，养肝明目，嘿，
2: 清肝解毒会。啊你
1: 啊，阁有啥物呢？人讲肝火啊，倒心水也不足，
2: 是是，
1: 因为心水就那那的消防队安尼有无？所以你肝也好，心水就罢。
2: 嘴宽喉大啦吼，
1: 还
2: 有口臭的啦吼，啊，你着做你个食这清肝解毒火，
1: 搁
2: 加 B 群哦，你的肝营养啦吼。啊，今日警察2500块，我卖甲你出价啦吼。
1: 你卖出价，卖公价。
2: 啊，今日
1: 你一百组，
2: 好一百组，啊，我咧做周年庆啦吼。啊，讲实在，咱嘛共欠一年啊。咱讲实在，恁董事长
1: 常话有我讲，
2: 无恁董事长我有我讲，嘿啊，伊讲你甲去，今日甲执行长讲袂要紧，恁公司啊，甲送一百啊，因为这加强版，咱庆祝台湾的换官的权威，甲咱认定的，伊甲阮家要添什么处分的啦。
1: 啊，个议员咧食，
2: 嘿啊，啊个迄个立委，对，汤的立委因至亲食甲真正有够赞的
1: 吼。
2: 啊，今日恁甲送一罐啦。
1: 好，我送一罐，一百组，你
2: 卖多少？
1: 嘿，一百组安尼多两罐。
2: 哦，
1: 起价5000块，
2: 一罐2500，美国是卖3000啦吼，原装进口的哦。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家风，家己捌亲受过肝的痛苦，会互你无精打采，互你带来足侪慢性病，肝会移转。今日我讲啊，你要换一粒肝就对啊啦，你爱有基本条件，一粒3500万，搁爱食抗排斥的药。今日我互你开2500块，60粒的，一罐肝精蓝米泉啊，这赶紧好，执行长买一罐送2500，伊送一罐。加红送一罐，总共3罐2500，全国你买无只俗的哈，这干那报价干那关税的带偌济
1: 呀？
2: 电话0800-0800-0800，我甲你讲，你无精打采，你要清肝解毒火，要明目的就对啊啦吼。咱的肝精，你赶紧甲买转去吃来，你好点咩啊？来，你好要肝精哦，来电话叫你，啊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剂，两粒就会使啊。你家己本身有带肝病，你有去咧头浪药的肝精，你甲买倒来吃。你过去伫毒素的环境生长的，今日肝精蓝米泉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你买无只好 FDA 认证，唔免阁去买一罐肝精，买一罐米泉啦。来喂你好，来要肝精嘛？大嫂，我等下只套你先写起来啊。啊，来东北时段，咱的肝精蓝米泉来喂你好，先听有啊，来要肝精哦。嘿，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2罐，3罐2500，拍破全台湾的记录。
1: 对啦，
2: 咱嘛为着要庆祝我家己的换天兄弟，我家己的好朋友， 咱家人的立委的至亲爸爸吃肝硬化，吃肝拢控制掉咧、
1: 哦。
2: 啊，我都甲你讲啊，肝脏袂讲话，尤其你肝包油的，以后你的肝癌，你爱买肝。
1: 所以针对肝包油、肝纤维化、
2: 肝纤维化、
1: 纤维化啦。
2: 你肝应该要等于吃台湾的王海大哥。
0: 啊，我袂做啊，
2: 来等来个咧。啊，肝纤维过来，以后 VA 有得着啊啦吼。
1: 摆下白豆给啦。
2: 吃啊，我都讲啊，水泡干啦，自己吃会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第一罐吃落无感无感，物件做你甲寄转来用
1: 啊。两粒、啊，你过冬讲你就感觉精神、目睭吼、体力拢正好。两粒的
2: 都 OK 啊，嘿。来要挂钱哈，嘿，来电话。
1: 啊，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一只大包装的呢，一罐是六十粒
2: 的哦，六十粒的，一罐两千哦，这罐起来三千，加你两千五，我你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块，全国你有钱无地买啦吼、哦！来回你要念词大姐，来回你要挂钟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来志龙大哥要挂钟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挂钟吼，来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敢那100组尔哈，已经欠一单的产品啦哈，来回你要，来新天又要挂钟吼，来电话叫你，啊我今日甲恁讲啊。肝未讲话，但是肝然后夹起来，你就已经无希望啊！吼、哦，中北时代，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共相插播，100组今日这课的论的啊，加强版的肝真好，系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7。
1: 你可能
0: 来电来行嘞吼，安尼剩29组啊，执行长电话满线满加呢，啊卡来有诶，会那买会那累啦吼，啊谁那会那买会那累，伊讲啊你这物件欠遮久，我甲妈妈讲一句话，我为着要恁食较好咧，我成本增加。我卖恁的介绍，并无甲恁增加啦，
1: 吼。这排毒加200倍呢。
0: 对。
1: 啊，你排毒是排你吃入来的迄啰药啊啦、酒啦。
0: 药毒啦，你有咧吃？
1: 我挂下个诶，防腐剂有捌吃过
0: 无？对。
1: 做侪嘛，农药嘛。
0: 慢性病药啊啦，吼。伊甲你清肝解毒火。
1: 药啊毒啦，啊，佫有一个病毒哦。BA5 你捌听过？
0: 对，即马新的武汉疫情啊，
1: 武汉疫情的毒有无？佮当你排掉，你看这偌强。
0: 你若食这，伊会甲你代谢你这个 BA5 的神经毒素。
1: 你啊讲目睭晒够足凉的，会使起来就足酸涩的，迄有无？你两粒食着过冬干佮困起来，你倒我感觉佮嘛呀？
0: 但是重点，
1: 你绝对袂佮酸涩。
0: 啊，足侪人过去。
1: 啊，三工你的迄啰细胞就开始活化，你会感觉讲哦，你的人规个人那精神那少年啊。
0: 足侪人过去吼，啊，你有食过你甲讨大组的啦。
1: 咱少年的时阵，迄阵啊无迄啰B型肝炎、C型肝炎，啊佮无这种。有红的，无什么公筷母匙嘛，无嘛用公滴啦，什么有无？啊，卫生习惯较歹有无？啊，为人去车里啦，吼，更健康嘿有无？拢钓到米线干的、细线干的，咱起码台湾嘛够
0: 有嘛。拢用玻璃干啊嘛，
1: 对，
0: 啊，等于消毒无好，
1: 所以拢感染
0: 啊。啊，米线干人就传染，啊来肝你若钓到 A、B、C 型肝炎，
1: 啊，就带一个病帽啊，
0: 带病帽以后你就会肝癌，
1: 嘿，
0: 啊，你就会亚肾，啊，我就讲啊。明仔载开来，咱要精神好，今日就甲你穿便便
1: 啦。你安尼吼，你安尼三罐2500，
0: 这全国你无得买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开无你几块银，无一杯凉的钱，就会当治好你的肝病。尤其我要甲执行长报告一下啦，剩20多组电话拢还阁满线。啊，我是讲红改大组的啦。
1: 你即马含加币的钱，你都即马一杯加币个60块、70块啊。
0: 都做侪啦，啊，做侪人咧做。
1: 啊，你食加币是明仔载体啦，今日在你传便便，搁挂下个。
0: 无啦，你
1: 啊，你这纯天然的。
0: 你卖甲话题讲去边啊啦，你让我拜托一个大组的来位，你好，谢小姐。
1: 什么意思？
0: 来要关清吼。
2: 谢谢，谢谢。
0: 来位，你好，要关清吼。
1: 你这钱不是开钱呢？你这钱是要健康在你边啊陪伴你呢？这钱该了有偌给大家
0: 看袂听。有咧走煤车的啦，有咧做煤工的头龙药的啦，吼！你家己本身对肝功能不全的啦，吼！熬身熬度久的啦，吼！来，喂，你个乔大哥，来，要关枪
2: 啊！加电一座关枪，
0: 来，等等，
1: 有的人是住喺工业区的啦，迄空气毒。吼，迄空气倒原来足倒个哦。
0: 无啦，你等下才讲啦。你先大组的先互我一个人拢咧讨大组的，啊，我讲今日互我50组大组的就好啦。
1: 哎呀，啥物？人讲清肝解降。
0: 因为爸爸嘛要食，妈妈嘛要食，几个月拢要食，即楼骹安尼食我食袂离啦。恁面大姐要关清吼。
2: 你关家
0: 红哟。嘿，我家红本人。
2: 好，啊，我就爱个夜店的
0: 邓
2: 小姐
0: 吼。邓小姐咧，嘿对，啊，今日互我50组大组的啦。啊！我咧做上年经
1: 都还
0: 未
1: 煞
0: 咧，啊！你自己算，
1: 你这大组的都爱个大组的都爱个加咯，我煞唔知。
0: 我知啦，
1: 我予你20组啦，你算讲等一年啊！
0: 好，啊来20组安尼，
1: 啊是结伴的哦。
0: 20组今日一罐同款哦，恁体验恁食第一罐就对啊，然后执行上就是拢有这个自信啦，吼！啊，今日一罐2500，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啦，吼！今日那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执行长，搁送一罐，总共7罐，5000块20组呢啊！爸爸妈妈，赶紧来米群，我甲你讲，食米群本来就会当对抗武汉疫情，然后你赶紧来米群做伙甲食，食一项解决2种。问题以上
1: 百下不来毒，这200%。
0: 啊，白酒帅哥，
1: 百下不来病毒200%。
0: 白酒帅哥，你老的白酒咧未清未明的啦
1: 吼。三缸技工
0: 好，志宏大哥，来了，该大组的电来叫你来行的啊。
1: 这一罐哦，你
0: 大组的佮加甲你送一罐哈。啊，这罐你都甲开咧，那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
1: 你两粒技工好，
0: 来，喂，你好，龙子大哥，来要关心啊。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新的大姐。来电来行咧吼，电话拢满线，足歹卡的吼，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白，你过去捌食过我美国的赶紧好，即支也做加强版的，等于你都有看啊。
1: 你三天之内一天，一早起来食两粒，三天之内你咧放物件，你会感觉会乌乌的出
0: 来，
1: 恭喜你，你会毒排出来。
0: 来，你要要关清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要来要关清吼，来要关清吼。来喂，你要要关清吼。
3: 我等我要大组
0: 的。要大组的吼。
3: 系啊。
0: 你以前捌买过无？
3: 有啊。
0: 有哈，食了好无？
3: 袂歹啊，安尼就是顾身体啊。
0: 顾身体。
3: 啊、是，我这个不是我要吃，我要给阮囝因吃的。
0: 吼、哦、吼，啊、哦，囡仔咧读册，恁然后一个关精华，精神体来咧较好、嗯、来。
1: 五点就起来，十点才回来。
0: 啊，来喂，你好，齐文大哥要关精华。
4: 嘿，关精华。
0: 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关清吼，
4: 对，
0: 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新听友吼，要关清吼，
4: 嘿，对，
0: 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来素梅大姐要关清吼，
5: 我是
0: 高，来电话咧，来喂你好，要关清吼，
4: 嘿，
0: 来电话咧，啊，来喂你好，手机啊妈妈要关清吼，
5: 好，我要关清，
0: 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新听大姐要关清。

0: 来，等等下咧吼，来为了圣亲大哥要关灯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要关灯吼，来为了要关灯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谢小姐要关灯吼，
1: 我该打车。
0: 来等等下咧，内行的吼，今日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惊讲你以后佫得着武汉疫情，病毒排袂出来，然后你着若目睭屎过会流目睭咧食。食目睭药啊，食袂好诶！你爱先为肝甲顾起来。
2: 你也有生水泡啦，
0: 肝生水泡，
2: 肝纤维化。
0: 对。
2: 啊，为肝脂肪肝，你去问医生，但你小叔医生讲无药啊，
0: 伊啊。食一个月，你若肝脂肪无代谢掉，就对啊啦。来，我你问我者，问我者者。
1: 哎，啊，我不甲你，我
0: 来要挂针哦，对对对咧。来，你好，李美啊，妈妈。
1: 你这下面用肝胃迄
0: 无
1: 同哦。
0: 无，这孙挂针，啊，南美琴这有够好诶，
1: 这
0: 加强版诶。因为迄功能无同啦。
1: 啊，你甲阿美也讲看迄偌济好不
0: 好？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你再去讲吼。
1: 啊，我有收到。
0: 好，啊，你叫伊赶紧用来食哈。
1: 好，好，
0: 好，好，啊，电话夹了吼。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歌星南美群敢若加红的节目有，啊，卖恁这个介绍嘛，敢若我有啦，因为我做周年庆，甲恁欠一个月，对欠一冬，对恁有够道歉的来过年妈妈。来，你要要歌星哦，
3: 我要睡着。
0: 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歌星南美琴，精神体力歹的啦，目睭晒过，目睭油啊，你食无好的，来，你要不等啊，妈妈。来，你要要歌星哦，嘿嘿。
4: 啊，你讲这个目，
0: 那个过
4: 关
0: 啊，个过目睭，用关面包，电话下咧。啊，中北时段，今日电话。
2: 啊，你这个你在做大做一年呢？
0: 美丽大姐，来，你要要歌星哦。
4: 挂
0: 针挂针，来，我跟你讲，挂你特工甲食保养，永远挂病袂找到你。
2: 咱挂你啊，四点钟你啊，拢在运作。
0: 对，
2: 啊，不是讲咱人的，咱人哦，在困的时阵挂也不在运作。
0: 啊，食这，让你巴肚袂鼓胀，让你食这血液循环的。
2: 皮肤即马较歹的会痒的，吼，啊，有的人巴肚的会歹。诶，老巴肚诶，
0: 巴肚诶，
2: 迄个胀诶吼，啊，有诶人讲吼，诶，迄个便秘诶，
0: 你有诶，
2: 啊，嘴干、嘴渴、嘴臭、目睭过、腮过都高诶，啊，你啊下晡就开始想要困，暗时阁困未好，
0: 啊，有诶，有诶，食食咧吼，伊会甲你腰位皮肤出来白痒是正常诶哦。来，喂，你好，请让大姐，来要关灯吼，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平安大哥要关灯吼，来要关灯吼，等下个咧，来，喂，你好，阿英大姐要关灯吼。
4: 对
0: 对对对啊，我就跟你讲啊，伊若跟你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代表跟你恭喜啊。
2: 伊
0: 若无跟你交位皮肤出来，跟你交位北来入去内底，你就生癌嘛啦。来，你好，来新朋友，关灯哦。
4: 新朋友啊。
0: 嘿，来要关灯哦。
4: 你关灯是食安那？
0: 关灯食过关、用关、清关、冰包。
2: 啊，排关的病毒。哎，你本你对 A 型、B 型。
0: 什么人？平常时食保养啊，食保养，唔则袂关指数加关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好，你朱大姐。来，你好，要挂针哦。
4: 来，要大
0: 组的啊。来，电话下咧吼。中北时段，今日来要买大组的，敢那二十组呢？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来，喂，你好，高大哥。来，要挂针哦。哎，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4: 哎，我要挂针哦。
0: 好，来，电话下咧哦。
4: 我
0: 多的，好，电话下来，啊，来维尼奥美西大姐要关机嘛？来电话下来哈，来维尼奥来要关机哦。来电话下来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机，就伫咱的节目再次出现。一年后，我甲你讲，等一年有
2: 价值啦，哈。今年今嘛，敢那即届机会，今年敢那即届机会，啊，咱讲哦。挂到那个咱车的引擎啊，你无引擎，你车有车链好啊，车帮好，有啥物活路用？
0: 是是是。
2: 哎，所以咱若要顾身体，要顾命，爱先顾心肝宝贝。
0: 啊，我都讲啊，
2: 爱顾肝啦。
0: 这支产品啦吼，经过咱台湾上高的，嘛会当讲全世界都对啊啦吼。啊，咱
2: 啊，咧外界机会啊，
0: 外挂的教父陈兆龙院长，
2: 特别指定
0: 啊，甲咱讲这个物件，特地你甲买，特地你甲食。我讲咱咧桃园的立法委员，伊家己的至亲，我讲啊，本来拢当作目睭情咧，伊即马食咱的挂硬化啊，食甲已经改善啦吼。啊，
2: 那
0: 挂纤维化的佫简单，挂那生水化的简单，
2: 一礼拜
0: 一罐。你甲食落，
2: 就一礼拜，
0: 就要互你输赢啦吼！你著检查前、检查后，你甲食食咧， 哈、哦，你先甲检查这个。

0: 就去肝肝硬化，内底纤维化有无？内底香脆有无？但你剥起来都跟那粉肝同款有无？安尼软烧软烧安尼，啊，你的肝唔再有迄落肥，有人肝欠肥啊。
1: 对对对。
0: 啊，肝开伤伤旺，就是迄落火气大
1: 啊。啊，有诶肝会旺盛，你就会欠血啦。
0: 啊，你诶嘴干嘴破。
1: 有诶人贫血，就是真侪拢是。肝无好，
0: 啊，无就火气一直大，然后一直疼有无？
1: 对对对，
0: 两粒互你见功哈。
1: 对，你着透早困醒起来，着甲食两粒。
0: 饭前食。
1: 啊，这内底有 B 群放入的，嗯嗯，是正常的哈。
0: 哦，恭喜你哦，来来拜托啦。
1: 来，你要要挂钟哦。
2: 有。
1: 来，第二个来，中北时段。
0: 啊，你啊，笑脸哦。
1: 电话拢满线，我四组的今日好不容易讨到一百组，
0: 连咪
1: 笑。无啦，
0: 咱不是讲阿改啦，是即马都卖袂啊啦，因为你即马超食吧啦。
1: 无啦，我搁下一个啦，卖
0: 啊。什么搁下一个？
1: 来，金枪大哥，来，你要要挂钟吼。
0: 左手啊，哪里都爱叫病叫病啊。
1: 文金大哥，
2: 哎，我睡觉要改闹
1: 钟咧。等等，因为我阿你讲吼，这个物件，咱一定爱让大家拢买有啦。
0: 是，我这美国原装进口的，不是讲阮家己做。
1: 我知。
0: 我这药厂去参人搬，我有够久的，参人抢用，甲一批尔，一年一届。
1: 这我拢了解。
0: 啊，今年搁起价。
1: 哎呀，
0: 啊，明年嘛唔知当时要过来，我嘛唔知。
1: 啊，我今年无甲你起价。
0: 美国原装的哦。
1: 哎呀，今年无甲你起价，啊，佮原材较优惠的介绍袂好你。
0: 啊，佮好你六十粒袂哦。
1: 加强伊的配方。
0: 对啊。哦，
1: 你
0: 过。新加坡呢？
1: 你过去咧食四粒才有效，即嘛食两粒就有效啊。
0: 啊，白白豆，你都免买两项啊，免买肝精，佮买甚物？
1: 米群啊。
0: 米群，啊，佮伊食鸡鸡精。
1: 哎，你好，
0: 这个。
1: 啊，来喂你好，啊，这个要肝精哦。
3: 我要打针，好，等足久诶，
1: 等足久，等一冬呢，也无偌久啦。
3: 啊，一冬我靠，可能药啊，食个一冬啊。
1: 无啦，这都无法度，因为咱啊，陈院长讲爱甲升级，会当互一寡肝病有无？啊，一寡肝粗诶啦，肝免硬化，
0: 吓，
1: 要救生命，即个也做救命仙丹
0: 啦，
1: 肝变好。
3: 肝功能
1: 拢
3: 有较好啊！
1: 安尼吼，好，
3: 恭喜
1: 哈！
3: 透早起来食两粒
1: 啊！嘿，对，安尼食就对啊！来，恭喜啊！
3: 等
1: 来行咧，等来行咧。
0: 瓜瓜包
1: 莲花妈妈，
0: 嘿嘛做有
1: 啊！莲花妈妈，
4: 喂，你今日未闹，我等下转掉啊！
1: 瓜精啦，食过瓜的青瓜解毒火啊，保护你的肝脏啊，未着米的有疫情有无？啊，伊的代谢米的有疫情的肝毒。哎呀，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水人大哥，来，你好要挂钟吼，
0: 哎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
4: 哎呀我这边过关，
1: 来要过关电来行咧吼，来喂你好新听友哦，来喂你好新听友要挂钟吼，
4: 喂，给你问下边个细阿的衫，你讲两千五遐，
1: 衫啊两千五够俗的啊啦，这比你去咧买菜头较俗啊，
4: 对啊，给你。甲你买一份啦！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去甲你操主持哈。啊，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你好，要关清蓝米群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苏伟大姐，来，你好，要关清哈。
5: 你好，恁个今麦要关清
1: 哈。嘿，这有够赞的哈。啊，来，喂，你好，来，锦硕大哥要关清哈。
6: 啊，我交个
1: 台。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关清哦。
6: 哎，
1: 来新听友，你电话起来，我去甲你操主持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歌经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家宏家己我讲啊，我过去歌指数捌千外啦，我将时拢靠啥物咧保养歌，靠这个歌经蓝 B 群，我一
0: 天
1: 困无三点钟啦。来，为了耀文大哥，来要歌经哦，来电话下咧。啊，我都讲啊，一天两粒要互你改善啦。来，为了，
6: 哎，你好，
1: 来要歌经哦。
6: 是，
1: 嘿嘿，有买过无？
6: 我唔捌咧，啊，我就是要请教吼，我健检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啊，食这
1: 脂肪肝，你甲食一粒了，过去检查啊，脂肪肝油会甲你代谢掉，那无好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啊。
0: 白油白白都白都，
6: 啊是怎啊食？
1: 啊你有脂肪肝一工食四粒，透早食两粒，中昼食四粒，你莫暗时食哦，暗时食你会精神会好。今日困未去，
0: 透早两粒，中昼两粒，
6: 哎，
0: 啊，你先食三工，
1: 一礼拜就，即三工一礼拜，你去检查就无同啊哈。啊，脂肪肝一定要治疗，台湾有占85%的脂肪肝以后拢会肝硬化。
0: 啊，你即马食这个免惊。
1: 哦，来，等下个
0: 哈，来，我这有到位。
1: 啊，阿五姐啊，已经卡来讨真久啊吼，来回你要淑芬大姐来，你要要关清哦。
7: 嘿。
1: 来电话咧，来回你要必须大姐要关清哦。
7: 哎。
1: 来电话咧，阿五姐啊，你安尼一直你安尼一直落线啦。哎呀，电话做电话，我知影做歹卡。
7: 哦，你也做歹卡。
1: 要关清哦，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回那个美丽大姐要关清哦，来电话下来哈，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专讲你若有得买到关清南美群的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了啦，我一罐杯你一百杯啦，来恁太太，
7: 好啊，我买关清，
1: 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回那个要关清哦。
7: 你
1: 教红了，嘿，我教红对啦，伊要关清电话起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过去要慢性的肝病，你有 A、B、C 型的肝炎，
0: 慢性的肝炎，吼，这种的，
1: 你
0: 请请
1: 请请人的亚生，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目睭症肝病动作，目睭症咧医的啦，
0: 吼。用肝明目，清肝解毒，
1: 来，关
0: 了这过去就做有效的，
1: 来，你要要关清哦。哎，来电话。
0: 三天给你清肝解毒，一天给你养肝弥补。
1: 啊，要吃精神，要吃精神的就对
0: 了。两粒，
1: 你到那边开长途的车，两粒甲塌落。
0: 对哦，啊，你就
1: 听好，你为家人世界幸存袂拢袂度孤啦。
0: 这是真正在你肝机能在提高，因为阮这是新结版的，所以会当排白毒，会当把你排泄了啊。伊打你的肝的细胞，把你换新呢。啊，你都唔惊讲你搁饮酒，吼，你搁熬夜、食油的、食醋的有无？食伤迄啰伤甜的，你会去伤害肝袂？袂伤害着。啊，你肝啊生个生了水吼，你以后哦，咱酒嘛爱减啉一寡。你以后啊，拄到啥物病都有无？
1: 来，谢谢大姐。
0: 你都唔免惊。
1: 来，你要被关心哦。来，等你下咧。来，回你哦。来，欢迎大姐。
8: 啊，我要小组的。
1: 来，等你下咧哦。长辈是大，全国关心就对啦。
0: 这上名。
1: 这句若讲第二名，无人敢讲伊第一名。
0: 美国
1: 医师啊，这肝筋好，哦，你的肝会当筋好。食
0: 好，
1: 食保养也好啦。来，秀珠啊，妈妈。
9: 诶，以前诶，养肝胃有共无？
1: 无，即肝经。
9: 哦，
1: 养肝胃还养肝胃，养肝胃伊个功能对肝嘛真好，但是即支独独会当食肝，
0: 佮
1: 加上伊会当食肝的水泡，啊，然后伊个清肝解毒会，嘿啊，吼，即有够赞的，来电来行咧啊。这句我强烈建议爱吃。
0: 真哦，百下百来会，百来都亏到。
1: 一个肝指数千外的人，本来爱翘伊的人，搁坐伫遮咧做节目给你听啦。
0: 这是厉害。
1: 对啊，当然就是我。对啊，我就是拢改甲食这个肝清，我的指数已经五年检查拢正常啊。来，喂，你好，阿曼姐，阿曼姐。
10: 哎，你家红啊？
1: 我家红本人。
10: 哦，听你相当欢喜。
1: 啊，感谢你。
10: 你去江西面拢未歹，
1: 拢未歹哈。
10: 嘿，一食白酒的，一用四分嘛拢未歹。
1: 嘿，白酒真正嘿，但我的白酒药啊，食无效就对啊啦，佮新鲜开的都无效啦。
10: 啊，头哦，我那，你的物件安尼拢未歹，安尼该买足多。啊，
1: 对哦，
10: 迄个什么膏嘿啊？哦，
1: 生姜膏。
10: 哎哎哎！我
1: 食了嘛，敢若袂歹。哦，迄拢无货，迄支酸
0: 椒膏好食。
1: 咱阿红食干面，唔知好偌济人面啊。哎哎，
10: 真好嘞！真
1: 好，
10: 好，
1: 再
10: 讲，
1: 而
10: 且甲你
1: 说说嘞。电电来个嘞，电来个嘞，感谢阿爸阿妈妈。啊，来回了，盛腾大哥，来要半千万米钱呐。来电来个嘞，来回了，妈妈。
11: 哦。
1: 妈妈，要半千呢。
11: 哦，阿哥阿妈阿婶。我安尼暗时拢爱像安爱困，啊嘛久暗时就爱困爱困就困一下，即嘛，你是那像我拢爱困啊，下啊食粿甘好。
1: 啊，我跟你讲，食这一杯一重吼，因为你只是甲你食好肝正常，你暗时你就困会起。
0: 较好困。
1: 啊，你暗时你困未起，就是肝火上升，
0: 得
1: 一包火底啊，咧甲你肝咧甲你倒，你要哪困会起？
0: 嘿，你得爱瘦啦。
1: 啊，你就一天甲食两粒就好，你这轻微的简单的啦。一天吃两粒保养就好，系啊。
11: 啊啊，你食就好哦。
1: 嘿嘿，透早睏醒吃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1: 好，啊，你家用做大做来好无？
1: 系啊，啊，你若目睭会流目睭，西哥吃这嘛有效嘛？
11: 哎，会念诶。会
1: 念，安尼你这就是有
0: 瓜，
1: 系啊，瓜有慢性咧发炎。系啊，你家吃吼，电话下咧哈。
11: 好，
1: 来回你个国华大哥。
12: 瓜精买者。
1: 来电话下咧，啊，我甲你讲，全国就对啊啦，你唔免阁去买米群。你免阁去买肝精，因为阮直接甲你完美黄金的比例配方，合作肝精蓝米群，甲你
0: 过
1: 肝 兼顾你的精神体来啦。
0: 这无得你开冤枉钱哦，这是直接袂当得你顾200%的排毒的功能。
1: 对，
0: 排病毒哦，排你的白内毒、肺毒，啊个食物哦，空气甲水的毒。嘿，排百毒了，你的身体你就感觉讲身体唔免食啥物，你身体的病毒拢无去啊。嘿，病症的来拢是对毒来的啦，啊，你都爱对毒开始排呢。肝的毒开始排，啊，即马 B F I 迄落病毒会藏喺肝内底啊，迄死亡病毒会藏喺遐，所以你即马讲你食这個，你就较唔惊讲重复感染，吼、哦，突破性感染，啊，有嘅讲会发烧到39度，你慢慢惊，啊，有嘅生水泡的啦，纤维化的啦，伊这吼、哦、一罐，互你记讲好，
1: 对，啊，我来讲啊，
0: 一罐
1: 啊，精神体来咧，干那半点钟，我特别互你解决啦，就对啦。
0: 啊，一定爱卖3000块一罐，袂当啥。嘿，因为阮这对美国来，伫美国卖3000块台票嘛，啊，你啊，搁关税即马3几%呢？
1: 所以讲，即届你啊，所以讲，即届你也无买着，后届你买有啦吼，都一罐3000，
0: 对啦，
1: 啊，搁兼无甲你送啦，啊，今日我是周年庆，我就讲啊，我要互大家爸爸妈妈有一粒好心肝，啊，会当甲恁清肝解毒火，袂互你嘴熬大嘴快。吼、哦，会当互你食你的肝未生肝癌，来为了来讲咩大姐，来了要肝清吼，啊来为了富美大姐要肝清吼，来等你个咧，啊我咧讲啊，
0: 嘴干、嘴苦、嘴臭、嘴有泡、嘴有迄落感冒会黏黏迄有无？
1: 啊，火气大，火气大，困袂好，唔
0: 通食爱困尿啊！你食这有无？
1: 来你要肝清吼，
8: 我说多好啦，
1: 等你个咧，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欠一单啊！
0: 你知影咱台湾的官兵41年啊，查甫的第一名，查某的官兵是第二名。41年拢是挂3名之内的呢。是安怎讲？咱台湾乙型肝炎、乙型肝炎伤侪人啊！
1: 是
0: 。啊，你这就是肝内底的病母啊！啊，你即马食这个，当然你排出。
1: 啊，我今日特别
0: 来，爱家己救家己，
1: 特别来感谢咱过去吼啊，咱台湾换肝的教父。啊！伊甲甘清标当处长换过官的，
0: 伊
1: 甲咱头指定，甲咱偷偷啊，甲咱教讲爱加什么物件，咱才含美国的朴素，然后用着加强版的啦吼。你过去一天爱食4粒的，即马改食2粒，特别互你有效啊。
0: 这美国上怪级的哦，
8: 来我要官丁，
1: 来要官丁，
8: 我要大包的哦，
1: 有买过无？
8: 有啊，好，等足久诶，恁足久拢无卖啊，我拢食完啊啦。
1: 当无卖啊，欠未欠一当。
8: 嘿啊，我甲阮爸爸拢食这食到当好诶。阮爸爸有无？伊咧种菜啊，啊半暝拢爱载工人啊，拢无眠好，食这吼，伊精神拢加当好诶，啊嘛拢身体顾伊诶肝。
1: 啊，食这精神一定好诶。嘿啊，
8: 嘿啊，体力嘛加当好诶。
1: 我有红字诶，去甲检查，一定随改善诶啦吼。
8: 嘿啊，伊进前检查肝无好啊，食食诶嘛，拢即卖拢正常啊。啊，我要大哥哈。
1: 等你个，等你个，来维利奥，来维尔大姐，啊，来维利奥美丽大姐，要关清吼。来维利奥要关清吼。哎，等你个，来维利奥，来陈妈妈要关清吼。
13: 哎，
1: 来。
13: 阿弟弟，我吼较早我拢上班的。要去上班就吃两粒吧。啊，我那囡仔一下吼吼，啊，个老师讲讲伊拢会拄久，啊，所以我拢在下下吃吃，等我吃一粒。
1: 哦，
13: 啊，那规半当拢个唔知影，我那规半当拢无会啊。
1: 迄囡仔去读册，当来拄久啊，讲卡车唔是食干蒸啊。
0: 我做咧想啥起，即摆都好，读册比都做工课较无
1: 闲。迄你只安尼只好着，迄囡仔去读册拄久，当来迄个我着拖起来讲啊，搁咧食干蒸，干蒸人咧家己食。
0: 好啦，这囡仔大人都袂当食啦。
1: 来电来夹，电来夹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维利奥美丽大姐，来维利奥要关心吼。来电来个咧，啊，我着讲啊，今日不管你买大组细组啦，今日一罐原价美国卖3000，台湾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佮加甲你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关心你啦，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会后悔啊，因为关心人美群。全国干阿咱有尔，甲你食青瓜解毒火，甲你食下你的毒素。我甲你讲，尤其你3个月的药啊有咧食的，毒素拢调伫肝。
0: 你爱关心阿食啦，
1: 你
0: 都爱
1: 摆药啊，
0: 都
1: 摆。哎，
8: 好，
1: 再
8: 做一
1: 桩哈。再做一桩哈，来等你个咧，来回了，来要关心哈。
14: 阿红哦，阿双对两座大座的啦。
1: 你两座大座有买过呢？
14: 啊，昨晚无食，啊恁真久无买啊。
1: 啊，就一当欠费啊。
15: 哎，阿公阿公甲我讲一句，伊讲啊，你迄进前买迄吼，啊，食了较袂记了，伊咧开大车诶，啊，飘来飘去，
1: 开大车较需要诶。
15: 对啊，啊，伊嘛甲我讲，佮落教我讲，啊，都无听到，啊，伊就讲，哦，今仔今仔有听到吼，我嘛甲伊讲，啊，伊买偌济，讲吼，啊，无，甲你叫两个大组诶。
1: 来来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中辈是大组数，应该拢超过啊吼。
0: 啊，你都卖卖啊，你这你这都人人这开车诶啦，啊是讲你啊暗时啊应酬啊饮酒诶。
1: 是。
0: 可以饮酒诶咯，酒精肝有无？迄种诶嘛做伤诶啦。
1: 酒精肝啦。
0: 抽烟禁标伊就是酒少饮酒多啊。
1: 对对。
0: 啊，咱即马嘛做侪戒酒诶。
1: 啊。
0: 迄种会伤肝。
1: 我来甲你讲。
0: 啊，你爱食这去保护。
1: 今日上重点，你干那甲食两项物件都记带下来用哦，大哥。来，你要关清吼。来，这个个咧，来威廉，来你大姐，来要关清吼。
16: 系啊，
1: 来我跟你讲吼，今日你甲买，敢若食两项都过，等下对两项来回六五女士，来你有要关清吼，来食你的瓜水拍会好去，过来食你的瓜包油会好去，安尼都有过等下啦，长辈时代，瓜包油若无甲油卸掉，你以后我甲你碰100%，你若无生瓜癌加红，全来互你做囝，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即我逐工含我诶团队咧做伙就对啊啦，我包邮是暂时全世界上恐怖对我诶威胁啦。来维六，你真大姐，来你要要关心哦，来电话咧，啊来维六，你出阿妈妈，来你要要关心哦，来电话咧，啊我著讲啊，未来就对啊啦，2023年以后，所有瓜啊吼，就是瓜包邮，甲你做上大诶强啊。因为你挂包油，持续降袂落来，你随时有硬化的可能。
0: 一罐都记功效，所以你唔免惊讲有硬化、有发炎的功能，唔免你挂在纯正常功能俩。
1: 啊，我跟你讲，
0: 记功效，
1: 家己体验者，挂那签名话像加红，挂签名话，
0: 哦，这是有效的。
1: 食刚挂好去，我伫对方笑的，我跟你讲啊，伫高雄的五甲路的正健身诊所，你会当去调我的病历出来看啊，来陈妈妈。
16: 啊、你好，
1: 喂，你好，来，你挂钟啊？
16: 哎，啊，你细组是多
1: 少的？细组的2500尔，有够俗的。哎呀、啊，经济上那能力有够，一定爱买大组的，因为这一年后才有可能买这加强版 plus 的啊。内底甲你添加处方，浓度甲你提升，
0: 啊、
1: 所以讲你过去那食四粒的，即马改食两粒。
0: 一粒
1: 你有瓜病，目睭人黄的啦。爱困，暗时困袂去的，
0: 歹
1: 困眠的就对啊啦。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低，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我甲你讲，食咱的瓜精，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一定要赶紧买对啊！
0: 阿姨，这美国的新结办伫个美国的肝科中心、肝病中心、肝胆肠胃科，啊无就消化科，啥呐？因为咱肝无好，消化嘛来得咧吧？
1: 对对对。
0: 啊，过来，搁有一个
1: 大啦，
0: 因为肝胆相照啦吼。
1: 吃吃膨胀八点的，你甲吃来。
17: 哦，你的肝真有够好用。
1: 是是，我知影陈爸爸特做这个啊。
17: 对。
1: 哎呀。
17: 哦，哎，因为哦。黑人皮肤吼，安尼身体食真情无好咧，
1: 安尼吼，

0: AM 1071。
1: 哎，啊，来回六。
2: 咁，
1: 今天有啲关心话，电话叫你。啊，来六，秀珠大姐，来六。来电话叫你哦。啊，陈爸爸，他歹势，他拄啊，我电话无小心，甲你起，甲你挂断哦。啊，感谢你对阮的支持，来回六，来捧起啊，妈妈。
3: 哎。
1: 哎，来捧起啊，妈妈，捧起来，小妹。
3: 一个。
1: 这关系啊，三关2500啦，大组加送一关，这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坐
1: 船漂洋过海。啊，你个，恁这，恁这也敢叫朋友啊？
3: 这做的啦。
1: 你敢伊笑？你叫蒙奇啊？恁这也是咪叫朋友的啦，妈妈？
3: 蒙奇啊。
1: 拢蒙奇哦。
3: 靠蒙奇。
1: 嘿，我知影，啊，恁这也是咪叫朋友啊？
3: 嘿，无啦，阮无朋友啊。
1: 含你讲生笑的啦，吼，袂使生气哦，吼。嘿，哎呀，用来佚佗，电来家咧哈。啊，电来家咧，电来家来，来吴女士来要关灯哦。
4: 喂，我头拄甲你叫，啊，我要问你讲要当时送啊，因为我拜
1: 五。哦，来电来家咧，来吴女士，吴叔大姐。
4: 到。
1: 嘿。
4: 你管阿爸包邮好
1: 无？管包邮，真阿无好，去打船关起来啦。
4: 我
1: 跟你讲，不是你的后生挂包邮呢啊！你是无你是无去借超音波呢？反正连你嘛有挂包邮。因为我跟你讲，台湾占挂包邮的人有85%。
4: 我3:8。
1: 啊我跟你讲，来，你讲着3:8，我讲给你听哦。我的大姊就对啊，106公分，我第二个阿姐啦吼，45公斤啦，结果伊挂包邮，你要相信无？
4: 我这样就是有这
1: 个
4: 啦，
1: 哎呀，我包邮不是大客人的权利，妈妈你唔好误会哦，我等下解释给你听，你电话过来啊，啊，来回你要小姐啊，
5: 哎，家豪，哎，订两座大座，
1: 订啊两座大座的买是做得好啊啦，人执行长话，执行长话不爱卖啊啦，
6: 我都袂当卖啊啦，
5: 我讲来。我家己要吃，我爸爸妈妈嘛有咧吃。伊讲爸爸吼，伊拢咧啉酒啊，我拢买这个果果。
6: 啊，你咪叫伊先改酒。
1: 啊，伊啉酒，伊啉酒，我阿你讲，到恁爸爸迄个年纪，要改酒改袂起来啊。啊，但是咱上无甲吃，互伊心情代谢好，互伊酒精会当，对，互伊酒精会当代谢掉，啊，袂挂包邮。
6: 你知影今麦有塑化剂啥物
5: 啊？啊，我妈妈挂包邮的嘛，食食拢袂歹啊。
1: 啊，伊迄就是拢去伤着挂，啊，唔知影拢当作目睭情咧，伊你知无？系啊，来。
5: 本来
1: 以前
5: 拢会泡用
1: 安那去
5: 拉汤的，
1: 我
5: 今麦食这
1: 感到
5: 方便。
1: 嘿，免食拉汤啦，食拉汤无啊，拉汤是咧食营养的，唔是咧食肝病。
6: 对啊，执行长，
1: 这个叫秀姐啊，这个叫秀姐啊，要两组大组的，我已经无大组的啊。
6: 大组的就
1: 卖卖啊。啊，我无啦，啊，这互你共答应啦，啊，你另工去铺主甲买衫，我计算你较俗的。
6: 我这想想，等下我想者。
5: 安尼有理啦，你平常安尼对啦。
1: 两组大组安尼甲写起来啦，吼，好，来叫秀姐
6: 啊，
1: 甲你写起来啊。来维六，来陈爸爸。
7: 哎，我这讲的真嘞乖啊，还乖就还行哦，还真正好用嘞。
1: 我知。哎，
7: 我卡皮肤哦，哎腰这腰啊，真不会消化几下子了没有？
6: 哎，这
7: 这是好用嘞。
6: 哎，刮毒皮肤毒。
1: 你安尼，你安尼，俄罗斯交掉，唔甘愿去卡起来呢吼。
7: 对啊。啊，那个真正，那个伊人皮肤哦。上届用好诶啦！
1: 你这有功德啦！你今日哦，天公甲你记功德记一遍哈。
6: 好啦，我
1: 你保人食好药
7: 哈。啊，这我食咧啊！
1: 哇，我当作你无爱买咧，我是
7: 讲。无啦，这我食咧，这我食咧，我。
1: 哦，我当作你干那买鹅肉呢，无爱买，我是讲。
7: 无啦，无啦，无啦，这我食。
1: 来，电来个，电来个，来喂，你个小姐大姐，来你个小姐啊，来要挂电话，哎。
8: 阿旺等袂去，
1: 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了，来阿芳啊，阿芳姐啊，
8: 来我要叫一个，
1: 挂机哈，来等你家咧，啊，来东北时段，无啦，卖
6: 阿
1: 咧，来喂了，龙波大哥，来了要挂机哈，
6: 我头家打电话来
1: 啊，啊，我讲互你听啦。最后的参，最后的参详啦，
6: 哈。美国原装来的，唔是阮家己做的。啊，阮头家向阮打电话来讲无货啊，我搁咧买。
1: 无啦，最后的参。
6: 安尼我足紧张的。
1: 最后的参详啦，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我，互我搁卖啦，吼。
6: 哦，咱。
1: 啊，大组的安尼啦，我讲一句话啦，吼。啊，大组的搁互我50组。
6: 你这、啊、你这不可能的任务，这无阿多。
1: 我个将近半点钟的时间啦、
6: 啊。无你和我调节二十组，我先按你二十组。
1: 二十组四组诶，
6: 但是二十组四组诶。
1: 啊，大组诶，搁我二十组。
6: 无，大组我你五组，我算算阿爸数干哪安尼，因为你今日当是当出价，搁当讲价，搁当送，好你阿干安尼卖我袂用，阿干一罐三千块袂讲价。嘿，阿盖就是明年的代志啊，因为即马拢起价啊。
1: 无啦，我知影你起价，起价以后的代志啦。
0: 来
1: 位，你好，中国大哥。
0: 你好，你好，
6: 谢谢
0: 我订挂钟，
1: 挂钟哈。好，来电那个咧哈。
0: 谢谢。
1: 好好，电那个咧。
6: 谢谢二十组，大组五组。
1: 谢谢二十组，大组五组。
6: 无得无啊，因为这挂钟是咱成本上挂一届。
1: 来位，你好，来师大姐。
2: 我
1: 来要挂钟哦，来电那个咧。来位，你好，来师大姐要挂钟哦。
2: 嘿，
1: 嘿，来，啊，等你下来哈。
2: 先
1: 生，嘿，我打好啦。
2: 你说做。
1: 好好，等你下来哈。
6: 这美国上乖科技的冠军，一个美国的肝病医吼，消化科的肝胆胃肠科几家指定使用的油啊。
1: 来，要冠军哈，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威六，啊，来听歌，听歌，小安。
6: 你这无我就无啊。
1: 小安听歌啦。
6: 你有我拜托。
1: 啊，阮小安又搁咧接电话接啊。我小安个接话个无用，通报歌啊！
6: 啊，咱这不是西药哦。
1: 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伊这拢天然关不了嘴嘴的啊！
6: 对，
1: 来为了，来要挂钱
9: 个，
1: 嘿，我讲本人，
9: 我要提你挂钱个，
1: 来电话个，电话个，来。小安，
6: 生水派啦，
1: 哦，你无较紧的，我
6: 电话接袂你啦，
1: 来。
6: 嘴大嘴阔嘴臭，冷要我的屁股好。
1: 来，为你来要挂钟吼。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来，好来听歌，听歌，我唔通去写。
10: 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生命》。

0: 家己老公记错，你是我的性命啦！
1: 哈，大哥，
2: 王啊，
1: 洪庆大哥，你是我的性命。
2: 哦，
1: 听到无？这条歌好听。
2: 啊，迄、那个紫黄干中度的叫阿无？
1: 好种有效，无效，
2: 好种
1: 啊，无效，拳头管关起来啊。
2: 哦，
1: 系啊。
2: 啊，你安那卖啊？
1: 今日有够俗的，这一罐吼、哦、2500，人因美国卖3000，啊，咱买一罐送两罐，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5000，佮加送一罐。啊，你若有中度紫黄干，我甲你建议你爱买大组的，因为脂肪肝吼。啊，就是肝癌的征兆啦。
0: 对啦。
1: 嗯。嘿啊，医生应该拢有甲恁讲过，你若有去检查，已经有甲你讲你中度的。
0: 真的。
1: 嘿啊，医生
2: 是讲中度的。
1: 对啊，中度的医生，医生一定会甲你讲，你这脂肪肝要赶紧降落。
0: 啊，脂肪肝佫无药医呢。
1: 啊，脂肪肝吼，你若脂肪肝带掉咧啦吼。
0: 嗯。
1: 脂肪肝脂肪无甲降落来就对啊，你要转化变肝癌就对啊，变半冬的时间哦。因为
2: 我正常拢甲恁买用肝胃吼，哎，啊，迄食着较平平啊咧，
1: 迄个平平
2: 啊，降袂到标准的咧。
1: 啊，我甲你讲吼，迄种物件是甲你调理兼甲你降，啊有甲你降，伊会慢慢啊，啊咱这
2: 肝，
1: 啊你话无？因为我要甲文清大哥讲一句话吼，咱这是食品啦吼，我唔是咧卖药啊，啊咱就是食食品，伊慢慢啊甲你降。你甲想，迄就是代表有效，因为伊袂甲你伤任何的器官，佮加你过关兼过位。啊，你若
2: 我即摆用过位，啊，佮血管会冲突着。
1: 袂冲突，
2: 哎呀，
1: 吼！啊，所以讲你用过位，你也坚持食。你甲想，伊食伊就有甲你降落来啊，代表咱迄物件足有效的。因为伊无可能讲做一个就甲你降落来，做一个甲你降落来，你嘛赞袂掉啦。
2: 哦，
1: 安尼你听，
2: 因为迄个你甲个寄一撮大撮啦，
1: 你定来寄咧哈。哦，所以讲恁对肝，我讲肝我是无做医生尔啦，肝我算我啦权威啦，因为我家己捌肝指数千外，无巧伊个人，佮会当坐咧遮做节目，这是家宏真正的案例。
0: 问这算讲你的救命仙丹呢？
1: 啊，我都讲啊，先啦当初我，
0: 先
1: 啦当初我找这个肝经好，
0: 对啦，
1: 啊然后转回。
0: 伊在对美国来，你往哪食牛车？迄美国的肝癌中心特别去落个研究出来呢。
1: 全台湾我敢那，全台湾我敢那敢甲你保证啦吼！要食肝水泡好诶，你去问医生，看肝水泡食会好未？
0: 哦，无
1: 药啊，通互你食。肝无药啊，你只好靠食肝精，甲你的水泡消掉，甲你的脂肪肝降落来。安尼你才袂生肝癌，你才袂人工送进的肝癌
0: 啦，
1: 来
0: 为
1: 了，
0: 你才会解白
1: 带，
0: 再来
1: 夺位。来，对对对，来为了，嘉玲大哥要挂枪哦。
3: 好，对了，
1: 对对对，来为了要挂枪哦。
4: 嘿，
1: 来我妈妈。哦，你刚才一直要买哦，恁洪爸爸啊挂枪安尼偷这几届，恁洪爸爸。
4: 哎，恁门甲过，你迄咱的摇钱树呢？
1: 恁洪爸爸暗时是拢无咧困呢啊。
0: 那摇钱树啊，给。
4: 无来进吼，进吼，做上班的啦，啊上班的较操啦。
1: 上班的较操
0: 啊。
1: 哦，阮洪妈妈甲他找我十几遍，啊，大概交代小姐讲我咧找伊，我问我要创啊，大概在恁门外前。啊！我就一直等，伊一直咧等周年庆，伊想讲，我顶个月周年庆咧卖就卖，就会得当卖啊，你知无？结果我是搞进只教会哈，这新会，哈。
4: 哦，对啦，我们单只顾了
0: 他，这迟到总比不到好。
1: 这都要打过关的啊，哈，关键价哈。
4: 啊，大家多收咧。
1: 啊，这是恁较早恁咧食的旧的，一两杯的质量哦。
0: 对啦，
4: 哦，正
1: 正
4: 精粹精华，
1: 对啦，提升啦，提升
0: 啦，
1: 哦，等下下咧哈。啊，中北时代，像头拄文清大哥，我甲你讲，我就讲台湾人肝包油占85%啦。未来我就甲你讲啊，是安怎？因为恁食食拢食甜的，食油炸的，所以讲你肝包油是算正常的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20组、4组、5组、大组的。我就跟你讲啊，这一个啊，就写无啊。
0: 啊，即马足侪人咧食药啊，有无？食心脏药啊，高血压药啊，食几啊年，药啊毒嘛足侪，所以你会水肿啊。
1: 啊，我就讲你要
0: 食这三天，互你水肿排掉。
1: 要代谢药毒啦，尤其哦，你最近
0: 大毒啦，
1: 尤其你最近你若有得武汉确诊呢，你食一寡消炎止痛药啊，
0: 食伤多，
1: 迄拢会甲你伤肝，阿司匹林，就是会甲你伤肝，吼，迄个。退烧止痛，迄就是会甲你相关的药啊。 啊，你过你若有着确诊的人，确诊的人，你有食退烧药啊、食止痛药啊、食感冒药啊，你都爱要赶紧赶紧把遐毒素代谢掉。爸爸妈妈，安尼你的肝才会健康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啊，我甲你讲，你要安怎知影这个肝精有效无效？第一，你甲食落第一天放尿，伊就会变黄。你随食，透早随食，等下放尿，就变黄的臭尿破烟味，会较重，就是代表咧，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有紧无？
0: 有紧。哦，
1: 你著透早随食，第一铺尿你著随个感觉。
0: 两粒尔，两粒记功效。啊，有个人讲，哎，早起目睭会酸涩模糊有无？啊，有个人一直生白内障。你食三天，你就会感觉讲目睭较袂啊酸涩，
1: 吼、哦、
0: 啊较袂啊黏。
1: 安尼你了解啦吼。
0: 啊，嘴焦、嘴苦、嘴臭、火气大。
1: 喉焦啦，嘴焦喉快。
0: 嘿，迄拢做好诶哦。
1: 这真正，啊，你若有着确诊诶人，有食西药诶，你爱观音买你等于
0: 啥？这一罐是60
1: 块哦。来，你本来倒者，来，你要要观音哦。
3: 我要换大
1: 组。换大组要翘诶吼，来回了。来，小妈妈。
3: 教我买一个。瓜精哦，
1: 啊！你头拄毋是
3: 要买大组的啦？
1: 头拄毋是要买啊？买细组的就好啊啦！哎呀，
3: 来啦来啦，你定定在等会。
1: 即届佫爱等一等，反正也无一定等有啦。
0: 等一等嘛，无即个
1: 介绍啊。拢来，你好，志文大哥。
3: 喂，
1: 哎，哎啊，妈妈啦。
3: 先小问咧，啊，迄个食康巴啊，食迄个。
1: 食康巴饱饭拢袂要紧。
3: 吼啊，啊，一等你。
1: 两粒食两粒，食两粒，头前拢食两粒。
3: 哦，
1: 哎，啊，若精神体力改好，就改食一粒就好啊。
3: 啊，剩两粒就是剩下就
1: 对。对对对，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来，你要关灯吼，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
0: 大王，
1: 这个关灯呐，食无效就对啊啦。你
0: 神
1: 仙妙药也无效啊。大王，这个关灯呐，食无效，你就单纯换关。我跟你讲，我的关灯你买等于食，那食一组大组的，拢无感觉就对啊啦。我甲你讲，你着准备去找肝汤哦啊！
0: 无啦，
1: 因为你找无物件通食。
0: 伊这水歹啦，纤维化的、肝炎的啦、慢性肝病啦，食一罐，你着家己有感觉讲，你的指数拢水啊！
1: 啊，我着。
0: 哎，指数一罐哦，一天两粒食一罐，你的指数都水
1: 啊！啊，我着要甲爸爸妈妈讲，
0: 你感觉你的肝着较无纤维
1: 化。你着若食这组肝精加红肝，甲你邓兴康挂保证啦，食一组大组的，买两组，佮甲你送一罐七罐，开你5000块就对啊！啊！若食了，佫拢无改善，迄个时
0: 阵，这无可能。嘿，伊这一罐两粒，一罐两粒，你都有感觉。
1: 哦，你看这多有自信啊！
0: 嘿，这一罐两粒，你隔顿讲目睭会较清较明。
1: 啊，那无我就讲，你得准备要去找肝啦，因为无肝药啊，全世界无比自己较好
0: 啦。咱若讲开一200万去换肝，会当永久的，毋着做好诶。啊，有个人换肝，你会排斥呢？排斥你一个月就去啊，排斥。
5: 哇，你讲咱人无肝是死去的呢？
0: 对啊。
5: 哎，啊，你换肝也不一定会有法度换。
1: 你无肝，你就无法度代谢毒素。
0: 咱肝甲肝脏啊，尽量卖开刀就卖开刀嘛，
1: 对
0: 不？啊，啥那要不甲他开刀？即马拢有救啊！
1: 我讲哦，一个啦吼，恁听少信任的人甲恁讲的话，我讲我肝指数我千瓦，啊，我正肝指数头多我都念无恁听，来回了妈妈。来，你挂钱
3: 啊！啊，今仔日未食过，我爱挂钱走吼，
1: 烦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自己有够赞的哈！来，要挂钱是不？
3: 大刀，大刀，拿下大刀来。
1: 等等，等等，来位，你好，美味大姐。来，你要挂钱吗？
3: 嘿，
1: 该用几多挂钱？等等，等等，来位，你好，来要挂钱哦。啊，等等，拢满
0: 双。一斤两粒不？
1: 啊，来位，你好，宝林大姐。
6: 喂，
1: 嘿，来位，你好。
6: 我等来是讲你未挂药啊咯？
1: 哟，挂钱啦。
6: 关
1: 灯
6: 哦，
1: 啊，关
6: 灯真的有买无哈？
1: 我唔知你买无，以前无买，真爱买，这加强的，
0: 这加强的，第一届出来，
1: 这加强版的，这打烧烫烫有无？
6: 啊，
1: 屁屁讲坐船，他等下等下去咧，来回了，来要关灯哦。
6: 嘿，刚好我拄只后定说做，我今要改大组的哦哈。
1: 哦，你大家拢要改大组的，我都无。
0: 我查出那个。
6: 嘿啊，刚好留一个啦哈。
0: 大组。
1: 唔是要甲你留啦，都无啦。
0: 大组是大组。
6: 哦，拜托一个啦。
1: 来，我甲执行长讲，来你电话叫。
6: 好好。
1: 啊，执行长。
0: 我就无要听这啦，唔是啦，咱讲肝精偌好就好啊。我这美国原装进口，美国肝科指定的迄个疫苗啊。
1: 今日这栋做功德啦，吼，我就讲啊。
0: 我这无阿多啦。
1: 脂肪肝啊，你着肝发炎的啦，慢性肝炎 ，A B C 型肝炎的。
0: 哎，等你摆出。
1: 长老疲劳亚肾的啦，吼。 啊，我就讲啊，刮包油啦，
0: 吼、
1: 啊生水泡，
0: 那
1: 食无效，啊，你的物件做你个寄转来，嫌我个讲个破，
0: 无可能，两粒都你寄公
1: 啊，我讲安尼
0: 啦，一礼拜乎你刮活化，你所有的问题拢解决。
1: 咱条件交换一个啦，
0: 无啦，
1: 我条件含你交换一个啦，吼，
0: 了钱生意无人做，
1: 我最后我最后啦，吼，因为时间嘛来个节目个尾声，
0: 啊，
1: 你五分钟乎我写。啊，这五分钟啊，大细组的，互因改大组的。他多你老写细组的，你会使改大组的。啊，那无你就买细组的
0: 就好。一罐是六十粒的哦，一罐是三千块，
1: 六十粒
0: 三千块，你三罐都爱六，三罐都爱九千，啊，你卖偌济？你卖两千五。
1: 啊，后一届啦吼，我后你卖三千啦，安尼
0: 好
1: 无？啊，我五分钟啦吼，来位你好，金黄大哥。
7: 哎，你好。
1: 真久无听你的声，你怪兽今日使搞对。
7: 二得嘞，有啦，我有听到啦。
1: 有啦吼，多谢啊！啊，你要挂声吼？
7: 系我挂声。
1: 来，电话给你吼。啊，来喂，你好，杨松大哥。来，你要挂声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美兰大姐要挂声吼。
8: 该大组了
1: 嘛？该大组的内行的啊，你管用啊？系啊，哦，来喂，你好，来要挂声吼。
8: 嘿。
1: 电话给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跟你讲，恁厝哪有人较近的？因为拢有食退烧药啊，有食这止痛药啊，你爱赶紧买挂针，等于吼代谢一只会毒素啦吼。啊，你呐以后无爱得 BA5， 因为 BA5 以后会走北来的，你电话爱赶紧靠通，电话0800-0800-0800。伊
0: 在你排泄你所有肝内底病毒吼 ，B A 五 A B C D E 的迄落肝炎的病毒，你
1: 肝哪好
0: 就肝发炎，
1: 肝哪好人生彩色的啦，肝哪歹人生乌白啦。
0: 啊，目睭也袂蒙雾，袂生色。
1: 欢迎这啊，来要关心哦。
9: 小的哈，
1: 小的来电话给你哈。啊，大小做不管。
0: 清肝明目啦，啊，一降肝火解毒啦。吼、哦，那一般人咧肝的物件，人讲干那不来，你也当帮你保养。
1: 最好存三分钟啊！
0: 帮你保养，佮帮你排毒出来啦。你看这全世界独家的，这上强的。那你无食这個，你就要去看医生、啊。
5: 咱这爸母，我跟你讲吼，咱若平常时啊保养，咱就一顿就好，透早两粒。
0: 对。
5: 啊，你若讲你的肝本身就肝包油的人，你就透早两粒，中昼两粒无吼，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吼。
0: 人讲吼，即卖的人的体质，就是你钓到迄个 BFI， 就是较烈嘛，较塑性嘛，啊，伊会带你清热解毒啦。
1: 执行长
0: 特，
1: 执行长的特助一直咧讲，剩两分钟尔，伫边啊一直变吼。
0: 你都，
1: 哎呀，你这钓组实在安尼替你算家安尼，咱讲实在啊。
0: 无会啊，唔是歹会啦。
5: 今仔又带特助来咧，
1: 呀，
5: 咱未少坐去呢，
0: 无会，唔是歹会。我
1: 知。无啦，啊，搁剩两分钟，最后互恁写啦吼，甲恁开吼。啊，我就讲啊，你有咧食西药毒的，你有咧种田的，
0: 有咧
1: 头农药的，
0: 吼，
1: 啊，你有会毒的，你有。
0: 啊，大家有食是防腐剂、塑化剂的无？
1: 拢食化学的啦，
0: 啊，
1: 都搞下鱼捞白油。
0: 你卖西干的啦，你无要西干的，你都爱先排毒。
1: 喂，你好，接住大姐还是大哥？喂，
10: 来大姐，
1: 来这边来，来喂，你好，喂大姐。啊，长辈时代，今日我讲啊，肝症，互恁等一年，甲恁回事嘞。今日无甲恁起价，啊，照你讲，这爱起大价啊，吼。美国原装进口 FDA
0: 认
1: 证的
0: 啦，吼。啊，
1: 一罐2500，原价3000，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
0: 甲
1: 你救你的肝，救你一粒好心肝啦吼！电话0800-0800-0800，甲你食肝水泡，甲你食肝纤维化，甲你食肝代谢肝毒的，
0: 拄
1: 啊干那一支肝精南米泉有效尔，你唔免阁去买肝精，买一人米泉，买一人肝精米泉，甲你南做伙，黄金比例。电话0800-0800-0800，最后一分钟啊，来回了，永吉大哥，来妈妈，来要挂钟啊，来电话叫你哈，啊，最后剩几分钟。
0: 人讲清肝解毒，清肝明目，你要解毒要明目，你不爱派米啊，不爱生咸的，你今日这都要先过。
1: 尤其挂包油的，赶紧来买东西吃，来大文大哥，
11: 哎，大文哎嘞，我
1: 哎呦，来要挂钟，来电话叫你。 啊，今日感谢执行长啦，吼。
0: 好啦，阿妈祝福大家当健康。
1: 快当后盖卖起价未啦？
0: 好啦，无可能无起价，但是健康是大家一定爱的。啊，你爱唱会着，你肝保护好，你后壁的所有病情拢会当解决。
1: 最后三十秒，啊，肝经细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加送一罐7罐。
0: 对。
1: 5000块啦吼！
0: 啊，7罐起价，一罐3000块，7罐是21000哦。
1: 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福大家有一个好心肝，祝福大家肝人生拢彩色的，未搁再变乌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直接感谢这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该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爱乡电台中昼12点到1点，FM 90.7，1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拢有咱的时间。礼拜四啊，4点钟，咱爱乡电台1点钟，交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AM 1071。电声电台是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所以拜一到拜六，爱用电台甲电声电台第一点钟同步连线，啊，每一工拢有咱的节目。礼拜四啊嘛无休困，爱用电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甲咱电声电台嘛同步连线。FM 90.7爱用电台，FM 90.7爱用电台是咱调频的远方俱乐部唯一一台会调频的，剩下咱拢做调幅的啦。电声电台 AM 1071，电声电台会使讲咱同主持咩吼，做同久的电台，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牵绳，会当互咱做啊，甲要30档啦吼。啊，咱的产品哦一直咧改进，咱好朋友看会着。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初3，农历6月21。今仔日是星期一，这个时间12点过4分。伫节目开始吼，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要报名赶紧哦。今仔日是公单日，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大道工作保生大地做主神，已经足侪冬个啊！咱拢每一个月拢有一天的公单日，法师拢会带来遮斗三共看不离。啊，咱有啥物要请教保生大帝哦？不管婚姻的问题啦，啊，头脑的问题啦，啊，是身体上的问题啦，考试拢考袂掉的问题啦，哦，啊，是讲你对有代价着，哦，甚至啊，咱即个要做生意、做事业，啊，甚至哦，咱食头脑哦，进啥物头脑，有想要换头脑，反正你任何问题拢会当甲请教，伊若甲你讲无问题。该看医生，爱去看医生，迄无啥物代价哦。啊，你得爱听话去看医生。啊，有当时啊，看医生你咪当甲问咧。哦，有当时啊，这也是有经验啊。问你的缘分伫倒位，对一间病院，甚至吼，也是有问过啊。这唔是保生大帝，我是关圣帝君。阮布地母圣宫关圣帝君，敢那逐礼拜拢有降单。哦，敢那逐礼拜即马有改无？我唔知。这嘛是咧办事哦，布袋母仙宫上远，迄个基因规家伙啊，交我拢有熟悉，包括因叔啊，阮哥哥诶，即个学长，因这嘛是旧世哦，拢无咧收红包诶，所以也是有熟悉诶宫庙，拢是有咧办事，啊无咧收红包，啊有诶宫庙足大间，但是伊无咧降单，无咧办事啦。啊，我熟悉这两间拢有咧降单，有咧办事诶。啊，所以你赶紧吼，要报名，进卡电话还阁会付2468-246-2468-246。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爱加06，先甲咱报一件。来，咱远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咱上迄代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台北的北平安的安北安路两段，爱两段哦，两段206号，有咱高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拢有红关刀的产品，包括三大产品嘛伫指定药房，但是这无红关刀。有红关刀的产品，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高大产品的红关刀，甲留起来印伫壳仔挂，用印的呢？哦，你唔通要拿一支一支，还是铺铺无啦？印的呢？这注册商标，这是政府。申请的，甲政府申请的红关刀多样的商标，6支换咱的尔康，100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佮有红花、木薯、异黄酮3种选1种，
另外无红关刀的产品，就是咱的起膏、坐正路、啊甲如意，这拢1000块。

那是咱台南市几乎大家所在拢有指定药房，你唔知影，卡来问。啊，咱平湖、平湖、马京嘛一间指定药房。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

哎，甲咱是大宝，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初3，农历6月21，星期一啦。啊，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昨礼拜若有听到吼，我都

有知影讲我昨报迄个保安宫哦，今仔日降单日昨报三届，哦、啊，所以你若阁无听到，你就是拉六收无掉，官方俱乐部收无掉吼，这个我都无法度啊，因为我一人对众人，甲恁讲歹势。啊，今仔日的日真水哦，吼、哦，今仔日拢无进无去，好时辰，下仔啊新时，子时拢过啊。进这个时在一点一点的午时，下晡三点五点的新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土的煞东。明仔载国历是八月初四，农历是六月二日星期二，但是明仔载你拢无水啦吼，啊无红日啦吼，无红日。另外有较近期的吼，较近期的就是技术修息翻墙，平地倒土。当土造庙经络，啊，拢无红利哦。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三点五点的寅时，五点七点的卯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喜神西北，灾神正东，冲着向灵的三会煞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课。来看股市哦，今仔日股市下载啊十。点通啊，报是起啦吼，进目前嘛是起。啊，今仔日吼啊，这个股市进有较回落来啊。我下再报要阁起四百几点嘞呢？进春起353点啦吼。啊，加权指数43473点，成交量6853亿，上柜的起16点。加权指数364点，成交量1113点，1113亿啦吼，1113亿。电子业嘛拢有较回落来啊，金融业前下仔也拢落哦，这是啊进现盘的股市。来看浦东油价，浦东油价这礼拜同款拢无起落。保持92.35元，95.32元，98.34元，差油29.3元。这礼拜油价吼无起落啦。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一钱起30元，一钱黄金起30元了后，16360元，买15360。白金保持6900的平盘，买5900。等一下哈，乔又卡电话给我，等一下哦。

好，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因为拜师乔佑要去布袋武圣宫表演，哦，阿姨都找我咧讲这个表演的代志啦吼。我讲我两点下节目才卡好伊，哎、欸，我拄啊噔噔噔，迄机啊咧验，就是乔佑卡来。来，咱来看这个，迄、那个白金啦吼，白金保持6900的平盘，啊，要卖5500，啊，金啊今仔日起30块。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各地拢啊炎热的天气啦，高温拢32度到35度，甚至吼、哦、咱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华林拢有机会36度以上的高温啊，低温拢伫26度到28度。啊，那是咱这个外岛这方面温度拢26度到33度左右啊。哦，这是这个温度吼，气温、空气品质，除了新竹、苗栗、云林、嘉义、台南、宜兰、花东、澎湖、龙海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载开始到拜四，拢伫大范围的低压带西侧，环境偏北风，水气搁较侪。伫拜二、拜三、拜四，大台北山区、嘉南、北海岸的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嘛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华东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这是拜二、拜三、拜四的这个气象。另外，拜五这天吼，伫8月初7拜五这天，因为这个白海豚风台外围分系接近啊，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多云到好天。拜六礼拜就是8月初8，8月初8拜六吼是爸爸节啦吼，咱先祝爸爸节吼，和所有的爸爸拢快乐啦吼。嘛是爱重视爸爸，无爸爸嘛无妈妈，哦，无爸爸无妈妈嘛无咱，那无咱啦吼。啊，爸爸伊嘛有伊辛苦的所在，虽然讲妈妈较坚强，妈妈做的代志较侪，但是爸爸伊嘛趁来咧，互咱家庭用咧，哦，所以爸爸嘛爱重视啦吼。啊，拜六8月初8，礼拜8月初9，以风台的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豪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咱中南部、甲东北部、甲其他的所在拢短暂阵雨，所以影响伫北部。啊，咱之前有讲过啊，特伫8月初6到8月初9，啊，即马较确定嘛吼，8月初8。哦，8月初7，吼、哦，8月初7，8月初8，影响偏淡薄啊，吼、哦，那10%的影响会去加减啊影响到，所以有小可啊啦，吼、哦，小可啊，开有这个雨，那是为边啊过，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爱啊去注意到，咱要去北部的好朋友吼，爱带雨裤啦，吼、哦，爱带雨裤，啊是讲要去山内，我们爱特别注意，来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乔佑的《山野花》，邀请这《山野花》我拄啊跟他报过啊吼，咱报别人下啦吼，报别人下。杨泽哦，杨泽是不是？我拄啊跟他报杨泽的歌嘛，我来报许志豪。许志豪伫拜四要去报的，伊是朱启林哦，伊是朱启林。啊，主持人要安怎排歌啦、啥啦吼，嘛拢爱找我讲啦。啊，所以拄啊乔佑迄个歌星排出来，乔佑就是要甲我参详讲迄个顺序啦吼，迄、个顺序。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许志豪所唱的歌，这个伊的歌知己，我愿意啦吼，我愿意，阮方最爱播这首的，我愿意。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许志豪的歌。啊，这首歌听完吼，咱要口音的来口音吼。这首歌听完要口音的，会当来口音，感谢。

0: 后来我愿意了哈，这是许志豪的歌，和咱拜师哈，布袋母圣经，拜师布袋母圣经哈啊，许志豪啦，啊乔佑银母啊囝啦，也够向卫玲啦，谢一军啦，哦，也够杨哲，啊够细说台湾，拢咧做主角，啊较早捌演过保生大帝哈。啊，有演过关公无？我袂记诶。啊，伊赶快要来遮表演。啊，咱好朋友啊，咱若有去布袋诶戏市啦，吼，戏市场啊，去啊咧关公咧买即个戏市诶鱼啊啦，吼。啊，有诶去啊关公，你拜师暗时啊，其实你是你都拢看咧闹热啦。伫诶戏市诶门牙口头前，你向道边甲看过，遐都一间庙。啊！金庙同款有咧办事的哦，逐礼拜都有降单办事，同款拢无咧收红包的。哎，我明知影，因是这个机吼，因是开家属店，是大人开家属店，因规家伙啊，我拢捌啦吼。啊，所以我真有福气啊！哦，关圣帝君啦、啊，保生大帝啊，这种的庙拢办事无咧收钱，拢是咧啊，这个救世啊，拢是义务的，拢是义工啦吼。啊，不管是掠狗来啦，还是鸡啦，拢义工，啊，会使讲拢无咧收红包，啊，拢靠心明家己发挥，啊，互咱一寡啊，诶，即个信徒去感受到伊灵感，啊，去甲伊安尼甲斗三工，互即个庙吼会当安尼鼓鼓长长，拢是靠心明家己发挥啦，无咧讲甲即个信徒收钱诶啦，收红包诶啦，恁家己自愿吼要去甲。搭车哦，迄种靠，你嘛是恁自愿的啊，添油箱啦啥，迄拢爱自愿，无自愿伊袂甲你讨哦。这就是阿秀吼，阿拄啊好有福气，阿拄啊交关圣帝君、保生大帝安尼熟悉。来，咱来接国音专线吼，有加讲两句啊。要报名吼，246保生大帝今仔日降单哦。喂，你好。
1: 阿秀你好。
0: 你好。梦游仙公庙，你的歌袂少呢吼，大概来点拢无同呢吼。好，等下哈，等下再甲你报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啊，是你好。
0: 嗨，你好。好。
2: 迄落点98。
0: 98。你听。你听。我知我知。
2: 好，谢谢啊。
0: 你听爱用的。
2: 对，我听爱用
0: 的。我有印象。
2: 感谢你
0: 啊。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喂，阿是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3: 我来点一条。好，现在
0: 挂掉
3: 歌
0: 好啊。挂掉歌了哈。哦，五三元的挂掉歌，好。
3: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
4: 阿秀，你好。
0: 好。
4: 啊，我来听一首林良的《冷井情深》。
0: 冷井情深呐，哈，凉井了，应该是凉了，哎。
4: 哦。
0: 哎，凉井
4: 的。
0: 哎，我知，我知。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凉井那个井哈，是古井那个井啦，啊，情深呐。啊，优良的良啦哈，这个我搁捌啦哈，林良好落下我知。24778788要点的，搁加来点一首哈，加来点一首。啊，你若听电声电台哈，你会当加点两首啊，拢无要紧。哦，咱24778788，真的时间12:29，但是咱会拄到爱乡电台哈，来咱先。等一下我清报98啦吼，98听爱乡的，98听爱乡的吼，都无咧管工商啊，无咧管台夫啦。来先报这首98好啊，哦，咱这位宁上，啊这位帅哥，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布。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十七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敬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欢迎来听建中讲新闻安排歌曲陪伴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咱的现场专线电话，我那诚恳来邀请，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现场的专线电话有分台南地区甲高雄地区吼。咱啊伫台南地区，请卡台南空六五七空四五六。七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地区的卡高雄这边的电话空七嘞，七四一九三空空吼，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来我来接电话吼，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的卡七四一九三空空吼，谢谢。你好，你好啊，建中啊，我好，你嘛好啊，你好啦，喂，
1: 喂，
0: 你好啊，
1: 我那个，叫你写一条那个故乡的话，
0: 你讲要叫我唱啥？
1: 故乡的话。
0: 哦，你咱是仁德的陈先生啦吼，仁德的陈先生叫建中啊来唱啦吼，陈先生吼，我互你叫来唱一个无问题啦吼，故乡的月啦吼，
1: 谢谢，
0: 故乡的月吼，好，无问题哈，好，祝你健康哈，来，再来打卡接电话吼，台南嘛，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打卡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哎呀，我要唱那个。
0: 你要唱？
2: 真想去呀。
0: 你要唱哦？你要唱？我不要让你唱。
2: 无啦，我家己唱啦。
0: 哦，当然是我唱啦。就是阿你讲哦，我唱啦吼，安平对上曲啦吼，安平对上曲啦吼，哦好，阿你答，好啦，做位听啦哈，谢谢啦，谢谢，拜拜拜拜吼，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3: 你好，
0: 我好，你嘛好啊，
3: 你好啊，麻烦唱一条迄落海鸥吼，
0: 海鸥飞在蓝蓝海上，这首嘛吼，赖大姐嘛吼，
3: 等下你做迄出来，
0: 好，我知吼，这正够背这只吼，
3: 麻烦阿你哦，请啦，请。开车开到慢了哈！
0: 哦好，谢谢哈！
3: 尽量哈！
0: 哦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感谢你的提醒哦！谢谢，谢谢，谢谢，
3: 感恩你啦！
0: 好啦，哦好，谢谢，拜拜，拜拜哈！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哦，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哈，来我来接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喂，迄度
0: 建
4: 中哦。
0: 哟嘿，
4: 麻烦你，你好啦。
0: 嘿，我好，你嘛好吼。归人陈太太吼，陈太太嘿。
4: 请 车在何处？
5: 车在何处啊？写批来通知一下。
4: 嗯。
5: 车在何处啊？哈，哎。
4: 好巧哈。
5: 都无得啊，得去报警察啦，哈。啊，好啦，我再来唱啦，哈，好，谢谢，哈，好，拜拜，好好好。好，我唱啊，谢谢吼，来得接一位就好啊吼，台南五七共四五六七，
6: 喂，
5: 你好，我建中啊，
6: 建中呀吼，
5: 有，
6: 今日当我放一袋干者，
5: 放一袋无要紧啦，两袋就袂当啦，一袋无要紧，哈哈哈
6: 哈哈。那个康笑王啊，
5: 哦，康笑王哦，吼，
6: 哎，康，我姓家，
5: 姓家吼，
6: 哎，建中呀，谢谢啊，
5: 哦，感谢你啦吼，我家先生吼，谢谢哈，谢谢吼。啊，康笑邦啦吼，康笑邦这个王宗平的款啦吼。哦，好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的部分呾完成起来，大家配合了真好，感谢。先安排这首《对幸福》，作为予大家幸福的快乐时间吼，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

幸福拢送予大家，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吼，拢过了真快乐、真幸福的对吼。但最近有在扫墓，那咧扫吼，这得要注意一下吼。这是最近吼都有人啊，甚至有出现一挂感冒的症状吼，讲咽喉痛啦、发炎啦，甚至一直扫啊扫家吼，胸坎吼。刚扭到胸哦，拉伤啦哦，这胸腔的肌肉拉伤哦，哦，怎啊？抱起你网络讲，哎，最近是什么款病毒在遐毒啦？结果一抱起你，人家一人讲，哎呦，真正呢，我嘛最近有那感冒吼，有那烧加连天雨的对啦吼、哦，啊，这有那我也就紧快筛啦，讲好加在是阴性的，不是阳性的吼，欢乐加啊，这有那。爱打咱的好朋友来做报告，吼、哦、啊！这个围攻少加连天呢啊！这有可能一寡啊，看流感啦、啊，一寡病毒啦、啊、吼啊！尤其呐，季节当咧变化的时阵，就开始安呢啊！所以，我那借这个机会，打咱所有敬爱的保佑、做关心、做提醒吼。那出入到公共场所吼，迄口罩呾挂咧，可能较安全。尤其是咱若较有岁啊，啊，咱个抵抗咱若比较比少年人较歹啊，哦，咱就免提起啊。哦，你着千万爱呾自我多多个防卫一下，口罩呾挂起来，啊，加啉寡温滚水啊，水分呾补充好有够，即个有呾真要紧。哦，这是建中底下，我那将这个新闻讲予大家知。啊，咱机关署啊特别的提醒啦吼，讲民众如果那出现到哪好听，啊都会咳嗽啦，啊鼻啊塌的啦，流鼻水啦，发烧啦，身啦、啊、头壳痛、肌肉酸痛，这款的吼，拢属于较属于咱讲叫做新冠相关的症状哦。会当。用处的用的快筛试剂，先自我的检查一下，啊，然后赶紧去找医生看医生，或者是讲哦，你也免得了自我的快筛啊啦，直接弄到诊所找医生，和医生评估看咩啊需要用到这个快筛无？啊，那包括讲那假日那发病的话，哦，咱即马咱的医疗方面的。礼拜啦，固定的假日，紧急症的中心，即马拢有那开设落去啊！哦，所以讲对咱这个啊医疗方面，这有那做了真健全，哦，有那会当赶紧去找医生哦。安尼知啦吼，迄、那个仁德陈先生叫建中唱的歌来啊，点一首歌啦吼，《故乡的月》啊、哦、啊，这哎呀，我得和你。好、哦、好，算作顺利的意一个吼，故乡的月，我来唱。

细细温暖的扑克声鼓励吼，这朱兰庙林大志哦，阿德啊，咱这个颜先生吼，啊玉井的李大志哦，阿德阮那个贾先生哦，阿德吴先生，八八九六的哦，阿德啊陈太太吼，好小姑哦。啊，偌大姊啊，阿父啊，吼，拢谢谢恁的菩萨声的鼓励啦！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哈！谢谢，有需要建中服务，会记你敲电话来哦。啊，那要带咱拍菩萨鼓励，敲咱现场电话。啊，那产品要交关像伊讲。嘿，爸爸节吼，我那咱的保佑吼，讲要送建中爸爸节礼物诶，啊，我那靠咱林小姐带咱产品高官，谢谢哈。哦，产品要高官要定岗，询问到卡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进一段广告，啊！这建中在介绍的这个产品吼，咱介绍这个药品方面，先来讲到这款铁基的药品啊，这款铁基的药啊，我家己有那都吃啊，几十档的时间有啊啦，啊，我拢吃较保养啦，哦，我身体是要都算还好哦，都算过了未歹吼。孙中药的铁基的特地着咱来做照顾的，第一，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制作的，哦，这药啊的制作的要求水准，这拢算是咱即马咱台湾药厂相关标准的吼。卫生署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哦，咱这是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的药材。咱的政府有一寡规定哦，相关一寡药材需要经过检验，确定这药材拢是安全哦，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啦、农药残毒污染啦吼、哦。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核定了后，药啊才会当开始落来清洗啦、落来泡制、落来做处理的对。我想食完的药啊吼，这算上安全啦，上有保障啦。啊，这有身份证的咧。内底的药材啊，标示清清楚楚，绝对无有啥物组团病来讲，内底南东南西讲，你无了解，无可能。哦，像伊所采用的铁基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锌，对咱讲的这个药剂啊。啊，药剂不是查甫人有尔呢？有人讲啦，这锌的药啊，拢查甫人在吃，迄唔对啊。佮查甫人冇药剂啊。所以讲，这款铁基的你查甫查某拢会当食。伊所采用的药材，就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铁基的这贴药啊，伊就主治、主治啊，只个治疗的治哦，哦，主治着。因为你气血高衰、阴阳两虚，造成你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肉，精神真歹，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同款，想一堆啦，做无一当时啦，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啦，这个酸痛镜头在你折磨啊！还讲四肢会无力啦，做工会软手啦，走路走到软脚。诶，胃寒、脚手会冰冷诶，迄个食铁鸡拢会当在咧做治疗。哦，食铁鸡虽然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这细罐诶2500，大罐诶5000。你若毋捌食过，先买细罐诶食看卖啊。啊，这食过人拢会安食饿了啦。哦，铁鸡吼，这建中真大咧，在咧推荐介绍。细罐诶2500，大罐诶5000啦吼。啊，那肾王这个药品主要在治疗是这个放尿诶。哦，你别看放尿呢，迄话人有放尿困了是作硬气的。迄咱伫高雄遮有一个大哥吼、哦，伊都干那这撮尿撮到，今摆拢困伫客厅。
啊，囡仔常常在来念讲，啊，你食个这个花啊，常常咧带个规间臭油破味安尼，迄淡只客厅放假安尼，哦，迄用念个真正是，真正足艰苦啦，哦，足艰苦啊。另外一个都愈严重，带客厅无当紧，到尾啊，伊送去安养院住。所以讲，这放药困了，小病紧来治好。你望他拖家讲，哎，包括大包细包，甚至讲得哎，啊，带客厅，互人底下来批，啊，所以讲，出来店人咧讲，哎，你也听，做袂爽快啦吼。啊，所以讲，你着较早来治疗一下。孙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2号，神农。原乡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加速有力，和咱尿的紧紧的调叫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正根本来治疗着你这一挂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搞尿这个镜头，这男女通用的啊。哦，所以男士朋友你来尿歹放的，哎讲哦，像阮大的讲哦，讲安尼在嗅拢嗅袂大。啊，常常啦，想到要放尿，敢那翻身尔，便所还袂搞到错落啊！啊，为女性是未来做了无好啊，即马有血啊，搞尿啊，会湿尿，会漏尿，汗当出来拍卡墙，听笑开笑到大声，我那哭到打咪啊咧啊！一讲敢那换来看啊，过来你啊这样。哦，今达挖去孙中药神王啦吼，这同款使用拢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讲食两顿就好啊。神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吼，要大罐的较会好哈。啊，都有咱的速力通，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号速力通，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啦。主要就是予咱排便吼较通透的，伊会予咱较软便，较袂讲大便拢安尼三五天在咧放吼，最重要就是当啊当到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较袂伫体内伫遐蹲伫遐咧生头发、袂生钉啊、生炎啊，生着就麻烦啊。食速力通，伫你的便秘清除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掉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数值啦，一克啊1800块尔。啊，那银之梅这日本进口的，内底有这个银之梅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参七、灵松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的机能正常的运转。这在日本正行啦吼，一克啊2000块尔吼。那有需要，咱打电话来订购哈。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订购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啦吼！啊，咱咧介绍产品算作关注的啦。我若平要带咧介绍产品，拢会带咧讲哦，讲咱要广告啊，哦，所以讲有那真关注。啊，你别讲我若咧广告，你就要走去放药呢？哦，这得要听完呢哈。身体会当照顾，这个产品带咱交关。谢谢哈！听建中唱江女士点的，讲侪人做伙要听的啦吼。安平对象曲来，我来唱，谢谢。

曲这金钟用感情来当做演唱陪伴，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感谢大家恁的扑克声的加油鼓励吼，这金钟拢有收到。

0: AM 一零七一。
1: 拄只在咱拍扑克的小桃子嘛吼，啊，这个张女士，你拍扑克量两声就好啊，免量啊久，量啊久你就加开钱。等下我来接起来，张女士，我知啊啦。啊，你要跟我讲两句吗？我是讲，卖在接免开钱讲哦。喂，你好哦，有啊，有听到啊吼。
2: 好听，
1: 好听诶，好听，好听吼。谢谢，量两声就好啊，量两声就好啊啦。量两声，我就知啊，唔免开钱的啦，吼、哦，量两声就好啊，哈，哦，小桃子，好小姑，吼、哦，啊，阮这个玉井的，迄、那个李大姐，啊，到阮迄个玉井，那阮一个陈大姐，那哦，来坐谢谢啦，吼、哦，啊，朱南庙林大姐啊，吼，啊，都有这个陈太太，吼，啊，这罗大姐。啊，空一九六的，我不记得什么人去啊，吼，啊，啊，都八八九六的，吼，阿虎啊，吼。啊，都有感恩心哦，啊，拢谢谢大家的鼓励，真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哈。来听建中啊讲新闻，和大家知影一个。要来讲啊，这个新闻哦，这是第一个嘉义啦吼、哦，这嘉义一个食毒食甲无站无站呢，真正是无臭，无意思吼、哦。哎、欸，不好意思吼，这个太过分啦吼，这过分噶真正是太含的啦吼。嘉义啦，嘉义迄一个少年家食毒了后，开车伫路林乌白批啦，不但开车弄人伫动红灯的车辆，都连续弄人的工厂、过路的民众，造成真济人受伤、财产损失呢。这警方对伊轿车超出着毒品相关的证物，这检察官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顶罪达法官申请羁押核准，这个达押开，这无啦关起来袂动咧吼。这个姓陈的男子开着一台轿车经过着嘉义市宝兴路，头前车辆在动红灯。伊怎啊无因无故目睭弄后壁的车，然后加速逃走。逃走的过程，姓陈男子并无停止危险驾驶的行为，刷落去在弄路边两间工厂，在弄着当时伫现场的民众啊，这造成着真济民众受伤，包括现场建物财产的损害。啊！这嘉义警方接到报案，马上赶来到现场，将这个姓陈男子当场来打逮捕。啊！在车顶啊，抄着毒品，打移送嘉义地检署来打做侦办吼。这太可恶了，啊！太可恶吼！啊！这种食毒食食，安尼四界乌白弄安尼啊，弄前弄后弄来弄去安尼吼，啊！都食个呛呛牙咧。哎，食起来人都恐呛起，都唔知影啥物货啊咧！啊，即款人又弄死，真有够衰啊！即种食毒的啦，这是家己。桃园嘛，一个食毒的，桃园一个食毒的吼，我那食毒了后弄红灯，结果弄到两个敲刀牌，啊，这两个人哦，一个死，一个重伤。受伤的这个二十岁姓张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哦，这抱去社群平台，伫讲伊面对着日后，这伊的医疗开销，啊，甲日后爱面对的复健哦，真正唔知变哪过日子啊，唔知变哪过日子。姓张这个大学生，伊是讲吼，伊有这台食毒开车，这个轿车吼高速弄落去，伊规个人喷飞十五公尺远，造成伊的小腿开放性骨折、脚头乌粉碎性骨折、倒手腕骨折、面呐啊髋骨啦、鼻梁拢断，另外一名受伤的已经死啊。上届喊过的是，这个弄到因的这台车哦，那个驾驶啊，第一时间肇事逃逸，后来打出来，第两打口供，打出来自首，打出来自首啊吼。啊， 即马什么代志都无多做啊，脚尾活动啥物件，换尿珠啊，洗头壳拢别人在服务。哦，因老母为着要来照顾，工课嘛要死掉。啊，因厝本身就低收入户啊，生活本地就无好过啊，啊，都拄着这啊，啊，拄着这啊，本地都想要上课，都要读册，结果无啊多啊。这后续医疗啦，哦，手术啦，这费用真正唔知要安怎哦。所以讲，伊恳求讲吼，附近的人闹翕到这个监视画面呐，咁咪当拜托提供给因安尼做资料。连江那边来对这个，但弄加啊有，这几个人讲是超级重伤的这个吼，这医疗是变啊，给因来当一个生活啦吼。啊，所以讲哦，这开车开安尼讲吃毒的哦，太可恶，太可恶了啦吼。来海鸥，来建中来演唱《陪伴哈》，谢谢。

大姐收到啊，然后感谢你的鼓励啊，点这首《海鸥和鉴定》来达演唱陪伴吼，嘛谢谢你的破啊声吼，谢谢你的支持鼓励啦，真感谢你哦。要讲话吗？来，要来接哦，哦，无吼，安尼两两声就好啊。我来知影你伫了拍扑啊啦，迄电话钱咱也省开哦，买牛奶粉都有啊咧吼。吼、哦，阿妈咪通欠来买咱的家吼，迄、哦那个阿父啊，然后啊，林大美女吼，啊，阮即、这个玉井的李大姐吼、哦，赖大姐啦，郝小姑、陈太太吼，拢真谢谢哦，抗议数百的哦，煞袂记啥物人，袂记哩啊，哇，恁久无来坐一款，敢是？应应得爱咱来坐一个，我较会记哩吼。谢谢啦，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要来讲到即个警察的工课哦，警察工课真正是有那真多。算毋知高雄凤山才有一间银楼啦，迄银楼吼，来一个人客，爱人客外国人外国籍的啊。这可能是越南的几率较悬啦吼，越南啦，因这南亚的这因做个要几卖，因做个要几卖。啊，即马就是来一间凤山的金马店，只买一条金链啊啦。啊，这条金链啊吼，总价48,000块啦。结果店员哦，在算小数，算了唔对去咧。减收20,000啦，减收20,000，我的孩啊嘞！这48,000块，你人收28,000块，这小绝对唔对的啊！啊，因公司的规定，这哪卖唔对的，你得爱担。你若约袂到啊，你得爱补迄个20,000块的差价啊！啊，这个店员烦恼啊！啊，这啥要安怎要对找人？怎啊着急嘞？紧急之下，怎啊敲电话报警察啦？逐警察拜托啦，讲敢会当斗三工一个，要来调这个人的资料安尼啦。啊，即马警察接到报案了后，就展开协助咧吼。考量到讲哦，这介绍遐悬着，若无赶紧找这个买主，才找倒转来，这后壁逐个真火啊！警方马上调这个银楼边的监视器，马上掌握到买金链啊，这个外籍女子的特征，甲伊徛的乌多麦啊，巡山来到伊住的所在来找人，拄啊找到这个印尼的35岁，伊对着迄个警察向阳忠告引导吼，印尼的这个噪音来惊一条啊，惊到的啊。伊会讲啊，我去买金啊，你啊，搞我犯罪吗？买金啊，我那还不用抓去关吗？哦，无啦，无这个代志，阮台湾做民主的买啦。啊，大家讲即款情形哦，啊，着警察啊，学几句啊英语啦吼，啊，着加上讲，咱即马有即个翻译的软体啊，手机啊内底啊，什么印尼的翻台湾话啊，翻国语啊，国语翻印尼的话，啊，两个啊，起起出出，倒来倒去，倒刷了，我讲哎，愿意配合啦。这个印尼这个女主哦，怎啊得倒转来银楼，得补这差的20,000块啦，哦，这20,000块在了偷倒转来哦，所以讲这警察哦，因为差的工贵哦，有够济啦，所以讲有警察真正袂歹啦，所以讲恁若违规哦，迄个警察抓落来哦，免面相足歹看，迄个警察看啦。啊，其实要开单，拢心情拢袂，做袂爽快啦，迄难免啦。啊，但迄卖咧头路，做警察的，你伊若需要开红单业绩的，伊嘛是要出去开啊，啊，无啊多啊，开红单做个人员的，啊，问题都爱开咧，无开会动的，啊，是毋是哦？所以唯独的方式就是咱卖违规，卖互警察来开红单就好啊咧，哦，对无吼？收听的节目哈，恰恰俱乐部。来，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啊，这建中啊来大家介绍的产品哦。
我来介绍的这款用力咩？上标准树丁加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我特工啉。这连礼拜我伫厝都咧啉，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咱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的哦。这讲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啊，这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内底有牛板、鹿角、枸杞、磷酸这四味，这药性足温和的。牛板伊会当在咱滋阴一过鹿角来大补阳气、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用磷酸来在咱益气生血、补气生血。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对咱吼有足广泛的疗效，唔是干那一个保养啦，有对咱有这个疗效啦，强筋健骨啦，生津补脆啦，你来筋骨较歹，你会当食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来带来做解释，包括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会当带咱补肝肾益精血。减到一旦补气补虚气病，你年岁愈来愈济啊吼，这气血高衰，气血失调，你得爱较早食一罐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因为吼、哦，你若食愈济回吼，气血失调，你会造成骨质的痛痛，啊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唯较严重是脚头乌怎啊无力变形。啊，两骨啊，无无啦做疼，规工都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咧硬忍耐，唔达插讲食老，较忍一下就好啊。结果到尾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迄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怎啊又派去要换人工诶吼，迄就麻烦啊。所以讲，即罐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较早食诶，较早啉诶，我逐工啉啊，因为我总爱跑步爬山吼，所以讲我。食一罐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过了足好。较早安尼，迄个得苦哦，即个脚头做袂爽快，即摆拢好啊。得苦得啊，足器官劳计，行东往西，你足放心诶啦。甚至都会当走一个马拉松诶安尼。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即建中大力大力推荐介绍。即一罐3500块，啊，你若厝内坐人在食，你再一边灌六罐哦，长期在对安尼较会好。内底有足丰富诶骨胶原。咱厝内迄个囡仔十几岁都我当咧当车，一世人一遍咧，你爱买我食哦，较袂饲囝饲输人吼。这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吼，爱给你哈。啊，到胃药啊，食胃散啊，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脾胃虚弱的啦，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白的，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无一个塞食面，那规条规条拢安尼，啊，甚至会较严重那种老的，你嚼一声来收缩这个老舌，也当在咱补气健脾和胃，啊，这对咱的脾胃等作为在咱顾，啊，这嚼一声1500块吼，啊，都有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无食少散，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减到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这食少散啦。啊，所以讲咱厝内底吼，你到底，尤其咱家庭主妇啊，你炒菜输下油烟来讲输二手烟啦，你这少药会记得爱哪干的吼，较袂细胞吼，输这垃圾的物件你无啊清出来，拢伫内底咧做病吼，这1500块尔，俗俗的尔吼，你得爱投资一下。啊，到咱日本。咱有这个宝华膏啦，吼，宝华膏这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公司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拢当来了做滋润，吼，这厝内底会当用的药膏，吼，宝华膏这一罐500，啊，那日本进口的金丝 CS 内底有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这当来来补充，我咱在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诶。这1500块尔，一个月份啊，1500块。啊，那保顺通 S 内底有这个鱼油，鱼油内底有这个 DHA、EPA、Omega 3的应用吼。
啊，这保顺通 S 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到加强 Q 天，哦，这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舒适吼。好好人来来补充拢加水哦，这拢千五块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点讲注文哦，那卡电话来点讲，台南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卡74772888吼，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点讲，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支持，以上广告。

0: 谢谢哈，感谢大家，来康笑梦。
1: 爱情啊，
0: 因为时间行无够啦吼，迄、那个贾先生点的康笑梦，来安排江辉唱的版本来，谢谢。
2: 为你啊，
0: 哦，啊，线卡要找建中，会当卡现场电话我来接吼。

0: 间啊，康笑人啦吼，谢谢哈。啊，伫这首歌曲要甲大家讲再会。啊，那建中推荐介绍的产品要带咱做业绩，带咱交关吼，谢谢。你来卡台南电话，空六的吼，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的卡74772888吼，74772888哦。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再见，谢谢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过来继续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缘来坐。今天是8月10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6月28，适合这时过春在节，近期的是占酒加出行，喜神在西南边，财神在正西，煞着南边，抢着57岁上高的朋友。拜一的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在8月11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6月29，适合祭祀、祭穿、祈福，近期是立二甲出行。喜神在正南，财神在正西，煞着东边，抢着56岁上低的朋友。拜年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来讲到气象的部分，暂时呢，唔知咱高雄屏东县市只有感受到这个大雷雨无啦吼，因为中央气象署针对着这个所在，暂时就发布着大雷雨的即时的信息，有可能等雷公吼，雷公是那个大雨啦。气象署讲咧，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南部并且有局部大雨来发生。透早甲早时的台东山区有零星的降雨，啊，那北部甲东半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中昼过了后嘛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是高温这边的南部来到着32至33度，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搁较烧热，34至36度。特别是花莲台东，有可能部分的所在超过着36度，有产生着烧风啦。各地感受着湿热，所以呢，出门在外甚至伫室内，嘛爱补充着水分哦。啊，讲到这个圣婴现象呢，风台一个啊一个啊吼，越来越侪拢出出来啊，甚至现主持呢，可能有3+1个风台啦。目前西北太平洋拢总已经有3个风台，包括着白海豚、苍红甲皮鹭，啊，即马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来出现，有可能呢，今仔日也是到明仔载拜日发展做今年第17号的风台，或者是南卡。啊，这个名呢是马来西亚因的这个菠萝蜜水果的一个称呼啦吼，甚至讲未来嘛有可能第18号风台嘛要渐渐地这个摆来形成了吼，所以呢哇，正经两个风台最近都已经惊人，啊来吼，久久较一届3个风台，即马呢唔是干那3个。4个风台同时存在，真正是足可怕的这个事项啦。啊，唔知是敢是风台伤过侪啦。啊，这个气象播报员吼，有一个呢，可能合作是气象女神的这个副主任吴婉华呢，伊伫风台睡眠的记者会内底呢，啊，因为其实因风台来吼，啊，气象局的人员4点钟就爱轮班啦，啊，可能伤过精神无解好，还是只。是形容忽然间，吼，甲这个白海豚风台，讲作是白沙豚风台，啊，意思啊，讲，哎呀，啊，看迄个只是形容忽然间的三字，音调能力，但是差一字都拢唔调去啦，吼，啊，伊就甲大家讲，有够歹势啦，即卖一直捂住讲，哦，佮互人讲调这个吼，错误的这个播报，哦，伊感觉真失礼啦，啊，但是咱有当作嘛想想的啦，真正音嘛是有够辛苦。尤其伫即个吼特殊的气象吼天灾地变，因拢爱安尼24点钟安尼过咧吼，就诶吼啊，互大家上界新的信息，会当事先预防吼，真正嘛爱感谢因诶付出啦。讲到10号到13号呢，咱中部甲北部特别来举办着2026城镇韧性防空的演习啦，哈！啊，伫8日的时阵是下晡2:3030分钟的时间，伫中部7管区来哈啊演习着。这一届呢，伫中部甲北部，因是下晡时间啊，因特别来测试着这个。降速30分钟，这款的吼，就是启动着模拟行动网络的这个宽频波高哦，所以呢，和这个行动的网络呢降速啊，只存着语音通话加简讯的服务哦，这是行动网络较无法度行，但是你那是用固网的吼，这还可以啦。啊，这一届的演练呢是专性的第一届啦，因为因是参考着日本、韩国。这些民主国家的经验呢，加以加入去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就是模拟讲在极端的情境之下呢，啊，买来检验讲吼，政府在这款有限的通信环境之下，诶，这个应变能力啦。啊，嘛来教大家吼，如何来准备一挂通信的这个备用的手段，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这个韧性意识啦。啊，那是
今仔日也是讲十三号拜四为时间，有要去到中部啊，拜四去到北部的朋友，有可能拄到一即个情形呢。咱若降速30分钟，手机啊会当用未？

你的内容呢，这可能嘛受到影响。啊，那是有诶手机啊，有同步诶，即个云端呐，吼，啊个备份诶，嘿，这嘛受到影响。啊，有一寡要用视讯通话诶，啊个行动支付，即几项诶，拢会时到时日到，拢会受到影响啦。啊，所以咱诶民众都爱事先做着演练哈，爱准备哈，对咧做卡毋免烦恼。比如讲，演练进程呢，片面伫这三十分钟安排着，啊，透过着行动网络所做的工课，首先来下载着警政服务的 App 甲离线地图，确认讲徛家还是公司附近，咱若需要片面的话呢，片面处所先吹起来，啊，搁吹着会当用着固网甲哦，市内的这个电话的这个位置。啊，当然伫演练当中，比如讲下晡两点半到三点，而且时间呢，按照规定去到防空避难所，实际吼、哦、体验到讲吼、哦、网络降速真正是无法度行，一直咧转圈圈的啦吼、哦。当然嘛，爱看厝内人吼、哦，有一挂紧急联系的备案吼、哦，了解讲这个啊，起来的电话还是简讯，是不是可以使用？啊，若是三点演练过了后呢，咱就确认手机啊，伊个网络敢是主动来恢复着。若是无法度恢复呢，咱先把这个飞行模式，先开起来，它关掉飞行模式，还是重新开机，哈、哦，安尼就会当恢复我们的连线状况，哈、哦。这是针对着拜一下晡两点半甲拜四下晡两点半，分别伫中部甲北部要进行诶手机降速的演习。啊，咱伫南部，哈、哦，有可能迄个时间有人去中部、北部，所以咱今日节目当中嘛来讲一寡，互大家做了解。来继续安排这首国语歌曲，咱来听到江淑娜的《庭院深深》。

讲到一年一度农历7月份呢，就是这个拜四13号的这个时间啦吼。啊，7月份人呢，感觉讲阴气比较重呢。啊，有一挂这个啊，这算塔罗牌是命理生的吼，讲吼，伫7月份的时阵，很多禁忌，大家吼罔参考一挂啦吼。但是呢，有当怎想想的？怕怕不到顶，你愈怕颠倒时吼，愈会感觉吼阴气逼人哦。啊，但是既然有咧提醒啊吼，咱就罔参考一下啦吼。啊，加22个禁忌呢吼，讲吼伫7月时啊，撇免去烦着啦吼。哎，啊，第一就是讲唔通去收水吼，就是惊讲迄里啊高铁，尤其是一寡吼河川啊吼海墘啊这，啊讲吼唔通去看厝龄以啊30年以上的老厝啦，讲往生者呢，7月份会转来看较早所住过的厝，那八字较轻的容易去冲刷掉啦。啊，讲嘛唔通半暝啊去靠病院，因为有诶往生者呢得过往正经咧，足侪拢是住伫病院内底啦。啊，那伊厝里呐无供奉着祖先呢，有可能就倒转去病院安尼顺顺看看的啦吼。啊，讲吼嘛唔通要暗嘛吼，也是暗时咧去到庙。四鬼安尼行行啦，因为真侪好兄弟啊呢啊，找无所在，因为往事嘛，啊，找无所在，深恩呐，吼，深冤呐，会找这神明来斗三工，所以呢，一般7月份姜母嘛无办代志吼，啊，好兄弟啊，可能会挖去到遐啦，啊，当然呢，7月时啊，我嘛唔通讲吼，迄个字。那个鬼那个字讲爱合作好兄弟啦，啊7月份的暗时讲啊尽量卖去拍沙卖拍鬼米啦吼，啊要阿妈得赶紧把沙收开。啊，那伫7月份讲嘛唔当念咒语啦吼，啊那是念一挂驱邪呢，可能会伤害到因哦。啊7月份的暗时啊嘛唔当大声大叫啦吼，惊到好兄弟，上惊是插到你的身躯边然后啊，甲你。哎，一下哦，和你剩一下迄个，嘴皮你就灾钱惨哦。啊，过来，7月份讲唔通轻轻猜猜去打头前迄个人，给打打着金甲啦吼。人打人会吓死人吼，真正足恐怖啦吼。啊，讲安尼伊的这个吼，经书吼，这个分票白稳，啊，就有好兄弟伫边啊，就会带伊干了哦。啊，搁有暗时嘛，忙问考试啊，吼，你要共考过来哟，安尼嘛讲无解好，啊嘛唔通伫半暝吼去点檀香，还是讲熏香啦，啊嘛唔通去拜阴庙，因为搁卡阴。啊，这个7月份嘛，卖去山里啦吼，空旷所在翕相啦，讲有可能咧翕到阴咧，身影啦。啊嘛唔通一直讲死这个哩，啊嘛唔通去什么玩什么试胆游戏，啊是什么碟仙啊、笔仙吼，请鬼容易送鬼难哦，请神嘛，安尼啦吼。啊嘛唔通讲半暝啊拍13，拍电话吼，拍这个13的7，啊是拍这个00000吼，接通的话呢，可能你也去惊到哦，吼。啊半暝啊讲啊唔通看鬼片。啊！伫即个参加中原普渡，唔通错干交。啊！那到旅馆的时阵呢，上盖好放一包啊，即个艾草粉啊，讲鼠尾草吼，安尼艾较好困啦吼。啊！那万不哩真正要动手术，尽量经历时的。啊！嘛唔通伫7月份吼搬厝入厝啦吼。那真正无法度，那选5时的正中道会较好。啊，讲吼，尽量卖伫7月份娶亲啦吼，尤其是卖伫要阿妈时阵放炮啊吼，这拢是吼一挂禁忌啦。啊，相信嘞，相信，无相信嘞，无要紧哦，无拄着的无要紧啦。啊，当然啦，7月份今年是丙午年嘛，火马年啦吼，大家拢会惊吼，鬼门大开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生肖当中爱加减啊注意，但是讲有四个生肖呢，7月份颠倒。伊的这个吼行情看涨，愈来愈旺啦吼，包括着上灵的、上溜的、上土的、上高的，尤其那是上溜的呢，你伫7月份呢穿这个一挂金色的、白色的衫呢，帮助你的正财甲副业哦发展。上土呢穿乌色的、深蓝色的呢，伊暗财会增加吼，啊个会当累积啦。
少年的呢，穿黄色的、咖啡色的，帮助你的事业会突破困境。少狗的呢，穿着米白色的、银色的呢，代表讲你有一挂偏财运、财气会增加哦。吼、哦，这帮参考嘛是可以的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歌舞蹈》，咱来听这首《哀愁的风雨桥》。

农业部顶礼拜才讲鸡卵的产量有较减少啦，但是供应维持着稳定。但是这个台北市的农商工会呢，决定讲这礼拜卵价会起3块哦，批发价来到着1斤49块，是这两冬上盖贵的这个时阵啦哈。啊，因为呢，因为供应量呢最近有搁较少小块，所以呢，就是安尼来起价啦。目前鸡卵每一天的生产量是12万个过3000箱，比着顶礼拜统计减了500箱，那是一箱200粒来算呢，差不多减了10万粒啦。啊，未来呢可能要等到9月份新的鸡母到产以后呢，啊，这个产量才会当回稳着。另外呢，台股这种关紧闭的这个政策哈，已经伫今仔日10号正式来推动着哈。啊，伫正经呢，伫处置期间的个股呢，直接适应着，有够的个股呢，提早来结束着啦哈。啊，10号的恢复着正常的交易，希望大大来提高着流动性，避免讲你想要卖掉啦。啊，伫这个证券行的主管的分析呢，这个制度上阶段优点就是讲有效来透解着流动性的风险。过去股票无论是大起大落吼，拢互人掠掠去关啦吼。啊，若是落的时阵呢，哇，安尼都锁死啦吼，袂出去，颠倒呢，退掉人愈来愈惊啦。啊，即马呢，缩短着天数加这个撮合的间隔呢，对着这个交易量算讲是较有利的。另外，美国这边呢，有一个伊的股市吼，纳斯达克呢，讲24点啊，23点钟拢会当做交易啦。啊，这是对着今年12月6号开始推动。到时呢，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的股市呢，一礼拜5天，一天敢那歇1点钟啦。啊，因为呢，美国股市呢，全世界拢可能有人咧参与着，但是受着讲吼，伊个个股市的时间呢，伊咧股市咧买卖的时候，比如讲咱家在咧困啊，就没有办法参与。起码呢，开放较侪时间，和大家呢，那起床，目睭睁开时间，想要买拢总是可以啦。另外，讲到你欢迎今年到中央政府中医生三通呢，结束呢。2027的中医生已经讲准备嘛，要上去啊啦哈。因应着国际形势变化，甲国家安全，新的年度国防的预算呢，会突破着1.1兆，占了 GDP 的这3%，嘛占了总税出的1/4，是历史上上届侪钱的一届预算啦。啊，每年度的中央的总预算税率达到3.8%，比今年原本编的预算增加着35%呢。啊，税出呢嘛超过着3.6%，一档增加率是20%，拢是创下着新的纪录啦。但是呢，旧的没完成，新的又要来，你看伊人家爱加快啦吼，唔是啥物物件拢总爱用杯葛的方式。啊，对着这呢，行政院的发言人呢，嘛针对着这个每年度的总预算呢，希望讲吼政府所要推动的，就是经济稳健成长，经济个性呢，佮转化做公共投资佮社会的照顾。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算讲是78年来第一届是拢无这个举债的这个现象。创下纪录，行了1930亿啦，算讲是史上上盖强的总预算。啊，面对着地缘政治呢，种种的一个哈，政府这个新年度的预算讲聚焦十大亮点，第一就是零举债。第二就是要打造这个智慧国家，再来双轴升级支持着中小的这个企业啦，啊，还有加强国防，啊，推动着经济，包括着加薪的部分，啊，再来就是减大这个减税的方案，啊，还会当吼这个福利国家的推动。健康台湾，比如说健保这边应受到，啊，来个是这个文化台湾啊，扩大投资在这个教育、文化和运动，啊，当然也要均衡台湾，包括加速到地水和重大的公共建设，打造讲适合咱吼人来住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好地方啦哈。
看看咧，即马讲有一个爱注意，就是讲这个代管的这个造机污管呢，产生这个状况啦。内政部呢，最近甲要来找到一款吼替代的，啊，那无呢，伊即间公司那是完全无法度运转的话呢，全省有6000个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足惊讲未来嘛产生着后续的问题啦吼，惊讲真正找无人。

0: AM 一零七一。
1: 根本讲对着八月份呢，来扩大着真侪项药品的给付，包括着癌症、血友病、神经疾病、感染的骨质疏松，其中癌症呢增加放宽着四项药物，大概有1400名诶，即个病人会当享受着啦哈。啊，那骨质疏松呢放宽着第一二线来使用，应该有1800人来受惠。啊，增加着多重抗药性细菌感染的抗生素呢，毛3200个会当。去用到啦。卫福部针对着医灾伤进行着手术性呢，订定着专项的管理规定。日前公布新制度的重点，包括着医材商敢那会当提供着医材操作说明、技术的咨询，也是讲各种的排毒啦。伊袂当去接触着病人，也是直接操作伫吼病人身上的器材。若有进入着手术室的必要呢，嘛会事先取得患者啊，这个家属，而且书面的同意啦。因为正经就是两个吼，神经外科医师加3个这个医材商啦，哦，可以去这个手术台，哦，啊，佮操作着伊这个体内的这个机械，这种种拢是违反法令啦吼，啊，所以呢，这嘛有这个新的这个制度需要来重新讨论的必要性啦。另外讲到呢，现代人愈来愈无啥爱讲话呢。即马人吼，每一工开嘴讲话的字数呢，讲比着20年前减了30%啦。啊，专家咧建议呢，大家咧为着方便减少跟别人面对面的交流呢，嘿，包括口音嘛是算面对面的交流之一啦，吼。啊，即、这个闲话家常呢，即马真正是拢赢了来。不加长的，拢无咧讲话啦，这可能会乎大家愈来愈这个孤单感，安尼愈来愈重呢。为什么大家愈来愈无爱讲话呢？可能就是现主席的科技啦，伤过利便啊啦。因为呢，啊，你要买物件叫外送的，饲饲的就好势啊。唔免出嘴啦，甚至想要啉只咖啡的，较早就去个咖啡店，啊是讲去倒一搭吼，去讲店，去讲用讲话讲，即马唔免啦，手机啊、平板的什么3C，只要起起的点击的平台，人就甲你送到位啊，根本就唔免出嘴啦。啊，所以呢，无透过着开嘴讲好话、合嘴等笑容呢，即、这个人际关系较袂稳固。啊，所以呢，无人看你讲，无人听你。你讲，你就感觉愈来愈孤单啦。所以呢，现主席大家爱知影哦，加开嘴看人讲话呢，其实有当中啊，帮助咱的心理健康啦。啊，专家嘛咧讲啦，自从最近的新冠肺炎嘿爆发以后啦，啊，大家都远端工作啊，维持着社交的距离啦，啊，面对面咩安尼吼，欢欢喜喜吼、哦，快快乐乐咩安尼吼，大声细声讲话。好像已经是一种吼奢求吼啊，所以嘛，希望当大家啦吼，哎，该扣音的时间，大家尽量来开心讲话，和咱大家快快乐乐来度过，安尼才是应该的啦。来继续安排电风扇啊，各位听到 B 暖的讲咯，我是给你安排着文哈的版本哦。

来讲到旅游的部分啦吼，大家拢知影讲吼，咱出国的人数是比吼人国外的旅客来到台湾的搁较济啦啊，但是呢，事实来统计呢，国旅即马现主席其实是比着疫情进前是搁较热咯，但是吼。旅客停留的时间是愈来愈短啦。伫去年来讲呢，十二岁以上的台湾人呢，全年国内旅游来到着2亿多万旅次，比着前几年有成长一成外，嘛比着疫情即一档呢增加了要一半啦。但是八成的这个旅游呢，拢是当日来回，平均一届嘛，算无到一天半。哦，所以呢，国旅即马变做度假啦，还是讲吼住宿的这个长程旅行呢，专做是大概拢一日游搁较济。这行的改变嘛，反映伫这个旅游的消费啦。那是当日来回呢，一人一届支出只有1300，用上济可能餐饮类吼大概500啦，买物件嘛买到400，交通大概是300。那是去过暝，有来付着住宿费呢，一届的支出6000多块，相比之下的差了5000呢。所以呢，这嘛是和国旅吼出现一个矛盾啦。出游呢次数增加，总支出有成长，但是呢，每一站的旅游的消费无同步来提悬啦吼。所以呢，其实国旅唔是无成长哦，就是大家这个消费佚佗的方式来改变啦吼。所以这是要安怎透过着吸引民众出门啊，和一个旅游的行程、文化体验、跨区的交通吼，和愿意留落来住。比如说演唱会，比如说有特殊的夜市，还是说有特殊的夜间的这个活动，这样人一定要留下来住一枚过刚较早哦，这个可能是各地方政府一些景点要来去做到吼研究啦。当然啦，出国的旅游真的有很多呢。伫2025年出国的吼1800多万旅次，嘛比前几年成长了一成外啦，超过着这个新冠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准啦。大概就是安尼啦，其实。会出国的人，他在国内旅游的次数也不少呢。就是讲，伊就是甲长时间的佚佗，拢选择去出国，较零碎，较差不多一两天的留在国内啦。所以呢，这嘛是真正值得一寡统计资料出来，有一寡过去的现象，咱要安那做着更较好的改变，真正大家拢爱去思考着啦吼。另外呢，来台湾旅客呢，拢甲他讲哦，来台湾好好玩哦，好好吃哦，满意度99%，但是呢，人次吼、少了30%。为什么满意度这高？可能刚刚讲我这届做满意耶，但是我不一定后一届搁卡来哦。这个很多旅游的这个可以成长的空间，用着数字来看，咱得爱怎讲？为什么安呢？有法度做着改变无？嘛希望讲真正会当吼吸引搁较济人来到台湾旅游，甚至旅游的天数越来越长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可你也讲要带大家梦游新光庙。

感谢听到这首《梦游仙公庙》，有一个讲伫日本的富士山吼啊，做工课啊，这个台湾人啦、啊，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佮加上讲山顶吼物资较欠，啊，身体讲营养拢做无够啦。伫一寡社群平台呢，发文向着台湾的山友，有人去遐爬富士山呢，看会当爬起的时阵呢，迅速改炸掉这个保健食品啦、啊，啊，无想到讲这个文章一打出来呢，哇、哦，真侪人。主动牌吼，这个补给品啊，唔是干那营养品、保健品吼，各有这正的物件呢，拢总甲炸炸起嚟啦吼。啊，伊嘛真感动咧，伫台湾的时阵，感觉台湾是鬼岛，但是离开之后吼，才知影讲台湾是宝岛啦。全世界嘛，台湾人吼有这样子的人情味。啊，未来呢，伊讲要分享到伫山顶做工课，甲啊去爬富士山的注意事项啦。吼，未来呢，想要去爬山，也是。大的人会当来参课哦。啊，过来有诶吼，即、这个网络上的文章不是什么都是要相信的啦吼。尤其是即马是暑假，诈骗集团嘛是咧锁定一挂少年诶啦、学生啊啦。最近跟我出现着假求职、真投资的诈骗心态。伊用着打工的 app 呢，讲吼，咱这是远端的工作啦，啊，静静的已经吼发了这个讯息，要要求着这个这个少年人吼来博得信任啦，啊，事实嘛有互伊薪水呢，每啊呢吼，较改讲，你即马来到阮家吼来那个。投资一下啦吼，安怎安怎啦吼，结果吼伊投着50万块了后呢，讲吼，你若是要摕你的投资的吼，你搁爱投入去吼50、60万，你搁爱当摕回来。哦，啊，所以呢，好，你敢在后面，哦，是这个，哦，银行才有主动啦，吼，伊先互骗五十，后边无互骗去，吼，所以这嘛是请大家，吼，不管是唔是讲，伊已经有付你薪资啊，有一挂怪怪的这事项，吼，真的还是要小心啦，哈，三不原则就是讲。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呢来妥协，只要讲你个叫你个要提钱出来吼，大家拢唔是真好诶啦吼。阿妈咪去信讲吼，要去啥物款诶投资，即好谈伊就家己谈，搁要招咱来谈吼。啊，一寡无明诶即个合约诶条款呢，咱嘛是爱来吼。一寡即、这个该有的戒心还是要有啦。如果有任何疑虑呢，拍到165反诈骗专线，还是直接卡110来做查证哦。来继续安排这首《秋天的暗暝》，咱新切陈妈妈各位听赵杰演唱的版本。

这首歌曲网络吹啦吼，有一点啊单音吼，就是讲两个耳孔听起来，可能一边有唱歌，一边看啊有音乐俩啦吼，啊无法度哦，嘛希望讲，实际上咱咧听的时阵吼，无受到这款的这个影响啦吼。啊来，拄则咧讲到这个诈骗呢，啊继续讲的这行嘛，唔知敢是诈骗啦，唔是啦吼，有人吼会去找这算命吼，讲啊未来安怎要行啦吼，啊结果呢有一个真正去找到这个算命老师咧吼，啊解判到人生啦，叫伊讲去石门水库呢指定食到一间咖啡厅，得当补财库啦。结果尾仔才知影讲，原来这个咖啡厅的头家是因亲戚啦。来，最后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贞观》。这是客家李太太所点播的歌曲，啊，这我嘛要进行进行着尾声啦吼，啊，明仔再继续来收听哦。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南北空白喷泡服务中心，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南投，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谢谢。

长期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一天哈，啊，这礼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爸爸节安尼一天一个过呀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八月七十星期一咯，也农历是6月28。北控北本坡，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买咱北控北本坡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116年，羊年大吉大利哟，三羊开泰。日日听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买咱北控北本坡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的产品，咱就送你马年度2027年116年羊年大吉，日日听三羊开泰的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哈。非常的感谢你，咱的马代茶七批货的大优待，就是三克啊送一克啊，这是小组的，也大组的，就是6克啊送2克。感谢你。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这是咱关庙安生药房，咱的水母的进入关庙安生药房，甲咱买八空八的办龙丸。阿母啊，未按未久未跳未坐，坐骨神经痛，脚床头会酸痛。阿爸，走路骨卡骨卡，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办龙丸。咱阿母啊，来关庙安生药房，昨啊昨日有甲我电话，讲今仔去拜者出来睇，所以吼、哦，伊即马来补回的点哈，阿哥提。好利用的固骨素一罐八空八的钙固金一罐啊三罐搁送一罐，伊搁要再送迄个固骨的安尼，搁给咱买两罐咱的如意，非常感谢阿母啊吼，进入关庙安生药房来给咱指定。听友咱爸爸节赠送哦，咱的听众朋友拢非常大，文风文气支持的哈，非常的谢谢哈。啊，因为咱的赠送都是三时有准的对，有年啊这样哦，节庆啊，像爱过年爸爸节无亲见。哈，啊，咱叫你咧大精神。咱即马来呢，听众朋友，七月来就是爱普渡爱拜拜，摕咱的马黛茶来拜拜，来敬茶上介好。中秋节过啊，中秋节哪来哈？咱来的时阵呢，娘娘食月饼啦，食香包啦，啊，食烤肉啦，啊，迄、那个。羊肉炉啦，火锅炉食上济，马黛茶你一定爱来灌来啉。咱的马黛茶吼，一批货特别的大，又带剩百几包尔，百几包尔。上礼拜日嘛拢无通休困吼，上礼拜日佫从来去阿莲因兜中爱喝着药房，因兜中啊喝着药房吼，昨有入货啊，啊明仔载还佫补货过哈。因为讲无金属丝啊，金属丝阿莲因兜中啊喝着药房，昨卖真济金属丝阿马黛茶哦。即马七个罗德的专门药房，昨哦，咱有闹过。苏妹，苏妹，你叫回的四罐送两罐的迄个活力好眠。苏妹听到文峰的广播去睇啊，昨礼拜日吼，佮继续加班呢，佮你提来到七个罗德专门啊。阿妈带茶，咱佮然后一礼拜，因为咱即批货特别的大优待，一克啊，千二，三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送一克啊，等于四克啊，三千六。一包袋袋的才900块而已，那大组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给你送咱这个礼拜日，咱的马黛茶七批货来延后，搁延后一礼拜，欲罢不能，因为较慢货较慢来哈，所以咱搁加补一礼拜时间给你。听有热人啊，马黛茶你就该关落去，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宽保健加好，有时阵食重咸的做脆打。哦，消毒掉你的疲劳诶，拢甲咱啉马黛茶。听有你放了红红香香臭臭，放了未清诶马黛茶，你落去啉。或者是讲尿道常常咧感染诶，拄啊金华路新龙安药房，咱一个婆婆妈妈打电话给文芳，讲哦，伊放了请安尼发炎哦，啊拢爱食咱新龙新气丸，和你放了会顺顺顺，较袂安尼放了请咧发炎，八空八咧新龙新气丸。

上来哈。咱的马代地七批货大油袋，三 K 啊送一 K 啊，六 K 啊送两 K 啊，有小组甲大组的，电话该起落的紧卡来。台南2141808，2141808，以上广告。

0: 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悬走悬，买盘小起。哦，大起嘞哈，买盘大起，700.85哦。咱今仔只股市呢开悬走悬哈，啊大起起来700.85哦，加权指数44928.76，成交量是8473.73，也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6080，卖出17080哈。甲即个拜六拢平平也得着，黄金一钱买哦，16080卖出17080，等于讲黄金你若去咧买一钱17000呢，吼、哦，真正会惊倒人呢。今仔天吼，咱有侪侪听友来伫咧注文着咱的产品啊，点播歌曲，啊，再来甲你安排。来感谢着嘉义呢，嘉义公园黄先生咧卖豆花，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后来伫咧卖米花乌链丸啦吼。黄先生嘉义公园只卖原味的豆花，两个好食。离东平这边哦，塞一台的三轮车，黄先生哈，拢伫咧卖原味的豆花，要食凉，要食卡的，做你来，你家。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哦，感谢你。主席啦，爆发着，互人炸着10亿，但是再来爆发着，讲主席伊的财产4500000亿，减一个10亿，迄只不过是讲是敢那胖伊一块安尼尔尔哈，主席。租贼啦，租贼钱吼，越来越去安尼啦。啊，所以讲吼，若无讲你都唔知影，因为租贼采购着 BNT 真有爱心，真有用心，所以赶紧要汇钱出去，汇钱要去买着迄个 BNT 的迄个疫苗，和咱的老百姓住。啊，结果和人诈骗，唔知讲迄是假，和人诈着10亿6000万。啊，但是伊无报案咯、哦，伊都是无报案咯、哦，都、就是因为吼。来甲伊诈骗，这个查某人吼，这个查某人伊行掠着了后，才来公开讲啊，伊的账户内底哪有租贼，迄个10亿6000万，怎知影？租贼钱是足贼，但是这钱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四方八面，差不多拢是人捐款的钱，搁有迄海外的钱呢。啊，干那租贼啦，一家的钱哦，1亿，迄个。租者哈，一家的钱哦，干那一年当中啦，伊收的迄个利息钱，假如银行的利息钱都6亿啊，所以诈骗到迄个10亿外，伊那无要无紧无迄个报案得着哈。来，即马个电话来，来来来，来分享。
1: 喂，来你好，
2: 我来讲哦。
1: 嗨，
2: 我挂三罐这个木薯嘛。
1: 哦，金树西。
2: 嗯。嗨、啊，我想要去挂两罐嘛吼。
1: 嗨，
2: 我今嘛是无收人挂。
1: 嗨，
2: 我管两罐那边挂，我赶紧挂开。
1: 好，好，好。
2: 啊，你刚要挂挂两罐。
1: 哎，阿个上一罐。
2: 哟。啊，你让我上过去电通啊啦。
1: 好，阿你好，嗨。
2: 谢谢啦。
1: 嗨，阿你是多哩？
2: 哦，我赶紧买800的金树西过把酒哎。
1: 嘿嘿。
2: 阿姨进前是讲买5罐上一罐。
1: 嘿。
2: 六
1: 个，有啊，
2: 好、哦，因为食了未歹，啊，想
1: 未歹，金素丝在食未歹吼，
2: 今天想买个去给恁加买一罐，
1: 好，啊，上面好点，
2: 一个点，安尼，
1: 你几岁？
2: 好嘞，拜一，
1: 好，好，好，好，啊，你姓啥？
2: 我姓吴，
1: 好好，吴老师，哦，你后日拜拜来
2: 听哈，对方是姓张吧，姓吴老师哈。
1: 哎呀，所以包邮包好啊！
2: 好，赶快你家来订。
1: 嘿嘿，拢在天边。
2: 好，天边236号，好
1: 好
2: 好，
1: 我
2: 好嘞。
3: 天哦，
1: 哎，
3: 还是要吃安怎？
1: 要吃，要吃就会等会去等库存呐、
3: 啊。安尼哦。嘿
1: 啊。啊，你安怎呢？
3: 无啦，我想要来买啦。
1: 哦。
3: 我那个豆花店比比上赞的头家娘啊！
1: 哦，你哦，
3: 我今麦转来阮家啊，我甲你讲。

0: 来哈。
1: 好啊。
0: 我想讲迄只买金丝丝哦。
1: 哎，金丝丝。
0: 我买三罐啦哈。
1: 哎。
0: 我人讲啊，你食你啊有效吼。
1: 哎，金丝丝你食有效。哎。
0: 到个到几罐？到大组的啦。
1: 哦，到大组的好好啊，八罐吃八罐就对啦。
0: 啊，搁吃你偌济啊？啊，哥，你有送阮一支电风诶？
1: 唔要紧，
0: 就是礼拜哦。
1: 哎，
0: 还有咱就较无遐济。
1: 哦，金丝丝吃一罐，落去了，感觉较袂老白油啊。吃一礼拜尔，吃一礼拜就有感觉啦，吼。
0: 礼拜给你蒸尔。
1: 啊，你好。
0: 有诶，上来啊。
1: 对嘿，对嘿。
0: 啊，我搁给你订一组化妆品啊。
1: 哦，对，有嘿，对有嘿。
0: 我想讲，我阿讲哦，啊，你订大组有较少，我搁贴你啊。
1: 哦，好啊。
2: 谢谢，感谢到咱吼，这个安和路的婆婆妈妈，甲咱建成讲八块八的金丝丝，吃落去真正有效诶。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甲咱食实金的八块八的金丝丝，后壁脚倒手倒前倒后倒倒合作后倒安尼啦，倒买六罐送两罐，倒买了哦，咱八块八的金丝丝哈，非常的感谢你。咱也是恁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诶。有诶，就是讲，迄囡仔目睭拢是来伫咧念册，啊，搁爱拍着三 C 诶，啊，搁拍着手机啊。好，迄囡仔目镜度数愈挂愈重呢，老爸老母都烦恼甲，哦，啊，拢常常来伫咧换目镜就好啊。咱诶金丝丝，男女老幼拢爱食，八块八诶金丝丝。咱诶老爸目睭视力诶退化，啊，目镜咯，白啦，啥子脸雾诶，阿母啊，目睭打打黏黏，像迄狗啊狗诶，安尼，尤其是血糖牙关，血糖那牙关视力。唔好哦，目睭都像个眯眯眼，安尼睇袂紧咩？食人八块八个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个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血糖若舒适，目睭就金，目睭买会金。甲咱食实金个八块八个金丝丝个金丝丝，八块八个单量完，主因重用伫新高药剂金用个啊，专治你筋骨落个酸痛。八块八个养肝丸，养肝。肝里大概都兼顾为百毒百解，生肝火、养肝火、坐肝火，八块八个养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八块八个舒服的舒疏通丸。八块八的情感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哈，吃好目睭金壳壳。即马关庙安生药房过来甲咱注文八块八的如意，八块八的新娘身体丸在食高料的，阿爸你也搞高料，拢食咱八块八的新娘身体丸，和你放料会顺顺顺。阿咖啡欢笑丸在食希望最好用，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药较欠费哦。聊聊做些代志就稀咧咧，吃好笑各国的八块。八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反效丸，马黛茶、马黛茶三加一，大组的是六加二，八 K 啊万二，第二八空八马黛茶、马黛茶，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

空八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啊、哦。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每一支产品拢是搁在家里在生物科技啊，两项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八空八本铺的产品，食得了安心可靠。阿联联当中啊，喝着药房詹辉良来给咱买着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一组哈，啊，替迄两罐送的哈，迄两罐都是水当当的，非常感谢你哈。啊，今仔日来感谢着林明和，林明和来买着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的马代茶哈，都啊搁敲电话来，搁讲咱马代茶搁赶紧给送好过哈。听有咱这批马代茶，干那这批俩哈。三百几包哦，马代茶，马代茶，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哦，送到这个礼拜日。如果礼拜日以前那送完都没有哈、哦，然后后一回这批的马代茶是特别的优待，后一回马代茶优待就恢复咱四加一哈。这批的迄个马代茶啦，真正咱的利润拢无呢，但是大家身体顾咧哈，顾好素食，顾好健康，大家咕咕等等，咕咕等等安尼哈。文风伴听，又听又伴文风，咱大家身体健康，拢该顾好素食。世界名茶阿根廷的马代茶，伊是原味的安排的包装，这是咱一定一的阿根廷的马代茶，马代茶，马代茶，马代茶，马代茶，一克啊千二，三加一。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四 K 啊三千六，那大组的六加二，八 K 啊七千二哦，等于代代的一包是900块呢，感谢你。

这是咱中七的听众朋友喜欢点播的歌曲，是叫做《戴珠龙》哈。戴珠龙这就爱日本的来唱，较会好听。等下再甲你安排一条交幸福的日本的歌曲，感谢你来感谢着咱这个永康协安。永康协安透早都甲咱注文着马黛茶，六克啊送两克啊甜鲜鲜哈，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佮送着这个珍珠面霜也已经送到地啊。永康协安下再去有哪送到地啊哈，来感谢着海岸路的阿桑，甲咱注文着八空八零班两元，感谢着咱这个永大路的好店，永大路的好店哈，伫咧做投资的陈大嫂，甲咱买着八空八零地草产品。为善，啊，搁要食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的八空八活力好眠，一罐是清辣哦，感谢你，每当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起，食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感谢。

咱拄啊来你咧报告，就讲这个资质哈，你在前两年前采购着 BNT 的疫苗，被人诈骗着10亿6000万呢，啊，拢无来你咧报案就对啦哈，啊，但是呢，这个被告伊的身份吼，格外引人来注目。一个细单的被告来你咧讲，看唔到去啊，加一粒零，原本得400万汇款，为了4000万，一直到一个月了，才来发觉冤枉，要求对方搁走一座银行，才做4000万汇倒转来。消息曝光了后，哈，迄个人讲啊，恁就是钱足济，安尼哈，400万看作是4000万，吼，加一粒零，减一粒零，差别10倍钱呢。迄那咱善良的老百姓，咱要去对账啊，哦，啊，因那钱就是拢变变得着，啊，所以才来。调出就讲哈，有一挂人讲有钱就是任性安尼啦。如果那唔是讲汇这个钱出来的话，嘛唔知影讲这个租者被诈到迄个10亿6000几万安尼啊，啊租者伊个机会真济哈，人迄较早艰苦起来，啊租者伊都会晓通理财哈，拢是一家人按一个天啦，哦租者啦。租者诶，这个钱海内外拢有呢，啊，拢来你咧地产，但是哈，微微就是赶工，哈，人工急工尽力的对，赶工买提这个疫苗来给咱的老百姓住，哈，啊，才会出包。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后边也引爆了讲这个租者，哈，哇，遐尼那侪财产。迄土地偌济呢？迄财产偌济呢？啊，就是会晓通来理财啦，哈，会晓理财卖理财，迄就是。天差地呢哈，那会晓理财的人呢哈，听众朋友讲，咱就随时要用钱，都要通人运用。啊，无到时阵未晓用钱的人，钱那未晓用的人哈，人讲啊那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安尼是有较赚钱啦。所以讲钱是你咧外用运用的呢。高雄的钢铁厂爆出了讲一个外包商堆到15公尺，摔破掉迄个塔克里的死亡。这是江安的意外，高雄燕巢一间的钢铁工厂下昼11点外发生着一个意外的一个死亡，51岁社长的外包商来伫咧换迄个烂板的时阵，无注意，迄摔落来，人讲摔哩多，你就知影，15公尺，差不多6层楼啊人，6层楼啊管遐尼那管的大楼，安尼堆落来，嘣一声。像咧破西瓜安尼啦，讲死呀、运呀、命呀，咱趁食工人要趁钱做辛苦，咱家己的命更加爱顾哦。迄个墨西哥的毒枭冲突来升级，5个尸体挂伫桥边，前个市长也惨死，小镇沦为了鬼城。墨西哥发生着凶杀的命案。当地一大被当作是婆娑斯德甘博亚的小镇，最近传出讲有5具的尸体被挂立在迄个桥边。罹难者包括前的市长、公务人员、甲其他地区的生意人。恐怖的情景像咧做电影呢，惊到着当地的居民，也和小镇沦为了鬼城。这个案也引起着墨西哥政府的关注，而咧答应讲一定要抓出着这个涉案的嫌犯得着。波萨德，这是一个一大人口5000人的小镇，伊着种豆啊足出名。5具的尸体，家拢是公务人员、生意人，包括都是前的市长。伊安尼里咧威胁着是虾米呢？

0: AM 1071。
1: 有的人吼，那是路外口咧乱乱踅，那无比你咪厝诶，唔拄啊好，看你那未爽吼，就甲你断去。因为台人根本无需要任何的理由就对啦，因为这个城市有几啊条路拢是走私路线，成为着古可性毒品运往美国市场关键诶最主要诶道路。当地当局包受着帮派斗争所苦，差不多逐天拢会发觉着尸体，失踪诶人口不计其数。好，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住你这边哪会安全啦、啊？讲墨西哥两大贩毒集团呢，拢是不管是拼地盘多死命，增加你死我活，平日的日子拢无可能来过。面对着小弟的命案，甲秘书咧，常常是讲吼，无政府的声势，州政府里咧讲要求陆军加着国民警卫队协助强化当地来治安。墨西哥政府答应会逮捕着涉案的嫌犯。目前墨西哥的总统讲，要依照讲。无论是看到毒品或者是毒枭的，拢爱家掠个寸草不留。哦，爱制止着毒品持续流入美利在迄个美国，要惊到人。另外，中国的一个查甫人连连吞着铁钉啊，吞着181斤的铁钉啊，佫无拄拄死呢。啊，鸟的铁钉啊是安怎吞的啦？哈、哦，当差不多1公斤，惊到着医护人员就对。今仔只苗栗大三线死亡的车祸，过弯的时阵弄到迄个电报条，造成着一死一重伤。呵呵，这真正是哈，你咧开车人，咱都是爱小心哈。台南2141808，2141808。咱的听友买到咱808本铺优良的产品哦，买佮意来收听。我讲日本的歌曲较好听哈，带出龙带南2141。

空八本铺，咱的马黛茶继续来上到这个礼拜日，然后一礼拜马黛茶上个上欲罢不能哈。啊，买买听友是刷七八岁的大优待，三送一的哈，四 K 啊，三千六。然后大组的，就是六 K 啊，送两 K 啊，六 K 啊，送两 K 啊。阿爸，你的流血多，来你的干母囝，老爸来你的赚钱真正无简单。爸爸回家吃晚餐，饭后妈带的，你就把它喝下去。其实嘛，不一定讲哦，得爱单家讲食饭饱来啉。妈带的，你下早起若要出来上班，该入入你的保温包、水道的，要食烧、要食冷，拢可以哈。妈带茶、妈带的，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养颜更加好，心光快乐，心光快乐，爸爸赞赞呢。阿都会感觉人哦，心光快乐真甜呢，喘气哈，无啥会顺呢。喝马黛茶来消暑止咳，饮落去，心凉鼻透开，生津止咳消毒疲劳，心凉鼻透开，马黛茶，和你顺口帮唇。听众朋友放了红红香香臭臭，迄火气足大呢。马黛茶你得饮，疗伤血糖的，啊，痛风的，马黛茶你得赶来饮。咱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有代志无代志嘛，饮淡薄，大行都好。马黛茶，马黛茶美颜养颜哈，来保护着你的皮肤更加水，补充着水分。马黛茶一克啊千二，三加一四克啊三千六，大组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马黛茶大小通喝，喝茶的聊是非。马黛茶八空八的低少散松下。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八空八的低少散，你拿少钙固少维好，吃八空八的低少散。啊，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吃固骨的，和你的脚架会固卡会哼，脚大乌来你咧发炎啊哦，咱要来吃固脚大乌固关节的，咱的脚大乌较未许怕讲含烧气哦，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的迄个爬未起来的，和你用的固骨素，要吃固骨的，和你的脚骨有力，固骨的八空八，和你用的固骨素啊。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你爱吃。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你得搞啊！八空八了哦，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固金呢？八空八的钙固金，一罐是两千。啊，和你请的丹参纳豆、银耳梅哦，上顶级的啊，像文风啊透早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了啦。

这两天啊，轰动的新闻消息就是这个朋友，朋友的爸阿母啊出去啊，厝内底呢带着哦四片外十二个囡仔生日内底，啊内底是非常的脏乱，引起着村长啦、里面的注意。朋友关乌西乡尖山村一对翁阿母生下了十三个子女，讲吼、哦，迄、那个妈妈啦烦恼吼，迄、哦那个囡仔的补助钱拢互人退去，所以讲吼、哦、钱退来讲出去呀，啊老爸当期也是讲吼、哦、不闻不问安尼啦，这种的爸阿母啊做无责任的囝吼，啊生生规大堆呢，啊内底环境非常的脏乱。有一顿啊，无一顿啊，啊！而且囡仔哦，拢讲营养不良去啊。十片大的废弃的三合院内底，四片外的空间脏掉哈。未成年的囡仔十二个，拢靠着呢，较大汉的兄哥、大姐迄个打工来饲着这八个弟弟甲妹妹，形成就是讲囡仔饲囡仔，所以外界形容这个厝像个粪扫厝安尼，哇！内底非常非常的脏乱，啊！佮吸着伊的灶卡，准备分去啊！嘿，灶卡吼飘散着迄个恶臭安尼啦，厨房内底灶台吼拢生菇兼发红啦，碗撇啦规堆拢无洗啦，啊壁内底摸着迄个生菇啦发红的迄个，人讲污垢啦，啊厕所更加是脏乱，迄厝都较乱啊，茫讲伊个厕所门口吼沾了足济的迄个粪扫。啊，结果讲这个妈妈回来呀，哈，啊，外口都来你咧写，写讲我很爱我的小孩。

0: 要放那个冰雹丸啊。
1: 送的这罐冰雹丸，好，安怎说？
0: 啊，迄个过几日两罐啦。
1: 好。
0: 啊，过几日两罐啦。
1: 好。
0: 啊，一罐迄个纳豆啊。
1: 好。
0: 啊，送的大罐的那迄个过关啊。
1: 好。
0: 啊，会送我药包吗？
1: 好，药包送五包。
0: 好。
1: 好。好，两瓶做什么？
0: 不是，迄个给姐姐在家哦，好给高兄。
1: 哥哥，今麦给送啊？
0: 给我儿子哩。
1: 哦，好啦，好，恁儿子当然
0: 啊，
1: 哈。
0: 不会啦。
1: 哦，好啦，好。
0: 我拢不知道，我给姜妹我好叫，拢安尼讲。公公晒晒，
1: 好，
0: 小公爷都用过好些。
1: 好啦，好，两玫瑰，好。
2: 你去看，
1: 你想我唔知，
3: 我阿妈啦。
1: 哦，
3: 我是讲，我是讲，我每个我要跟你叫，叫毛子爷啦。
1: 哦，金素熙啊。
3: 对哦，好，你万二块啦。
1: 好好，别多做一百块。
3: 啊，百块，哎，你上哪位？
1: 你要上啥？阿妈讲好。
3: 你叫我出去干啥？你出去，你妈，你干嘛去领钱？
1: 好啦，不要紧。
3: 哦，
1: 好，
3: 免讲啊。
1: 好啦，免讲。
3: 哦，这个办了完，办了完了。
1: 好啦，好，拜拜，拜拜，拜拜。喂，来你好。
4: 哎，谢梦姐哈。
1: 嘿。
4: 您，我跟你买药啊哈。
1: 嘿嘿。
4: 我先来买啦。
1: 嘿嘿。
4: 啊啊，一个，你加两点钱呐？
1: 哦，两点钟来等我两包药包。
4: 啊你啊俩买一起来，滚啦。可以当我几罐的药啊？
1: 你是拢买什么哈？
4: 我买个那哪？
1: 金素熙。
4: 不是不是。
1: 半两丸。
4: 半两丸。
1: 哦，半两丸，小罐的十五点，大罐的二十七点。
4: 啊，加迄个个啦，加迄种啦，迄个就是。
1: 加固金和用的固固素。
4: 不是，用
1: 花丸。
4: 迄个啥？
1: 欢笑丸。
4: 哦，欢笑丸。
1: 哦，欢笑丸二十点丸。
4: 我一罐哦。
1: 哎，二十点。
4: 啊，你合格都袂当。
1: 哎呀，两行落去倒拢会当啊，所有的点梗拢会当换药品啊。
4: 好安尼哦。
1: 嗨。
4: 啊，草药我这下当换。
1: 二十点梗换一罐欢笑丸。
4: 二十点梗啊，换一罐欢笑丸。
1: 嗨，对。
4: 好安尼。
1: 啊，半两丸细罐的十五点，大罐的二十七点。
4: 好安尼哦。
1: 嗨。
4: 啊，恁遐够得袂？
1: 本行本行。
4: 你是本行。
1: 嘿，我本行我本行。
4: 对，我伫听等你做，你声音
1: 啦。好好，你好你好。
4: 我是把你卡电给恁拿。
1: 是啊。
4: 拢照花生买恁的药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奶奶你好。
5: 哎呀，我这东林路啦哈。
1: 哦，东林路，嘿。
5: 嘿，两百空一行一百二五号。
1: 两百空一行一百二五。
5: 啊，关什么？目睭啊？
1: 金素熙。
5: 金素熙哦。
1: 嘿嘿，三罐金素。
5: 啊，够上电吼。
1: 有。
5: 哦好。
1: 嗯好。
5: 好，阿弟。
1: 哎嘿，奶奶好，谢谢。
6: 如果这不帮忙买三四百多块。
1: 嘿，我知呀。
6: 他这边还哦，
1: 哎，半年
6: 还，我再来加油资金，有差钱了对吧？
1: 哦，加够油资金。
6: 母亲节啊，母亲节拢有买些，我存了今麦天咧讲这个金素熙，拜加两罐，要爱那个加。
1: 好。
6: 啊，你咧讲今麦八罐呐吼，八罐哦。
1: 哎，八罐万里。
6: 哦，八罐万里。
1: 嗯。
6: 啊，迄落送一个鼎好啦。
1: 嗯好。
6: 啊，一罐为西面的，你西面的敢是为绿色小黄瓜？
1: 哎哎哎，对，还对，哎，没有错。你今麦要六罐送一罐啊，搁送一罐送的，一罐要送底下了对，就对啦。
6: 我一罐，我改做了两罐，拍摄。
1: 哦，好。
6: 好。
1: 好好。
7: 感谢听友来你咧注文咱的产品，咱把恁的电话2148088，2148088。

四点四十九分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哈，这拢是现场的节目。咱拄仔日咧讲平湖这个十二个囡仔要安怎样啦？平时社区阿母也拢无伫个，啊爸爸有要紧无要紧安尼，靠这种吼无尽责任的爸爸呢？平时讲这个平湖社区邻里会帮忙提供着食物便当，和厝内底的囡仔食，啊但是内底吼，迄、个空间囡仔都未晓摒扫，臭味毛无人敢去，关于。阮就讲吼，这个一定爱消极的态度，爱来改进，要求政府即时动用着立法法，向着法院申请着紧急经济安置。无迄个囡仔若破病，看要安怎？哦，爱冻结扣留着补助的账户啊。平湖县府讲吼，这个案未当依着家庭整体情况来讲，概括来评估，分别进行着风险。这囡仔十二个囡仔有风险啊。但是妈妈回来把那牌子挂在门口口说，我妈妈回来了，我很爱我的孩子，我们不需要补助。欸啊、但是你妈妈、哦、你里面不就清清表表的用那个漂白水来露露的，用个清洁卫生较好的呢？卫生局说好派医护人员来把这个孩子健康检查，结果八个八个里面吼，两个人无伫个，可能较大汉的，迄拢已经去咧打工啊。囡仔去咧打工，健康状态无解就对。十二个囡仔里底，十二个囡仔里底，和妈妈来伫咧放生。阿妈妈今仔只用手吼来写告示讲：啊，我啦，我是妈妈本人啦，谢感谢社会大众的关心，真爱吼、哦，我真爱我的囝，咱的食物拢充足。请予阮恢复平静的生活，不过这个代志引起着乌伦炸锅，是惊补助款被收起，才阁赶紧回来呢。爱小孩，既然妈妈你的离家八个月，吼、哦，补助金领领来就走，看袂着讲你的爱心咧顾囡仔在哪里？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实在是爱讲卡称哈，妈妈放迄囡仔安尼乱乱说，讲较紧的呢，都唔通辛苦病痛。即马 A 肝、B 肝、新冠病毒咧大流行，囡仔若艰苦，看你四大人要安怎？台南2141-8088 2141-8088，所以讲有尽责任的老爸，甲无尽责任的老母，这是天差地的代志哈。有的人拢家迄囡仔笑命命，有的是大年人安尼，你在在，我在。

关二德乡呢，163关道八路车，昨暝发生着死亡的车祸，过来到彰化一个姓施的妇女，人48岁，带着4岁孙啊，等去老厝的要过爸爸节，谁知影经过事发的路段，驶过来离迄个车道的时阵啊，结果和后边小台车弄落去，共扛啊咧为后边弄落去，这个师傅中断来大出血，送去病院了后抢救不治死，4岁查甫囡仔也带来伤，现主是面部骨折哦，继续在加护病房，甲死神咧拔河。

有介侪人为着家庭里咧奔奔波，身躯家看起来勇敢人牛的吼，但是可能熬夜食薰久济，或者是敢若讲无休困，无尽量静养，饮食重口味乱食。啊，西药啊，止疼药啊，食一咩，和咱的腰子健康渐渐浮起到迄个红顶。腰子科医生来咧讲吼，有一个52岁查甫人，就像我讲的安尼，为着家庭嘛，操劳了过济，哇，两个腰子呢拢站袂掉啊，就对啦吼。啊，讲就是腰子功能严重来咧衰退，进而在需要西腰子的程度。这是一个卡车司机，当年来为着母囝，风风无助来咧工作，就是算讲添加腰酸背。痛，也是吞一粒止痛药啊，娘娘，有一天啊突然昏倒啦，经过检查了后，才知影讲惨啊啦，腰子吼大幅来衰退，血清肌酸呢指数已经达到尿毒症的程度啊，严重需要永久来洗腰子哈，所以后夜面对着呢。这是腰子需求两百六的危机，长期困眠不足、过度疲劳，会造成着免疫系统的乱，免疫机制会失调，容易发生着讲咱的排泄无好，累积你在迄个腰子，腰子就是你咧排毒，咱的肝就是来你咧解毒。你排毒的功能，你食迄个西药啊，规大堆，迄、那个尿呐排未出来哈，啊腰子功能就一直衰退，安尼你了解哈？所以说身体健康。咱就是爱国哦，808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808，214-808。不管是需要加头路人，那是伤过奔波，你咧食西药的人，咱的茶就是爱加饮淡。

0: 800本婆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抹料顺的1000，水当当的乌头怪2000块，咱的茶马黛茶3+1的4K 啊3600，大洲的6+28K 啊7000，继续的精赏七批货，马黛茶300几包，大精赏大优待，来线卡接你的电话，甲你买，找文峰、文琪、台南2141-8088，你我期待明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呀、啊！买咱的产品2种或者是2罐以上808的，咱日日贴的日子，2027年羊年大吉的日子哈，会给你贴到伊哦。2141-8088，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感谢咱的好朋友。咱爸爸节活动三组加一组以上哦，隆重这句，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尊贤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开。背关落去，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行东往西来照，无问题啊。啊，这零件免换，爱赶紧赶掉啊。玻尿酸 ，UC2 glucosamine 有够赞。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好循环也好，水更能弄到水才会通。大条细条各条条。咱的另外清，如果的清准成的补精，准成的加速，我这当量没增加的。这家属爱关掉是讲一粒有够赞，准成 NO， 食水、食健康、食美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我要甲咱做着欢迎。问甲详细腐败的技师冲这里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关掉啊。价钱广告，咱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在地少年人准成亲切，骨力拍拼，甲恁做服务。望大家看成，看成在地少年人，甲恁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规套当无休困。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讲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遵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好运一直来啊！

祝大家平安好运，讲滴滴来。咱的健康才是上界大的财富，大家平安健康。广告，不时加码咧松，遐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肩骨痛了了。我大家较早较不较病，工课疲劳，马咧松马咧痛，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竖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运动伤害、筋骨酸痛、关节的痛、困了无拄好觉，真的，我阿妈讲伊按动动肩胛头咧揪揪，骹手肩胛、骹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痛、踢爬酸伤、乌青筋会，未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损害药，上顶的中药材秒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今有够赞哦，阿姐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用。所以讲，和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轻摸起来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厝内底不时较紧来扛几包，要饮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我一拜数就想你家咧无够济，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坚持起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好，咱这 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在升级 UC2， 唔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呢，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加强升温真正赞的哦，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嘛？一天一粒，遵循的七合一，食这個较好，关节脚站，这样讲脚厉害哦。当然，这阵关节有够硬，咱一天一粒就可以。当然，年会较有吼，那中辈一盖两粒嘛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头背起来，背关了加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你讲住我低头嘛较有稳定的大气的。行路前嘛，做注意忙去跋倒吼，咱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咱就讲过。厝内底浴巾啊、衬拖、西里达、鞋啊、袜啊，同款穿久，下底无病也好，悠悠久久收收，尤其这浴巾啊，关心了朋友，该换一换。好、哦，当然换新换新开心啦、啊。遵循的七大秘，你关掉一天一粒，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塞就无问题来照顾。关键的主轮定轨完了，你也关掉，买着好气啊，关掉出运哦。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进卡完了有够赞，一罐2000块，年省的2000块。当然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咱三罐加一罐，哦，一组了4罐装，三罐加一罐，同款，通通带回家，该加拢加好哩。哦，三罐加一罐，哦，一组有哦，啊，你三组加一组，这已经这支吼、哦，当然。关掉啊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更加流利，零件免换。准型的七合一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但是纳豆激酶进口原料有够赞。规套当应收卡侪啊，大大肉买菜价。我、哦、当然分酒蛮过量啊，爱食肉的讲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海产类啦，行个菜钱的，油炒重咸重口味，小克里只爱控制，无不是你有办法定。纳豆激酶你关掉，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吼，水更的两粒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甲咱顾条条，也就是准成的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哦，一组两组。你吃完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好，那豆子没较紧带回家，同款一组5罐6000块，该加够哩，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块清，一块嘞清，一块清，日月清啊！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呢，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就消上大，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规套当咧顾机械操作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哇，白办电脑、手机啊！你过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下吼、啊。不是，你抓棒拍棒，日月清关掉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的。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拢光起来。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来保证哦，来自德国的原料吼、哦，咱都讲过，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较为长辈，不管几岁，含馒头含馒包，每饭较袂食，处理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用饮的好饮好用好吸收，好、哦、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这血红素够赞。满天全金条要少无半条拢总有需要，尤其这维他命 C， 你茫阁等下冬天哦，秋冬，规套当来补充啊，维他命的 B 六、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美国嘞、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型的补充。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红哥车子真正好，最新的保证你看到，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我啊一组3000块，我啊当然赶紧就带回家。啊，那最新甲你推荐介绍，最新这个价数，咱也讲过吼。国际认证大厂，这真正赞嘞！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来认证，搁再加强配方，一天一粒，科技的进步真正赞。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

笑话，百变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尾汤，和咱讲电受伤足好用的，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男女拢同款啊，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青春的美丽，亲像马道同款，我话苏马道体重未走增，这重量未增加，更加好诶。好、哦，这是美国大小的卖呢。啊、哦，你看外国人食了汉堡炸鸡啊，啊，当然啦、啊，两天以上未白，咱有需要，一天一粒有够好用。你若不改善免钱哦，准生的家属带回家，一罐1200块，两罐一组2000块，赶紧订好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轻轻松松无负担，搁再升级的版本，准生的家属带回家，我赶紧订好掉。哦，这无假期零点，隆重甲准生欢呼。啊，那准生顶级的 NO 无糖的哦，更加赞的哦。男女都有隆重会当做出，一缸一罐，愈啉愈好，营养价值高，因为烟我是袂啉袂少。尤其这秋冬的季节要到吼，你一定爱赶紧挂灯来，安尼家己无钓过好钓啊，有够赞的啊！秋冬更加需要啊，咱这燕窝做你家啉嘛，挂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食较好呀。国际认证大厂，美国 FDA 同款，国际 ISO、HACCP 拢家己保证，因为咱顶级燕窝在珍贵哦，最用心的蛋白质，咱必须要啊，各种的这个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来自全世界全球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含量高，真正赞的，营养阁高，无负担。啊，你要冰哦凉凉啊，啉哦安尼轻松，安尼嘛做好，效率好啊，一天一罐啊。啊，适合长辈啊，啊你今嘛中秋要到吼，啊当然要送咧，高贵大班，广东后白阿婆又好白阿婆啉，有够好，营养阁达高啊。所以讲这高纯度吼，啊做你家啉一天一罐，养颜美容，滋补强身。品质好，口感好，营养补给嘛就好。啊，长期甲使用更加好。哇，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啉愈更骨哦。保持着水分，长期你看，这食薰蛮过量吼，真话咱钙上好啦吼。啊，工厂安尼四五烟啦，空气污染啦、啊，对呼吸，对这空气啊，效率非常好。吼、哦，一定爱赶紧哦。活化元气，逐工拢甲啉有够好。进行顶级顶规烟我关掉，一克啊6罐800。五阿一组3000块，哦，你赶紧哦，外口拢是2000哦，哦，咱这是特别的哦，高贵顶级的烟哦，赶紧带回家，赶快无假期零点，爱甲准行欢呼，还是直接来甲准行分布，离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妙药的新准行的准立过阁，好、哦、新准阁，好、哦、咱产品分布伫遮，啊、哦、药品分布伫遮，好、哦、对遮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曾秀珍，一颗情嘞，好听的国语老歌。今仔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安局，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个8月初十，今仔礼拜古历，行到6月28。我今仔算变新历属土历，计算嘛真好真水，我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按了明仔载。就来到新历的8月11礼拜二古历，行到6月29，明仔算丁十日属土日子，明仔嘛算真好真水，适合过春、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祈福、求事、官丁、完平、会亲友、搬厝、刷位、开市、立功、交易、立财、出货财、爬列、木用可以。不过明仔是多点，你尽量甲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那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休息啊，透早1点行到这3点，来上午10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一波行哦这新时3点行到这个5点，明仔就好就随好拢总会当这里用。那喜神的正男，财神的正西，冲上帝的56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这海时，明仔的9点，行到这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这礼拜你可能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爱提醒。甲这礼拜拜三新历学足紧哦，8月12古历。6月30，哇！拜三这几天古历6月底啊，你拜三也主持11点过15分过一刻，哇！安尼，迄、那个看门了要开工，看门较好听哦。好兄弟好姊妹了要放暑假一个月，哇！大家哦，就开始会当普渡拜拜啊，看这个青草澎湃了哩。哦，对，这个拜星期四开始哦。古历的7月初，哦，星期四的古历7月初，好兄弟好姊妹，礼拜三严主席就放暑假，啊，所以星期四开始一个月内底，逐天你要拜好兄弟好姊妹拢可以，行事拢最安全。这礼拜星期四新历8月13，古历7月初，同款古历行到初，食斋食菜拜拜人，会记去食菜拜拜，我、哦、这礼拜拢总日课拢未歹，我拢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咱天气的解放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湾天气礼拜都袂歹，我小看透早透暗吼，雨门啊咧慢慢好小喷一两滴啊。不过你山区哦，三下前落做大哩山区哦，要进入山区注意安全，无代志咱讲过山区茫去。虽然讲这条风台北海地无对咱台湾来，但是北部啊，哇，透红落雨咧扫干哦，北部严重个。现在这个北海地白海豚风台已经扫对着中国大陆的上海，哇啊，整个上海说啊变海上啊，大倒变啊，上海变海上，是怎样啊，整个上海都做大水啊，淹到要半个人管啊，好这样啊，上海这样淹水淹到北海地，现在扫去上海哦，大陆最近没事情哦，当然忙去。现在的太平洋当中有3粒风台，一个过去要形成，如果今仔形成第四粒这红带，就叫做蓝卡。台南的南，哦啊，这个卡啦吼、哦，卡片的卡，蓝卡。如果那形成太平洋四粒红带，不过拢总对台湾无影响。有一粒叫做强风，扫对日本过；另外一粒叫做皮鹿。黑面皮鹭、乌面喇叭，而且喇叭风台嘛对台湾无影响。今仔个要形成风台，这南卡哇，安尼过来了，但是拢对台湾无影响。不过拢离台湾差不多东北边、北部这边，所以讲若要出国，像北个啊，日本、韩国吼，注意航班消息，可能机未来嘛无一定飞哦，吼、哦，因为拢接离啊吼，啊，离这个北边、东北边的外海啊，迄风台拢离遐附近。三粒风台，啊，北海堤、白海豚即马扫去上海啊吼，啊，冲锋、喇叭、过南卡、出国、追航班的消息，
但是风太无来，西南风会影响到咱整个台湾阴风面。伫西南部有局部性的阵雨甲雷阵雨，山区同款。中部以北过头以后就大雨，无落雨的所在嘛是讲气温足高，同款拢35-36度，注意风拍，补充水分。好，大家平平安安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起哦，哇，起702点，加权指数44928点，成交量8485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哦，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另外，黄金的价值今天起50块，哇，我今麦起起哦。一钱你若要金仔店买，爱17,730，哇，搁回到17,000块哦。原本15,500，啊，今麦搁回到17,000块哦。一钱要买17,730，啊，你若一钱要卖差差不多1,000块啊，你若要卖金仔店，一钱剩16,130，16,000块左右。好来，汽油差油民生的问题，咱顶礼拜讲无调整。动气，啊！即摆加油，同款啦吼，无气啦吼，你家做提供，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条路，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咱也乒乓包。沈丹苗月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吼，沈俊阁对家来哦，隆重高贺嘞，好你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波，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在升级 ，UC Two 玻尿酸，咕噜咕三面通通有真正赞，看到哦，苦了背起来，背关落个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卡手了赶紧，尊贤啊，都只每个单位无臭味。加强配合 Q10 Pump， 哇，正干有力！咱的另外清波精准型的加速准型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要甲准型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刷，需要准型甲咱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都有春。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呢。咱的神准阁对遮来哦，准行隆重到咧，赶紧甲带回家哦。哦，隆重对遮来哦，卡手着赶紧，好、哦、感谢你。

讲到这个北海地方台扫对中国材料浙江啊，包括整个哇，上海讲变海上啊，啊，就做大水啊，这个风台才是哦，哇，无法度，好，拢爱做注意，大家平安。因为这个风台今嘛呢，外环流风台背后影响咱台湾中北部，所以未来这个拜中北部同款拢会落雨。包括咱中南部毛地震吼，拢爱注意。我雷准吼，山区搁在提醒唔忙去吼，无代志哩中北部吼，哇，绝对忙去啊！迄啥一个水冲车吼，会惊人哦，瀑布安尼同款哦，水冲车哦。你看这个北海地好个在无对台湾来呢？小我俩过年，外环流安尼对安尼北部影响落够大，北部灾情了足济啊！吼、哦，上海即卖哦，拢总咧做大水啊，1300多班的飞行机拢总停飞，因为上海变海上啊，落个安尼往一半个人大人安尼半个大人悬哦，袂停袂动哦，哦，真正伫上海真正恐怖，吼、哦，实在是哦，这个风台实在是扫家哇，东倒西歪啊，整个安尼上海哦，吼啊，注定飞伊啦，好啦，连咧大只只。风扇加咧并过，你看下风外头，真正恐怖哦！大陆上海浙江遮，即马咧做大水无代志拢忙去，飞行机拢停飞哦，大陆航班拢停飞，后、哦、尾去日本也同款，因为这风台实在是，搁对日本过吼，啊日本即马哦，古妈妈倒来日本搁咧救灾救援的哦，啊地震拄过嘛，啊个风台哇实在是吼、哦，天灾地变无法度，大家平安好来。讲到现在啊，到你那少个真正卖惊人哦，真正历史上唔捌遮少囡仔啊，愈来愈少啊，啊，啊实在是经济经济影响啊，你若讲大家哇，拢大赚钱啊，经济好啊，经济好啊，哇，应该囡仔就生足济啊，啊，即马都唔敢生啊。其实讲安尼食啊食歹是无要紧，但是就是迄个栽培教育吼，哇，费用重啊，惊人啊。所以讲，顶个月七月份，今日新出是红的啊，安尼一个月，台湾囡仔较几个，无到8000个囡仔啦，剩7906个人啊，吼，惊倒人，真正台湾人真正少甲会惊人哦。66个月啊，已经5.5吨，台湾囡仔无增加哦，一直咧减少5吨来哦。这10多吨是拢减少，但是哦，这5吨来减到上恐怖啊，减上济啊，囡仔减到真正剩7906，你看连续66个月5.5吨，生不如死哦。咱台湾的总人口数吼、哦。搁在创下历史性的新低点，这是内政部今仔所最新公布户口统计，哇！才是哦，做生的人比出世的囡仔较济啊，干那做生的哦，17000多人哦，啊是出世啊，出世干那讲村，无到8000人，7900多人，哇！啊是还是哦。在进步啊，家己嘛在讲啊，生不如死啊！甲顶个月，即嘛是8月初3号，今仔顶个月7月底，全台湾人口拢总现在2323万，过5000过两个人，剩2323万人，连续66个月哦。台湾囡仔愈来愈少，少到这5吨来增加恐怖哦，副省长啊，5.5吨呢，66个月，这66个月是内政部家己统计，啊，政府家己统计吼，啊，啥5.5吨啊，减啊侪人，10多吨来拢减啊，这5吨减啊上侪，哦，经济经济哦，有影响哦，政府要注意哦，哦，当然哦，加一个月加1000多人，才是会惊人哦。啊，所以即马科技进步，噶咧，大家要饲这个猫小孩，猫啊狗啊好啦。啊，中国大陆美国人咧饲了电子狗、电子猫咧，我机器个哦，哦，做厉害，即马做机器个狗啊、机器猫啊，
起码上届检报讲，哇，即摆未来无要生囡啊！啊，你若无判无要紧哦，啊，一个客啊，亲像喇叭细了喇叭同款哦，啊，你甲伊讲话，甲你讲话，啊，亲像手机啊，你即摆甲伊讲话嘛，甲你讲话，甲你回答啊，甲你陪伴，甲你开讲，更加厉害。咱讲机器人四十当前电影在咧做，即摆经验就出来，香港、香港了对哦，香港啊，伊创办间公司啊，香港人所做哦。嚯、哦！啊，经过安尼几落冬研究出来，哦，即卖你出来底，你袂惊无判，做厉害，机器人已经发明出来啊！机器人即个哦，叫做龟机啦。哦，你甲讲龟机啊，伊个名就叫安尼啊，讲机器人哦 ，AI 哦，175公分高，20公斤尔。嚯、哦！要做165种的动作呢。各位，咱跟你对话，啊，电脑嘛，电脑就亲像咧看电影，真正即马做出来啊。虽然讲唔免五当十当哦，车在咧飞啊，厝内底拢机器人啊，佫较进步，人工可能厝内底机器人咧帮你煮饭些啥，有可能是安尼哦。但是这是咧背叛的机器人。我、哦、讲啊，你若单身的人会当背叛啦吼，啊，即马是做外表是做安尼。查囡仔的啦，女性啊，啊未来可能就查甫囡仔，拢同款尔，只是外表呢改变尔嘛。我、哦、你看着亲像同款真正人啊呢啊，迄帮人陪舞哦，甲人同款陪舞哦。即卖哩香港人所创办证公司已经讲要开放要卖全世界啊！哇，真有一个人就开始卖啊！嚯，一个机器人话者。12万过9000，差不多13万的代票，一个机器人13万的代票。你安被等啊？我该讲话，然后开讲，也陪你安尼啦。也叮当哦，不是被叮当哦。啊，那买较好呀、啊，16万过1000啊，亲像你买车同款嘛。车你有迄个阳春版的，是讲基本款的，哦，基本款的是大约13万。啊，你啊装逼较好诶，配比较好诶哦。啊，伊啊电配了对啊，可能来。16万过1000吼、哦，比如安尼讲，亲像咧买车，有迄个基本款甲啊升级版本嘛，较好诶嘛，内装较好诶嘛，啊，这机器人同款咯，啊，不过这都甲手机啊同款啦，哇，打出来贵三三嘛，第五牌子诶，到尾啊普遍全世界啦，美国大陆都开始咧研究嘛，啊，咧做机器人会愈来愈便宜啊，啊，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在人工去平面厝泡茶佚佗，你要看机器人哦，迄拢不奇怪啊、哦。真正今麦拢无奇怪，啥物都有可能啊！所以讲，伊要卖12万过9000，甲16万过1000，这已经确定啊！哦，未来过当改这机器人哦，哇，佮改安尼电脑升级哦，变成讲哇，会当佮你有感情哦，会当讲佮你佮有关系哦，非常无简单。2027明年开始，就要开始全世界要卖啊！好啊，所以讲机器人，你看。有够进步，哦，到时即马已经做了吼，愈来愈进步科技啊，所以现代人愈来愈孤单嘛。啊，来到时就亲像安尼机器人啊，唔是讲要取代真正的人啊，但是是比如感觉你孤单的人吼，啊有一个陪伴。哦，所以讲你看即马已经确定明年开始要卖哦，哇，够厉害，科技的进步，真正会惊到人吼。哦，未来就看会到啊！哦，来，咱桂林陈太太讲要听林秀奇甲沈建豪新歌，你敢过爱我？

讲过，不时这么咧酸，遐咧听开身躯酸，透透肩骨痛了了，哇，酸过来痛过去。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各个开车长时间，坐几间嘛，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哇。该要滚啊要滚哦，主持爱正确，我无，迄会要循环不良啊，妈滚去难动动，肩胛头揪揪，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个加老筋。铁把生伤，乌青认为，卡手更加卡只卡大，麻咧酸麻咧痛，要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损烂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轻摸起的是不能样，好个上盖好打鬼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迄一摆数字上咧，行咧无够济，平常时咱爱国爱听咧，你又不挂个打，哎哇，尤其咧行有够赞，更加好，爱不要着，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真正赞。啊，那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嘛，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科技咧进步。那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叫做 UC2，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真正赞。一定要玻尿酸，这黏条条嘛，加倍好用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啊，免不需要煮啊，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嘛留会条，大家啊吃愈好。随着你会增加，咱补充了点。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呢。提升着活动的能力有够赞，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苦鲁果沙蜜葡萄糖胺，鸟鸟点加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3 里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珍贵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缸一粒。你会那较有当然咱准备，一盖两粒嘛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呢，骨折起身嘛快活呢，要刚出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天啊，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千万做注意关心条朋友，咱就讲过吼，唔管几岁走路拢爱注意啦吼，厝内底鞋啊、袜啊、衬衫啥哩搭，该换爱换。大家身体够健康，走路有风，走当风晒就无问题嘛。准行的七合一，食这卡好，管得卡赞，这间卡厉害哦。今麦管嘛开有靠业哦。咱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要加一罐是做四罐装，通通带回家。买了好奇关掉安尼，出温呢，更加流量更加好，鼓了白起来，还零件免换。准行的七合一，较紧加带回家。啊，那准些那都鸡梅净钙原料，高单位无臭味，较紧肝较紧改善。咱这加强配方 Q 10是碰扑正干有力的，银杏银杏，明后后背个在动动的，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软磷脂补充好掉。啊，无出门解锁是袂给你砸手机啊，袂给你呀。大豆软磷脂你加补充好掉，纳豆鸡梅你个带回家，你本人只是人外输赢的纳豆。咱是纳豆激酶，无臭味高单位，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暗食饭办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嘛赞吼，水更个柔嫩，水下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了5罐6000块，赶紧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水起来有够好。当然分酒卖过量啦，爱食肉的啦。行个杂钱啊，大一大把买菜加应酬过多，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一块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所以讲咱卖上好销上大嘛，进口粒啊哦，小朋友还先囡仔炸唔一粒，认真拍拼用功的读书哦。啊，所以讲日月清炸唔一粒有够好，嘿，大家食完清赞而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炸两粒。尤其这个规套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哦，啊手机啊，你带我来，大家来几工？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另外，请你带回家，再两粒。
要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迄玻璃只落清清气气，是了个清，是了个明。咦，凭个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看工个。我拢嘛光明起来，二月清你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先见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个保证来自德国原料，咱来讲过 Gemini。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一天一罐就可以，好饮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爸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个保证你管得，一个十罐装800，我阿只做3000块。赶紧的带回家，哦，一组两组价位你再算呀，赶紧看到。啊，那遵循甲你推荐介绍，遵循这个教授，加强的身份哦，真正赞，一讲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国际认证大厂，咱讲过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加强的身份。努力国教授、往来教授、灵芝教授，通通有真正赞，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俊贤告诉你，关掉解决多列问题啊，会顺的舒适的清气的轻轻松松啊，和咱亲像马刀同款啊，青春美丽是马刀，体重未走轻，重量就无增加，更加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爱关掉。尊贤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哦。你若无改善，免钱啊！一罐1200块，两罐一组2000块，较紧带回家。搁再新加版本有够好，无假去用店，你也甲尊贤吩咐，赶紧订好掉。啊，若尊贤顶级烟哦，这无糖的哦，对家己较好的，关灯安尼食较好的，疼惜家己啊。以后咱的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更加好。咱这珍贵顶级烟哦，国际大厂咱也讲过，国际 ISO 啊。HACCP 啊，美国 FDA 拢甲你认证保证，顶过验哦，这顶过无糖的哦。最用心的蛋白质，这蛋白质足重要，加强吸收嘛。包括咱必须要多种氨基酸、氨基酸、NO、NO 酸有够好，营养价值高，纯度高，含量高，达刚刚你有够好，这无负担呢。啊，你平和凉凉，你家你无轻松，效率好啊。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会当使用，因为营养价值足高的啊，足好呀。燕窝袂啉袂少，你爱关掉，纯度高哦，口感好哦，品质好哦，你关掉，逐工啊啉有够好哦。高纯度燕窝酸，保持着水分，尤其秋冬要到，保持着水分足重要。养颜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嘛有够好，活化元气更加好，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更骨。迄长期哦。大工厂啊，二四五烟啊，食薰的人，薰的当盖上好吼，空气污染啦、啊，对呼吸、对空气安尼，哇，效率非常好，非常明显。赶紧关掉，咱这顶级的烟雾吼，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赶快甲准先还路，咱这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嘛！咱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后拜一个拜六每天一播行哦，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给你服务到位上。会当来好评服务是咱的公营，电话做你不好通，带来探健康。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听药包，尊贤的汽油衣轻松了，背楼梯哦，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行东往西嘛来就无问题。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UC2 玻尿酸 glucosamine 通通有真正赞。啊，那准先那多激酶加强培养 Q10 碰扑真干有咱。如果请个保证准先的加速，和咱亲像马都同款，我当量袂增加哦。准先的硬哦，顶级的硬哦，无糖的哦，高贵哦，赶紧哦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先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拜日子时冲日刷开港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任何意见要做欢迎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一路在听，规身躯松透透，肩骨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操甲不甲病，工课比人嘛咧松嘛咧听，大拢辛苦，该要困爱要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松听，风湿嘛松甲听甲，脚手筋甲脚脚较淡嘛咧松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疼，体怕生伤，减轻着这个伤痛，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顺汉一五十瓦当老白煮的。免费的生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打打通到你的血路，去转递你的生痛，超级好用，促进到血的循环，真正赞嘛。好，所以讲，好，咱明仔在这生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打要用了，有大细袋给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打。迄一摆咧素材上咧压咧无够济，赶紧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打随知。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了，推七种甲做伙有够赞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因为咱有 UC2， 唔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叫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才当完全吸收。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才会加倍好用。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高纯度 MSM， 咱都讲过，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比大面低水的低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遵循的吃药以轻松的背楼梯，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不爱跑你头部三零五你拢有需要，一天一点顺顺啊行步步的知，更加流量更加轻松，骨碌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踢头嘛较有。广东来听小家己，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都有风，行当风在就无问题。遵循的七合一哦，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有够好。八条好奇关着主任呐，赶紧带回家。一罐两千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遵循的那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尽快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好，咱这加强培养 Q 10，然后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连好好袂个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有够赞，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哦，对啊，咱讲过，啊无出门一个哇，手机也袂记你啊，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你这补充哦，对有够好。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食饭饭两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啦，水管的能量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五罐一组，等于4罐，你赚一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叫数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非常完整的新闻，都该有的通通有嘛。咱也讲过，未上好小上多，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绿电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免搁家己本瓜咱才有。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整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啊，另外请你关掉疼惜洗脸，保洗脸上盖好，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脸的清，洗脸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遵循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和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哦，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哦，
男女都有年岁较有，咱的长辈老大年啦，不管几岁，下慢吞啊慢补，每分较袂食的吼，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的吼，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病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管好掉。迄一组两组食过，你甲做安尼吼，你就知输赢。准先保证哦，一克十罐装八百，五阿一组3000块，好、哦、更加好哦。你无面色好，气色好。

消化，百病的顺畅，快速好用，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白汤，遵循的教授，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有这摆有出，有出到这摆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多，体重未走增，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好，遵循的教授，一工是粒安尼就可以有够好用啊。去解决多年问题，会顺会舒适会清气哦，会轻轻松松哦。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爱赶掉啊，较紧的哦。一罐1200块，两罐一组2000块，我、哦、通通带回家。赶快甲遵循完，有无价值零点。啊，那遵循，甲你推荐介绍。好、哦，咱这定位顶级用哦，无糖的，赶顿来疼惜家己，要啉就啉较好诶。赶快国际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哦，顶级顶贵燕窝啊，这逐工甲啉有够好，尤其秋冬的季节要到吼，规头冬甲啉有够好啊。养颜美容啊，珠宝强身啊，青春的美丽，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嘛，纯度高，甘量高，有够好，一工一罐。哦，你要冰河凉凉，甲啉无清爽嘛，可以效率就好。哦，佫无负担，一克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男女都有拢会当做输赢，因为这燕窝袂啉袂少，补充咱两杯就是最用心的，包括必须要氨基酸，佮有高纯度燕窝酸有够赞的，保持着水分，用眼美容对来讲啊，保持弹性，愈啉就愈好。好、哦，咱这一克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同款无价值零点，爱甲准循环路，当然卖国家哦，规套当工厂在，你看拢嘛在啉。较侪啉米体来就好啊，做你家啉。哦，营养无够啦，睡眠不足，三顿无定时，营养摄取无够，经常安尼夜生活，你啊颠倒无正常，拢总有需要，高贵珍贵的，逐天啊啉真正赞。哦，顶级燕窝，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能。857号，神准哥，我准行奔波对下来，神丹苗月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我神准哥对下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给查某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有局。欢迎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庭里妈祖庙边来信安，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有局。罗德区生意上好，庄明对庄明来庄明药局。江山里阿公店桥边的江山路七号，江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兰同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和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两金。西港市中边生意介好，中营哦对中营来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咱嘉义市场来。安心哦，哦对，安心又过来。中正路里当银行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丰姐姐来中丰对中丰来。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中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的下班，好来咱下班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好对着来。啊，离咱中德路中德市场边来怀仁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处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顺治，磨刀古巷的对面来新兴，药剂就破一栋，来破一栋，破一栋药局，好对着来，好感谢你。

讲着讲，即马太平洋当中，如果今仔个形成安尼风台就有四粒。哦，所以讲啊，气象专家咧讲，西南风啊，水倒头拍开啊，哇，又个湿又个淡，倒雨期咁要来啊、哦！啊，秋天已经到啊，呢一摆倒雨，一摆凉凉啊，温差愈来愈大，不过同款，因为春热天甲冬天啊，无啥会冷哦。除非讲寒流啊，放个寒流啊，无讲哦，同款啊。就是热天加安尼冬天俩，啊无落雨，安尼感觉嘛是较小落啊落雨，加减落讲较凉淡薄啊。好、哦，但是现在对这个拜五开始哦，整个西南部会局部性的落雨，尤其中北部，因为气流无稳定吼、哦，弄着对流啊，所以落雨会落到几礼拜哦，好、哦，所以要做注意哦。搁再关心提这山谷无代志卖去，好来。主计总处今仔发布着六月份，所谓劳工员工薪水统计，甲第二个季节为止，全体劳工啦、红钱员工啦，每个月经常性吼、哦、薪水，逐个月来讲平均48,981块哇！员工够领悬，领有安尼3万块，着基本工资要3万。2万9千块，啊无，中州讲有啊，要搁起诶，明年搁要起吼，哦，啊无物价即马太悬咯、哦，有个小朋友，一张一千诶，讲无啥好用啊吼，毋是亲像刚才讲恶面诶吼，恶面足歹，刚才恶面诶啊钱足高啊，靠在恶面诶钱啊高，啊即马有个小朋友讲哇，两面都胖去啊，所以讲哇，薪水敢是无够，不过中州讲有啊，搁起诶啊。哇，一个企业吼，即马过来企业，百行百业大经济讲，还咪欠人尔，买有赚钱的企业，甲请劳工请的企业，话拢嘛安尼哦，好一人做过来工课哦，平均是3万啦，但是即马主计总处讲有啦，那么平均统计起来是48,981块啊，还是中部平均来话人领几十万的，话人领5、6万，当然咱平均起来吼。甚至有人只收百万嘛，哦，所以讲差不多48,800啊。讲安尼，随着物价安尼一直搁咧起吼，刷来薪水的成长，实际啦吼，薪水成长恐惊会减少。哦，啊，当然是安尼，希望大家真正拢会当领个哇，48,800块、5万块安尼上好。讲安尼，平均薪水统计起来该悬啦吼，哦，当然政府统计啦吼，无大家领悬啦，好来。今嘛讲到咱大台南市，永康区的人口持续增加，所以家庭这污水、废水咧排放压力大，所以今嘛市政府水利局了推动讲永康区、永康区哦。整个下水道系统要做污水，就是废水无咧落，算讲吼排出来遐无咧用的水啊，要做这个水工的工线吼，要来建设。啊，做家当然离这个永康区的路段，大概就太车啊，这要做水工的无法度，地下道下水道啦，下水道水工这无法度啊。爱做个电视，做个今年12月底啊！哦，即马到8月份，然后做个12月底之前哦，看是不是完成啊？经过遐拢总爱注意安全，开车开车好。即马要时间的范围做安尼地下道吼、下水道吼、即、這个污水管啊，对大桥火车站到中华路740号，我、哦、开始咧做啊！啊，所以讲哦。要经过这样来注意，希望早时间会当赶紧做好啦吼，加紧脚步。啊，无交通对阿都无方便，就加紧搭车，车流量足大嘛。好来，讲到白沙墩妈祖，哇，粉红草包，哇，这一摆讲要参加国家的生日咯，国庆日咯，是安怎？讲10月7日国家的生日要甲嘉义市连续，哇，要来两天。哦，啊，即马白沙墩哦，啊，江天江啊，天上星母娘娘，妈祖婆搁要出巡，完整的路线，大家要参加，你看也着较近啊吼、哦。你家己
因为家己市要参与到一间大福，大福兴宫啊吼，起庙已经360栋，所以讲要来这社庆活动，要参加这个360周年啊的活动。哦，在车到，在车站两工连续，你家己市区会安尼吼出巡了对。啊，在车站。国庆日当中要听你这家己市政府，我大家话就拜白沙墩妈祖，可能嘛去参加哦。哦，对苗栗嘛落来哦。国庆日连续来家己两工，哦，大家做参考，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亲爱空中个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个播五点钟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个唐安顺、沈俊阁有篇奔波，明辉个生听有无？俊贤个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俊贤啊，多姊妹，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珍贵、顶级的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家指教，问题详细好歹的指示冲一刷。对着俊贤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也关掉，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甲俊贤欢呼，咱全套当亲切甲你服务，听说在地少人俊贤甲你服务，全套当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讲啊，古历七月份，这个拜神期是哇，古历了七月份一个月。好兄弟好姊妹，就安尼放暑假，万人代志爱注意。咱讲过七月份，逐工拢会当拜，要拜好兄弟好姊妹。中元公，逐工拢会当拜哦。一般地两附近庙宇拜安参木就会使。啊，七月份一过，哇，啊，就八月十五的中秋，这个搞啊中秋，月圆人团圆，食月饼。话讲蛤蟆烤肉，爱食咱台南上界好食，满岛区的文旦油哇油啊、哦！咱台南市满岛区文旦油，你这个月底就要采收，但刷了讲哇，啊，就因为去年有迄个风台影响，今年虽然讲因地形的灾害损失比较油啊，比较去年过去安尼减两成左右。所以今年你若讲较大粒个，比如讲有提高两三成，但是有减两成，多数农民讲影响口迄个口感吼，所以唔敢去过。好、哦，不过脑灾还算是的，会当两界补助。咱台南是全台湾文旦油上界大的山区啊，满岛区种的面积有九成，上界好食。咱南部台南的面积拢上好食，哦，玉井山啊，满岛文旦。哦，今年哦，可能拢总会当采收面积差不多1,550公顷，拢总的产量有19,429公吨，每公顷差不多会当有18,000公斤啊！哦，爱食油的人会当参考。哦，当然就是讲哦，哇，七月份过，头头即马就开始咧加减蛮出来吼，大家来当拜油啊嘛，袂歹啦吼，文旦油，保佑保佑。哦，袂歹，好来。咱大台南市讲古迹，嘛要有安尼吼亮点，一光就对，发光啊，光起安尼袂歹啊。古迹暗时的夜景，即马拢要甲做做水。经过三代规划甲推动，串联着咱台南十一个地区吼重要古迹。即马台南酒会、台南合同厅舍、佮台南爱国护人馆。四殿武庙、大天后宫、开基武庙、开基林游宫，包括公安宫，等等足济所在，淡孔祖庙、行者宫、台湾的文学馆，遮拢下暗会拍灯光，透过灯光啊，哇，看到这夜景就非常好，无同款了，会气氛哦，哦啊，所以讲这古迹哦，咱市政府讲要安尼啊，好光起来啊，发光啊，袂歹啊。暗时夜景旅客会当安尼加减行行看看，气氛袂歹就翕相。哦，古迹嘛要甲安尼点好倒起来就对吼，可以光起来，好嘛袂歹。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来听过身躯生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生过来听过去。要来大声大听翻开各种的通听关键。五十话当这老白主持人上顶的中华才没有得。免费的生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天到。打通到你的血路那专地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流血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说我们明仔这身体全部好理理嘛轻松舒服又减松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都也说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出来对不起坑几包啊要用要打的有大小的给你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都做嘛好。一百年数十上来加的没有够多赶紧。坚持之名明仔上好。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楼腿哦，三倍加强个只升级。那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叫做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UC2。一定够玻尿酸加黏条条加配好用，玻尿酸用加直接吸收，唔能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掉哦。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 ，vitamin D 属于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加愈轻松，愈加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看当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往西的无问题来照顾，准生的七二一赶紧带回家，食这较好，赶得较真正，讲较厉害嘛。关键的主轮顶过完了，完全吸收有够好 ，Double Plus。当然啦、啊，买着好去看到触温哦，更加好哦。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推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好、哦，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也就是准生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五罐一组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五罐一组6000块。咱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早上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我订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非常方便哦。一天一粒哦，哦，这一克啊吼，会当食2个月，一天一粒就足好用啊。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加强成分。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尾痛。准先告诉，让咱讲就是有伤哦，真正都有够好用啊！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反正像马豆同款，青春美丽水马豆，体重未造成，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咱就有需要啊、哦！赶紧带回家哦。准生的加速真正赞，搁再加强新粉马铃薯加速、王奶加速、诺丽果加速，数十种精华萃取加速有够好，解决多年的问题。啊，排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轻松松。准生的加速带回家，这一克啊，1200块，两克啊，2000块。赶紧电话掉，咱这无叫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贵的哦，高级的顶级燕窝真正赞的哦，无同的哦，广东的听小家己要啉就啉较好诶。中秋节若要送礼嘛，哇呢高贵大班。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同款 FDA 给你保证，真正赞的。
顶级烟雾，这大刚阿恁有够好，因为咱这有水溶性蛋白质，多种咱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烟雾酸，男女都有各种，诶，体质拢会当做输赢，因为营养价值足悬嘛，烟雾袂啉袂少，拢总会当做输赢嘛。啊，你个冰河凉凉啊，啉无轻松，效率阁好哦，哦，愈啉愈好哦，高纯度哦。甘量个管哦，真正赞嘞！咱顶级燕窝一克啊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行欢呼，无加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好、哦，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好、哦、对接来。圣诞庙月神尊神的尊立哥哥和神尊哥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小当路公民街到王友局中州寮来中金西港有中营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家里市场来安心有这个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讲到大淡市，讲哇，这温最后一地，敢是要报掉报告？因为台南这温热拉线，确定已经要启动发包哦。啊，即马这个过桥单一线的安尼铁机路，准备要改变着整个台南市哦，诶，天空线同款呐。啊，车未通哦，哇，沿线特定诶。车站的地点哦，我听讲即马房价已经安尼升一步安尼起价啊，我安尼起过来啥？啊，哪讲唔管啥物车头啊，附近哦，迄交通你若经过拢加减会去。受注目全长8.55公里，将近要9公里了啦吼、哦。对北平的代替大桥站大桥大桥家，沿线经过永康区啊中华路、东区的中华东路。一路路南到文化中心，会经过丹门路路口往丹平延伸，甲仁德区的转运站，拢总即马规划10座高架桥的车站，我整个带来担心啊！林刚家的高架桥，我吐关机哦，啊，附近的厝哦，哇！若讲高架桥安怎哦，来规划哦，你若去人炸掉，安尼嘛无解好啦，啊，为你炸掉就无法度啊，啊，政府要规划安尼啊。高架桥的车站要做10座哦，所以拄只咧讲经过这路线，有可能你用高架桥着，啊一座机场。哦，北平就是讲代替大桥站，一直中华路甲中华东路，一直路南，一直甲文化中心这路线。啊，大家讲这10个车站当中，这运呢到底5吨10吨会好无？唔知啦，啊，你发包啊当然做了嘛，20吨可能哇。路较久啊，希望唔忙做较久啊。台南拢总只这文要做6条线，头一条尔讲，如果若做10吨就会怀疑啊。看5吨来看做会起来无？我看无遮紧。10座高架桥的车站哦，上无爱10多吨啊。你干那遐设备啊，涂骹挖了地基要拍哦，绝对可能无5吨买10吨啊。哦啊，所以讲这若要做，可能阁久的啊。哦，但是沿线啊，大家讲哇，啊，即马就是讲迄个滨西的野区啊，离东区、永康、北区的交界，加上周边有大厦，阁有2大间病院生态，惊倒人哦。这是南一片，上无一片，然后拢花到6厘头，准60几万一片哦，一片60几万哦，惊倒人哦，起价会惊人。古早要4、5座都已经惊到变过啊！哦，即马上无新厝，拢爱一平，拢爱2、3座起跳。即马讲一平起到要6座，要惊，真正会惊，惊到人会跋跋倒。啊，所以讲未来只金华站嘛，哦，有钱人当然要去啦。啊，你若台南人习惯讲骑铁马、骑机车较方便啊，佮你啊坐坐温，到底有方便无？唔知道，不然偷一条。看发包了，市政府讲会当偌久完成，哦，尽量会当较紧啊。上无爱10多吨，像高雄做这份这里10多吨伊，做到话拢会怀疑啊。哦，当然当加紧脚步啦，吼、哦，要发展当然是安尼，但是希望爱做好。好、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家》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好、哦，咱沈俊哥进行播报。咱明辉的身体有无？俊贤的肌肉已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的话，清安的保证俊贤的加速，顶级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欢迎，需要咱。全套单给你服务哦，准时给你服务哦，都没有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准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哦，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哈，真感谢啦哈。啊，大家准时准开领导来着。收听有着万里看成和万里的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我跟你讲哦，这个问题足侪人在问啊，自我开始，咱开始在做，足侪人在问啊。奇怪，咱电台节目拢嘛好，什么俱乐部啊，无就什么健康世界，啊是安那恁好这個？因为我跟你讲哦，我这自细汉真正烂餐桌大汉的，啊，佫唔是餐桌。几岁？只要了啊，国小的时，读国小的时阵，都阮遐有布产，到尾也都拢无布，因为阮是山区嘛。
1: 对啊，啊就算嘛有土啊，你即卖郑州嘛算土啊。
0: 啊，较早的人哦，古早人，咱讲实在，好野山的囡仔吼，出去看就看有啊，穿第一穿衫，第二就看衫，你知无？那甲你布产的时阵啊，有无？咱咧黄啊布类吼。布落了免偌久爱收草嘛，啊热那热天还好，啊那寒天迄是真正足艰苦。啊较早你收草吼，咱遮个长辈时代呐，讲到收草，大家就感觉你像阮囡仔时阵，阮像那热天布田了，去到下人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看地，看脚尖头啊，脚手尖头啊，吼、哦，阮啊那哩厝当爱去田田收草的囡仔吼。你甲看一工，收一工啊！等于明仔载即枕头啊旁啊，枕头旁、脚枕头啊旁，你甲看绝对拢擦红油水。我唔知即
1: 起
0: 拢去学起家家安尼一空一空，啊唔是讲安尼红油水擦咧就未做啊，照常爱去做。哦，较早的人咧收残草爱跪咧。
1: 我过来。
0: 我
1: 啊！伊唔捌迄个红油水，唔
0: 红油水啊，
1: 是无同款啊？
0: 是完全拢做无
1: 同款，无唔对啦。
0: 因为红油水这间工厂，听讲日本迄边嘛拢停产啊，已经无咧做啊。亲像咱的啥，你捌听过一项物件叫做草油水丸啊无？
1: 草油水丸嘛是药房
0: 也过
1: 有
0: 滴，
1: 有啦，
0: 即其实澎湖巴场漏塞。老皮水拍卡像，啥物上好用？臭油水丸
1: 啊！
0: 但是足臭了，
1: 啊，
0: 食了迄个
1: 水又一
0: 年个足重。
1: 迄少年也未接受一种物件啊。
0: 其实我来讲吼，咱人啊，你即个小问题时，你臭油水丸啊，甲食两条，比你食啥物啊较好。
1: 看伊西药一直食啦，
0: 即卖拢也够有你卖咧啦。
1: 有啦。哦、啊！但是少年即个未接受嫌臭啊。
0: 因为阿公自细汉就是伫即个环境大呢。哦，阮是真正，那话人甲我讲，阿峰，你都唔是田庄囡仔，是山内囡仔，你爱好做快乐的山内兄哥就好啊，你咩？山内兄弟就好啊，你。
1: 哦，山内。我讲，先来咱哩安尼，因为当初是咱要做节目进前，咱个是做迄个生计饮食嘛，
0: 讲
1: 讲食生计饮食嘛，啊，因为退休啊嘛，无代志做个等于。
0: 等下做事啦，
1: 等下个是算休闲啊，休闲个找一下些工课来做啊，个个老的房内三角外地，剩一块西海啊，地一地啊，啊个个遐啊个想用要当作运动啊，啊他啊咱当个话讲啊，到尾讲讲啊，你想用你规个来。
0: 来用一套这个设备，吼，咱嘛真感谢伊啦，吼，啊，甲咱用较好势， 哦，啊，咱负责做安尼，啊，甲你讲，你都安那做，啊，安怎讲，啊，讲
1: 过，嘿啦，
0: 甲我点一下，哦，啊，无咱太有法度，哦，啊，才开始在做，是安那我都做到今仔日，我甲你讲，咱无你，无你冠冕，迄个好听话，无你工作济啦，过来第二点，恁有恁注意听阿峰的节目，无你口音，是安那无用口音，我甲你讲吼，恁。我嘛无啊，我
1: 嘛无啊，因
0: 为你可以拿我开讲，我也会也袂，我无爱互见证。是安那讲？其实啦，啊，等下特别来宾，伊呐，伊专门咧做这個，因就伊呐，迄款咧大拢知影。其实，阮无爱互见证的，只要讲到食偌好，拄偌好啊，迄阮无爱做迄条工课啦。哦，我咧做，就是实实在在。你看，阮一项产品卖咧，拢一直。对我开始做，因为唔捌开始学甲捌，学甲知影这物件好甲歹，要安那去拣，啊要安那摕到好的产品，吼、哦、啊一路对歹物件来淘汰。你看你较早我开始做的时候，产品足济，但是一支来卖，你都对咱来讲无符合着时代物件。
1: 嘛唔是讲、哦、啊，嘛唔是讲那歹，因为即马时代伫进步嘛。
0: 哎呀，咱一定爱做无同款的物件。
1: 要求愈进步啊，一定愈爱愈好啦。
0: 所以啊，
1: 旧的个一定爱淘汰，按话较进步的迄个物件啦。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食物件，为人像你想等的，咱这个专家要讲的这吼、個，足侪人拢讲，我较早电视啦、啊，所有的媒体啦、啊。只要你看得到，不管 FB 对，拢是你广告遐物件，是安那拢卖。

0: 来，咱来欣赏这首。
1: 伊伫唱靠迄个音乐啦。
0: 嘿，靠迄个音乐、嗯，来，咱来欣赏这首《盲人》的《盲人的一生》
1: 一生。
0: 嘿啦，盲人的一生啦，有啦，盲人的心声有一个查某的唱的，哦，但是一般拢是听这首啦，吼、哦，盲人的迄、那个歌伴唱这首，来，咱来听歌。

0: 现，愿探望您的一生。
1: 来，这是高雄小港啊，这个黄大姐所点的啦。好，来，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佩提你好。
2: 阿翁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我先讲一个，其实阿翁卡拉讲这啊，我今天做感受的，你知无？
1: 系啊。
2: 因为其实阿翁。你刚才你伫阮的业界来，这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圈子里面你最有名的。
1: 无啦，
2: 不是你知，我跟你讲你啥有名，你知无？你对产品做用心的，做要求，这是好听哦。按个阮师弟也拢讲哦，阿华因真的有够古毛的啦，要伫遐做一个商品哦，有够无简单呢。因为你讲吼，因进前我甲妈妈讲一下吼，要甲因做合作，哎呀呐，我的先寄，就是大家的先寄样品给因吃。
1: 对。
2: 吃多久呢？有的人说吃一礼拜我就可以开发，他不是三个月半年是基本的，他们要自己吃到说、欸、真的有效，他们才合作。
1: 对啦，这样推出啦、
2: 啊、所以我说你很用心的嘛，按照在我们业界私下话就是说古摸
1: 来来来

0: 因为当然啦，咱今仔要推出一个好产品，要让咱只爸母来信任。可咱是把关第一关嘛，
1: 对，对吧？啊，再来就是因为恁对配方恁个哩捌，
0: 对，
1: 所以咧骗不了你们。恁浓度恁嘛捌，啊，什么要掺，什么要掺，恁嘛拢知，你知
0: 无？最主要我有两种爱敬啦，配方爱好，
1: 对，
0: 啊，落落的物件爱有够，过来就是制作的工厂。你看，阮制作的工厂无几间，就是这几间啊，
1: 对，哎，所以就是这么要求。所以咧，我讲真的哦。这些东西像爸爸妈妈您说的，有当时候他们这些产品有当时候会买，有的就没去了，就是因为这样嘛，有的就是说成本高，没得跟他们配合吧，
0: 对啦，哦，
1: 啊，有的就是说啊，浓度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去，啊，不然就是说浓度没得参加你这样。啊，我要跟大家说真的，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商品，姑姑才来一次，真的
0: 你别说之前，我先请教你，因为这个产品啊，以前电视切开，哦，只要切开，你就是看咧广告之
1: 一啊！对，真的，三五六年前迄时阵，一堆，
0: 一堆，
1: 大家拢在卖这個，吼，啊，豆豆啊，我讲真的，妈妈，恁可能定地心，恁嘛绝对拢有看过，吼，唔管是购物台，唔管是啥物外购、自助行销，全部做侪人在卖。
0: 但是即卖问题，你无当买啊？
1: 对，我想讲为什么？第一，成本贵，啥物拢会起。
0: 对。
1: 然后，讲真的，因为这群龙鱼加鸵鸟这個，讲真的，你所有的。饲养的成本嘛，拢伫咧起价，所以做侪人无愿意做啊。第二个是啥？做侪观众朋友反映讲，啊，食了佫无效，恁讲过讲我好，
0: 食
1: 了无效。
0: 真正做侪人拢反映啊咧，所以自然这是自然界生态自然淘汰啦。
1: 对对对，
0: 一定淘汰掉嘛。你的物件无效，你是要安怎做？
1: 系啊，你讲我的本地的正价，佮佮食了无效，伊个是互你骗一概念嘛。
0: 对。
1: 啊，我先讲一个，因为安尼，所以迄时阵讲真个介绍弄到有够乱的。
0: 对。
1: 啊，像那阮这个商品讲真嘞哦，迄时阵阮商品，阮冇这个商品，阮冇影响着。问题，阮是嘛想讲啊，无阮无卖做好啊。既然大家个介绍弄个啊乱，
0: 对啦。
1: 问题，阮这个商品是安那，是做者爸爸妈妈私底下卡电话来讨的。
0: 首先，我跟你讲啦吼，我是安来去卖鸵鸟加形容鱼，因为做者人，迄阵啊动乱的时阵，大家拢有嘛，伊南什么中药，南什么有诶乌白啦、乌白头、透头规大堆，根本拢无对症。
1: 对。
0: 哦，无对症，所以足济人来了后，无啊，食了无感觉嘛。结果是安那，阮有只甲即卖也过咧做，甲即卖也过咧推出。嗯，因为我来讲，我唔免广告，都有人来咧买啊。
1: 对对，
0: 我就是赢人这点。
1: 我先讲一条，因为外口爸爸妈妈恁食了无好是安那。第一，伊可能就是掺一寡鸟，伊就讲伊掺鸵鸟，伊有掺驯龙。第二是啥？因为伊鸵鸟，伊可能是几只。内个空的，含肉含骨，内个空的。
0: 对，一般我甲寻龙是安尼啦。
1: 寻龙鱼嘛是，寻龙鱼全身都是宝，大家拢知。你餐厅嘛食会到。
0: 对。
1: 哎，可能含伊个鱼皮、鱼骨、鱼肉，全部拢。
0: 规尾拢空啦。嘿。最主要其实呐，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吼，你若听专家你讲，恁等下注意个听，规尾空你食啥物？规只鸵鸟你空是你食啥物？
1: 系啊。
0: 安尼，啊，你食迄多，你会感觉讲。都连点啊感觉都无嘛，对不？含一个反应都无，当然你自然就甲淘汰，愈来愈淘汰。你看甲即卖，我来讲即卖哦，你电不管电台电视啦，你要听到鸵鸟的足少的
1: 少。真足少。阮这个商品真的是为着爸爸妈妈，搁伫外口一挂中医诊所，一挂骨科医生，伊就讲要求讲拜托恁这个商品莫停，
0: 叫阮莫等。
1: 你知为虾米无？因为我刚才讲过啊，人外口拢是规只来控的。问题，阮这个是，阮要爱，唔是讲伊规只，唔是买伊的肉，嘛买伊的骨，阮是要一中骨头中迄啥，迄条筋，迄条筋咯、哦。因为你爱知一只鸵鸟，伊安尼大只，伊个是靠迄两只脚的筋甲支撑，伊走了会紧，唔是讲伊的骨头用，当伊骨头嘛用
0: 啊。用啦，但是筋，
1: 问题筋是上重要。
0: 因为足济人未了解讲筋咧创啥。咱即卖，咱咧跑步，脚是咪啊关节关节？迄个唔是靠骨头咧关节呢，是靠筋呢，靠筋咧扭咧扭咧扭咧呢。
1: 有做啥人讲啊？我骨头高无力，跍了爬袂起，爬袂起。
0: 你拢含骨头无关系。
1: 跟骨头无关系。
0: 对。
1: 爸爸妈妈，你骨头顶片片，伊那会无力，伊那会酸，伊那会疼。伊袂酸，伊袂疼。上主要就是因为你条筋。所以你看，你也是筋外掉，你是毋个倒伫遐袂顶当？其实你骨头拢无
0: 代志。拢无安怎？
1: 所以咧，阮上主要就是要鸵鸟迄两条筋。
0: 对啊，要下筋。
1: 所以你看，一只鸵鸟较大只，筋加细细根啊，两条那尔。啊，寻龙鱼咧，我嘛是要爱寻龙鱼的迄条筋尔。因为鸵鸟是够力的脚，寻龙鱼迄条筋是够力的腰脊骨。
0: 啊，髋关骨。
1: 嘿，髋关骨，因为上主要咱年岁大，上主要就是这两个所在较会酸、较会疼、较无、较袂自然的。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来听好势。其实真济人拢是错误的观念，啊，拢听人胡白讲啦。啊，你跍了爬未起来，啊，你的骨头出问题啊，你的骨轮出问题啊，其实拢含咧无关的啦。你去问真正的中医师讲，啊，我是安那徛未起，啊，你筋都发炎啊，你的脚头是安那会酸会疼，迄含骨头未疼啦，骨头要安那疼，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咧。
1: 你知道你也去爸爸妈妈，你也去中医诊所吼。你讲你脚崴着，肿起来，筋肿起来吼。其实个起来，你照远红外线，吼，你照，吼你消炎，吼伊较袂疼。啊，无就是开药啊，开药就是啥物消炎药啊，迄种。
0: 啊，那只那严重
1: 啊。对，消炎药啊，无是讲吼，叫你摕一挂药膏转互你打。啊，你迄毋是咧打骨头，迄全部拢是咧你的筋。
0: 对，拢是筋。
1: 所以我跟妈妈讲一下，你知道我分享一下吼，因为我进前有一个朋友妈妈，要八十岁啊，啊，因为因后生早嫁，就是阮朋友甲因翁两个翁阿婆拢在上班，
0: 对，
1: 啊，所以因囝后生，因囝就是阮迄个妈妈因孙啊，就对啊，就帮因顾囝啊，迄个孙啊一岁外，啊一岁外伊就是三顿拢爱甲饲嘛，啊因为迄。一岁外一年了，我也要行，啊就是坐迄学步车，你知道？啊学步车较低。所以，伊妈妈就去菜市啊，买一个鸡椅啊，坐咧甲饲饭。
0: 坐咧饲饭。
1: 饲饭安尼，啊是饲了要爬起来，一定爱吐一个刀啊，甲爬起来。
0: 爱意的啦，爱意的。双手爱意的，才爬起来了。
1: 啊，因为阮朋友伊感觉讲，伊妈妈对伊做好，帮伊讲顾囡的囡仔吼，会使互因翁仔某会使外口，就是会使去认真拍拍钱。
0: 变经济啦。
1: 看伊妈妈安尼，伊嘛买足济物件，足贵的保养品互伊妈妈食。啊，骨肉迄嘛拢做好，骨肉啦，啊买做济吼，拢互伊妈妈食。啊，到尾是因为因查某囝伫工厂咧做代志时，听到电台咱咧卖济，炒三年前去买，买了咧，佮互伊妈妈哪食哪食。伊妈妈嘛无想讲啥，啊，佮阮查某囝友好，不过哪食哪食。有一届，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因个是佮等伊妈妈遐，想讲佮因工地食饭，啊，伊妈妈佮伊饲迄个孙，你知道？嘛是坐鸡椅啊，安尼吼，饲个。啊！怎电话来？电话来，以前伊妈妈拢是安尼吐的，安尼就爬起来哦。伊怎迄天雄雄电话来怎呢？手捧碗，怎雄雄安尼徛起来？
0: 就
1: 徛起来啊！阮朋友带一个，讲妈啊，你正常拢爱先共碗放的，吐倒啊，你才吐会起来。你即摆哪会雄雄？你手捧碗，你知无？你爬起来，你知无？伊妈妈就说讲啊哟，我太脚骨变啊有力，才爬起来。到尾才知影讲，就是因为阮这支，因为你爱知妈妈朋友，跟咱少年时阵吼，伊是那菜瓜嘞，它有弹性，
0: 哎对，
1: 软软的，你要爬起来跍了无代志。你年岁愈大了，你条筋伊会老化，伊会退化，跟那菜瓜布。
0: 我身体会钙化哦。
1: 嘿，跟那菜瓜布嘞，缩起，哎，无弹性啦。所以你固了了嘞，你脚头有无力，跍了爬未起来。就是因为你条筋开始退化，
0: 对，冷气啊，
1: 冷气啊，无多回弹呐、啊，所以就这样讲哦，我吃坐久了，脚袂直啦，有当时啊，不是你的骨头，是因为你条筋的问题。
0: 我即卖讲一个哦，讲到这哦，啊，阮家一个八九十岁阿桑，逐工都咧散步，
1: 嗯，
0: 啊你阿华嘛定拄着，你也敢问，我伊敢那敢行两行个啦，
1: 嗯哼。
0: 八有一届啊，机会拄啊好，阮顶届推出 剩一寡阮家己咧食的吼，阮家己老爸食的，我讲你这吼，你提回去食看卖，啊若食好，你将来搞买无要紧，我这都有啊，吼，啊阮讨食的时阵足优惠的，提两盒无食，开始食，较早伊若出来吼，你坐吼，拢坐啥？坐人的位坐位怎啊无盖管的，只要甲咱的腰安尼吼，拄啊坐咧，坐咧。坐咧安尼吼，伊讲好，真轻松。一届，伊一届来阮家吼，啊，我边啊，我厝边啊，空一个你见会所在家家啊。我阿妈话坐哩，阿咧开讲。伊怎啊来啊？唔知怎啊个坐咧，啊，就含阮多开讲。开讲到只要一二十分，我甲讲阿华讲要煮饭啊，无你看咧吼，啊要煮饭，我拢好啊，啊我就走啊。伊怎啊爬起来？我讲你即摆安尼爬起来，伊讲嘿。啊！就你提起我食了后，鸡翼啊，坐咧要爬起来，未慢掉咧啦，未慢掉咧，啊，未安尼酸，未安尼酸啦。好，伊讲伊较早啦，行行当安尼酸甲骨咸的吧，迄条拢改善。啊，靠啥？我阿你讲，你甲讲鸵鸟，鸵鸟嘛不一定，伊甲骨筋甲骨嘛。
1: 应该讲鸵鸟，你也是对抗的，恁去。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其实鸵鸟几只内孔，伊是玻璃的睾丸两倍。
0: 睾丸两倍，
1: 睾丸两倍是咧创啥？比如讲你的顶骨、软骨，
0: 系啦，吼、哦，
1: 顶骨、软骨内骨的，啊，伊唔是讲无好，问题咱即马要跍落爬袂起，无力是因为你的筋。
0: 对，
1: 爸爸妈妈，你讲外口鸵鸟你食久食无效，是因为安尼，伊有诶做者厂商个要偷工减料嘛，所以伊个是几只内个孔，所以你保唔着所在。阮这个商品讲真诶哦，成本直直咧起，足久一定阁想要停啊。问题就是因为足侪爸爸妈妈直直敲电话来拜托阮袂使停，因为阮这个是安那玻璃的筋，阮是用鸵鸟迄两条筋甲萃取出来。
0: 对。
1: 而且是啥？你爱知哦？啥物？阮的成本加较贵，吼、哦，一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因为阮是野生诶。
0: 对。
1: 阮的鸵鸟这是进口诶，为什么爱用野生诶？因为野生你嘛知，台湾的鸵鸟拢是。
0: 拢是饲的啦，
1: 个诶圈养安尼
0: 啦，拢饲的啦。
1: 嘿啦，你看咱台湾才偌大尔，你讲迄鸵鸟安尼大只，你也要讲真诶，互伊伫外口走，迄土地也有偌大
0: 片。对啊，我来讲要看鸵鸟，不管饲的动物园内底，伊就是围起来嘛，
1: 围起来
0: 啦，无你要走的啦。

0: AM 1.7亿，
1: 跟其工爱
2: 卡金一定爱加，
1: 嘿，金爱就是要结实，
2: 你噶
1: 就是爱国外，
2: 你噶看吼，鸵鸟一只大只，迄两只脚真正咱咧讲，伊鸟啊嘛，迄鸟啊脚的啊，你噶看伊要站迄身躯的重力咯，
1: 百几公斤，
2: 而且要佫走会紧咯，
1: 系啊，
2: 迄筋甲骨也无够用，动袂掉啦，
1: 系啊，吼、
2: 哦，迄我咧讲，足侪人怀疑一个重点，是安那好吧？狮唔敢食鸵鸟，除非伊腰甲动袂掉，正好去挑战鸵鸟啦。你敢知是安怎？因为只虎把狮啊，要食鸵鸟，要有法度成功的几率只有三成尔啦。你唔能叫踢掉呢？我跟你讲，鸵鸟迄只脚你唔能叫踢掉呢？迄踢掉是绝对袂歪呢，和咱人都同款呢。迄只脚是足有咱呢，所以今仔个专家，咱是要邀请专家来讲，因为我讲。因最主要要甲恁解说予恁听，咱最主要骨来骨以外，筋啊，
1: 筋是做
2: 筋啊，
1: 筋是做重要。
2: 骨来就是咱的龙骨脆啦，
1: 龙骨脆，
2: 吼、哦，一定爱骨。
1: 我嘛讲一个吼、哦，其实大家讲妈，你讲去餐厅，你买使食着鲟龙鱼。
2: 是啊。
1: 那我先讲一个吼、哦，你伫餐厅食着，可能差不多三年就会使。
2: 对，差不多。
1: 哦、啊，第，我先讲一个鲟龙鱼餐，伊嘛无俗，
2: 因为本
1: 身要饲鲟龙鱼，伊个是做。一个是新闻做惯的，
2: 因为鲟龙鱼
1: 对水质很要求，
2: 伊
1: 的水质都要求的。第二个是讲伊的温度，伊的水质的温度冇要求啊，18度到22度，伊只会使有法度活落来。你温度上高是死去的。你想看卖咱台湾夏天动不动个37、38度、40度，所以你知道要饲鲟龙鱼的厂商个是安那，爱有一个冷水机，和伊的温度保持伫18度到22度，所以。第一，愈来愈少人要饲，因为成本上高。第二个是啥？我饲只鸭，我饲三年以上，我才会使抬。第三个是，你我头先讲的，这是会使食的餐厅面顶的哦。吼，阮即马这干那为着要鲟龙鱼内底筋，伊爱五年以上的筋，
2: 伊的龙骨啦，
1: 嘿，伊的龙骨伊才有法多把。啊，这龙骨是要创啥？上主要就是高你的筋，你脚踏乌，哎喽，
2: 脚踏乌，脚踏乌啦，
1: 脚踏乌啊，跟你腰部，
2: 规身躯会震动的遐骨质啦，
1: 对，就是要高你只的筋。所以呢，你爱怎样？鲟龙鱼，你也讲这個，你要食几只？爸爸妈妈，你去餐厅食就好啊，真济。问题你也是干那讲要顾着你的筋，上主要你会使有当先压落。会使马上爬起来，袂讲下来煞爬袂起来，迄种就是因为你的筋去受伤啊，就是爱为鲟龙鱼内底筋甲萃取出来。你想看卖哦，一只鲟龙鱼遐尼大只，伊筋只细细一条尔。
2: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讲伫外口你食无好，因为人是规只内控的，
2: 一般人是规只咧食高完两倍，
1: 食高完两倍尔。阮是要爱伊一条筋，所以这个商品讲真咧，半年一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尔，
2: 无
1: 法度，因为。饲的人愈来愈少，成本愈来愈高，啊，阮来控制这量。
2: 对啦，最主要因为饲三年的无效啦，
1: 系啊，
2: 一定爱五年以上才有够，才有才抽有够迄个量骨萃出来
1: 控
2: 给恁食啦。啊，恁若干那要食迄落安尼，迄落规尾控的吼，满满是啦，
1: 对，满
2: 满是啦。好来，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恁来，我先甲你讲的哦，这是等的，等的。你若讲，筋络歹，骨头歹，骨咧爬袂起来，下落徛袂直咧，包括讲目目匝匝，咱规身躯的关节了啊，安尼磕磕，你一定爱这两项搭配咧食。
1: 嗯，
2: 哦，啊，我相信啊，这项产品过去电视、电台、报纸、媒体，包括手机啊，拍开五六年前满满是，是安那卖甲无半支啊。因为因拢用饲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因的配方完全拢是安那规只，
1: 规只，
2: 哦，规只内控是啊，阮会当摕到国际专利，哦，阮有摕到萃取的国际专利，因为阮这真正内行人咧做的工课啦。你看阮做安尼，自开始做到即卖七八年
1: 啊，有啊，
2: 七八年啊，这支产品唔捌咧款咧。像我咧讲的配婷了，啊，不爱做啊啦，这都无人咧款咧。我讲你唔是不爱做。即摆问题足济人，咱无爱做，人会敲电话要来买啊，回购率足悬的啊，包括咱迄、那个
1: 迄、那个医院
2: 骨科医生，大家都推荐，
1: 中医诊所，
2: 甲中医诊所，
1: 嘛是你讲讲，你自己拜托唔好停，
2: 自己唔好停， 别人会停，无要紧，你也袂使停哦。你甲看这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一定要把握个，安尼咱干那，恁啊听会到的机会，凡事甲囡仔去念。啊，就搁等五六个月以上，对吧？
1: 唔早诶，愈来愈过超。
2: 对对对。啊，行，我是行起价啦，剩诶都无要紧啦。来，好、哦，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马来欣赏这首屏东啊，春雨兄所点诶，讲要听《倚天唱》诶，转来安平港来。对。

0: 来，一天上的哈，回来安平港了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哇，佩蒂啊，你甲看，今日做一个健康的常识，人就知你要卖啥。大家电话都一直在叫啊，来，你注意听好嘿，真正后边。要阁推出爱浪足久哦，哦爱浪足久，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阿你讲哦，贝蒂啊，因为外口鸵鸟精你根本无人吃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当时阮咧做的时阵啊，阮的产品去往风谷那边，所以你看到阮的产品连续改三改阿爸，
2: 对，
0: 是啊，要改阿爸，咱做咧人就好，咱做咧人就好。咱的技术是真正无人对得到的，因为阮内底你阿爸拍开顶头三张专利，就是咱的萃取专利，吼。拄啊配题嘛，讲到足详细，足济人妈妈若脚咧酸咧疼啦，屈咧爬袂起来啦，压咧徛袂定啦，拢讲啊，我的骨头哎呀，骨头哎呀，迄含骨头无关系啦，真正无关系啦，吼、骨头就是骨质疏松尔嘛，安尼尔嘛，其实骨头无啥物关的，最主要拢伫迄搭。咱的观察，
2: 你的筋啦、
0: 啊，这过一项就是你的筋啦、啊。
2: 我先讲一下，妈妈，比如你有当时啊，做侪人手无都冲去后边，
0: 对，
2: 那嘛是你的筋啦、
0: 啊，筋板掉咧啊，
2: 筋的问题啊，手无都压关，这拢跟你的筋。
0: 其实你压压袂起，你疼，那是筋的疼。
2: 对，那是筋的疼、哦。
0: 那筋的疼，骨哪会疼？
2: 没啊。
0: 你老问骨是变哪疼？
2: 我讲只啊，你压袂落。
0: 对。
2: 啊，迄落愈来愈，就是压袂落了，然后。越来越驼背，你有无？迄落越来越低，这
0: 样。哎，跳骨啦，
2: 黑马是筋，黑马是筋，黑马是。
0: 你的筋已经练起啊！你用规世人，你健步都咧补骨啦，高补骨罗沙面啦，脚步嘛这啊，你把去甲照顾你的筋
2: 无？这样拢未记，拢补唔到，真嘞。
0: 你的脚有当时啊，讲哪来肿起来？啊，你筋你发炎，你都唔知啊，对不对？来，紧啊紧吼，好康的哈。来，咱佩蒂啊，咱的鸵鸟精是六十粒的，
2: 对，六十粒。
0: 哦，那我嘛不爱跟恁骗啦，迄骨科你买拢是三十粒的啊，阮这六十粒的啊，哦，骨科嘛拢总有当体，就是咱这组。
2: 对，
0: 来，恁骨科三十粒安那卖？
2: 啊，三十粒，我讲真的三十粒，1800块。
0: 1800块，来，我跟你讲，咱的是六十粒的，嗯，好、哦，咱卖讲1800啦，你至少无你去买吼。三十粒千八，六十粒都要三千六啊呢。好、欸哦，三千六呢，足侪人讲阿宏，我捌去买过，足贵的贵。因为骨科因即卖是安那骨科因会推荐济呢。哦，我捌去一届，迄届我安怎去照的啊？是安那去？
1: 一届
0: 是安
1: 那照？
0: 去一间骨科嘛，足出名的。即摆去看看了，开药啊，互我食啊。当阿你练球的时阵啦，
1: 练
0: 加一个，做一个主，一个做运动伤害啦，啊，无法度去找骨科啦。伊讲哦，我阿你讲，我只听药啊，加减啊，你加减啊吃，啊，你去阮隔壁药房，哦，我推荐一下物件你去买。我一个退出讲，啊靠呀，这都阮做的，啊个贵家呢，我甲讲唔免啦，我吃。食这就好啦，
2: 未使呢。
0: 哎，阿爷，
2: 我先讲一下，你未使。
0: 阮家有啊。
2: 是，因为我先讲，因为阮家药房这有配合，你未使呢。
0: 对吧？阿哥来讲。
2: 是啦，我介绍一个，因为人有。
1: 阮拢未使讲，我甲讲我阿免啦，我甲
0: 食。免啦，因为阮家有啊。
2: 你未使，因为人有人事嘛。
0: 对啦。
2: 啊，有店租嘛，有店租的成本压力，未使呢讲。
0: 来，我甲你讲，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咱每一盒啦吼。六十粒，优惠价就是1800啦。好、哦，优六十粒1800哦。
2: 我刚是三十粒的，我刚1800我买着三十粒。
0: 嘿，买着三十粒的
2: 呀。
0: 两盒爱3000粒嘛，对不？来，我讲我卖给你出足济啦，因为我讲出足济你哀哀叫啊，讲你无瘾来啊，你特别来拢安尼硬嘴，对不？来，两盒咱个优惠3000啦。
2: 对。
0: 好、哦，一位三千，会使啦，600块嘛，
2: 我错一个，
0: 没啦，没啦，这做有利的，两盒3000是合理的计销啦，六十粒嘛，对不？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讲鸵鸟精呀，
2: 我先讲一下，就是今仔日和爸爸妈妈你算，看你是要买寻龙鱼两盒，嘛是3000，还是讲要买鸵鸟精三盒，就是你家己算，
0: 啊，你话，
2: 因为阮外口。 嘛是分开卖啊。
0: 我来讲，安尼你对恁老爸老母应该无介好，未介友好。
2: 你
0: 安尼讲呢？这条面鸡杂鸵鸟就是过筋咯，啊，形容伊是你过迄密密杂杂遐个关节咧叮当的，会加完两百，对不？迄、那个啥物？迄个比你食可乐啥物强超一百倍啦！好、哦、来，啊，你甲拆开，啊，即个爸母啊，我要鸵鸟开三千，形容伊开三千，我哪遐济钱，对不？来，我来讲，伫哪日啦？做一遍吼，咱只爸母啊，拢管了交掉。透早一粒神龙鱼，加一粒鸵鸟精安瑞，这是咪上好诶？
2: 对啦。
0: 好钓钓，你爱钓钓啊！你养硬钓都爱会晓。来，我讲，咱今仔买鸵鸟啦，送神龙鱼啦，该用送诶啦。神龙鱼用送诶啦。
2: 啊，你我一盒，
0: 一盒米啊，讲会出嘴。恁阿爸、恁阿爸甲恁阿母啦，来恁兜食饭，你若食饱。老伙仔咧食饭较慢，啊、哦、爸啊，再休息喂。还有恁老爸老母讲啊，我食一半，巴肚都还袂看，你叫我休息。
2: 哎、欸、呀，我根本
0: 你拢工过做一半，唔就卖啦。你做啊好。
2: 我大概来你家，你拢是安尼先搞出价哦，好欢喜一个啊！即摆要去送我，
0: 我
2: 啊，即要去搞流泪哦。
0: 我讲送人啊，
2: 我都会倒吸一口气，你知无？
0: 无要紧啊，我讲这是一个好处呢。人大家听到讲佩提今仔过来啊。大家电话就压力，比过年啊唔敢走啊，等下有好康的啊。哦、来，我跟你讲，你总袂使鸵鸟精食一盒，甲神龙鱼一盒食完，哎呀，搁剩一盒鸵鸟精，对不？安尼是不是对咱这爸母来讲是？
1: 搭配袂平
0: 均啦。这边就是较大出金的、
2: 哦。来来来，我讲，来，
0: 哎，
2: 三十组，两盒鸵鸟，两盒神龙。
0: 好、哦。
2: 卖个出价啊！
0: 来，你吼，安尼卖个个出价，咱嘛要卖个人头啊，卖个人头啊，吼！来，我来讲，一盒千八嘛，两盒三千，咱又三千嘛，鸵鸟精两盒三千，佮送你两盒同款价值的神龙鱼，有呐六十粒的哦，神龙鱼精两盒，安尼优惠你偌济？3000块。
2: 三十周年，
0: 来，
2: 我靠，要卖拜托。
0: 今仔日我跟你讲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嗯。
0: 除了安尼以外，阿峰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一项物件，足侪人咧讨的，但是这批完都拢总无去做啊，因为即摆工程拢咧做外销日本，都是叫做水贴布。
1: 哦，这好用。
0: 真正好用。
1: 对啊。
0: 你若对你耍你听吼，啊你看嘞，你甲喷喷的对哇，动作一块大布大里啊。喷
1: 喷那边不然坚果，无感觉会生。
0: 迄一罐以后你若要买，我讲去对买去药房买一罐1200块，有单买叫做最大布水贴布啊。来，
2: 我捌看过
0: 嘞。我甲阿华捡出这来送你啊。你若买3000的送一罐，哦送一罐来。啊，咱这爸母来讲，啊我这啊我某要安怎？哦，阿妈婆要做迄个的，囡仔咧拼事业的，外口操你稳，你也做拼经济要食，你注意听下。四盒是不是3000？
2: 对。
0: 八盒6000吧。
2: 对。
0: 八盒6000，咱讲在后边送叫配提送是较无利啦，人伊送两盒吧，哦，目屎用要连落来。
2: 来，
0: 我来你讲吼，你若买大组的10盒的，就是5盒的神龙鱼。5盒鸵鸟精、
2: 哦，阿峰，你确定哦？这组成本都管的，你确定哦？
0: 我紧啦，我紧啦。
2: 哦，你要想我清楚情况之下。
0: 我紧啦，我知啦。
2: 这外口只要
1: 头家
2: 1800块，你爱想我清楚啊？30块，然后这是60块没有？
1: 后边
0: 头家，这后边是送的，头家送的。好来，大组就是五神龙鱼、五鸵鸟精，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6000块啦，因为阮公司送两盒嘛，阮公司送两盒，原价是8盒6000，送两盒等于10盒嘛。啊，大组送你两罐，这个水贴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甲阿峰买物件吼，甲佩提，你听佩提来，拄啊，逐项都对你做帮助。食糖、食甜、大行食，都是未食亏啦。
2: 因为我想讲，因为我家己爸爸妈妈拢超这年岁啊，70、80岁。我爸爸明年要80岁啊。我讲真的啦，因为我爸爸平常时会去帮我带阮囝，嘛是带医书。我嘛希望讲，伊嘛是食这食了，加较会惊，你知道？
0: 对。
2: 以前伊嘛是拢为着要帮阮饲囝、饲饭嘛是拢为着，也是有诶无啊，嘛是拢爬未起来。 所以我就知影吼，咱年岁大了有足侪状况。我希望爸爸妈妈讲吼，咱囡仔真诶优惠互恁，你就是食，你听着，你就是拜托电话紧卡。
0: 紧卡，我来讲，外口真正无当买即个组合无，啊嘛无即个物件哦，这是真正有真才实力诶，加加大家做广告哦。而且我来讲，这真正破盘价，全国只要骨科医、骨科诊所绝对会甲你推荐诶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起来，紧卡，这里可袂用卡，无法度啊！来，以上广告，来。

0: 你甲看、欸、这电话
1: 啊，
0: 哦，八字啊。我跟你說，
2: 這一定會滿帥啦，樓下
0: 倒吃一個，這
2: 一定滿帥，樓下倒吃一個，拜託，真的。
0: 這我跟你說，這款的吼，無滿帥，無大啦。
2: 不是，因為我先說一個，爸爸媽媽，你也是說，你進前看過，你吃不下。
0: 對。
2: 因為它是整隻雷孔
0: 的，
2: 這個是怎樣，一年才來一次。
0: 一次，兩次，這樣。
2: 我就是要愛鴕鳥，那雙腳那條筋，我不是要整隻肉啦，整雷孔。所以第一一心不管，第二原料本来就少，所以久久来一届是有原因的。啊，而且我唔是干那讲来阿峰家来推荐尔，你知影阮这届这届一做好尔，骨科医生嘛来套，啊，伫外口一挂迄落看中医诊所嘛来套，因为伊买拢会推荐予伊个来看的人吃嘛。
0: 人拄啊台北一个单阿妈讲伊要搞杂啊，较早个四脚拄啊，啊无走路袂知。哦，啊无啦，坐落吼，鸡也唔敢坐，去三只公啊四斤半啊，坐拢爱家己载迄个管理啊去。我阿你讲即卖去吼，伊讲较低就坐落。吼，较早刚要迄个厝头前，迄花盆啊要刷者，唔敢啊，一定爱等因囝回来才有法度刷。即卖拢家己刷。
2: 你知？阮是有足侪朋友妈妈，也是讲阮厝里头尾，你知无？
0: 哎，伊
2: 是讲唔敢甲人出去佚佗。
0: 对对，为啥唔敢？
2: 你知啥啦？因为休息站的便所，大部分拢是区的。
0: 区的，
2: 即马是较好哦。以前是安那，即马是区的边啊有一个会使让你扭起来，即马是较好哦。以前是拢无扭的哦，你
0: 就
2: 是
0: 爱
2: 路边蒙边呢，你知道？豆豆凸起来。你啊年岁大，我讲真嘞，我看到我妈妈呢，我真嘞有做唔甘。你啊是伫内底跋倒，无人知呢，吐袂开。
0: 吐袂开。
2: 有滴遐是
0: 真济真济长辈是大，就是拢因为疫情啊内底跋倒。因为伊脚骨无力，爬袂起来，所以我跟你讲，你爱注意，你长期咧甲保养，啊，这保养作少嘛，今仔日安尼等于半卖半受伤，这保养作少，你着下早是一粒，迄个世界上界大只鸟啊，摕一粒，上界大尾鱼啊，摕一粒，两项搭配咧甲食，早暗饭后安尼甲食，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影？除了骨轮骨质会好，迄个啥物咱的脚，咱的也做啥？咱的筋会好，搁一项你袂得肌少症，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啊，你若买爱紧哦嘿，爱紧，因为我剩十外组尔，你嘛。
2: 唔是袂使，我是讲细组的咱个是三十组，大组我较多袂记讲，大组咱个是十五组。
0: 好，十五组有一半嘿，
2: 十五组差不多。
0: 大组都超无啊，大组剩三，大家嘛拢叫大组，你无看？来，紧哦嘿，紧啦！我先甲你讲嘞吼，因为国内啦。真，你买到这个物件是无可能啦，大家拢总收起来啊。
2: 因为你知啥物？第一成本贵。
0: 对。
2: 你鸵鸟，我们要进口，要野生，
0: 要
2: 会
0: 走。
2: 你的筋爱有用的，就是爱野生的才走会紧，迄筋才会拔你走。
0: 其实是啊，做进口的口，你敢知？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这买二百，进口买二百，唔是阮话买爱就买爱呢。迄里因遐海关，因的即当地卫生单位要出证明给咱，这是内底无啥物毛病，会迄个有一个鸵鸟才会使呢。后来二百加咱的海关爱阁验一遍呢，未使有啥物瘟疫啦，未使即只鸵鸟破病啦，有啥物问题拢总未使呢。因为阮拣的是拣常用的时阵的鸵鸟呢。唔是买到迄落半，迄落未行未走迄呢，我唔是用迄呢。好，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啊，加进口的，电话机进口，
2: 嘿，
0: 真正买无啊。好，尤其是大组剩两三组尔，0800-3100-9，吼，我来讲，因为这我是安那，阮卖遮侪年，我一直推荐。真正足济人，我来讲，我甲配你，我就免广告，人就会来问阿峰，你也阁有无？有啦，我有你食。
2: 你知影，阮伫中医诊所甲骨科医生，其实医生嘛拢无啥敢推荐，你知？因为
0: 定定
2: 咧断货嘛。
0: 对啦，定定咧断货，医生狂食。你像咱这个咱台湾一个中医，一个中医师，伊就咧讲，啊，一卖恁这。未介绍这都无
2: 啊，有效是有效，啊问题
0: 是有效，啊款对伊来讲，定来你用咩啦？啊你搞介绍这三只四也有困，好我来讲，因为阮这拢进口的，拢野生的，阮无咧用迄啥，无咧用迄个饲的啦， 甲别台湾企业嘛无济啦。
2: 我先问一下哦、喔，今仔电话上满，今日你收钱几工有新工预告讲要
0: 卖？无，因为我早这物件无一定当时，我唔敢先预告。哦，所以恁这爸母啊吼，恁拢爱会记哩哦嘿，转去其实足简单。你若少年人，你一工我食一盖就好，两粒就好，一项扣一粒，一粒无食就好。完了，咱年会济，你讲我卡路较无方便，哦，我就甲你讲，阮厝边这阿三要交杂啊，一定咧甲我讲一句话，即卖坐咧吼，伊就讲好，我足惊袂惊，足惊倒大遐。你甲看，你若会样，咱要讲就我听，知影讲咱年会济啊，若袂惊，是一项足不幸的代志啦。哦，无尊严的生活，从变来变去，对不？啊，会惊会当安怎？人像咱讲八九十岁啊。厝边隔壁罔行罔开讲，啊罔动脑，我就袂着老人痴呆。
2: 啊，至少这嘛较袂来。
0: 对，啊，至少这嘛较袂来。啊，我住遮罔行，我甲你讲，无行住厝看电视看，到尾啊怎啊倒伫遐？我无骗你诶。来，买电话警卡，0800-318-0099来。啊，咱交电台工商啊，工商诶中间电话警卡。

0: 天光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2: -00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啊，阮咧这部一开始就那咧电话咧乒乒叫，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你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打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打电话起来啦。
2: 啊，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这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2: 啊是，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即、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啊，对方暂时吼。啊，有一个叫做梅将军、啊，那钓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2: 系、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啊，伫这个社会文明变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劳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担担地当啊，大家拢会堪只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会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咧啊。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袂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2: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会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赚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
2: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较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八十岁，还佫三百几个。
0: 哦，还佫三百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船，这整个头呢。
2: 啊，阮庄头五百多个人。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探家。啊，这嘛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
0: 是。
2: 啊，然后恁换来一身的老骨头，啊，你甲看吼，庄卡 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0: 嘛、啊、对啦，
2: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遮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袂惊的啦，中风的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哦，啊主要啊，真济就是拢恁较早打打地当袂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怕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嗯，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欢迎，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
0: 嗯，
2: 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啊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跟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0: 是。
2: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的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看卖下来了吼，来维六先听有吼。
4: 喂，
2: 妈妈。
4: 啊，我来先来点，给你点一条歌无？
2: 哎呦，欢迎啊！哎你要点什么歌？
4: 点相当金头。
2: 相当金头。
0: 妈妈，咱大户人到位。
4: 啊。
0: 咱大户人到位。
4: 你讲
2: 啦，你住云林倒位啊？
4: 我倒六啦。
0: 哦，倒六去哦。
2: 哦。
0: 嘿。倒
2: 六
0: 啊，
2: 倒六。
4: 我
2: 今仔逐暝
4: 都拢咧听你的节目了。
2: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变哪穿哦？
4: 你硬讲阿倒会掉。
2: 硬暗下啦。
4: 嘿。
2: 啊，变哪甲你穿哦？
4: 我身高。
0: 高啊，吓。
4: 嗯。
0: 好好。
4: 叫我。阿祖就好啦。
0: 我阿祖，你几岁？
4: 哈？
0: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4: 我哦。
0: 嘿。
4: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2: 六十出来少年嘞啦，叫妈妈嘞，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0: 系啊。
4: 你
0: 讲
4: 你
0: 敢
4: 教人吗？
2: 我教人本人。
4: 哦。
2: 系啊。啊，你也是教妈。
4: 我可以听先去查查
2: 见。安尼吼，教妈妈啦吼。
4: 你应该唔得。甲我报看下
2: 着无？好啦，好，我尽量。
4: 但如果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
2: 爸，伊
4: 在要叫你
2: 甲我寄。好啦，尽量甲甲你安排，好
4: 无？好，
2: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啊，在啦哈。
4: 啊，伊啊，伊啊，我有咧食爱困尿啊，安尼黑是变哪只？
2: 不要紧，来你电话今日我变甲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5: 你教
2: 好。嘿，我教人本人。
5: 哎，我要甲点一首歌来使
2: 无？哎呦，欢迎。
5: 我只代理，诶，我只要点一支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2: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吼。
5: 哦，好。
2: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吼。
5: 哦。
2: 嘿啊，好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哈。哦，今日话嘛，咱感谢咱
2: 做老爹的啦，
0: 吼。系啊，
2: 啊，这场愈侪人卡愈旺，
0: 是
2: 啊，嘛愈侪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
0: 嗯、
2: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付通卖，
0: 是是，
2: 啊，尾啊去互电视台，甲我买去，去互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0: 唔敢丢掉，
2: 哎呀，
0: 对
2: 啊，我唔敢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0: 是啊。
2: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啊，巧药给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给我代言。
0: 嗯，
2: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做状元，
2: 做状元，做23年的节目，上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俱乐机动。啊，这个物件。在电视台，每天都搞这种个广告哈。
0: 是。
2: 全国的电视台广告上登收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啊，对。
2: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落洗衫诶，卖迄个。啊，
1: 背袂起来，
2: 对，吼、嗯哦，啊，我就讲啊，
0: 穿了穿不拉几啊，
2: 对，加三卡加加四卡以后，敢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
0: 吓、嗯嗯、
2: 啊，拢总互因客气啊，迄、那个购物箱单调袂调诶，有够侪、啊，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啊，为着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2: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0: 系
2: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0: 喂，
2: 啊，这边拍，这边
0: 打卡，
2: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0: 麻烦，
2: 系啊，
0: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2: 吼，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0: 系啦，
2: 这算较复杂啦，吼，系啊，因为这后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变呐，系啊，那卖要偷古零分钱的，
0: 下来拢
2: 总会使接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那有骨头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贴骨折。要换人工观察的，家宏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才考虑开刀。

0: 也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疼惜家宏、疼惜阿伟、疼惜阿发、疼惜阿财，这东北时代这爸母啊啊的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这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1: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死呀、运呀、命呀、非我所能呀》啊，后面这句我改记啦。
1: 我向动作杨哲来的，嘿啊，无举头起来看，
0: 嘿
1: 啊，举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嘿啊，差伤济，
1: 真好，一声啊，大声差济，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嘿啊。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专攻吼，消山消海。
0: 哦、真
1: 正啊，恁老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包括看超市、台视、非凡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孤落机档。啊，我讲过去孤办甲落工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无好的人无在了食。
0: 是
1: 啊，那会当食到孤办落工。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1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来
1: 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买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在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根本有比这较伟大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哎、啊，呢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的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50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子装，
1: 亲子装啦，
0: 嗯嗯。
1: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前，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做，互恁会当唔免跑，啊，唔免沉，就会当偷来食。啊，尾啊，西丁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伊骨头属实硬病啦。
0: 嗯。
1: 西丁兄37年厝诶吼，
0: 伊
1: 捌上过我日时诶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钱，佫无退休？你看最近拍一支啊阿杰的片
0: 吼，
1: 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天遐代言吼，几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几百万。佫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几百万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的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4-5家的山药园，还是几十家的挂柏兰
0: 园，挂柏兰
1: 园，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0: 啊，巧用嘛有，
1: 吼、哦，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 啊，揪个锁啊，吼，咧压水个锁啊，水管吼，一届揪几啊十米，哎
0: 呀，啊、你讲百几米咧，
1: 哦，百几米吼，哎呀、啊，我无详细甲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的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阿金啦吼、啊，我家己的各样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
0: 的
1: 电视，
0: 妈妈，嘿
1: 啊，安怎广告啦吼，
0: 好来，
2: 哦，你等下啊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几落重啊，要互你保养诶。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神吼足辛苦诶。之前阮妈妈阁为着要包山吼，阁为腿顶悬摔落来，足严重诶。啊，尤其是若山仔期诶时阵啊，恁阮咧爬悬爬低，骨头诶方面吼，毋知要安怎来甲伊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今麦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今麦有一个新的选择，归路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早出门，轻松做保养。
4: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你讲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7: 你
4: 讲
7: 的是迄果冻型的归路启动
4: 哦？系啊，你怎知？
7: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诶。
4: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8: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说买骨碌蛋，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会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大家食。
4: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9: 我讲啊，我这吼，大家都爱转腰啊，来爬起爬落啊，爬起来个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来哦，大家都爱个加啊个包，拢爱行过啊十回就对啊，腰拢我咧转哦。啊，佫有一届包在特地的时阵，迄三脚腿踩无好吧，啊，怎啊安尼溜落？啊，这脚让我拽落嘛，哦，我疼呢。
10: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穿你坑落，然后要爬开，迄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咧酸痛。
11: 骨碌医生教吼，伊就是骨板、肋骨、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甲伊炼、甲伊熬，切一切下，然后再甲伊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伊个叫搞钢。
5: 归路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归路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2: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有保养，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归路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0: 归路启动，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加足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归路启动，啊无，搁加减少嘛好啦。
13: 阿敏啊，你唔爱记你食这支，等下补得变怎？
14: 啊，我都拢食这哦。
13: 哦。
14: 你骨碌冻啊？
13: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4: 脚无紧啦。
13: 感谢你啦，啊无一双脚哦，真正够惨的呢。
15: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骨碌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知报恁只。
13: 也挂。
15: 嗯。
13: 我拢随身携带啦。
15: 嗯。
9: 我就是自从吃这骨碌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朋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咪用酸甲，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4: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过来认为酸痒不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1: 无论是手袂遐悬，脚袂自然，
16: 骨下底爬不起来，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乎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17: 巧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折，要来固筋骨、固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机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16: 卫生厅专线，
18: 空八空空。
0: 好啦，好、哦，这就是巧友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1: 哎呀、啊，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个换来报。啊，即、这个
0: 这边
1: 兄哥，吼、嗯哦、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即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

0: AM 1.7亿。
1: 那无后尾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中北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金。阿金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金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你好。
2: 高兄、欧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 是是
1: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试的，唔知试几档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方便扎好使用，互你有的唔免阁沉啦吼，啊，有的就讲啊古板六角架得阁沉。啊，有诶，得个泡汤，吼、哦、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买冬骨，反正得啉咧骨力羹。啊，唔免安尼，你得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寡人会乎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当时阿金提供的是什么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金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2: 是。
1: 啊，咱乎阿金来甲咱介绍者。
2: 高兄，其实吼，咱这支古六机档吼，这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咱即嘛，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2: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甲骨碌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2: 为什么叫做科技骨碌、嗯？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
2: 哦，甲这个六角，吼、哦，这个用超低温呢，甲这个六角内底的天冬氨酸，吼、
1: 哦，是
2: 用。加用滴的，
1: 是
2: 用来吹来滴，
1: 是
2: 用一百迄个低温呢来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佮佮甲这个骨板有无吼？
1: 嗯，
2: 我们来用低温呢，甲骨板呢内底这个角质蛋白，
1: 是
2: 来扭出来，
1: 是。
2: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1: 是、哦、是。
2: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的时阵吼，伊无啊多。把这两样物件揪出来，
1: 是
2: 啊，这两样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高兄对你对我讲的，就是有法度随食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冬干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啊，这个随乎你脚会肌力会行，
1: 是
2: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把咱肋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1: 是
2: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把这个肉啊肉佮生下肉的。秘书那把你的骨头内底绑卡侪铁筋伫内底，啊，咱从那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这个啥，你这个厝了愈用，
1: 对，
2: 吼，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肉愈肉，吼，愈肉哦，你白啊，讲个有些白啊，人这个，伊个白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啊里面就出代志。
1: 对，
2: 吼啊，所以讲咱这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2: 咱用着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吼，当然唔是用高温的。
1: 是，
2: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滴出。精华的骨碌档，唔是，咱唔是用传统的用矿的，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 厉害的是鹿角吼，
1: 是
2: 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是
2: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鹿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鹿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是
2: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要5-6kg的鹿角。
1: 對
2: 讲啊，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1: 是
2: 叫做再生因子。
1: 哎，
2: 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生物给救出来了，来服用了咱个人体的时阵，伊咱个人体要再造咱个骨折、骨膜、筋骨，咱一辈中
1: 要把你生骨浆、透骨墙啊，
2: 吼，
1: 把你定软骨胶布，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个加。
2: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脚甲做疼底，你剩咧再过来食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因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若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给阮卖啦，
3: 嘛买同意我来
1: 卖啦。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比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搞酱食，佫会当吃4-5家的蛤蟆，吼啊，唔是讲我不好爱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吼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骹架，咧举四骹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学倒摆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较是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啦吼、哦。你若食会着，长期家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的份。啊，所以讲当时咱的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的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鹿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都我敢那康百氏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氏，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鹿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鹿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的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啊，
2: 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高级金针，
1: 高级金针啦，
2: 你等会甲敲落吼，另外透光一看个，有没看个北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的古板鹿角。啊，就是好配色的，包括咱的古乐蛋啊，嘛是好配色金半金黄色的啦，
2: 吼，
1: 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暗时、早暗酸痛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痛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古乐蛋，你若有这个福气，买会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即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
2: 哎
1: 呀，毋是西门迄种超市，恁要走遐要干咩？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金兄都有来啊啦，吼！
2: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唔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2: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的，
1: 我知，
2: 一个骨科的病院，
1: 是，
2: 伊咱明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2: 明年的总代理，咱 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就搁愈少啊。
2: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来愈少。对对对，所以
1: 讲。啊，你食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的食两包。啊，你那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的，尤其你骨头高含少怕讲的吼。
2: 是
1: 啊，轻轻你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路咧酸痛的。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喝到底。
2: 是
1: 啊，今日互我一百组，
2: 一百组，
1: 哎、
2: 欸。无啦，讲呀，
1: 啊无咧，
2: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诶、欸，反正已经了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
3: 啊咧，几台啊咧，
1: 我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2: 对对，是是是。
1: 我后过一个连累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啦。
2: 哇哇，
1: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2: 诶，讲呀，嘛是，我你先我你三十啦。
1: 三十，
2: 真诶，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的定价咧？
2: 定价两千。
1: 两千，
2: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2: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我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2: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1: 一千六啊八，
3: 1680啦。
1: 啊，今日那两阿得3300啦，
2: 对对对。
1: 安尼，咱今日得甲算3000啦。哦，你到我30组呢啊？嘿，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偷鸡人啊？你到我的高雄小弟，
2: 电视台片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3: 系啊，
1: 因未确定你去甲电视台讲
3: 你卖冤家。因为伊讲要好保守秘密啦，
2: 这我
1: 因为咱要叫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啦。
2: 未安尼吼，哇，两阿三千哦，
1: 系啦，
2: 诶，两阿三千，阿三十左右，
1: 三十左右，
2: 好无？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2: 我个爱送，
1: 互因听几年当的吼，啊，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啦，
3: 吼、喔、
1: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喔，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2: 剩三千啦，啊，送一下，
1: 三十
2: 组，哎、欸，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1: 安尼、喔、一句话啦，吼、
2: 嗯，
1: 啊，来人啊，阿金都送一下啦，吼、喔
2: 嗯，
1: 啊。恁两个咧，
4: 哦、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了，
1: 会使送
3: 了，你去
1: 领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3: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佮送一下，
1: 安尼送三下。
3: 对，
1: 啊，恁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按尿面啦。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3000啊。电视台一盒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对了，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少、吐骨少，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烧山烧海一模一样的物件啊！电话0800-0097-00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爱食过科技骨肉，这透气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会使食，食到过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来妈妈，来你好，要孤落鸡蛋吼，
5: 嘿，
1: 来好，电话下来吼，啊，这孤落蛋电视广告有够大吼，全国都对啊，孤落蛋的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你好，
5: 喂，
1: 安大姐要孤落鸡蛋吼，
5: 嘿，
1: 来电话下来吼，
3: 来
1: 啊，来喂。
3: 来
1: 啊！外口吃面吼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30组呢哈！旧版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面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旧版六甲两个合作位，就是属人面红啊！来，
3: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好，先听伊话，来喂一撮吼，来电话下来吼，哎呀，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迄骨肉冻包，加几多？好，来电来个咧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冻啊，嘿啊，这食这个，甲你剥开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要骨肉冻吼，吼，来电来个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骨肉鸡蛋，恩西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骨肉鸡蛋，食到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吼你食啥？你食你怎尼用？就是食我的骨肉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肉角、少年肉角，啊甲啊动物的金鸡骨啦，
2: 吼、哦，
1: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阿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伫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六盒三千块。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干那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公妈相样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袂到喘尿啦。来回你哦，师姐。
6: 哎、欸，你好，我要一组。
1: 有食过哦？
6: 有啊，当然嘛有。
1: 食了好无？
6: 袂歹啊。
1: 这师姐自头我卖骨肉鸡蛋，大概卖，大概拢甲我卖有够济啦。
6: 当时要卖拢欠货。
1: 吓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卖，吓啊，伊无爱付款。
6: 帮我留啦。
1: 好，来来，你等下叫
2: 咧。谢谢。
1: 哎呀，来为了来先听伊吼。
6: 嘿，我。
1: 要鼓落动吼。
6: 嘿。
1: 来等下叫咧吼。
6: 大组诶。
1: 好好，来等下，你要大组诶，你先写起来，我等下甲阿金讨哈。
3: 好。
1: 啊，来为了妈妈。
7: 哦哦。
1: 哦，妈妈你好。
7: 嘿啊。你搞建筑出来好。
1: 家己做得好啦。
7: 无啦，我甲你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咧下，我安尼先甲你买啊，食了有效吼。
1: 嘿。
7: 安尼去到镜头加速软的啦。
1: 嘿嘿嘿。
7: 哦，安加速轻松。
1: 好。
7: 安尼我倒来，安尼都加上好势。
1: 安尼吼。好。好好。
7: 啊，我唔知要甲你买两组。
1: 好啦，好好好，安尼来，你等下叫咧吼，好好。
2: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
7: 啊。
1: 这小刚的是妈妈。
7: 嘿。
1: 嘿，来，你要鼓落动哦。来电来给你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玉龙妈妈。
8: 我买一组。
1: 来买一组吼，来电来给你吼，阿姐唔能拢咧偷大组诶，
2: 哎呀，都要大组诶哦。
1: 啊，今日安尼啦，大组诶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诶，互我三十组。
2: 哦，无啦，咁样。
3: 人拢咧偷大组哩，
1: 现在囝仔变变叫紧的啦，拜托一下啦，这要救人的命的，这些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伊拢把咱当作后生查囝咧疼惜啦。
2: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够遐，十五互你啦，
1: 十五组，
2: 啊无吼，
1: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吼，
2: 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2: 哈，我搁送，
1: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这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的当，袂无人知影哈，嘿啊，
2: 这你一只介绍干袂啊俗，
1: 袂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无人
3: 去电视台讲啊，
2: 一电视台一边，
1: 袂保证袂讲啦，我保证保证袂讲，
2: 唔好啦，
1: 嘿啊，袂要紧啦，
2: 送
1: 一啦啦。
2: 我去送，
1: 系啦，
2: 啊，十外组未完到哦。
1: 好啦，好，
2: 好，未使个，啊，佫无去套哟。
1: 好啦，
2: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3: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佫送只。
1: 啊，够嘛，得你送一个，阿你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吼。嘿，来你要要孤落单吼，来电来加你吼，啊，来为了阿文阿妈妈。来，你要要攰落动吼。
7: 我们说做。
1: 好，来电话夹咧吼。我讲诶，今日买会着，赚会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伫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廿万，住一届玻尿酸开五廿万，住住咧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住。东北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诶；软骨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诶。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著甲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做啊做科技中药，科技的骨肉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平平的酸的抽的疼的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板肉甲甲，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9: 哎，你好。
1: 嘿，爸爸，来了，要几落重吼？嘿，来等你家咧吼。嘿，来围了，来割完。割完。
7: 嘿，请问妈妈要订一座？
1: 好，来几落重，来你家咧哈，等你家咧，等你家咧，等你家咧，你甲我讲交代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搞大灾祸来，等等下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我就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好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咧。家宏、阿伟、阿发、阿财、阿仁，信用保证啊！来东北时代，来秀桃啊，妈妈。
7: 喂嘿。
1: 来了，要几落重吼？
7: 嘿。
1: 嘿，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筋络蛮按，你无到骨浆，无到骨髓才按呐。
2: 对，
1: 啊，吼，而且甲你生骨浆、透骨髓，嘿啊，甲你寸筋串骨啊，缩筋活血。
2: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了，
2: 好
1: 了，
2: 改善了。加了
1: 几个了，来四个。
7: 喂，
1: 那
3: 会再帮
7: 我
3: 加无血
7: 啊？
3: 进
1: 来。
3: 哦哦哦，
1: 电话线啊，都拢听袂哩。嘿啊，来你等下加咧。好，好，好，来喂了。来要过了档，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过了档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这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威了，来要过落单，好，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电来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会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噪音啊的骨头同款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西电超哟。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耳边华时代，
8: 嘿，
1: 嘿，来你耳边古乐鸡蛋吼，
8: 嘿，来，伊要嚼几包哈？
1: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嘿啊，这嚼够量的，来你等下叫你啦，啊，来为你耳新听友吼，嘿，来你耳边古乐蛋吼，
8: 我甲你叫。
1: 叫
8: 阿姑
1: 啊，哪
8: 未来？
1: 来，你电
3: 话
1: 给
3: 阿玲哦。我来操作吼。
1: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人，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小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啊，都叫
1: 电话，挂了线，恁家己赶紧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都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到变数就踹着的啦。啊，我都讲旧的变数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三十七年出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还搁咧拍片，人还搁咧赚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这么好。超越的妈妈六七十岁，还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3: 芭拉
1: 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3: 是、
1: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长辈时代饲四五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龙川，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就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要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就讲你有骨质疏松症的，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起来。 0800-097-098 啦，来回你阿甘大哥。
3: 嘿，你要改大组哟？
9: 啊，快啦！
3: 啊，无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哦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1: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教。哎，好，再来
2: 一下，谢谢。
1: 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10: 甲红派小，我甲问吼，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顾着吼。
1: 对，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哈。
10: 啊，请问昨天要给我迄钙粉都卖？
1: 迄钙粉买晒食啦，做伙食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得。嘿啊，来订一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了，就都要刷，啊，先去想一下办法的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声音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腰子，食咱的骨碌气筒，电话0800-097-098，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差无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变叫啊，当然啦，拄则没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没有着卖生气，
0: 因为吼、哦、真正租数佫无啊，
1: 表面的骨啊租，
0: 系
1: 啊，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0: 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嗯、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慢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啊，我也威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哦，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好进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档。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道有几冬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囝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
0: 嗯
1: 啊，已经报奖金免两冬，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安怎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趁钱为主。是安怎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应该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系啊系啊。来，
1: 话
2: 了。
1: 你好，我
2: 要一座大座
1: 的。要一座大座的进步，你先写药味的，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正好。
1: 食食半冬我安怎好？
2: 啊，我筋骨拢加做好。
1: 加做好吼，嘿啊，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吼。来，你定来。
2: 都拢做准时。
1: 好，来你定来夹咧吼。
0: 好，来。
1: 啊，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姨啊，夹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姑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阁找顶油做古板落脚的厂商，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到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落脚。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是，
1: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宇宙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这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这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卡尾手尾嘛袂搁再零几几，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
0: 啦吼，
1: 啊嘛袂够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费，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什么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挂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搁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挂，啊，即都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到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你买偌济，
0: 吼，
1: 因为即会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的签约，
0: 下海
1: 家吼去往罚钱，
0: 啊，拍歹行情，
1: 啊，这罚落不得了啦，吼。
3: 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的。
1: 啊，这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这明年日本，
0: 日本，
3: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1: 系啊，日本上大骨科啦，
3: 上大第一名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吼。
0: 好，来，咱来听吼。
4: 真正较好的归路启动。让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让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5: 蹦迪 让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让你的筋骨、行动力跟外表看起来愈来愈有一种少年款，袂阁参照迄种年岁那高就老老老的感觉。所以，咱就要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及时型，真正让你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力，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7: 对、哦，所以呢，助玻尿酸跟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让你吃多少你就补多少，免说也随吃随有感觉。
5: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8: 以前是要在整地上去拉拉到散了，才能喝，现在不一样，现在这样接出来随时可以吃，尤其是放在落地啦，还是说我们有放在包包啦，就落地走到地上吃到地上，好吃，大人也爱吃，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势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外好诶。
9: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即卖你甲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嘛？
10: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甲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人报人用呢。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9: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法度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哦，你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0: 啊，这地了外园啊，啊做20年啊，啊若要放阁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这个骨碌蛋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咧做到12点阁无等我走囝，等下找我，甲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哪袂要等下，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轻松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受食这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游索啊，我游100外米哦。嘿啦，看少年啦，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安尼割草，嘿有哪偌粗重呢？脚着安尼行嘞，嘛是照常安尼佮割。较早阮查某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佮较早有这个骨碌重啊，真个啦。啊，我可能会当佮加做120公斤啊。
11: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嘿安倒我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入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搁用我家己的，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12: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着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忙行一寸啊吼，塞咧行啦。这几落冬，我食到这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起。
13: 今年的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骨碌蛋转来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多。啊，无看有法度像这皮仔车，一工内要20车，嘛是拢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客粗重的，吼，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14: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定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持。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啦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花环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冬，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3-3，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工都有人来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回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肉家，怨叹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到啊，这个孤肉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炖，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肉蛋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伤，要甲你生骨浆、生骨伤，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变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跌倒唔是咧空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肉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孤便所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离欢别。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唔医，大病则要关当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这个古板六角啦，吼、哦。
3: 是。
1: 阿金用着什么古板六角？咱请阿金佫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不了是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对。刚遐咱甲这空中吼，这大哥大姐时段吼。伊个讲即，咱即古板鹿角吼，来自的鹿角，咱就是用着吼生嫩鹿吼，生嫩鹿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鹿角即件吼，算拢六七落以上的鹿角吼。啊，伊即鹿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1: 是
3: 啊，即、這个古板吼，用着咱即个金针菇啦。
1: 是
3: 吼，咱即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有一个金钱，
1: 是
3: 吼、哦，啊一个古钱啊咧，
1: 是
3: 吼、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個，咱过来咱拄下讲的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今嘛个补充一下，或者听有听不到，
1: 第二点钟再讲，
0: 是难听。

0: 有法度互你动工，就是啊，天然的消炎，吼，互你动工，你咧对咧酸咧痛，动工有法度，就法度随酸随止痛止酸，吼、哦。啊，过来，你这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吼、哦，吼、哦，这个是
1: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2: 啊，
1: 迄
2: 你
1: 迄
2: 鞋拢
1: 买啊？过来，等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啊，因正我还阁还未套着咧，吼，来等来个咧。
0: 哦，刚才我拄仔讲咧，咱这骨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1: 是。
0: 吼、哦，这个骨板你甲规地甲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块，那骨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块组成。
1: 是。
0: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这个拆开这个所在，你袂输。个咱靠古早咱啥物，诶，咧起厝诶方法，咱用擦笋，
1: 是，
0: 咱用擦笋擦到里面，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啊咧，伊即个未去互裂开，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啊，即、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却落去，甲即个骨肉甲揉出来，变成骨肉冻，
1: 啊，甲
0: 即个角质蛋白。
1: 是，
0: 啊！这个天然酸来结合起来，吼、哦，人要爱这个科技骨咯，有法度吼你动工吃，动工就会有最有感觉。
1: 是是是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骨肉激荡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
0: 对，
1: 啊，食好数千人，反正数万人啦，吼、哦，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若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哦，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哦。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
3: 人
1: 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
0: 是
1: 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姐。
0: 是。
1: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0: 因为我
1: 这等的代数，
0: 我其实我唔知讲，原来咱第二点钟够
3: 够录制人收听，
0: 啊，无实在讲的。我实在无多过，互你说说。
1: 无啦，啊，这动得啦。
0: 提点钟已经，
1: 因为我知影这做为难的，这已经，这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搁去人抢翻头，赶快。啊，但是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啊，的骨头酸痛，就为着要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红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0: 是
1: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0: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麦克纯安尼套啦，
1: 无啦，刚阮三十组啦，
3: 系啊，
1: 麦克甲你套五十啦。
3: 咱够身边有家己咩？
0: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
1: 啦。
0: 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1: 做派头，因为电视台讲啊，
0: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都三十组后来加。
1: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
3: 无啦，你顶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赶快啦，因为咱有身边有
1: 家己。啊，这届就好，
3: 系啦，
1: 哦，咱讲实在。
0: 这个还得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抱歉，因为咱实在这支哦，明年已经签哦，迄个川桥这个骨科病院，
1: 是是，
0: 系啊，
1: 台湾敢那互因那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0: 未来
1: 啊，是咱电视公司那边啦，
0: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1: 是
3: 量会愈欠啦，
1: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
3: 1600
1: 啦，吼。
0: 对。
1: 啊，咱今日两盒3300，
0: 是
1: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共咯，算3000啦。
0: 三千。
1: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0: 加顶点钟个同款咯。
1: 系啦。
0: 我个送。
3: 系啦，哎啦，系啦，啊，你三十组得，系啦，
1: 啊，三十啦，
0: 三十组得。
1: 安尼，阿伟，迄个阿仁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仁啊，甲你买两盒。上起来了吼，阿伟咧，
3: 阿伟也赶快给我上
1: 啊！来，准备时段，一点钟就对啦吼。阿发出去咧道听电话叫我闪过吼，我替阮头家上起来，嘉宏上起来，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为了。
4: 喂，你好，我
1: 是
4: 大
1: 左
4: 的。
1: 哦，来大左，大左，搁咧套咧，你等一下吼。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左的啊啦吼。
3: 啊，你
1: 啊大左的，咱两款拖啊，行共路。
0: 大左的，
1: 三十左啊是15左。
0: 诶，
1: 三十啦。
0: 无啦，讲了， 十五里啦，
1: 十五。

0: 无十五条。
1: 啊，同款两小组十二下啦吼，啊你同款佫较送一啦。
0: 大组我佫送哦。
1: 嘿啦，啊就十五组尔，哪有堪这個、对无？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啥？
0: 啊，十五组头。
1: 嘿啦，好，十五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好伊。
2: 同款。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十二下两小组。啊，金送一啦，阿威送一啦，嘉宏送一啦，十五啊，六千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维六，维六
3: 要几组？
1: 好，来电话加你哈，啊，来维六，来妈妈，
2: 来天总大哥，
1: 天总大哥，
4: 四组叫一组，
1: 好，来电话加你哈，啊，来维六，来妈妈，
5: 喂，你好，
1: 哎。
5: 我
1: 敢
5: 有
1: 叠
5: 大
1: 组，叠大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诶，
0: 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无啦，
1: 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叠大组的就对啊啦吼，表示恁有食过，代表恁对嘉宏的信任，嘉宏家己开放十组啊，我家己剩啊两大组。三十万对了，
2: 对
1: 万二块，嘉宏家己送你五啊，电话空不空空，三十五啊万二哦，中北时段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一千六百八，我今日卖你三十五啊，万二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就对啦。这个机会你来把握，电视咧卖贵三三啦，啊嘉宏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真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2: 妈妈你好。
1: 大组的
5: 几
1: 落
5: 机
1: 动？
2: 哦，你八只过哦。
5: 有啊，
1: 有啊，好。
5: 是食了，食了嘿啊，不咧卡头乌吼，拢安尼酸
1: 甲。那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嘿啊。
5: 有啊，
1: 好啊，吼。
5: 有效
1: 吼，
5: 再继续
1: 再甲
5: 你
1: 买。
2: 好，
1: 来
2: 电话
1: 给你，好，来回了，来妈妈。
5: 来，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哈。
5: 谢谢，
2: 妈妈电话。
1: 啊，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吼。嘿啊，啊，都拢满线。哎呀、啊！好，来电话给你哈，
2: 来电话给你哈，
1: 来为了来起价。
5: 我
1: 被
5: 两组特大组
1: 诶！哦，你不要两组特大组，惊死人！我十组俩咧。
2: 我
1: 今日
2: 太无
5: 回，
2: 大概拢爱
5: 等
1: 这真正内行诶，真正拢咧欠回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讨。
5: 哎呀，
1: 好啦，好，多谢你诶支持哈！来为了来啊，来为了。
6: 喂，我要一组大组
1: 诶。好，来电话加你
2: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骨碌机档，食你的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健康啊！你收着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洗骨浆、透骨浆，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咧啊！先甲食一组看卖。吃吃的你不用去挨刀吧，你不用换软骨了啦。来，维六玉龙大姐。
5: 我
1: 用该做做无？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卡给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吃吃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吃吃的全啊唔免换，加防家己退化性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碌机动。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气就会使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记一日啊！旧版落脚家恁也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吃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嚼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过，佫袂破病。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
1: 妹妹。
7: 喂，嘿，我要得大
1: 组
7: 的一
1: 组。得大组的妹妹有吃有吃过哈？
7: 有啊，自较早个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定定欠货安
2: 尼。嘿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来袂有食匀。
1: 这也袂像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啊。
7: 系啊，好，姐姐，我即马拢嘛手继续会举，啊脚嘛继续勾起来，啊继续啊。
2: 对啊，尤其你袂，
7: 嘛拢继续流咧。
2: 你袂面的颈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7: 系啊，我之前就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尾啊食恁的物件，姐姐的，佮拢改善啊。现我加外勾起来嘛拢袂疼。
1: 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
2: 系啊，
1: 好来等下个咧，
7: 吼。
1: 好好，伸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碌机动，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元，优惠卖1600元，我今日两盒3300元，然后我卖你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三盒，15盒6000元。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元。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这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只要阮卖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转来买，
2: 并
1: 袂是大。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久袂硬。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你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啦。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碌鸡蛋倒来吃，这骨碌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那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哈，只有黄西店介绍。甲家宏阿伟介绍是真诶，吼、哦，全国都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遐炖、伫遐控、伫遐泡啦，吼、哦。啊，我着讲啊，寒人食这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伊会甲你入你诶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碌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伸骨轮、跳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咧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嘞，筋骨咯袂了灵诶，你甲食咱个骨碌蛋，等于0800-0997-09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2: 来袂了。
1: 好，来等你家咧哈，这台南永康的，来为了妈妈。
3: 你好，我要爱着大组
1: 的，要爱着大组的吼，内行的吼，这买着大组的真正赚有够多啦，我
2: 袂甲
1: 你骗的吼。
3: 都真好嘞，
1: 系，你有吃过哦？
3: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比较磨，会疼啊，
1: 磨
3: 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1: 对，惊到心酸叫的。
3: 我吃这了吼。拢
1: 无啊，迄就是软骨磨损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就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啊，嘿啊，直接再厝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
2: 谢谢，
1: 好，感谢哈。
2: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哦，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订免转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食吼，真简单方便。0800-0997-0998，喂你好，
1: 喂你好，
8: 哎呀，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啦吼，来电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祖数都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把握，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连讲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100岁，要互你的骨头用到100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伸骨轮，健听听骨折，袂久袂硬。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 伊一工拢食我的咕噜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三十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下落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压会落啦。本来拢未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也搁咧食咕噜蛋，食个会当过四五家的蛤蟆。巧有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十外家的酸辣红甲白辣红，靠啥？靠咕噜蛋。黄西田，他拄仔你有听着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古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0: 是
1: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炖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惊到底，生到底，听到底，食到底，喝到底啦哈！
2: 来，喂，你好。
8: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1: 咕噜蛋，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8: 有啊，我经常食。
1: 食了好无？
8: 食袂了，我骨头啥话？
1: 啥好吼、哦？好，甲你恭喜哦，吼、哦！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吼！哎呀、啊，来订那个咧吼！啊，来为了。
9: 喂，家宏，歹势，我要问你。

0: AM 1071。
1: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尔，即摆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嘿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2: 好啦。
1: 嘿啊，好，来电那个咧。嘿，来电那个咧吼。啊，这孤落单，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着，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3: 来，喂了。
2: 欸、
1: 好，来电话行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偌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啊？特大组的啊，爱70000块，吼、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即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开发全国第一支孤落机档，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哦，要大早以后来电话行咧吼，
3: 系
1: 啊，双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双手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敲通，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你的30年的双手痛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下啊，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嘛，交，互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爱去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食落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3: 嘿，
1: 来喂了，来文章时段。
3: 喂，妈妈你好。
2: 好
3: 嘿嘿嘿，对，你买骨落蛋吼。
2: 啊，为我讲你听啦，我阁唔捌买，我阁唔捌甲你买着这啦吼。
3: 嘿嘿。
2: 我讲你听
1: 啦。来，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耍。
3: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你好，第大组搞驾驶座。
1: 好，来，来，来，来，来，行个，你捌吃过呢？
2: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啊？
1: 啊，吃了啊。
2: 老会员，哎呀。
1: 吃了啊？
2: 我之前拢订小组的，啊，即摆拢订啊第大组啊。
1: 啊，吃了啊？
2: 吃了袂歹啊，筋骨好足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1: 好，安尼好赞哈。
3: 后来你等会来哦，好帮你留开哈。
1: 哎，来喂，你好。
4: 诶，买一座特大组诶，
1: 特大组诶吼，有吃过无？
4: 因为在有买四五家啊，进想讲来配这
1: 哦，一杯一条，
3: 四五家
1: 哪个男的接得着啊啦？这世人生听无你份啊，嘿啊，吼，好来等你行咧，
3: 谢谢，来等
1: 你
3: 行吼，
1: 啊，来为了，
5: 哎你好，哎我买一个四座诶，
1: 好来等你行咧吼，
3: 啊，谢谢，
1: 感谢中国最终美食大，等你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利利，食到底，我就跟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嘞，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内若无甲你疏散，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来喂了。
6: 喂，
1: 来了，
6: 该特大组诶，
1: 好，来行诶啦吼，啊，我著讲啊，这电视台真正卖到够大诶啦吼，来为了，
6: 微路启动，甲我寄一座大座诶来啦，
1: 好，多谢，
3: 好来电话起来吼，
1: 这足惊买无，讲啊千斤斤，吓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啊，属实就做数，
1: 嘛真正无啊。
3: 吼，对啦，对啦，通过者阿华有你要讲啊，
7: 阿先
3: 讲迄个大组已经超过五组，阿第大超过两组啊，
1: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阿姐咪打，阿姐若无打，我只做咧还没来甲阮头家啊，
7: 请
1: 负荆请罪，为
3: 着
1: 要哦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代价，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和你两个第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个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为了，
3: 来，为了，
5: 你要讲迄个咩？
1: 骨落鸡蛋诶，
5: 嘿，
1: 来，
3: 好
1: 来，
3: 新朋友吼，
1: 嘿，新朋友来，这爸爸来，为了。
8: 诶，我要买大
1: 组诶！买大组好，来电来行咧吼。
3: 好，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内行诶啦。啊，我著讲啊，会晓买赶紧卡， 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的。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3: 对，无唔对。
1: 啊，要大家拢食酸骨轮，听骨质风湿症关节炎，食好你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麻，未搁再疼，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敲来讲高啊，我会行呢。高，我唔免行四家椅啊呢。我唔免行三脚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3: 是
1: 啊、哦，来维六，
3: 来
4: 来，
3: 维六，
4: 维六，
1: 接唔到线啦，来维六。
7: 喂，我在这边大
1: 组，
7: 要介绍大
1: 组。哦好，来行的啦吼。哎呀、啊，长辈是带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啊人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车啦。
8: 哎呀、啊，做数超过唔好
1: 个。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嘞。
8: 拜托，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带，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桥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电遐37年厝的，食甲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3: 对哦，
1: 来喂了。
9: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1: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要特大。哎
9: 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1: 当然袂歹。
9: 我要甲阮朋友同同齐买啦。
1: 哦。
9: 我进前暗时睏卡拢会丢筋。
1: 啊，而且食丢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9: 手洗头有无？现在拢会拔啦，
1: 现在
9: 拢袂拔。
1: 啊，这都拔比食拢有效，嘿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髌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甲你讲，万免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随透开，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个起去炖，唔免个起泡咧。
3: 免免啊！
1: 透开就会食进啦吼。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药，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骨碌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货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遮长辈时代疼惜阮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这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啊，这真正的，这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两盒都要3300+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阁送4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就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3: 喂
1: 喂
10: 喂，我刚买归路大组的，
1: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8: 谢谢。
1: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乎你骨头未阁再酸，未阁再抽，未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细组的一盒1600+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12盒加送3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佫加送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的拄好，唔免去开刀，食食的拄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了。
9: 喂，你好，我要
1: 讲，
9: 我订三组的大组的，好不好？
1: 无，哦，你订了三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数无
3: 啊？系啊，
1: 系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9: 谢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1: 啊，有食过呢啦。
9: 就是食过袂歹啦。
1: 哦吼。嘿
9: 啊。
1: 安怎袂歹？
9: 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1: 啦，骨质疏松食这正
8: 班
1: 的，这上好诶，
9: 食诶去骨质密度较好哦。
1: 好好好好，
9: 安尼吼。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1: 来，
3: 来，维六，
1: 好，来，青蛙啦，哎，爸爸，
3: 爸爸，
1: 好，来，电话下来，
8: 谢谢，
3: 维六，
1: 来，维六，
11: 维六，
1: 哎，
11: 今天我来接古老党。 大
1: 组诶呢，要过来当大组诶，好来等你个咧哈，
8: 谢谢，
1: 好来等你个咧哈，好，
3: 谢谢哈，
1: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东北时代，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情，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听歌啦。阿金刚刚底下一直背，
3: 哎呀、啊，
1: 吼、啊，一直讲叫我好个未啊？一首歌写完，
8: 写完就无啦。
1: 阿金，你想一个办法来啦？先听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超要介绍的。无论你生过人，跳过在生到底，跳到底，要让你食到底，喝到底，未久未下，未徛，未白，未白啦。吼、哦，啊，未爬楼梯的，未洗身躯的，未穿衫的，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个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位了。哎，一个
11: 大，
3: 一
11: 个这边大组的两组来啊。
1: 两组的吼，好来电话下来
3: 吼。
1: 哦，这大家拢买两组。
3: 这真正无听这歌比赛啦。
1: 听歌听歌，
3: 系啦。
8: 卖啊，唔好。
3: 好啦，咱来听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
1: 事。阿金，你够开的啦。
3: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系你的电话0800-0997-0998阿尼嘛，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哇靠！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吼，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任啦吼。啊，我讲阿任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义县布地镇过高。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吼、哦，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的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遮尼好诶！过去有诶，红骗甲会惊，拄啊食到加红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将士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更加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骨肉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吼、哦！我就讲，我的早镜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早镜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呐、啊。上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食骨肉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就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阁落去做动静诶，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互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煞啊。
0: 来，来，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欸欸，你好，我阁一撮特大组诶。
1: 我要阁一撮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着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着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较贵一丝
1: 啊，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嘿啊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啊好哥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维六最后五分钟啊，来维六，
3: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好，
1: 要归入启动吼，好来电话下咧吼，
0: 好电话下咧，电话三千吼，
1: 来维六来。
3: 你
1: 好，
3: 我要买几组，
1: 迄
3: 特大哦。
1: 哦，特大来等恁家咧吼。来，最后五分钟，准备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下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2000块，电视降是优惠1600，变2盒3300，优惠准备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佫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加送五盒。拢总加红家己吸收12000块，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行路比比白薄，生生甩甩，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收筋活血，撑筋转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食了好哩哩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了？
3: 喂，我要
1: 去做
3: 迄大
1: 组的
3: 哦。
1: 来，等下个咧吼，嘿啊！我就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伊，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未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肉当食食咧，脚头骨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抽痛麻痹拢好去啦，来回了。
3: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等一下咧哈，
4: 谢谢，
1: 来回了。
5: 你好，
1: 要一个地图图的。好，来电
0: 话给你哈。谢谢，
1: 大哥马上登记给咱支持哈。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熬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中的啦，来俾你啊妈妈。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4: 我食天麻咧，诶，款诶迄啰。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5: 诶、欸，我要买特大组诶。
1: 好，
5: 来，
1: 谢谢哈。好，好好来行诶，来行诶，即个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个呐。
5: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挤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爱、啊、就是袂挤，爱就是无骨张、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喂了来。
6: 喂，我要叠大两组。
1: 来，要叠大两组哦，
0: 大家拢要叠大嘿。
6: 特大组会甲我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6: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6: 脚床头拢足酸的。
1: 嘿。啊，即摆咧，
6: 我拢在食保养。
1: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
6: 好，就用的。
1: 好，好，来电来电来电来电咧吼。啊，最后你看开放这五分钟中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备时段，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1600块，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小组的2盒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加送5盒，3000、6000、1000，长辈时代开1000，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行三脚架咧坐轮椅咧行四脚架，才知影讲啊较早那听家红下就好啦，让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哦，安尼一杯一重来回。你骨层大哥，
7: 你是
1: 嘉宏
7: ，嘉宏哦，嘉宏，我一组细组啊，
1: 吼、哦，你一组细组啊，吼、
7: 哦，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啦。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讲哈。
0: 哎呀，
1: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啊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60-70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吼。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蛋哦。
8: 加
1: 买一组。好，来，等你家咧，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组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超越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丁兄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担，靠啥物？靠骨肉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2担啦。吼、哦，已经卖2担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2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啊，讲实在，电视买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买恁，
0: 互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0800-0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2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第大组的30盒送5盒1000块。电话0800-0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直接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0: 咱继续同收听哦。
8: 谢谢。
0: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杂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关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风台啊，已经离开咱台湾中部以北的所在啊，较有损害啦吼。啊，那中部以南的所在就较无啥物损害。这呐，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
1: 喂，文杰安尼啊。
0: 嗨，是。
1: 阿姨，你敢有去过啦？
0: 无啊，阮去过无做啊。
1: 啊，你干安尼啦？做无偌久啊，就无做。
0: 啊，就无原料要哪做？无原料就无啷做啊。
1: 啊，你废料灌水啊，今嘛。
0: 哎，奇哥的原料，你无看迄个美国街的迄边的战争，迄条什么什么弯冻掉的原料都无法弄出来啊，
1: 有啊，
0: 系啊，
1: 啊，这个等啊足久呢，啊，是讲我唔做啊，
0: 无爱啊啦，无爱做啊，你要做嘞，做了，因个即卖那个战争那个那个停，那底下不是要做，做嘞停嘞，做嘞停嘞，我多，
1: 啊，即卖死了惯死
0: 啊，
1: 做。
0: 哎呀，我多啊，我嘛是啊，我嘛是说了惯习啊，都无啊，没有啦，
1: 搞呢，
0: 好啦，谢谢啦，啊，
1: 没了，
0: 再见，喂，你好，
2: 哎，刘文杰，
0: 嗨，
2: 啊，我也要收掉啊，
0: 收掉
2: 啊，
0: 哈，
2: 哎，啊，你吼，这你讲要改那个几点的吼，你是要哪改？
0: 你要啥？
2: 哎，也
0: 写四点的一块。哦，四点一块，对，那保证金会挂一块，四点一块，一块白色的，一块啊，一块贵的，一块白色的，加一块白色的，
2: 对。白色的啊，那块
0: 写红
2: 的。
0: 白纸红的，对。
2: 啊，那边安那加起来
0: 嘞？啊，加一块白纸加红的，一块加起来就好啊。
2: 加的红的呀？
0: 不是啦，加一块白纸红的，保证金会，贵的拢啊加起来，加一块啦。
2: 哦，那个挂拢个。
0: 有加一块起来，无加到钱就十号牌啊，很大机。头尾就像安的对安尼无？
2: 啊，迄、那个大底，迄个罐头，迄、yeah, 个
0: 大底，大底纸挂起啊，加起啊。
2: 哦，挂起啊，
0: 个加起
2: 啊。我想问你啊，哈、嗯，啊是食饱食是不食？
0: 你买啥？
2: 食饭食饱食。
0: 你买啥？你买啥？
2: 迄个食饭前食还是食饭后
0: 食？不是啊，你买什么药啊？
2: 啊，你我都食安那碗啊。
0: 哦，过那碗食饭饱呀。
2: 食
0: 饭八只，
2: 偷客人，
0: 对啦，看到我食饭八只，对啦，
2: 食饭八只啊，吼，
0: 有。
2: 啊，你上过就豆哥哥听到啊，
0: 收到啦，吼。
2: 啊，我过一阵子，过一阵子就看下。
0: 好啊。
2: 啊，歹势啦。
0: 没啦。
2: 啊，那未使就忙点
0: 啊。没啦，啊，你甲开嘴啊，你讲未使啊，唔
2: 得。
0: 有，我唔足够得。
2: 我是跟你心想啊，是阮两个一人点啊，上海
0: 在
2: 的，
0: 对啊，
2: 我点一条夜半路顶啦吼。
0: 夜半路顶啦吼。
2: 嘿。
0: 好啊，这里有做什么大名？
2: 我叫秀华。
0: 秀华，好好。
2: 嘿，嗯，秀华。
0: 秀华，你拢听到几点？
2: 我听十点的啦。
0: 对啦，我是讲你到拢听到几点？拢早困啊，晚困啊。
2: 你今仔个在一当过呢？
0: 那你那晚困，我就给你报十一点第二条啊。
2: 好，十一点好。
0: 十一点第二条会当未啊？
2: 好，
0: 十一点第二条。
2: 太谢啦，
0: 没有，好，
2: 谢谢啦，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这个圣诞的这个阿姐，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罐的两罐，甲咱交代要听这首《一半心》。哎，等我先甲接一下。喂，你好。
3: 嗯，凤姐嘞。
0: 嗨。
3: 嗯，啊，感觉是这电脑人吵吵的。
0: 哎呀，啊，恁兜有你也无线咧卡呢？
3: 啊，阮兜记电脑的。
0: 哦，啊，这安那。
3: 哎，好正元的大罐，佮加加一罐。
0: 好正元大罐呢？
3: 哎。
0: 啊，那请哦。
3: 单位的啊，你迄款，诶，二四点的哦，六罐就有吼。
0: 对。
3: 六罐就有二四点嘛。
0: 对。
3: 啊，你配合我配龙是怎寄来的？
0: 搿边回有信封呢。
3: 系啊。
0: 哦，配龙好。
3: 好。
0: 安尼好啦，再来你寄吼。
3: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 陪你玩。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来报歌，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高雄市林园分局中正派出所，迄个员警在巡逻的时阵呢，结果伫路边去拄到有人破病一段，替人甲迄个破病的人送去病院。即卖送病院送了，要倒转来派出所的路途中，伫交情新隆路甲水光路口，熊熊唔知到底什么情形啊！断弄安路边的菜园啊落去，个开车呀是无要紧，啊副驾驶座的员警手甲脚扯着伤，即卖甲问即个。开车警员讲：“啊，你安那开开开，甲人弄了人的菜园啊！”这个警员讲：“啊，知啊，雄雄都多细心呢，啊，都弄落啊！”啊，这阵的案件因为无对着者，人弄歹人菜园的部分来敢赔啦！啊，警察车家己派爱高乌塞哦，这是迄个发生伫高雄啊。啊，这个林园中正的事件，台中，这个台中外海有一只游轮，这只游轮吼载人出去佚佗，结果这个游轮顶面有一个台湾的查甫人熊熊煞单失去意识，即卖游轮顶面的人通报到空勤总队。现在台中青山港驻地派一台直升机。

结果竟然呢，一个囡仔安尼哇哇叫咪叫皮翕死。这间托婴中心啊，一切拢正常的运作呢。伊个吼，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固定的啦。哦，目前这间托婴中心照顾89个囡仔。那么依照着因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的规定，拢完全有够人啊，人拢有够。而且吼，每三年评鉴一届，每一届评鉴拢是优等的。啊，那想都想未到，这个每三年评鉴一届优等的托婴中心啊，而且是合法经营的托婴中心，而且按照政府规矩，四个囡仔一个大人照顾，拢总按照规矩来，千千万万想未到。竟然有啊！大人啊，一个囡仔咧困中昼的时阵，捡棉胶被，甲这个囡仔翕死，三个月大呢。这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因内底面到底安那样的视觉差，安那样的失误，哪有可能捡一个三个月大的红孩啊？去何伊会当娃娃捡棉胶被甲翕死？迄实在是真憾心做工的代志啊！所以真啊！目前相关单位已经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目前的状况，首先先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伊罚60000元以上600000以下的罚金，啊，而且来公布到这间托婴中心的姓名。那么如果来侦查重大者，会把这间托婴中心停办。这是安那喊靠，我都能喊加一个囡啊！迄三个月囡啊，也无啥会尿啊，无啥会酸。安那用开叫米小培个翕死我，安那想想无？这真正是有够惊暗惊痛的啦！这让咱困三困梦三梦嘛，想袂到的代志。托婴中心呢？迄个囡啊，三个月大呢？安尼我大人和迄个囡啊，安尼囥伫遐，囥到米小培翕死。这实在是啊，憾心做工啊！这样代志啊，如果来严重，这种托婴中心来收起来呢，合法申请的啊。所以，这种托婴中心内底管理人员啊，拖出来讲，爱拖出来跌，是安那管理的？管理甲好一个囡仔，我大人叫米少培翕死，这实在伤憾啊！四个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这四个囡仔啦，迄、那个在照顾的过程当中，迄囡仔啦，大概咧困的时间，你迄个大人啊，嘛拢爱轮流值班起来巡，全部人囡仔啦困，大人拢对困吗？都无咧喊心做工，拢无值班的人员，90个人啊，对是，嘛个有20几个人的大人伫已经。托婴中心内底20几个呢，安尼竟然无法度人派人轮班来巡视巡逻，有法度人互迄个囡仔咧娃娃都翕死，这实在是有够惊暗惊痛诶！这实在伤憾啊，真正伤憾。另外，咧甲讲到苗栗县的三湾乡啊，台山线96.5公里的所在啊，发生着一宗严重死亡的车祸。涉林的开着轿车载着22岁姓卜的啊，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因为车辆啊叫出轨了失控，那么弄了啊真吃力的，为着这个路顶的钉子给夹了，夹一个，这个姓卜的不敌死亡了。那么坐伫边啊，这个人客姓卜的不敌死亡，驾驶这个涉林的重伤昏迷。这样代志，这个驾驶唔知救会倒转来阿未啊？实在有够衰。姓林的这个开车，啊，姓卜这个洪灾，姓林的21岁，姓卜这22岁啊。事故发生的时阵，足正常咧开哦，足正常咧开。结果我大人查去弄到这个路顶的钉子，真衰。这个

在你边啊，这个肾部的当中很隆起啊，肾里面已经无意识啊，哦，到底这个肾里面救会回来未？也唔知啊，啊那救无回来，就真正一台车会收两个少年的命去啊，真歹运。2525，打来麦电话，外口面要卡，啊外波头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这听众比如产品啊，食了袂歹啊，啊要卡电话，你咪甲做一个见证，会当利用着听怪时阵卡来。啊，有的朋友讲，我听到时阵卡来，要讲我上听，听怪时阵卡来，就是要。录音起来，录音起来，啊！人讲阮 QQ 整理好势了后啊，啊，才报互咱的听众朋友听吼。按、哦啊、这段时间呢、啊，因为这个新的播音室啊，搁咧定啊，啊，这内底面呢，这个线路也无啥够。那是人讲啊，线路有够，我会等下较有时间就当来，迄、那个播音室另外播音室啊，录音室另外录音室，我就当来用这间录音室。你家捡起来见证多，我听众朋友讲，阿你食好，阿未歹，阿要甲因做一个功德，要甲讲到你食好的经验，讲我咱的好朋友听，阿咱拢会当敲电话你来，我看你啊食什么产品，啊东西是什么款的镜头在食，哦啊食好了后啊是什么款的反应，啊食几罐食好去啊，阿要甲好朋友做分享的吼，阿再敲一个电话你来甲因做见证。讲你想想，该实在实际上你食好的过程吼，咱免阁加油添味素，都实际食好才讲。啊，若无食卖吼，卖无食，无食阮的产品卖有白报。啊，咱的外下仔来到着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库破坏农药，叫各位填报好正源大官的填报过哪源大官的，甲填报永良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安平对上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来，公哥。
1: 啊，今嘛是要问你讲，就你会使食一袂？
2: 你当时好准备是什么性头咧食？
1: 啊，我都去，我今日我唔捌问你，我也阁唔捌问阿斌啊，捌问阿林啊啦吼。我就是去年八月二日去重庆手术，要再开三把啦吼。啊，无得着。在着倒脚的大腿啦，啊手术起来就看我，啊我回来着无啥歇困，拢搁去做空气啦。啊，搁顶日啦，阮头家去做重庆做十七天的，我搁去用正蒜头，啊正倒，阮头家做严重倒倒了，啊去重庆去十七日，我去也过的。啊，但是倒个以后也唔是好，足艰苦的，倒着啊，即马就吃好正完，就吃好正完，有搁较看我咯啦。啊！我咧问你，看除非会使食一位啊？
2: 除非会使食，莫食伤济啊！除非食了，佮对胃嘛无好啊。
1: 对胃无好啊！
2: 哎呀，除非对胃本身就无好啊，胃无好的人有除非歹消化啊。
1: 唔是啊！啊，我是无敢挂西，我是正少人食歹食。啊，我是咧讲吼，问过啊，我是咧问你讲呐，那食红好正丸，食红除非够好。
2: 哦，唔是啊。食糯米袂影响到你的好正丸的药效啦。
1: 哦，
2: 我只是要甲你讲，糯米这个物件歹消化，对胃肠无好啦。
1: 哦吼，安尼
2: 吓。是啦，食较少的啦。
1: 啊，我迄就我哦，食足济人的买哦，我逐摆我唔捌买啊，食足济人的吼，拢是咧买咧家己嘛叫啦。
2: 嘿。
1: 啊，我已经食买八罐大罐的，啊，佮换一罐小罐啊啦。我足有耐心食的啦。
2: 安尼吼。
1: 啊，无吼。无别个别项个，为了两三个讲咧自家叫响，我唔敢买啦。
3: 哎呀好，伊话呐要叫我帮伊叫。
2: 好、哦，啊你食着不好做啊？是啥物镜头咧食？
3: 啊，我着卡神叫啊，呐无叫啊，呐无会抽听。
2: 嘿
3: 。我食，我无迄阵来讲，我是搁戒第二罐，啊食一罐无散掉，特别轻啊，就好食啊，安尼啦。啊，即摆遐个。听我咧讲，啊，伊就讲叫我去帮结一罐，
2: 安尼吼，
3: 安尼嘿，
2: 啊，即摆伊就，
3: 咁未麻烦，
2: 别，我就甲你讲吼，好，多谢你啊，好，
3: 我听讲一罐一罐啊，恁人客买去未？
2: 马紧马紧，一罐一罐马紧啊，哈，好，谢谢，
3: 好，
2: 喂，你好，
4: 诶，我买药，
2: 你爱啥？
4: 诶，好正丸一罐，
2: 好正丸大罐的吼，
4: 诶。
2: 哎，
4: 哎，
2: 啊，
4: 一罐，
2: 目睭啊你，
4: 哎呀，
2: 目睭啊一罐，
4: 哎，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若要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上对咯。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旧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筋筋硬，硬正脚手的肉血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暗时困未起，吃天宝固脑丸，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一、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留了一个劲的想出来，留了没？

0: AM 1071，
1: 青衣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眉紧，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轮有刁难神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多人困呢。天宝利金配，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克敢买2克，我送你3500。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咱包点歌曲，酒后的心声，吴小姐，吴小姐在咱的嘉义市的台中药局。各位天宝过哪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嘉义市民族路西门街口台中药局，啊来各位听咱的天宝过哪万大官的交代要听这首酒后的心声。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一对翁阿婆离婚啊，啊离婚了，因两个人当时要离婚的时候有讲，因某嘛有答应啊。迄当时因两个翁阿婆离婚的时阵，查甫人提出一个要求啊，讲我若想要安怎一个，你爱配合我啦。第讲我若想要当一个，你爱配合我。因某有个答应啊，哦，啊，但这个查甫人离婚了吼，足焦脱的，三顿两碗特别少，三顿两碗特别少了。因某个讲我都无用，还是我都无想要买，安尼，一尴尬唔得，底下个招了对。这个某起毛摆起来，伊讲我来啦，我想要争一个啦，来啦，速战速决啦，哎呀！即卖这个代志，因某足袂爽诶，单向着警方报案了。讲因翁吼，改交了了。这阵案件来到法院所在，地检署先侦办嘛。地检署的检察官就甲因两个翁仔某叫来啊。这人在咧讲啊，讲事当时我要甲伊离婚的时候，我有讲哦。我若要当结的时阵，你爱配合。阮某甲答应啊。因为这个检察官问因某讲，你敢有甲答应？讲有啦，我有答应。即卖检察官讲哦，伊甲这个查甫人讲，你唔忙定来不时安尼甲责责啦，安尼甲教了啦。啊，恁某答应没有？你当起来，你来看一个月要几届，大家人拼了好势。啊，你一尴尬唔定来教了，伊甲起毛一就无好啊。哦，检察官会小夸改。给他开破啦，哦，给他开刀。其实这个检察官看有啦，因两个翁仔某并无什么亲仇大恨啦，啊，无靠迄个离婚了，要就要当一个讲好诶，就讲因两个人只是有什么小夸得大袂下呢尔，唔是讲有什么大冤仇啦。所以检察官甲因这两个讲哦，你忙定来不是甲恁无安尼交叉啦。你定甲恁某安尼交叉吼，恁某起毛起歹，你连讲连要动，你都无人动啊！这人在听听有答应检察官，甲检察官讲后摆我袂安尼啊啦，哦，啊你卖因这个太太甲看起来，敢那亲像嘛无做，嘛无做讨厌因翁啊，只是就是不爱回的啦，遐鲁安尼尔。所以检察官也讲哦，好啦。甲既然吼，恁两个翁仔某若毋是啥物款的亲仇大恨啊，无啥物介大的要紧啊，恁翁后答应讲林刚啊，袂安尼调不时甲你责责啊，安尼这样代志吼，都插插的准好啦，单甲无起诉啦，哦。其实这两个翁仔某还阁有感情的啦，这两个翁仔某还阁有感情的，我保证。这个翁婿就是唔甘啦。唔甘介离婚啦，所以想要自保自二，看会当希望因某会当回心转意也袂啊，开一尴尬伫遐迄个伫遐有诶无诶，只是伊袂晓表现尔。你若要甲恁某想要过来重新合合，你应该是爱较甜诶，这八十波人就是爱较甜诶，啊较嫩诶，啊较保守诶。这查甫人的你哦，啊，甲恁某较疼一撮，阿咪啊离了，迄查甫人离了吼，足过人玩。啊，你了吼，安尼好好甲咪讲，凡事有一讲，你两个就算无结婚，两个人嘛当个继续斗阵，嘛无一定是歹事啦，哦。因为即阵案件啊看起来，两个人互相之间无什么亲仇大恨啦，对个性较袂合安尼尔。 因为检察官这件代志啊，给人裁决不起诉处分。检察官裁决不起诉处分哦，嘛要给两个阿公有法度人个重新啊，啊，搁再重修古贺啊，这是检察官的好意啊，哦。那么事实啊，哦，这个案件两个人啊，嘛拢有合意，所以这个查甫人啊，稍微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个性诶。啊，较够保守诶，我想你某伊诶回心转意诶机会真侪啦。做查甫人诶，你若是真正毋甘即个太太，应该爱小可改变一下你诶个性诶，毋是个个甜啦，是互你某较有空间诶，啊爱甲疼，爱甲惜，我相信抑阁有机会吼，甲，哦，看起来敢若是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刘的承揽着苗栗县呢，啊，一位的工程，这个工程咧是咧到迄，那个到迄个铁厝的迄种帮啊，迄种叫做啥龙帮，因为做啥物啊，钢帮啊。简单讲的是迄种铁厝啊边啊无爱帮啊，一块一块。啊，你卖吼，这个工课啊。咱咧伊个帮就是咧看厝顶个啊，啊，这个工程又请一个工人来啊爬电锯，这个爬电锯的工人吼，又爬起哩楼梯的顶面咧爬电锯啦。啊，这楼梯吼，伊楼梯有宽度有宽差不多，迄个楼梯啊将近差不多一楼宽啦，迄叫做椅背啦，就是咱咧。咱那个楼梯爱合一个迄种诶，合过来行。会当那是技术较好诶，会当吐伫个顶悬行路遐啊。但治疗椅背有较悬，治疗较悬啦。哦，啊，这个工人伫咧施工诶过程中，伫咧爬电锯诶过程中，伊吼家己一个人伫咧施工啦，拢无别个助理伫边啊，嘛无人伫咧甲斗欢啦，拢无啦。啊，因为迄个椅背悬啊，啊人坐伫顶悬咧做工课啊，结果倒向遐乱栽落来，栽落来摔一个啊，伊骨吼粉碎型的骨折啊。即卖粉碎型的骨折，送伊到病院治疗了。即，這个姓刘的，工地的毛头啦，即，這个叫做毛头，伊在底下承包工课，那个毛头。这个毛头，伊内底工人拔落来，摔断手骨，摔断骨头，断伊。照道理讲，你这个毛头应该通报了，八点钟来就要通报。结果，这个姓刘的毛头不但无通报，无打紧，佮继续施工，佮破坏现场啦。所以，这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姓刘的迫害着职业灾害现场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刘甲判拘役30天，爱当依科罚金呢，缓刑2年。啊，这段2天的时间爱保护关锁。所谓保护关锁，就是讲你爱一礼拜、两礼拜，还是一个月，偌久的时间爱去固定的所在报道。比如讲爱去法院报道，还是爱去警察局报道，这法官就会判啦。一般大多数会去法院报道的，拢是你过去摸到毒，啊，你爱去遐验毒，逐个拢爱去。安尼较安尼的人啦吼，你有继续咧食毒无？伊检查就知影。报告官方吼，足侪方式啊，有的是翕相，啊，传上迄个网，迄个因的网站里，啊，有的是。徛领导门啊，吼！徛领导门，刚刚去上个传销网站，啊，有诶是固定爱去警察局报道，有诶是逐工，有诶是一礼拜，有诶是两礼拜，有诶是一个月，不一定啦。哦，那么这个头家啊，毛头啊，伫反映这段时间爱保护关锁，而且接受了2场职业安全的教育。伊工人伫咧做工课啊，跌落来，伊差不多一条管啦，一条管摔落来，啊，摔断骨头。粉碎性的骨折啊，请吃了咯，请吃了。 2525-0500, 2525-0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广告。
1: 我已经吃几罐了，我想五罐来看哦。
2: 陈伯雄那边话，你即卖当时迄个中目睭乌林甲白莲的中，迄个毛黑啊！你即卖
1: 啊，我无呀，
2: 好呀，
1: 不是乌不乌，我变慢的
2: 是啊。就点伫遐啦，我知影。
1: 生
2: 一个要做生意嘛。
1: 嘿，对对，
2: 刚才伊都无烟。
1: 哎，啊，迄只我无呢。
2: 本来叫目睭医啊，本来目睭医生看，结果拢无，拢讲无紧啊，结果。
1: 系啊，我讲之前我用开，伊讲迄唔免啦，迄就差。
2: 啊，不呀，呀，陈伯雄那边话，你即卖好呀。
1: 嘿，我姐姐啊，啊，跟我无聊，啊，我无去要看，伊就甲我讲，迄无要紧啦，迄你就逐时你甲看，伊讲我逐时你看，我若慢甲看到个，我头讲安尼咧。
2: 我迄目睭就生一个物件，当然嘛爱治
1: 疗。嘿啊，我都感觉提定了，感觉足像一点安尼，就咱原子笔咧一杯安尼就对啦。
2: 啊，就安尼食只食五罐过了，即卖目睭。
1: 嘿嘿嘿，啊，我讲很奇怪，啊，看拢无呀。我讲先生，讲，哎，我目睭一点。他想无呀呢？你搞看下啊！他想无呀都对哦。
2: 啊，这个加三罐靠方便呢，他们定要加啦。
1: 系啊，我想这个加三罐啊，你都上班呢，拜一啊无拜一起话无见
2: 拜一加啦，拜二搞啦。
1: 哦，
0: 吃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伊个吼，目睭人有生意啦。伊个目睭里有掉一块烂山巴底下生意，啊！即卖哦，你目睭那生意，啊！一般你若去看医生，眼科医生拢会甲你讲，去卖手术啊，惊有危险性啊！啊！有个人都一粒底下都歹看哦，啊！所以哦，因阮天宝清怡并无原有。清怡的功效底下啦，还有清怡的功效底下，所以你的目睭那生意吼，要填补清怡并不完等来吃，迄个做功效啦。啊，你那是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神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迄、那个视力检测，啊，要来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那天宝好症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迄填补好症丸来吃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到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症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赶紧的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暗时也未困，就歹困歹落眠，填补过那完。啊！那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天宝永龙丸，脚寒汗水水正对脚起，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天宝永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心丸啊，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最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多疑，心惊胆呀，心神未定的天宝永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宽老实实，心中皮薄菜，天宝永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 这个田埔益生菌果冻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若一盖敢买2克，阮算你3500。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若几日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一部句的田埔益生菌，这单帮助消化。哇！你只要那是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2-3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2525-0500，2525-0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叫做《鸳鸯一张戏》啊。这个《鸳鸯一张戏》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张水清张生，张生来到着咱的。啊，这个红山，这个第二市场靠啊，和平药局的，啊来购买着咱呢，天宝青叶冰丸，一盖盖买2罐，交代要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鸳鸯一张戏》。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听众朋友呐，听阮的节目在做，啊，阮今日的主持你就听一下。啊，你就知影，阮暗时啊，这个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较无限好经营。啊，所以。伊个听众朋友，你呐是暗时啊，都阿未困，啊想要加文杰啦，啊捧场支持鼓励听收，哦，要我甲你寄产品呢，你会使卡电话去吧，安尼哦。这个北海的风台远离咱台湾，但是未来这个白天气又完未稳定了。迄、那个中央气象署咧讲哦，讲明仔载受到西南风甲低气压的影响啊。中南部开工拢有落雨的机会啦，啊，而且有诶部分会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啊，啊，更加要注意着短暂诶落雨啦，哦，短暂诶强降雨。那么其他地区主要拢是午后雷阵雨，啊，大台北地区嘛要注意局部诶大雨啦，因为吼、哦，伊诶西南气流来嘛。啊，中南部的雨水就会较侪一撮。当然，伊落来有当时落做大，等下无偌久就停啊咧。哦，迄上大雨是达久啊咧。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啊，未来拢是差不多热人的天气啦。普遍拢伫三十二至三十五度啊。我局部够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这吼、哦，刚好比如做一个报告。那么，有一个新的风台啊，轻度的叫做披露，这个披露啊，来往着东北的所在移动，主要的路线拢是在海上啊，哦，所以对天气无什么影响。新的诶风台叫做披露了，哦，好，这间好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泪洒爱河桥》。这个沙河桥就挂去新港恒星药局，这个新港的恒星药局告别天宝好政员大官的和尚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好朋友吼，啊，你若是吃我的产品吃了袂歹，想要打电话你来跟做一个见证的。我们的好朋友都会当打电话来，啊，这个新港中山路乡公所边啊，恒星药局，各位田埔好政员大官呢，啊，咱的和声，到底要听《泪洒爱河桥》，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日本歌界，日本歌叫做《游戏嘛》，是啦，有没？汤岛白梅啊，咱台语歌嘛是甲翻作汤岛白梅，啊，国语歌甲翻作迄个，国语歌甲翻作或者《泪洒爱河桥》，爱河桥。啊嘛有一条或者来里爱歌。嘛是用这条歌改，同一人调阮离乡，冤魂在孤岛中，法律尊严人人互尊，唔通来多强。这吼、哦，有那是迄个来里啊歌，这有那翻作来里啊歌。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可能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赶。不是天宝，咱卖关来。那个讲到这款，迄、那个乌白蹲火，还是乌白停车，违规停车来害人发生车祸，这吼代志你会做大条的。为了讲到一个阿姨看到一个月星，按两个人吼、哦、去迄个庙里来看人办事了。这个阿姨吼、哦，因庄头内底有一间树林伯啦，啊，这树林伯啦吼，礼拜拢办事日，即马咧礼拜咧办事，这个阿姨啊，又呐。带因这个月星啊，啊去一间树林不赖所在看人咧办事。去的时阵吼、哦，顺办顺办。啊，倒来的时啊，一台货车违规停车伫遐了。啊，这台货车违规停车，这对阿姨甲月星两个人。刚好要经过这台火车的时候走来到，因为这台火车已经把占道路占很大嘛，这条路啊是不能停车的嘛，啊，现在这条路不能停车，这台火车也旁边停在游览车，他刚好在火车停在游览车的旁边踏相摆啦，他也不要停到头前小看，啊，不要停到后面小看，他就停到刚好吃整个整个车都刚好占掉的啦，阿姨，伊即卖规个车都占掉诶。即、這个阿姨带月星啊，拄啊被人家经过，爱看到这台车挡伫遐，伊拄啊行出来啊。即卖驶过这台货车诶时阵啊，后壁一台车来啊。这台车愈来诶时啊，目睭叫喇叭糊着啦。迄两新人，迄大新伫遐伊无看到，拄啊结到。驾驾拢啊，结到啦，结一个，所以我咧讲是啊，停啊卡唔茫共停车的啥呢？我常常咧强调讲，停啊卡唔茫共停车，停啊卡唔茫共停车，因为准好你停啊卡，你要停车，你咪要共留一点啊路缝会当行。因为这个停啊卡的所在，就是因为这路车侪，留停啊卡，就是要让你安遐经过安全呐、啊。所以这个停啊卡，就是骑路。骑路就是有人行路的所在，结果这个违规停车，四人的讲违规停车停伫遐，这对阿姨、外甥两个人啊，安遐要经过的时候，叫一个69岁，姓郭啊，开轿车安遐经过，为着这两个阿姨、外甥，我急到塞外向呢，这路我开外向呢，青光底吃无喷呢，当我急到，这个阿姨当场很死，这个外甥。党兄现主席的告别帮你抢救啊！哎，我别我也唔知啊。即卖这件代志，违规停车这个姓杨的，
甲共开车弄死的这个姓郭，这两个人拢爱负责的。爱记得哦，你伫路人弄着行路的人，伫路人弄着行路的人，恁开车的人拢专职啊。所以这两台车拢爱专职。这个阿姨讲，这个阿姨啊，红龙是看这个月星，今麦目前当上啊。恁两个人啊，老红的甲老贵，恁两个拢爱相相突破的，爱公阿妈爱保庇，好这个囡仔但平安无代志。啊，那连这个囡仔去啊，恁两个人啊，真正的，真正恁两个人会最后的承担啊，尤其这姓杨的车乱停啊，乱停一通啊。得了开大车的吼，当时还足够人玩的，都凊彩有路停的就好啊，也无咧管你别人的生死啊，啊就该拉就该停的呀，都要受过嘞。这阵案件吼，即卖目前啊，由着警方咧侦办当中啊，将着这个姓洪的啊，啊甲这个姓郭，该两个人依上法办，即卖。这个姓洪的啊，啊姓郭，伊得十万块交保，姓洪的两万块交保，这两个人真要受苦的。一个违规停车啦，啊一个啊，一个违规停车，啊一个开车人弄到，这两个人代志足大个啊。另外那个讲到乌白藏物件，这民众吼，伊得花卡定价物件来占用。

你相坑啊，你就死啊，你就要死啊。这你就依照人啊，人啊，着伤就过失伤害，人啊死亡你就过失致死啊。所以，在迄个路人用花卡，还是任何的障碍物，共阻止人未当停车也好啦，未当出入也好，造成着咱的道路啊未通，影响着人停车的权益。按照着现主席的法规啊，路霸行为唔仅面临着行政罚金，那是涉嫌着强制、恐吓。或者是私自破坏物品，或者是致人伤亡，有可能会触犯刑法啦。会记哦，道路交通处罚条例，道理若共阻挡着人的去路啦，啊、哦，伫人行道阻挡人的去路，罚1000里以上2000时以下的罚金啦。啊，若是路霸行为啊，发生在行人穿越道。会当处3000以上6000以下的罚金呢，所以哦，若要停停啊开，你得爱保庇保庇，拢无人甲你检举，哪有人甲你检举就死。那么，这个大货车，歹势，这个路霸吼，路霸的部分呐、啊，民众伫全台湾各地拢会当看到路霸这种状况发生啊。会当看到车违规停车啦，喷载等这物件占用道路啊，即款的路霸行为影响着行路人的权益，致使着因造成着死亡的案件、伤害的案件不断的发生啊。高雄市左营5月当中发生了一阵轿车去弄着行伫个慢车道一家伙啊三高草，造成着两个人死、一个人重伤的重大事故。那么这站车的主要凶手就是骑家伙将盆栽定这物件摆伫个路边，摆伫个路边，妨害着过路人通行，加上着公权力对着路霸的态度非常的消极了，所以行路人开始处处障碍。啊，你毋知影啥啦？迄、那个路霸拢无人敢处理，因为吼、哦。足侪人甲民意代表有识个，你若去啊处理路霸，议员的电话就来啊。我讲哦，警方若要警，若要有议员死啊，一门就起诉啊。就只要那是你去处理路霸，有议员打电话来关心你个录音，你个录音呢？议员若打来关心，你谁个录音？我讲。你甲报起哩，这个议员就出来等啊啦！尤其是最近选举的期间，什么要选啊呢？10月28日就要选啊，7个月就要登记啊，7个月就开始要登记啊，啊，10月28日就要选啊！啊，所以好朋友，有时啊吼，这个民意代表嘛要有看代志的轻重，才来关心啦、啊。有做些代志吼，你去啊关心遐，实在是无意思啊。伊路霸就是影响着人的交通啊嘛，哦，啊，所以你影响着人的出入，影响着人的交通，影响着人无方便，这就是袂使去啊关心这。所以你做议员的人，你啊看代志的轻重，会使关心就会使关心，袂使关心就袂当关心。你茫想讲做咧你大卡的条啊卡，你大卡的条啊卡做唔对，你就甲停，安尼嘛唔对呢。哦，安尼未通呢。哦，那么这件，迄、那个三个过路人，两个人死，一个人重伤的事件，这嘛是拢一寡物件放伫路边呢。所以这民意代表吼、哦，大家人啊好啊检讨，唔忙人啊民众咧，甲你拜托啥？啊，你无看代志的轻重，啊，就去甲人处理，这处理落去对你有当时啊扣分啦，无一定是加分。安排着好听歌曲，歌曲做夜半路灯。迄、那个夜半路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拍摄哦。秀华姐啊，跟咱公司加填报过哪万大款的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夜半路灯》，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广告。
1: 哎呀，真正啊，真啊，真真啊，足好诶，
2: 真正过那晚足好。啊，你卡扎，
1: 嘛，佫食要快料啊。
2: 啊，你卡扎，卡扎拢土戆，啊，唔哪样住下。
1: 对啊，就是拢去住下，去住下，嘛未，嘛未在下贵，就佫安尼啊。
2: 安尼啊。
1: 系啊。
2: 哎呀，你像你过，你像你过那晚，你食一食外久开，较有感觉，安尼较有效果哈。
1: 我食两个月
2: 就聊啊，就差啊。安尼啊。嘿啊。哦。安尼都当，你安尼袂讲袂拖，安尼就看车
1: 啊。我就是咧，那将甲你感谢。
2: 你讲买外天宝过那晚在家里拜你啦。
3: 啊，真好真好。
2: 啊，无你原底是拢歹困哦。
3: 歹困啊，我足歹困起来
2: 啊。哦，安尼
3: 啊。尤其是安尼，我过过敏哦。
2: 嘿。
3: 一个边，那我去等，我一本是五车人啦。
2: 好好好，
3: 这句无单单咧讲，我开始讲诶。
2: 好好
3: 好，啊，我有去过人哦，去四五十年啦，去做码头啦。
2: 哦。
3: 啊，做码头，然后等，然后我老先买一间厝，即后生，啊，我即马码头退休啊，我即马再来食。
2: 好好好。
3: 大众啦。
2: 好。啊，即个过那晚上就即个年，人太困咧，就对。
3: 啊，人比较开。
2: 好好，安尼过那晚大关咧，啊，甲湖南白话一件
3: 啊。
2: 好，好，谢谢哈，
3: 谢谢，
2: 好。
0: 这歹困的现象吼，买天宝过那晚灯来吃。啊，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这也拢吃天宝过那晚上对症。伊这天宝过那晚吼，咱得拿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硬睛、啊，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哎，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迄、那个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比如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啊，你那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按硬正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果脑丸。咱这个天宝果脑丸，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啊，啊甲天麻的成分。这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的血路循环若好，啊，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咱的按动动的，酷酷的这，啊，血过血流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悬。咱的天宝果脑丸哦，伊会当治疗高血压，所以你若血压悬的朋友，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足好用。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天宝好正丸，喂你好。
4: 你好，你阿三那个问题来呀？
0: 我问给你好是。
4: 要借问哦。那个看我讲退话，你吃啥？
0: 我看我退话，吃天宝好正丸。
4: 你今麦在讲的、那個？
0: 对，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上好。
4: 我早间讲电台，我唔叫我。安尼，我明仔载叫我朋友看。
0: 天宝好正丸啊！哈。好，谢谢。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四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症对家去，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明目丸，专门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 红上听大眼，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啊，若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落绿绿，心。

0: AM 一零七一。
1: 我跟你讲啊，迄、那个地感的油，你唔知食偌济落啊？啊，阮田北公司的产品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各项拢总是真真真认认真的上顶级的汉药。阮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佮卫生福利部检验合格。安尼那有甚物袂使吃？你个油啦，内底面拢染着迄个苯偏皮，拢会当地感的物质一大堆。我请问咧，啊，你食济落去啊，你袂上特天？你要去送特天啊？你嘛唔知影讲你有食落啊？啊，你即卖若有食到，你要哪？你要送讲？阮这是天宝公司的药啊呢，阮是药啊呢，阮是成药呢，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呢。啊，领导的人甲你讲袂使食就袂使食，你著甲伊问看讲是安怎讲袂使食，你咪讲原因我听。阮内底面受啥物物件，互你检验出啥物款的问题，你讲袂使食。你一个德国阿德龟钟头，即卖电台介绍的产品，特别都拢卫生福利部检验合格。常常都在讲电台介绍的产品未使食，是安那未使食？你们来讲原因，是安那？哦，你们来家问看讲是安那未使食？是阮的产品哦，你检验出有啥物款的问题？啊，是阮的产品有食了安怎样？未使食？汉药五千年的历史呢？啊！你甲看，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伊个什么什么花德啦，什么扁鹊啦、李时珍啦，因迄个年代就开始咧做汉药啊，啥汉药袂使食？你敢唔敢讲原因呢？啊，若无原无因，你敢会使诽谤阮的电台介绍药袂使食呢？哼！所以听到没有？以后若阁有啥物人甲你讲吼，电台介绍药袂使食，你敢问看到底啥呐？是你有甲因检查出阮的药有问题呢？啊，是阮公司的产品，我你食了安那呢？啊，若无你乌白讲，是安那讲电台介绍药袂当食，是安那？对啊，你无关无因无因无果，你共诽谤人的产品袂使食，你共呵责人的产品袂使食，那就是叫做乱通乱讲一通啊，咁对。哎，唔想讲起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身体是你的啦。唔忙，凊彩倒一个人甲你讲啥，你就听啥啦。因为伊唔是医生啦，伊唔是药师啦，伊嘛唔是咧做药仔啦。伊甲你讲啥，你免甲听啊济啦，心情啊济拜未了。我有讲过啊，阮肯宝公司60几年的老药厂啦。噶啦，我伫这个所在做电台主持人，都已经做30几冬啊。哦，咱的好朋友，唔忙凊彩人，啥物人甲你讲啥，你就听啥。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做妈妈。这是咱的红色，红色叫咱公司寄填报清理名簿完，交代讲要填报给妈妈收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妈妈》，你也看，人后生又好，尾后妈妈接，这我看这我成功，来，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我大概来听到有人在讲哦，有电台介绍的产品袂当吃，我拢会感觉我足赌气的吼、哦。是安那开，定来不是咧讲电台歹话咧？为什么？已经偌久啊？卫生福利部已经是药师哦，卫生福利部是药师已经升级多久啊？嘿嘞 ，GMP 的药厂一直升级 ，CGMP 升级个 piece， 你该想看麦啊？啊，人已经拢一定做到迄个坎嘛，做到迄个程度啊，到即卖你还阁用迄个八百当前的头壳来咧讲人的歹话。你若直接伫你就输甲甲讲啊，我就无想要烦恼要吃，安尼我就无会讲，哦，啊我就无想要烦恼要开这条钱，吼、哦，安尼拿另外一说，你何必敢讲那电台介绍药也袂当吃嘞，哦，你安尼讲，啊伊听听的，啊当作是真诶，啊当个出去外口讲乌白宣传，啊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是拢一个传一个，咧乌白讲的啊，一个讲我一个听。啊，团到尾啊！啊，大家拢当作真诶啊！啊，拢死叫我白团啊！啊，伫路人安尼我白讲啊！啊，就一挂遐身躯边诶朋友啊，一个三七公啊，四斤白安尼啥咧我白讲啊！我着要问你讲，到底是安怎开电台介绍药袂当食？是安那？我你讲无一个理由出来，你着凊彩硬讲白讲讲诶！就敢若硬讲啊，迄、那个查人讨价兄，你着无过。你无证无据，你胡白讲讲，迄、那个诽谤罪啊，迄、那、乱、個、来嘛，哦，你无理由，你无原因，你袂使讲胡白讲嘛，对不？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另讲啊，你若个听众朋友，你若领导无论任何一个人甲你讲，电台介绍也袂当吃，你著甲讲啥啦袂使吃，什么原因啊，对不？是阮有倒一台检验了无合格啊，啥啦？啊！我那检验的李和龙的去啊，顶管呢？啊，是迄个恁的、恁的迄个医生、恁的药师、恁的护理师，比迄个卫生护理部内底面的诶教授，迄个搁较牛。吼、哦，伊内底面拢一个博士、硕士的内底呢，你有比较牛？人检查都无安怎，恁会有代志？现在讲讲诶，哦，台南学家。啊！发生着一件大货车偏移到对方的车道，共弄着一台轿车，造成着轿车47岁姓郭驾驶当场晕死。各位，这个大货车姓孙的司机啊，进行着毒品的快筛，有吃安非他命啊！看我要收。塞大型的拖拉库上咯，塞大型的拖拉库上咯，安尼竟然哦，看落要受骨，开迄个食毒，啊个开种拖拉库向龙，受够恶气的恶气就对了。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害到迄个开车的司机龙死。专案已经将伊啊，依照着这个危险驾驶，已经公共危险罪、过失致死罪、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着这个开拖拉机的来甲依上法办。另外，来甲讲着车手半个月领174万，半个月。替诈骗集团领174万，这个人看我认真呢，伊做认真的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呢，伊认真到什么程度？伊随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随时三分钟来走去提款机领钱，看这个高人啊，我好气的。中华关这个姓强的加入的诈骗集团做车手，伊甲诈骗集团约定领10万，就会当赚100。可以，10万块啊，100万的1%呢？100块啊，赚1块呢？ 看这个人叫外口角外尾水，一百块甲赚一块尔，安尼。所以你想，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是所有的套路来底啊，所有的违法来底，这种的上尾水，上无路用啊。一百块赚一块，哼！这个高人啊，外国人呢，伊只要来接到顶管的人通知啊，叫伊领钱，伊就水去啊，又水去啊！啊，咧连续半个月的时间呢，领174万，总共37个人受害啊！这个高人啊，中华电话院依照37个罪行论罪，每一个罪判一年一个月至一年五个月，全部合并判总共40年11个月，合并执行4年2个月，犯罪所得174万啊，17415块，全部没收啊，没收哦，而且伊的174万。爱拢赔啊！一民事的部分174万，拢总爱负责赔。你看，饲这个坎囝，外公生了，174万拢总爱赔呢。安尼看有呆啊，无呆啊，可怜。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涉嫌啊，江某迄个刑部这个教官。这国立的高级农工前教官，这个姓土的，叫个学生来讲，讲伊伫特勤室内底对着这个学生讲烂的，去讲蒙刑砍。案件经过调查了，教育部本来啊记两记大过，了又搁改为特级的，啊，刷落去停止任用五等，终身袂当派为军训教官。公部也对着伊办理特级停业，这个姓涂的提起了着行政诉讼啊！伊讲吼，伊讲我已经互人记两记大过处分啊啦，啊后来去甲我特级，甲我停用五档，这吼已经啊超过着因会当做的范围啊。那么这桩案件，来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时阵啊，法院认为教育部加重处罚的时阵所引用的修法了的规定啊，违反着法律，无追溯过去的原则啊。来讲以新的法律，以即卖目前新改变了后，你未使用即卖新改变的法律来追溯着以前犯的罪啊。因为这个代志是2018年4月所发生的，2019年7月佛法，迄个技能级大哥处分嘛。那么后来伫2023年，教育部啊，迄个军训教官林炳辉认为啊，依照校园性平事件处理的标准，涉土的向迄、那个。撤销原来两级大哥处分，来改为特级停用五档。那么这桩案件涉土的，伊来到行政法院所在，小哥行政法院讲，注意听哈，这个两级大哥的部分，未使来追究伫尾啊，你进行的罪，后边改法未当追究以前的罪啊。哦，比如讲，我2012年内底犯罪，2025年较改的法律未当追溯，等于到2012年，安尼未当追溯就对了。所以，即阵的案件后边佮该处分的部分未当爱维持原判，记两记大过，佮会当记两记大过呢？后边判迄拢无准啦，拢无准算哦。一、这个尊重身体的自主权，拄着成交了爱勇敢甲制止，勇敢讲无爱。我那拄着爱卡一三一空，哦，这个好比做一个报告，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 听一则啦，广告。
1: 那送今天有那个有感性。
2: 谢谢啊，谢谢啊！啊，有你这样，你吃我的生命吃啊，这去啊，你吃到感觉呢？
1: 啊？
2: 你我吃我的生命吃啊，这去啊啦！你像那养龙丸、养心丸，你吃啊，这去啊，养龙丸你吃到哪？感冒？
1: 对，因为我吃老久啊，我从当兵啊时阵我就吃呢。
2: 好、哦，啊，你什么时候在吃哈、啊？
1: 哎，我从当兵啊时阵我就吃，哦，这这你二十八年嘛吼。
2: 嘿嘿嘿嘿。
1: 对哇，我都换
2: 三十三
1: 啊嘞，
2: 吼。
1: 对哇，我都
2: 三十年
1: 啊嘞。嘿，我刚刚那个你不要你升职了，我都换六
2: 百
1: 点
2: 数
1: 嘞。点数
2: 六
1: 百
2: 哦。
1: 对啊，换六百
2: 啊。啊，你啊，真正够
1: 发财，
2: 有够发财。
1: 嘿，因为我听你这讲话哦，
2: 嗯，
1: 真正我好介意啊。
2: 哎，好。感谢你啦！啊，迄个用心门嘞，用心门，你安那什么镜头在吃？
1: 哇，这个我知影是这个用心门，今天我食啊，是吧？这个用心门确实袂歹，
2: 确实好啦，
1: 拢袂歹，确实袂歹。
2: 好用
1: 啊！我说，哎，本来我的身躯拢正正啊，这么食嘞，消化较自然，拢固定我怎，哎，所以我这样。无讲遐食米，我就是食保养的，是食六粒的。
2: 谢谢哦，
1: 谢
2: 谢。食好食保养的啦，吼。
1: 哎，
2: 感谢你啊，这啊，感谢你。
1: 啊，个无个挂，寄一罐你今日的毛丸。
2: 目睭啦，吼。
1: 哎。
2: 有。好。啊，这你住屏东对不对？
1: 啊。
2: 你住屏东哦。
1: 屏东区
2: 哦，屏东对啦吼，我都无袂记。谢谢哦，谢谢，感谢你啊，
1: 好，
2: 再见，多啦多啦，好，再见，
1: 谢谢。
2: 食田伯勇弄完食二十四罐啦。
1: 系啊，
2: 啥物镜头咧食？
1: 你我迄阵有只萎缩啊，阿你问咧，你叫我食啊，啊我就食咧几十罐后，反感觉啊。
2: 嗯。
1: 哎呀，
0: 啊！
1: 医生本来就
0: 讲
1: 无
0: 药
1: 啊，
0: 叫
1: 我
0: 来
1: 听。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甲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养龙丸，咱都若放了未顺啊，要天宝养龙丸倒来食上舒适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啊，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啊，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了遍。啊，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的天宝养龙丸，你甲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你若是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根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过脑丸。啊，你若是有迄款暗时啊歹困的现象，天宝过脑丸上好用。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蔓延，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清耳明目丸，即罐专门甲咱固眼底，啊，治好着咱个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端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有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目睭呢，啊来改顾好，人工啊，较会当哦看物件啊，看会清楚， 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啊，那灌得咧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灵少的少寒痰少，给他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来，女人遥望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好康的又过来啊，因为咱顶两天啊有推出一届啦哈。啊，推出了后怎啊欠？
1: 这无教会，
0: 对，啊无教会啊！伊这即卖拄啊新来吼，啊新来，咱今日阁邀请特别来宾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恁外口你食拢咧食糖水啊？我今日才知影，啊无就食芳精尔，你要食到这是无可能啦吼！来啊，咱的节目进行的中间，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啥健康的常识，真侪人啊拢掠准中风。失智，啊，这个心肌梗塞，拢是心血管的毛病，拢是老岁仔毛，拢是老岁仔人才会得，其实错误哈。这是这个咱台湾一间叫做初明堂，吼、哦，初明堂中医诊所的医师伫这个报纸新闻讲的啦，吼、哦。少年人啊，即卖少年人拢坐咧，无啥咧叮当，啊，佮安怎暗困，吼、哦。所以含咱台湾含少年人啊，心血管，吼、哦，心血管拢已经红灯啊啦吼、哦。啊，所以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咱老囡仔爱上班拢是坐咧，那个班段叮当的，其实即卖班段叮当的少年啊足侪吼。我定定去下早时出去食早顿啊，我讲有当时啊看到迄少年人，干咧行路就喘啦。那是要哪去？要哪去吃人的头路啦？哦，即马咱台湾人囡仔的这个体格啊，都啊亲像啥？亲像较早咱咧讲美国人同款。哦，大家拢大瘫痪的啦。哦，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哦，迄实在是即马台湾囡仔实在身体好的足少的吼、哦。所以伊讲啊，即马少年人啊，莫以为讲少年人就袂去得啥心脑血管的毛病啊风险。因为即卖上班族啊，拢长时间伫遐咧坐，啊坐啊暗时佫暗困，吼、哦、暗困，佫来一项，最主要无啥咧运动，啊佫拢食外口，啊是安来安尼呢？你注意下看吼、哦，咱的囡仔吼，你看咧上班的囡仔，你注意下看，八点上班，拢只要困到七点半，七点，啊无就七点要四五十分啊，才起床。啊，起来吼！
1: 上班要九要九
0: 啊
1: 啦。
0: 啊，即摆起来吼，嘴清菜洗洗面洗了，水好好的。啊，车开咧，啊，机车骑咧紧咧。啊，去到地去到超商啦，去到啥物几度 C 啦，遐买啥？拢清菜，迄个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喏，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这安怎会造成咱心脑血管的问题？哦，高油高糖的饮食，甲工作上的压力啊，可能会让咱的心血管提早迄个红灯啦吼、哦。所以即摆这医生你讲啦吼、哦，咱台湾的少年啊，体重过重的，哦，血压伤过悬的，血油伤过悬的，血糖控制袂好势。我咧讲吼，啊，有人讲我也无啥物感觉无爽快啦。来，我即摆讲一下你听。我台南一个朋友吼，啊，正含我，咱讲在啦，咱今仔日含我算袂歹啦吼。你知影有一届敢那叫婚礼是安那吼？
1: 嗯。
0: 送去病院，互恁要看会对袂？你绝对，我甲你讲这個，凡说你唔相信啦。伊个三酸甘油脂啊，千二啊。正常人啦，四五百就算讲腰瘦骨的迄款的啊啦，迄是安怎会？迄、那个血油会囥到四五百？较早我就拢四五百，我这個朋友啊，千二，血糖飙到偌悬，你敢要会着？实在我讲讲这样，阿峰你咧讲啥物笑话？他有可能血糖飙到遐悬，九百八，血糖九百八啦。咱啊，我一个迄、那个，咱迄个许先生两百八啊，就去台中荣总挂急诊住胰岛素啊，是九百八。结果去啊，医生甲问啊，问看啊，你拢袂艰苦？无啊，也无感觉。今仔都酒啉了伤济， 常常头壳戆起来，安尼才去检查。啊，伊吼，实在是人会安尼嘛有原因啦。我阿你讲吼，伊都目睭白金，酒不离身啦。吼、哦，酒不离身就对啦。逐工都啉咖咧，慢慢慢啊。逐工诶吼，毋是啊，你食物件吼。咱人三酸甘油脂，你像我啦，三酸甘油脂，咱会惊啊，咱食物件会惊啊，伊无啊，我无骗你，看食物件你怎啊惊死？去烘蚵啊，也无想讲会火，迄个啥，迄个做三酸甘油脂咁遐悬，你讲伊去咱南部海口拢有一种烘蚵啊，食甲饱的哈，你知伊食几斤无？五斤，
1: 惊死人！
0: 照常嘛，甲推落，吼、哦。伊若去欠阮上摆请我去食，迄个去食啥？食火锅。食火锅啊！伊用一鼎，我甲阿华，阮拢哎，拢即摆拢小火锅嘛。你敢知伊个火锅迄鼎系啥物色？恁绝对想袂到啊！迄、那个辣椒啊，迄、那个辣椒倒甲规个火锅是安暗啪啪。我甲讲，这头家若安尼算钱，甲算只辣椒钱啊，伊也嫌无够嫌啦。咱咧食肉刷刷锅嘛，是一块一块卤啦。你知影伊下面女朋友安怎食无？啊，娘，你也看到你食物件，毋知叫你食物件。迄落鸡肉吼，鸡肉片啦、啊，来，毋是安尼一块一块哦，规块盘来怎合袂？规盘输了了，等下了。迄、那个牛肉、猪肉来，无迄个一块一块啦，就是拢规个倒落，啊做一边食。伊讲咱去食，因两个，阮两个一盘食袂完，人已经食十几盘肉个啊。
1: 哦，因个拢规盘拢足大盘个。
0: 嗯，啊，佮拢迄个。
1: 啊，真爱食，即摆硬硬啦，规盘硬啦，一声佮倒规个，拢倒落。
0: 啊，所以有当时啊，医生咧讲，啊，这早晚会中风啦，早晚会安怎？我来讲，伊有哪63、64岁啊！啊，伊即个饮食啦，安尼饮食咯，已经十外年啊，一二十年啊啦。啊，酒天天醉就对啦，啊，食就是安尼食。无人，人伊安尼一二十年啦，毋捌，算毋捌去互艰苦着，毋捌有毛病啦。啊，迄天就是酒啉伤济。啊，医生甲问讲，啊，你拢啉啥物酒？啊，威士忌，迄个阿比会透啥？
1: 套迄个
0: 玻璃袋套是啥物？套米酒呀。
1: 套米酒。
0: 啊，伊讲啊，你若啉较好个酒，啉高粱个较袂。
1: 较好
0: 啦。伊讲，伊讲，伊无咧戆个，高粱个啉一杯就倒啊。所以我袂去啉迄、那個。
1: 袂啉，
0: 所以伊拢啉安尼，无迄款酒安尼，啉规波规日个啦。
1: 啊，
0: 顶个月，顶两个月我有去催伊吼。实在，咱有当时啊，朋友咱要苦劝啊，苦劝袂来啦。因某讲你喺边啊，卖你妈啦，卖你妈啦！你知影一罐酒吼，安尼干咧，我无咧配物件。迄个做保养酒，迄松茸诶，还是啥物，我唔知啦。安尼干咧，安尼啉，安尼知，我甲阮兄弟啊，唔好安尼食。你早晚咧看咧。伊讲啊，大姐，我三酸甘油脂。几千个，糖迄个血糖几千个都无安怎啊？但是你惊啥？伊人拢袂艰苦，吼、哦！所以啊，这有当时啊，人的这个，
1: 就是有这种人的体质啊，
0: 对，就是有这种特殊的体质、啊。
1: 你看你那，你这气血，伊毋是
0: 200倍啊，伊就分，
1: 伊嘛无感觉艰苦，伊只不过是讲伊要开车
0: 啦，
1: 向
0: 阳，
1: 目睭迄个。
0: 相影啦，
1: 是咧变相影，安尼个变相影啦，嘿，阿婆伊嘛袂艰苦，
0: 阿婆伊嘛袂艰苦啦，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吼，

0: 山，外过来早起啊去爬
1: 再
0: 山，
1: 是再是
0: 黄昏
1: 爬
0: 啊，
1: 一遍，
0: 暗时
1: 啊，
0: 黄昏啦，
1: 黄
0: 黄
1: 昏
0: 昏啦，搁
1: 去
0: 爬
1: 一
0: 一遍，
1: 遍。
0: 啊，尾要换骑脚车啊，骑脚
1: 无
0: 车毋
1: 啊
0: 是
1: 无
0: 骑
1: 啊，
0: 咱这爬路，
1: 拢爬山
0: 骑
1: 正山，
0: 脚车进山，哦，
1: 拢
0: 我
1: 正
0: 怕
1: 山，
0: 病呢，
1: 为着。
0: 结果嘛无甚物效果啊，
1: 无啥物
0: 怎
1: 效
0: 啊
1: 果啦，
0: 啊怎啊个无信心咪安
1: 对，
0: 尼
1: 啊
0: 啊，
1: 尾啊怎啊拢无你管嘞，
0: 嗯。
1: 啊，你擘着资料，才知影讲哦，要安那去甲这运动，佮加上要安那去保养，这个较重要啦
0: 有
1: 吼。
0: 啦，
1: 所以啊，伊这医生你讲，除了咱平常时，即摆囡仔要讲一寡，即摆你要找着囡仔瘦的足少的，少年啊，
0: 我
1: 大概真正拢。
0: 我就是甲阮孙讲讲吼，恁三个啦，加起来无多咧，
1: 来啦，
0: 迄朋友
1: 朋友
0: 后生
1: 一个，
0: 一
1: 后
0: 个
1: 生一
0: 重
1: 个人，
0: 量啦。
1: 重量啦。
0: 三
1: 哦，所
0: 个，阮
1: 以。
0: 三个孙加起来无伊，反正无一半的重量咧。
1: 所以咱的
0: 甲高
1: 囡仔
0: 中
1: 吼，
0: 囡仔尔，
1: 恁
0: 你
1: 注
0: 看
1: 意听
0: 偌
1: 哦，
0: 胖个，偌胖。
1: 咱的囡仔甜的尽量莫食，
0: 嗯，
1: 咸的尽量莫食，
0: 哎，
1: 蔬菜水果食较重嘞，
0: 卖讲囡仔，
1: 吼、
0: 恁大
1: 哦，
0: 人嘛
1: 大
0: 同
1: 人拢
0: 款
1: 共
0: 啦，
1: 款，尤
0: 嘿
1: 其咱
0: 啦，
1: 年岁侪会
0: 佫
1: 记哩
0: 愈袂
1: 吼，
0: 堪咪，
1: 愈袂堪咪食遐物件，
0: 对，
1: 啊，迄落无血无目屎的海产尽量莫吸，迄是
0: 食
1: 胆
0: 较
1: 固
0: 少的。
1: 醇。
0: 食较
1: 胆
0: 少
1: 固
0: 的
1: 醇
0: 啦，
1: 的迄款的，你的胆固醇伤过悬，迄种关系伫个迄人遐
0: 其
1: 人
0: 实
1: 吼。
0: 你讲你规世人
1: 那
0: 拢卖食嘛，话食较少的，
1: 来，
0: 家己小赚的。
1: 咱来欣赏这个，因为等下吼，咱有专家要来甲咱讲健康的常识，所以咱即卖先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流浪的乐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节目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甲卡来线的电话啊，25610013。
1: 0425-61-0013，
0: 这个电话你若外县市要卡，头前要加空数哦，
1: 对。
0: 啊，这个电话是阮播音室的内底电话。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伊讲这个物件哩，因说啥？这个养生村啊，销路是第一名，因为老岁仔人一天只要啉一罐，精神百倍啦！吼、哦、啊，日时你若新陈代谢好，暗时就加做好困。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管理师啦，吼、哦，佩蒂了。
2: 阿芳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哦。
2: 哇，我真的无想到讲哦，伊讲顶几工恁讲袂甲断袂，即马。
0: 无，真正无会啦，真正无会啦。因为我咧讲哦，其实这支产品啊，我已经卖一两三年啊。啊，台湾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在我恁退来准备，我买的时阵，我拢处理外口买，因为我有这个物件，包括超商一四季都你买，啊，你拢会使去甲啉看卖。我甲你讲，迄大部分拢透芳精的啦，啊，无就苏麻酒类的啦，迄款嘞，食迄无效啦。
2: 你知影，其实阮当初这个商品要拍卖去迄个养生村，甲做我迄个养老院的时阵。其实，因看到，伊嘛是讲，啊，这市面上个遐尼济啊，
0: 对，大家拢安尼想，
2: 对，大家拢讲，这市面上超商个买会到啊，大卖场个买会到，我何必买恁嘞？而且恁嘞呢，哦，食肉安尼贵三三，我创啥爱买恁嘞？
0: 但是我跟你讲，嘛有人讲，啊，阿红恁这家族贵，我讲你啉看卖啊嘞，哦，啊，买安那比较，迄价一工啉一，我来讲哦，像我就好啦，我也去超商买大牌子个，用二包包，咱卖讲讲啥物牌啦，俗甲要死啊！我去甲买一包，等来啉，结果啊，啉落真正无感觉，有迄个味啦。
2: 对啦。
0: 啊，我只问住，靠，迄个弄透房间咧，对无？
2: 我迄阵当初，我嘛是讲吼，无紧，你个边看卖，卖讲，我你个是边看卖，就好，卖讲啥，你个是边看卖。
0: 对，现啉，迄都现啉，很感觉的嘛。
2: 应该讲一拍开尔，你个闻到迄味啊。
0: 对。
2: 甲一般的无同款，你个闻到迄味，你也是食过人，你个知影讲。原汁去萃取出来，甲迄落客芳精类，迄是无同款的，
0: 完全无同啦，
2: 完全跟他皮味个是无同款的，个是因为安尼因一边两个讲，哦，恁真嘞，恁这个商品的本真正落足重的。
0: 嘿，我会记你吼，有一间永兴川的档的吼，啊，人甜甜神神，人阮讲生意的时阵甜甜神神哦，我甲讲哦，啊，你这上好，啉看卖啊嘞，十分钟。啉落十分钟，迄个精神就需要快啊！吼、哦，你呐有当时啊，像我有当时啊较忝的吼，我一天有当时啊嘛甲啉过两届，真正足好的物件啦。来，吼、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来讲，恁今仔听好详细哦嘿，是安怎人伊这有法度外销，搁倒转因韩国问题，真正伊这是因恁这是算真正依照韩国。百多年来传统的方法来提炼出来的东西，
2: 对
0: 、哦、这真的因韩国也不想说台湾有那个技术能够提炼到这个比我们韩国更
2: 熟练的程度。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啦，咱台湾的技术吼，咱台湾做这技术其实都算是隐形市场，你知道吗？
0: 对
2: 咱都做有名，其实说、啊、只是说咱广告都打不大而已，
0: 对，
2: 问题咱做这台湾的技术其实是全世界都有名，包括讲吼咱生技公司这萃取这原液的这个技术，其实比做这国外拢加做好的，比韩国加做好的，吼、嗯哦。所以咧，今仔日这你讲这商品销量遐尼好的原因哦，我先问爸爸你，你讲你嘛免过啦，外口的什么嘛免过啦，你免过你就知啦，其实做这拢做甜的。你也是有糖分的人，你有高血压的人，其实拢爱袂使面上济，你爱斟酌，因为甜敢那啥嘞。你有当时你面过，你就感觉讲，佮一个什么味？啊，问题佮只甜到底是喺面上？问题即支是啥？阮即支一罐内底佮是拢用全部，佮、就是你也真的要食啦。像讲你去韩国来，你去食迄人参鸡啦，像咱韩国的。迄落人参叫有名，你去食迄人参鸡，伊嘛是拢用规支迄落，
0: 拢有规支
2: 迄，规支迄蒜仔落去甲你控的， 因为你爱规矩雷孔，伊个人生照干才会完全。
0: 对啦，
2: 啊，流失去。
0: 其实食青素嘛，就是要食人生照干。
2: 对啊，对啊。
0: 哦，来，我一个朋友啊，我捌甲恁讲，我一个朋友，你开专门咧开乳癌，伊啊，甲迄个患者讲，恁啊。你若开个人身体作虚有无吼？你爱食即落青素嘛？青素嘛精，唔通去食高丽参。足侪人，你即个中间混淆不清啦，拢唔知讲啥物叫做青素嘛？青素嘛甲高丽参差咧大，你会记吼？高丽参你人啊身体你歹的时候，你甲感看卖啊咧？甲你感看卖啊咧？绝对你的身体愈来愈坏。本来咱人火气都本来好对无、嗯？你甲高甘高丽参脆破啦、闭结啦、火气大拢总来，高丽参是助强无助热啦，无助助弱啦，
1: 无助助强无助弱啦。
0: 愈弱的人愈袂接近。
1: 嗯，有啦。
0: 好来，啊，今仔要甲恁讲讲，是安怎？这个青素嘛，即卖伫世界遮流，其实韩国人啊，你讲做高丽参。他配提伊这拢内行诶，韩国人无啥人去食高丽参啦，拢食济啦，
2: 拢外销。其实因的高丽参拢外销，拢
0: 外销。因的高丽参是拢了咱中国人咧食诶啦，甲食诶唔捌诶人咧食。讲话做外部都外部，其实因我所在吼，因为配提你讲这时，我就捌去因工厂。
2: 因为你孙你嘛是想讲，
0: 啊
2: 哪有人去用青素嘛啦？
0: 你连这结果因。韩国人真正拢食济啦，
2: 对，
0: 拢食青素嘛，因无爱食迄。
2: 因为我先讲一下，其实因为青素嘛，有当时啊吼，你会萃迄落高丽参，你也是有当时啊萃出技术无好。其实咱要爱人参皂苷也死了了，也无啊都完全发挥出来。你既然也是要食伊的人参皂苷，因为讲真的啦，咱啥要食素嘛，食人参皂苷，上主要的是伊的人参皂苷。伫千几年前，其实人个知影讲素嘛的好处，就是拢用素嘛来养生。你啊，迄破病啦，要死的啦，是讲啥？啊，是讲一定要安讲？破病了，开大刀了，人拢是用素嘛来养生。千几年正经伫啥物《本草纲目》人，迄个《黄帝内经》内底个拢安尼写，以前的皇帝。其实你看，伊嘛是拢养迄落熬夜，那嘛是拢晚困，然后咧，伊嘛是操劳。其实伊嘛是拢用苏麻来养心咧。
0: 对、哦。
2: 然后咧，苏麻咧，想话伊个那个是要食伊个皂苷嘛？
0: 对啦。问题
2: 你
0: 也
2: 是，你也是甲咧，甲变高咧苏麻咧落，其实伊个皂苷会变少，伊个青，伊个人参皂苷才会管，你知无？
0: 对、哦。
2: 所以伊上主要就是讲。伊也是生出来，人生照干是要创啥？会使增加你的心肌细胞的活力。所以，什么人讲什么食什么会较有精神，什么食什么会较袂忝，记忆会较好。另加是啥？含你的胆固醇拢会降落。上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心肌细胞活起来，靠活力，你的收缩力、你的耐力会加较好，你人个加较袂喘。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咧食青素嘛，甲高丽参，你一定爱分甲足清楚的。你若去韩国，你食素嘛鸡，绝对是用青素嘛点来食。
2: 啊，而且是爱规矩的哦。
0: 规矩的。
2: 规矩的，你看你去韩国一抓，讲真的啦，因的纬度较悬，
0: 对，
2: 因的天气较冷。问题你看伊，你啊冬天去时候，你看因，咱台湾人去到遐是一站一站三直直穿，问题因的外套拢薄薄安尼一领尔，因为因个是自细汉，因个是拢食青素嘛来养生，甲变成伊的日常生活啦。
0: 对啦，啊，最主要我来讲，咱台湾人店家拢爱去中药房切迄几片，迄当来炖啦。
1: 哦，什么片啊？
0: 什么片？其实迄无适合体质较弱的人食，你敢知影？无适合火气大的人你食，你知无？吼、哦，无适合讲我即卖人你艰苦。要甲补一了元气，迄拢无适合呢。你会使去问阿芳，今仔甲你讲这個，我相信咱这爸母啊，家己拢有感觉。韩国甲日本是咱台湾人上接去游览的所在。出国佚佗，迄拢去啊。你去看韩国人，我就甲你讲，恁上会接到一定苏麻鸡嘛。
2: 对
0: 你看因个拢是用青苏麻炖鸡哦，你食。是安那要安呢？因为我来讲纯，较温和。人较袂安怎，食食较袂火气大，哦，所以因最主要人因出产的人都无咧食迄落啊。啊你，你主要看，你伫电视， 一世界甲看，你看海，咱做诶索马，索马那大呀，大呀，大个，拢对韩国来，是啊啦，韩国人都无爱食，无啥咧食迄落物件，因都要食青索马，拢食这個。哦，你
1: 有一种的有房子叫做什么？
2: 卡色啦，
0: 对，啊，我讲着咱这爸母听。你看，平平韩国跟咱台湾啦，生活嘛拢足富裕啊。好，咱讲在，你看人的感情跟咱台湾的感情是安那差侪？
2: 这是真的。
0: 你敢知影照干无好用？
2: 对，
0: 对不？所以啊，伊今仔日啦，佩提因提这像因离队。你养生村，哦，就你讲、
2: 啊哦。我补充一下，其实妈妈朋友，其实外口什么毛拢足济，
0: 对，
2: 穿什么毛拢足济。啊，我先跟你讲，家里边安怎算？其实人生啊，什么济吼，他一第一年一个照干呐。
0: 对
2: 。啊，第一年一个照干呐，问题咧，伊到前几年的照干拢是无饱的，不结实。
0: 无够足啦，
2: 迄个是那像一个囡仔咁快有无？伊顶几年伊的器官阁会生，所以咧伊的营养也无够。所以上好的是安怎？你讲吼，上好你看外口人要选，人拢要选六年根，
0: 那六年根咧，
2: 六年根，而且是六年根的价钱是上贵的。啊，你唔是讲愈久愈好哦？六年伊是上，伊的人生照该是上济，
0: 上百，
2: 嘿，上百。安跟你讲，安尼我到第七年、第八年，我买第七年、第八年来。第七年、第八年了，伊的照肝佫开始往下降啊。
0: 对，
2: 所以上好的就是伫第六年的时阵，好，所以外口也是要上好的，好，伊个是第六年的上好，大家要用好的，吼、哦，
0: 嘿。无怪大家人，你袂爽嘛，拢讲我这六年金的，六年金的，
2: 对，
0: 哦，唔是正愈久愈好啦，
2: 唔是正愈久愈好。哦，
0: 就是我即马解说着你听，安尼爸母啊，恁就听。嗯，咱捌饲过鸡无？鸡若要治鸡精，啥物时阵上鸡精？恁敢知？
1: 唔知。
0: 六个月至十个月，这个时间来治鸡精的鸡精是上济。十个月以上的老鸡母啊，是治无鸡精啊，真正治无鸡精啊，已经歹食呀，迄个鸡精拢退掉呀。咱要食鸡精是要食氨基酸嘛？就是伫个六个月至六个月至十个月这个时阵是上旺盛的。你超过十个月、几年的计划，讲，吼，阮到饲只三十，迄个十几年的老鸡母，佫饲三十年嘛无效，迄都物件都袂正值啦，都内底都无氨基酸啊，迄都拢无味啊，哦，这数码就是伫个遮，所以咱一般啦，外口当然啦、啊，人为着做生意，讲吼，你若唔知啦，我这种十几年的数码已经达到甚物程度？其实你去韩国问就好啦，六年。包括中国大陆长白山那边，大家拢讲，好、哦，黑龙江长白山种偌济都偌济，六年，
2: 就是六年，
0: 六年，嘿，早久嘛无效，
2: 哇，伊照讲也无够，
0: 对，
2: 啊，超过六年了，
0: 超过六年了，嘛是佫开始降落来，嘛是无效，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食，就是爱食这个中。
2: 啊，问题六年嘛是上贵的，
0: 上贵的，啊，真正上贵的，
2: 就是六年金的，
0: 哎，六年金的算上贵的，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哦，因为。这届顶礼拜提出来做吼，其实是做一工就无教会啊，
1: 吼啊无，
0: 都无教会，啊，今麦等伊用好来，
1: 冻
0: 的冻到今仔个物件来，哎，另外讲也足济人要爱，啊，我相信有啉过济人，大家学落去啦，包括我嘛同款，我拢逐工都啉一罐，第一点，伊这拢经过中医师调配配方哦。未介甜，啊，纯度阁悬，啊，你啉阁未损害身体啥？伊青苏嘛，伊是青苏嘛，用韩国迄个百几年的历史的方法来炼出来，吼、哦。过来第二点，伊这个物件内底完全无抗防腐剂。
2: 无防腐剂，然后过来个话无防腐剂，嘛无香精，
0: 啊对，主要无香精啦，
2: 嘛无什么调和剂，嘛无糖精，全部拢无。过来哦，伊内底含，因为我感觉讲吼，伊的品质想要伫遮，因为人家是阮当初个是要去养生村的，所以所有的安全都爱有做高，所以包括什么 SGS 的塑化剂，吼没有检出来，啊个有什么重金属，完全拢是合格的。你也知哦，其实因为什么这个物件。伊个土本身也是无清气，也是因为土内底有足侪重金属的哦。
0: 伊是会输哦，
2: 嘿，伊会输的， 所以呢，你的什么也是品质不好的，其实伊也无去验这個，有当时啊内底有含一挂重金属，你知？啊，因为这个是预备好养生村一挂长辈来吃，所以一挂安全的问题，拢啊做好搞，做好转。
0: 对啦，咱是安那养生村的，不要就是安那，因为年岁愈济，你气也愈歹。
2: 对。
0: 啊，你气的循环啊歹，你暗时就连带着你暗时就歹困，新陈代谢慢嘛。是安那足济中医啦，包括保健食品，你新陈代谢旺盛，你暗时才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旺盛，你是让你靠精神的，啊靠活力的，啊你活动愈悬，你暗时会愈忝啊，啊人就会好困啦，吼、哦、啊较袂有带其他的毛病啦，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哦嘿，因为这其实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你若摕到，你全国内底不管你对你卖，像这个做像安尼啉的。你拢会使去甲比较看嘛，看我都做甲亲像即支即落程度无啦，吼、哦，完全无芳
2: 心。其实阮即支商品，阮当初毋是足想要阁倒来卖，你知无？
0: 哎、欸，我知啦。
2: 成本足悬的，我
0: 对啦，最主要是规丛类，拢规丛类看。
2: 嘿，规罐内底拢是规丛类
0: 看。对，目前有我都做甲80几%，拄啊甲即间尔，拄啊甲韩国用即落方法，用古老方法锻炼的，拄啊甲即间尔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有需要，等下电话紧卡号去。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客电话唱的《中山北路行七百》。

个性。你是一个聪明的斯文人，为怎样做代志全无决心，态度亲像无要无紧。自从阮的青春来献乎你了后，你就来闪骗阮。贵先生。

0: 来，家电啊，所上的中山北路行七百，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咱今仔日全部都是到今仔日尔啦，哦，这是配置在来，都是干那只样，哦，干那只样。来，咱今仔日就是只碗你提无到的，你要追加。要搁爱拢趁囡仔囡仔，啊！我阿峰甲你讲，如果你囡仔摕到这顿去，你讲阿峰，你讲的拢无影无借，人阮外口买拢比你这还搁较好，你拢体验我，我愿紧体验你，吼、哦！你会使甲看，我这阿爸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吼、哦，佩蒂啊，咱这我甲你讲吼，咱这是。
2: 我讲真嘞，这个商品唔惊爸爸妈妈恁去
0: 比较，唔惊你比较的，绝对唔惊你比较的。
2: 因为你外口，你去买外口一罐，过来明温带你一嘴，你个知影讲，想到温这支伫养生村比较好，想到讲温这支内底，温会说直直跟你讲，一罐就是用一支的索马雷孔的。
0: 真正只要你啉这罐嘞，只要一支青索马六年斤，你食一支六年斤的青索马哦。哦，来我跟你讲哦，伊这啊，咱这啊内底跟你讲，你啉到的100%绝对无防腐剂。
2: 对。
0: 哦，无防腐剂，过来，伊这盐酸的外壳啊，拢有甲你写六年斤的苏嘛，
2: 哦，
0: 绝对是六年斤的苏
2: 嘛。你也知哦，六年斤伫外口一支茶要两千几块，
0: 两千块
2: 一支鸟两千块起跳。
0: 阮这拢见过啦，拢见过。而且我咧讲哦，花园堂生物科技啊，来出一支苏嘛饮，最主要咱家己袂用，阮是。写用中医师写配方，吼，这间公司这百几年的历史啊，这间公司才百几年的历史，伫屏东，吼、哦，我相信屏东人足侪人拢知影这间工厂，叫拜托这间委托这间工厂来制作给咱，吼、哦、啊，所以伊咧甲咱讲，外口不管伊偌大个牌子，内底为你啉着你闻着的，
2: 迄
0: 拢是官味。绝对唔是芳精哦，绝对唔是芳精啊！哦，绝对唔是芳精。来，你若足忝的人啊，我今仔足忝足身，安尼用要困去啊！你甲你需要去做工课，你甲啉一罐，十分钟绝对秒，你有感觉。做化疗、做化放疗的人，当然足忝，医生叫你爱紧啉，爱精神补充起来，你就是啉这個。西药剂的人，因为较袂使啉啥，袂使啉水，吼、哦，所以等于一罐你甲做下早时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做两解啉，吼、哦，做两解啉，绝对要你精神八足啦，精气神要八足，真正爱济啦。来，佩蒂啊，这内底我有解看吼，伊、哦、这内底三种松嘛，
2: 对，
0: 吼、哦、红松，吼、哦、红松。过来冬阴松，
2: 过
0: 来西阴松，拢总有三种所卖口味伫内底。啊，每一种有每一种无同款的功能啦。
2: 吼、
0: 哦，啊，一天你都甲啉一罐多
2: 啦。一天比一罐多。哎，
0: 对。吼、哦，咱正常，我咧感觉一天一罐足有够啊啦。哦，你看恁养生村遐老的拢嘛拢啉一罐的啊。
2: 嘿，有诶啉一罐，啊，有诶是，我嘛是叫伊早暗面半罐
0: 那
2: 个够高，
0: 好，我
2: 因为笋都有够啦。我讲真嘞，阮一罐内底是80%的，什么原理哦？
0: 哎、哦，什么？
2: 80%哦。
0: 哎，
2: 好，80%的什么原理伫内底？吼，所以嘞，你跟那个是，你也是讲人较袂忝的，你个是早暗，哎，面半罐半罐，
0: 半罐半罐了。因为阮这顶头我有甲看，伊这顶头恁收着起啊足水，顶头写一个人参。原萃取内底都80%，好80%哦，
2: 内底就是80%。
0: 我都甲你讲过，你若有在调食调讲，你因为即卖拢爱标较足详细啦，吼、哦，即卖所有的产品不管你甲啥物人买拢同款。来，咱这爸母啊，你若甲来囡仔甲阿芳买，你摕去超商摕去推，看人个大牌子的写遐做啥，有哪数码原数码印的，你甲看有写芳精无？你甲看有写芳精的，来，这第一点。
2: 伊嘛唔敢写爬索啦。
0: 过来爬索，一定要搞。所以，阮这是用玻璃杆啊底的，哦，用玻璃杆啊底的。来，佩蒂啊，恁的养生村啊，我知影是销路足济无着。恁一盒内底安尼六罐卖偌济？
2: 一盒六罐就是1500块。
0: 哦，无像呢。
2: 哎、欸，那也无，索马一支六年根的索马一支，外口两千几块，阮一盒内底是六罐。
0: 六罐，
2: 等于是用六
0: 支。八十五毛
2: 嘛，吼。
0: 八十五毛，来，安尼啦吼，一盒千五六罐。两盒顿是是咪三千？来，我来讲哦。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有人讲啊，老岁仔人啊爱啉，囡仔较爱啉，哇，少年人更加爱啉。
2: 对啊，即摆少年人
0: 真正少年人爱啉啦，互你新陈代谢紧。你我拄仔念个报纸了，少年人心脑血管伫咱台湾是足严重个。你甲食这個，你甲食这個，一工甲啉一罐倒啊，一工甲啉一罐来，两盒原价爱三千嘛。后、哦、来我来讲啦吼，要照顾姐姐这爸母啊啦，吼、哦、咱啊，咱讲白了，算干哪讲哦，咱讲在，你要讲这老的讲啊，一天250啉八十五毛，伊食袂落啦。
2: 是啦。
0: 对啦，咱讲在，对，恁养生村有在啦，安尼买因为养要入住养生村，落地爱有够深嘛。对唔对？
2: 来，爸爸妈妈。
0: 啊，最主要先来要，因为养生村身体爱会行嘛。
2: 对。
0: 对吧，人家要收嘛，
2: 对啦，袂使，
0: 嘿，啊有咱啦，对不？来，我来讲安尼啦，三盒两盒啦，吼，三千啦，吼，我咱用安尼啦，上简单的方法，也莫阁讲甲三千，互咱遮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开起来安尼啦，三盒怎啊？两盒啦，两盒怎啊？甲两千啦，
2: 两千
0: 左右，做个。还好啦，
2: 我先讲真，因为爸爸妈妈讲真，大家拢是足侪人嘛，拢领迄落退休金、退休
0: 啊，
2: 所以今仔日咧，顺便滴甲恁友好一下，
0: 两
2: 星会使，
0: 因为我来讲，好来，我来讲，伊拢伫养生村看这爸母啊，吼，年岁侪，真正爱顾身体啦，
2: 真正顾身体，所以能按两星。
0: 像你讲的讲，哎呦，养生村，你若破病了，起来袂惊。免一礼拜，伊就甲你清除你啊呢，都唔互你住遐呢，较有钱都无效呢。因就是一定爱会行，才会使住呢。来，两盒两千啦
2: 吼，
0: 啊，一盒内底是六罐咯，一盒内底六罐，来安尼啦。你就讲要以后，以后甲这个长辈时代，以后嘛，对不？安尼较大个咧，咱甲送一个，有毅力，我多范围甲送一个啦。
2: 送啥啦？我一定以为就是送一罐啦。
0: 你嘛甲讲者。
2: 无安尼啦，
1: 送一罐啦。我讲一罐，我拢唔敢听。
2: 迄一罐内底是，
1: 上这一罐，
2: 规支的手包内
1: 空的。哎呦，
0: 咱
1: 这，
0: 咱这的爸母也是讲到有嘴无啦，讲要送恁一罐啦。你看这个讲的出嘴实在哦。
1: 你
0: 看
1: 体
0: 会两年。啊，来，我讲来，我来讲一遍，你就是甲送一盒啦。
2: 上
0: 车吧，
2: 要
0: 啦，因为我来讲真正足贵的啦，我嘛知影足贵的啦，因为因即卖成本拢提悬啦，哎，你烧钱咱拢知影，即卖拢提悬啦，我来讲上车吧，
2: 上车，
0: 要上车，上车吼，
2: 来，
0: 我来讲来，
2: 上车你
0: 买两盒，上车无嘿，你收到三盒优惠你两千块，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要食到真正无防腐剂、无芳精，唔是用芳精类夹出来料的，过来唔是用苏麻手类炼，你食真正规支、
2: 规丛的苏麻类炼的，
0: 类炼起来，迄个苏麻成分大概
2: 80%，
0: 吸收率嘛拢总90%以上的，就是这支啊，真正。而且做唔是干啦，咱台湾你卖哦，含韩国都提等于你卖哦。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盒送一盒，细组的就是三盒，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来讲啊，我要啉较少温嘞，大家有哪啉一个？来，我来讲买大组当然较优惠，三盒两千。六阿偌济？
1: 4000
0: 啊！大家买样加，但是我咧讲，我无即无阿多个加送恁啥物物件吼。所以今仔日恁啊叫大组的六阿的直接啦，由阮公司来吸收。你叫佩迪吸收，伊根本弯头就走啊啦，因为送一盒真正贵价啦。好来，你注意听哦，六阿4500块，由阮公司来吸收下。所以六阿。原价4000块，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18003 18009。
0: 我跟你讲哦，今仔去全部结束啊，今仔全部结束。你顶两天叫无到的，你顶两天你讲啊，饮了诶，真正未歹，要对家的拢趁今仔去咯嘿，拢趁今仔去。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你外口绝对无当食这啦，我这阿妈拢解释甲足详细，绝对无南方乌这。
2: 我真的唔惊你去比，
0: 嘿，唔惊你比的，绝对无啥，绝对无膨胀。过来，绝对规支的苏麻类控起来，互你食。正青苏麻，你唔好讲啊，我火气大，未堪要食。做你家啉看嘛，
2: 浓度80%哦，
0: 浓度8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 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若买电话寄起来，金甲卡提无到吼，我来讲你绝对会好的。我会当甲你讲吼，你暗时呐做歹困的人啦，你下早时就好甲啉啊。你甲啉看卖。
1: 人较容易疲劳的，
0: 啊，人做个疲劳，
1: 小做的工课，啊，那足忝嘛，
2: 是讲较熬喘的，心脏跳较紧的，
0: 对，
2: 啊吼，因为苏妈伊本身上新的研究过是讲，伊对咱的心脏是足好的，吼，因为伊会使增加你的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加伊的收缩力，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吼，较熬喘的人，啊，是讲哦，诶。有的人是啊，讲话无声，
0: 然
2: 后讲话较无力，
0: 体力较歹啦。
2: 迄嘛是心脏较无力的人，你甲面看卖啊。
1: 我讲真嘞，讲话较无淡定
2: 嘞。哎，对，你嘛是爱比喻，你心脏个无力了嘛。
0: 啊，坐嘞就下去，啊，倒嘞困未起，健康讲过去，啊，随讲佫随未起的，你会记哩吼，一缸一罐头。
1: 啊，你过来挂紧食。
0: 一缸一罐头。啊，我都甲你讲过，如果你啉到即罐，讲啊，阿凤人外口卖较俗价，迄人都比恁这口，你体验我，你体验我。我真正唔惊你比，
2: 真的。我讲真嘞，你到底是要面汤水，还是真的面索马类抗原液？你家己知，你唔是面一个心安尔，你是真正面要养生嘞。
0: 对，阿免养生，真正爱食这啦。阿免惊食了会气大，对唔对？阿免惊食了讲。迄嘴会破，食落去，互你作顺的，作顺的就对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 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要食到这啦，这就介绍你以后你无当买啊啦。哦啊，所以我来讲，这边是呢，我顶礼拜我有推出一届，啊无够，本来要做两间无够啊。我给佩迪讲，讲你工厂拜托的，对加一个，互阮搁做一工啊。所以你今仔日你有听到，你爱赶紧来睇，你有糖分的啦，你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拢绝对爱啉这啦，绝对爱啉这。咱人常常气血高衰，你人都气血都未好的，你叫伊啉这就无唔对啊。逐工伫外口酷酷撞，要拼经济，我讲你叫下早时要出门，甲啉一罐啊，保证我精神百倍。来。买电话寄给警察卡啊！因为我讲今仔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 18009。
0: 哦，这是咱
2: 全国。细组，我先讲一下，细组就是30组，大组是15组。
0: 你特别买
2: 咧
0: 30组卖啦，今仔去，加今仔去，剩今仔去尔。
2: 袂使，因为今仔这介绍我真诶无多。
0: 哦，我来讲，你呐，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这真正你若要退反税，你嘛，你若佫卡慢卡嘞，你反税含退都退无啦。
2: 吼、
0: 哦、啊，我来讲，你唔能讲啊，这敢真正好用？我来个，我会当个来讲实在，比你去中药房切割嘞，所咩较佫较好用啦。吼、哦、啊你，我来讲，你食佫免惊火气会大啦，免惊会动火物件，因为这青规层是吧？怎啊规层内甲空的？好来，啊你若买电话机甲卡嘿，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好来，咱来听音乐。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陈立农为咱所唱的红灯码头，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今仔去听到真正了不起。我来讲，顶一点钟配伊讲，迄、那个啥配题讲遮的吼，迄、那个租数拢也无够通啊卖咧。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我敢甲你讲，这就是第一点，因为外口无人对咱的电话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我这拢甲你写甲足详细。阮含防腐剂，我嘛甲你写，阮绝对无染防腐剂。哦，阮敢甲你挂这点保证。过来，阮内底绝对无喷精。你所闻到这原味，真正原味，
2: 全部拢是酸嘛。
0: 阮绝对无用。这个手啊，什么手来控留你吃？我是一定爱六年斤，对韩国进入来的六年斤，青什么洗清气，我全直接来控的。
2: 对。
0: 控甲含韩国人都会甲因讲，因无爱控啊，来甲咱买去因韩国哩买。韩国人真正拢食这個，韩国人袂爱食哩，像恁你讲高丽参啦。
2: 所以我们家家底阿爸面顶下讲，
0: 每一罐
2: 拢是80%，80%的浓度。吼，然后吸收多将近90%，吼，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真的捌闻过，讲我相信讲吼，你可能后生查囝嘛捌买过迄落外口来给你优效过，你也是闻过，你一定感觉讲外口那甜，阮的纯度真的有够纯的。
0: 其实咱拄好一个大哥带伫咱台南，吼、哦，伊讲吼，伊每一年啦，吼、哦，伊每一年只要是你采收啥，你知无？啥物上无用？龙眼，
1: 热天的
0: 龙眼。龙眼啊，像即摆来入秋了后，龙眼采收落来，除了出青以外，剩的拢爱备盐干。暗时两点钟爱来掀一遍火，暗时两点钟爱掀一遍火。你甲想日时，你爱知哦。像因阿峰嘛，阿峰甲阿华即落工课，我拢做过啊。透风落雨啦。不管落偌大啦，你都逐工爱上龙眼站去你搬龙眼啦。是安奈去哩？因为培养肝、青眼搬落来，三工火一定爱起好多。第超过第三工啊，你放你下底龙眼，你若无火无迄无倒啦，我来讲下底第四工过就开始恁烂，要培肝。
1: 搁臭气啊！
0: 对，两点钟一定爱掀一盖火。伊讲好，迄、哦、人足忝的。
1: 唔是火会火，袂使死。
0: 袂使死哩！我跟你讲，
1: 一定按两点钟爱去顺一
0: 下。伊讲哦，较早无这面的事啊，拢啉啥？啉个提神饮料，食甲鸡个拢害了了。
1: 对。
0: 开始了，伊拢食这样。伊讲一工两罐，伊就有法度冻几暝几日啊啦。你甲看偌厉害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哦，咱年岁济啊，上界重要，你甲顾好势，叫做精气神。这三一定要顾好。
2: 其实你知道，我其实这组商品，我想到当初你阁叫阮来，阮无愿意来，因啥？因为即马渐渐要立秋啊。
0: 对。
2: 要立秋了后来讲真嘞，因为阮养生村的量卖继续
0: 多。也够较多，也够较济，我知啦。
2: 因为你立秋了，你啊冬天的时阵，你无希望讲你冬天的秋立秋吧？你惊讲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其实阮在营养师拢会甲迄个养生村的爸爸妈妈讲吼，你就是爱立秋的时阵，甲你的身体
0: 先保起，
2: 爱心保护起来。你伫冬天时阵，第一你较袂惊寒，第二熊熊个变寒变冷个时阵，你才袂熊熊心脏无力怎缩起安尼。
0: 因为我来讲啦，像佩提你讲个嘛个啊，养生村无可能去用个高丽片啊。伊遐讲高丽片毋是大家会使食个，
2: 对啦，对。
0: 经人食个，啊，这吼无经体质个啦，你只要要啉就拢有效啦。
2: 对。
0: 啊，但是我先甲咱只个爸母啊讲，你若要爱，即阵爱。退起来哦，因为这甲过年前拢无阁推出来哦，拢无阁推出来、这是今年最后一档，哦，今年最后一档，啊嘛，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吼、哦，你若讲啊，我啉了袂歹，你后边若要阁推出，我再阁爱等等到明年去啊啦，吼、哦，等到明年去啊，因为这唔是用芳精类拿来哦，恁食的物件啦，哦，恁食到的是100%。内底是拢顺的，而且我这外口阿爸拢甲你印甲足详细，80%的原液伫个内底咧。 原萃取率有80%以上，吸收率啊，大概90%以上。啊，人参皂苷，这内底里面皂苷拢甲你保留掉嘞。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紧哦，因为我先甲你讲了哦，这是我顶礼拜推出一间无够的，这边拜托佩蒂，佮伫两生村。敢那三个还是也收回来量，
2: 对啦，
0: 来，给咱这爸母啊，
1: 给
0: 咱这应急命嘿，啊，你若袂爱紧啦吼，啊，你若当然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都若有法度去找比这顶，佮比这较顶级的，你讲阿公你这贵，啊，佮比对咱袂着拢体验我无要紧。
2: 爸爸妈妈，我先讲一个吼，一支这商品，阮真的唔惊你比。
0: 哦、當然
2: 你买回去了咧，麻烦你去迄个便利商店，你去买一罐一般你看到迄种的吼，你来比较看麦啊，你就知影讲吼，选哪阮这个一直强调一个是，一罐拢是用规支的酸麻来控。
0: 对，我拢用规支的啊。啊，
1: 这拢切酸麻哦，然后每一样的拢会使食。
2: 对，阮就是无含防腐剂，吼，无含香精，无含香料。
0: 真空包装，咱这真空包装的啊。
2: 对，然后你吃到，讲真的啦，你会吃到爽外的味料，你佫会吃到一挂甜。这甜是啥？这甜是用红枣来控制一个甜味，吼，唔是像外口人放些什么糖精这种物件，我是用红枣来控制，系冰糖来控制味。
0: 啊，冰糖少少的啊，因为迄最主要要提迄个味起来啦，
1: 对，
0: 没有要改提味啊，系啦，迄唔是讲。
1: 哦，你食起无感觉有甜
0: 的。对，这足侪人食到，大家都饿落的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跟你讲哦，阮家有法度今仔日过好你赢，明仔载开始，明仔载你搁听到，就是无这个产品啦，爱等到过年啊过啊，哦，上紧爱等到过年过，啊，你今仔有听到真正了去，你我都甲你讲过，你今仔70外、80外，你爱搁做工课，企业要补有够，真正爱食一组啦。真正爱食这组啦，你人暗时做歹困，不是你记忆力咧减退，你嘛爱食这组啦。因为咱人做好阵啦，气若袂行，气若袂顺，你的身体绝对歹啦。
2: 对，
0: 你的身体绝对袂好啦。哦，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啊！你等下你唔免带个想讲，我一天爱啉偌几罐，一罐就拢有够啊！
2: 一罐都有够，
0: 这吸收率都有够的物件，
2: 对
0: 无？你若讲吸收率无够，啊，迄落防腐剂个难作当的，迄我袂去鼓吹你买，吼，我袂鼓吹你买。啊，这个物件你绝对爱买，一世人啊，我来讲无偌长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气血，咱人身体买好拢唔免烧钱啦。气血绝对爱顾会到。
2: 对啦，你看迄个有个人看起来嘛是那勇勇的问题，叫做气的。
0: 对。
2: 吼，行无几步咯，你就感觉讲伊个是一个人倒伫遐，可是坐伫遐，可是气内里拢无元气的感觉。
0: 对。
2: 那个是啥？因为你内底气无八足。
0: 无八足。嘿，
2: 所以你才安尼，感觉呢嘛是有食了，感觉营养可是拢无补充入去啦。啊，一个人就是安尼神神的，啊，有当时啊讲雄雄安尼。手过麻一下，啊，是讲什么心脏的，人会加较喘的感觉。
0: 讲真
2: 的，你的元气心保护起来。
0: 对，为人拢想安那，啊，都你看我来买高丽参，我腰受啊一个感冒啊，火气大，啊，火气大就成啥闭结，
2: 啊对，
0: 痔疮，暗时困未起，嘴会破，毛病一直来，吼、哦、毛病一直来，所以这款的你退转去。你安怎甲啉，你都免惊有这问题，因为这叫做青松嘛，
2: 吼、
0: 哦，青入来伫韩国，慢起来，烤起来，来到咱台湾，咱就直接要连起来。
1: 好、哦、来，处理过要清洗，啊了后，加个直接就开始提炼。
0: 对，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的金额卡，吼、哦，电话的金额卡，因为阮即卖顶一点钟，迄是拢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这首欣赏完了，咱过来听佩蒂甲咱讲，内底三种数码到底伊的作用伫个呾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我来找一个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梦中的情话哈，来。

0: 来，梦中的情话，江辉甲这个阿杜所唱的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佩蒂啊，这个东西啦，吼，因为阮家己拢有在啉啦，啊，当然话，我袂遐久啊嘛，真济人拢啉过。你甲看拄下来，大家拢嘛大组大组的来去睇。
2: 我
0: 这我会当来讲实在。
2: 我十五组尔，大组是干那十五组。
0: 因为我阿你讲吼，这绝对大家拢摕大组的啦，安怎算你都会好啦。你甲想一支数码连起来十五块，你迄个卖讲一百块、两百块啦，一支三百，你都要买袂到啦。这一支千数码六年哦。
2: 六年哦，我想讲者，妈妈，这是六年，你也是买过数码，你也是去中药房买过，你也讲我要六年金呢。
0: 你敢问看卖？
2: 你敢问看卖？你就知道啊。
0: 啊，这拢纯粹拢青内内练的。
2: 啊，
0: 我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趁即马这个机会，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剩无几组，你爱紧退咧。啊，这拢玻璃干那底，啊，等于吼你当然啦，你若要食冰，你嘛使甲摕内冰啦。嘛会使冰一下，啊！你会记哩吼，拍开就是薄一下，下较歹开就是安那，下较硬就是安。这内底拢真空诶，
2: 真空诶。
0: 因为阮无爱放防腐剂啦，吼！你防腐剂已经食足济啊，卖阁食遮遐有诶无？食遮物叫做圆形诶物件，内炼出来物件。
2: 来，即卖虾米拢爱食圆形？
0: 对，吼！啊！你要食到即类物件吼，真困难啦。吼！我会当甲伊讲实在，因为像佩蒂你讲诶。我要练这个物件，我拢去比较过啊。台湾，
2: 我讲真嘞，凡是台湾，敢若阮兜，
0: 敢恁兜才有咧练这啊。因为进前我要做的时阵，我嘛有去做一间咱台湾做出名的去因的工厂啊看，因无咧用这個，有哪有熟？因嘛有咧做这个物件，但是方法无同啊。我看看就无爱啊。咱买爱就是爱这個啦，真正爱这個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定来感觉讲啊，我着头壳晕晕，有当时啊心肝头会白白，吼，啊着感觉不是无精神。你会记哩，你就一工甲啉一罐。我来讲，你甲啉一罐绝对。你人啊足忝的时阵，你随甲啉啊，绝对乎你十分钟就感觉啊。哦，真正好用的物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吼，这体等于内底，你讲诶，迄个青素嘛。哦，咱你讲啊，讲红参，哦，伊这内底有两，伊这六罐内底有两罐。

0: 拢无同款的味嘛，对不对？
1: 有暗松，
0: 哎，
1: 啊嘛有迄、那个东洋参，
0: 东洋参，
1: 东洋参，啊，佮有西洋参。
0: 哦，来，所以咱这咱其实有当时啊吼，要甲恁教讲吼，逐项甲恁讲甲逐项拢知吼，实在真歹解说啦，因为我这物件太侪种个啦，吼、哦。伊即最主要就是拢咧补元气较济啦，吼补元气，虚寒的体质啦、啊，吼、哦、你像红参就是即个啥上好的就是虚寒的体质人来食是上好的啦，吼、哦、较惊冷的人啦，
1: 脚手较冷啦，脚手较冰冷的，啊较冷，啊是有诶讲是啥，你脚手会麻的啦，
0: 嘿、嗯、对对，
1: 脚手会麻的、
0: 這個，对，
1: 啊你也是讲西洋参济啦。上、欸、主要就是讲，有的人较喘的，行无几步路较喘的，心脏较无力的。
0: 哦，心酸，
1: 心脏较无力的，还是讲心脏跳较紧的，还是讲较疲劳的人。啊，东阳参的东阳参剂吼，上主要是啥？你也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流汗咧，流个喘袂过迄种的，你会使食东阳参。其实每一种。有大部分的功能，有了我无共，啊，恁大部分的就是拢爱补你的元气的。
0: 对，
1: 你元气，你想元气不足，其实因为以现在的医学来讲，就是因为你心脏较无力。
0: 对对对。
1: 你知影啊？什么剂吼？一些上主要一个些鼓励心脏的，伊后是让你用一个温补的方式。
0: 对。
1: 嘿，用温补的方式，让你的心脏的一挂细胞啦，一挂收缩力啦，吼，会使生成个对啊。所以呢。
0: 每一支产品研究拢有特殊的方法。
1: 对，
0: 阮最主要是安那要用这青苏嘛类的，因为说要让咱规个人的体质。我跟你讲哦，其实这有当时啊吼，中医师写这个配方给咱用，人伊绝对有伊的原因在的。
1: 吼，
0: 啊，所以你若等于你也讲啊，我了有那足惊寒，你都甲啉。甲啉一罐啊，都，你都有感觉啊。啊，这个物件就是敢那讲，反正我人就身体虚啦。啊，为人我就甲你讲。
1: 有当时啊，虚是无原因的呢。你去照电工，
0: 看医
1: 生是找无原因的，迄个是中医内底讲，因为你气不足，你元气不足。
0: 对，
1: 就是安尼，因为中医几百年前，就是拢爱讲吼，咱中医这边就是拢爱补你的元气，补你的精气神的。
0: 对，
1: 甲西医较无同。因为做这原因的是，你西医你食西药是检查袂出来，迄个是你全部气个虚气啊嘛，人个虚气啊，无找无原因呢。什么伊上主要就是甲你个气补起来，你会感觉讲吼，有一个有元气的人，第一伊食的落精神好，看起来就是足饱满啊，安尼，
0: 嘿，
1: 足体力足好安尼，吼，你个家己会使去感受一下。
0: 好、哦、啊，咱这个物件特定就是讲。你也免管他，我身躯我是啥物体质啦？你都任何，你任何体质都拢会使食的物件。
1: 对。
0: 哦，咱无咧经体质的，因为安那讲，你若要经体质的，就是爱用安那，我都甲你讲过，你去中药房听，迄拢爱经人食啦。迄款的叫高丽参，伊也有吹。啊，有个啥？
2: 生有制作过
0: 啊，有制作过，
1: 炒制过啦，炒制过。
2: 你若有诶，你若袂使学白食，较容易，
0: 经人食，
2: 较容易牙坏去啥遐，啊有诶无适合你食。
1: 其实我即组，
2: 你讲物件大部分拢经过医
1: 生，对。其实我即组嘛，做希望讲吼，爸爸妈妈你也听到，其实你咧后生查囝，你嘛会使去互因食。
0: 那当然啦。
1: 因为即摆少年人讲真诶，大家拢晚困，
0: 对，
1: 压力大，啊有当时啊，佫无爱运动。所以讲，真的有当时啊，因的心脏跳会加较慢，加较无力。
0: 你看，即摆少年人毛病是足济呢。
1: 毛病足济啦。
0: 啊，咱人身体要好，就新陈代谢足要紧
1: 的。对。
0: 这袂少，这袂使讲啊，凊彩甲恁讲的，唔到影无影。其实你拢会使去问中医师，包括你人身体出问题啊，你去问医师看卖啊，来讲啊是安那，伊第一句就讲你新陈代谢都慢，你身体要哪会好，对不？所以新陈代谢是非常重要的，诶，这个一个科目啦，但是真侪人未去甲注意啦，吼、嗯哦。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我咧讲吼，转去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啉两罐是较，咱讲在啉两罐是较好济一丝啦，安那讲，因为
2: 袂使讲
1: 啦，袂使讲
2: 到
1: 多少
2: 位人是需要的人。
0: 对啦，除非你足需要的人嘛，你身体食鱼煮食含含热天都爱穿鱼的人，你就是爱食这餐啦。啊，无拢一罐都有够。
1: 一罐够，因为浓度有够。
0: 对。
1: 外口人是叫你走三顿面一包，阮这是一工你甲面一罐的，因为浓度80%。
0: 对。
1: 足罐的。
2: 对啊。吼。你要对啊，要甲这有80%的对吧？
0: 对啦，你要食这是无可能啦。
2: 系啊。
0: 那是拄好咱有这个，咱有这个韩国有这个通路，你甲咱了解，吼，咱了解。啊，咱这个物件，咱依照因韩国正古老的方法，学回来了，带咱台湾来做。
1: 对。
0: 带咱台湾来做，因为恁注意看，韩国人真正无咧食啥物咧高丽参啦，足少的。我著讲上简单咧，台湾人都定来去韩国，你看你炖鸡就知影，用啥物参啊，你炖就知影，对不？这是阮去研究出来，啊叫。这麻烦工厂由花园同这委托工厂来做的，吼、哦、来做的，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哦，做完了含韩国，因要卖哦，因要卖这个物件，都要对咱台湾进倒转去啦。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赶紧敲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你卡尾手尾冷的啦，你这个暗时歹困的啦，新陈代谢歹啦，吼、哦、啊，常常你头壳晕晕啦，胸坎白白啦，脚的麻、手的麻，你拢气未通啦。吼、哦，这都唔免烧钱，气血拉未通，你身体佫安那顾你都顾未健康啦。吼、哦，啊，要气也未通，我跟你讲哦，就是啥物上好，索马嘛。
1: 索马。
0: 啊，索马，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你即马咧听我的节目，你明仔载去恁遐吼，遐做啥？遐做汉尿房，你甲讲啊，你甲我切瓜索马来感看卖啊，你甲感看卖。
2: 索马印啦
0: 吼。哦，你甲感看卖啊咧，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
1: 大多即马是顺几组啊？
0: 无啊啦，即马来，等下，咱先来听歌。好，听完了吼。咱遮个长辈时代后壁已经后壁个会，我等下再过来甲恁敲几组来互恁来，咱来听白冰冰唱个歌啦吼。迄、那个伊较早唱个歌，我来想看要用对一首。
1: 忙
0: 哦，电话甲到接袂，电话甲到接接袂起啊！我全部几组白冰冰甲黄色电唱《香炉地歌》来。
2: 喂，你好。

0: 哎，这首是白冰冰甲黄西田所唱的《航路帝国》。
1: 白冰冰
0: 啊，白冰冰
1: 啊，无你讲白冰冰
0: 啊，白冰冰呢？啊，唔是姓白
1: 冰，
0: 白冰冰，白冰冰。来，
1: 姐姐也当翻几下迄落。
0: 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因为咱即卖顶一点钟遐量早都已经拢无够啊，哦，早都拢无够啊。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这爸母啊，阿峰佫甲你提醒一下，好、哦，我伫遮会当含配置嘛，甲你坦白甲你讲，因咧工制作工厂，包括阮咧销售的花园同拢共款，拢甲你讲退转去，你免食一支数码。数码精，你绝对袂去食到啥，绝对袂去食到防腐剂。因为这袂嘴会使乌白讲哦，字袂使乌白写。这阿爸顶头甲你写，绝对无染防腐剂啊，绝对无染。过来，咱的阿爸头前你收到，你会看到这人参原萃取液内底有
2: 八十趴，
0: 头前佫甲你写。延伸六年菌盐酸六年菌啦、啊，哦，六年菌的规章数码，
2: 对，
0: 甲你控
2: 的，
0: 用古法，这是这正因韩国的方法咯、哦，正因韩国的方法来练的哦，因为韩国人因你食就是安尼，你食，含咱无同款，啊，咱台湾人较早来好嘢，人个数码，遐做啥冤家啊，拢爱结一个数码亏吼。嘴拢爱含迄高丽片，你甲看迄血丝拢袂固定。你注意甲看，看我讲即句话有影无影？啊是安那？即几年啊，大家拢咧追求食青蒜嘛，你敢知？我甲你讲一句话你听，咱即个爸母啊，捌买，讲这個可能较会得罪人啊。你捌去买了人参皂苷无？人参皂苷，三盒。四盒一万两万外，足正常诶。有诶讲啊，啥物贵价呢？你知人参皂苷咧创啥无？人参皂苷啊，内底有一项叫做 RH2，、哦、就是专门咧抗癌诶、防癌咧用诶。所以人参皂苷是非常非常珍贵诶。吼、哦，阮这啊，每一张数码内底，我讲加红松哦，红松。内底本身就六十几种的人参皂苷啦，绝对袂去有
2: 判定。
0: 对，拢总留伫个内底，拢伫个内底。因为阮了解这个重要性，所以阮这个物件，第一点，阮无爱放芳精，无爱放防腐剂，要让你食到上纯的原味。啊，有人讲啊，你先来放冰糖，其实中医师就知影讲先来要放冰糖啊。你只要青的物件拢属于较偏寒、较冷，你一定爱放啥？放冰糖，
1: 来调和。
0: 来调和，为啷个糖都甜啊？冰糖。
1: 哎，一点啊，囝。
0: 一点啊，放了要创啥？要唔是讲要提味啊？要过哦，你迄个叫啥？那个较袂冷热调和啦，冷热调和啦。安尼你听无？你若今仔日我若无放冰糖啊，你食落啊？胃肠若较歹的人，你便所会走袂，我无骗。
2: 所以，阮这嘛是用，伊内底其实，嘿，里面着个滋味，其实伊是用一挂中草药，比如讲有枸杞啦，啊，有的人是有一罐是用龙眼落去，
0: 对调
2: 伊个滋味的，
0: 伊迄条一定爱染黑。
2: 对，
0: 这拢经过中医师挑选过
2: 啦。这叫做有一个叫君臣佐使的概念。
0: 对啦，迄就是哦，对啦，君。哎呀，做军神做事的，迄个重要理论啦吼。啊，佫有一种是内底佫染啥染这个虫蛹，哦，都是草迄个蛹虫草迄个蜂仔虫囝啦吼。佫来一项就是染西洋参，就是你高丽根的嘛。高丽根的内底有染麦冬、黄芪、百合、甘草。拢总甲你囥喺内底，
1: 过去，
2: 还是讲讲话较无力
0: 的，对对对对，
2: 元气无足迄种
1: 嘿。过去把你聊聊，酷酷少的，这个就是这个啦。
0: 我甲你讲，你到那迄条脚尾、手尾足够冷的，嗯，头壳会晕晕的，还是讲你即卖也够有你做的， 啊，你留我做的人足够疲劳，足够闲。阿峰甲你劝你一句话：提神饮料较卖食咧，啤的较卖啉咧。迄啤的先食啉，唔是你过关，是早要提早去过山。安尼你听有无？来，
2: 我唔知拢安尼直直边提神饮料。
0: 无效，真正你害你害你的肝炎啦。咱这你甲食，真正乎你会有感觉的啦。我讲你人啊足够疲劳，你即摆坐哩啊。坐咧，你拄久啊好，忝到要死啊！你拄久啊，你甲啉咧十分钟，绝对要让你有感觉。嗯、来，佩蒂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好嘿，食完就是结束，拢无爱到过年啊过，
2: 只
0: 够推出啦吼。因为我讲，咱顶一点钟三十组早都无啊，你无够钱无够啦。唔是讲阿红你甲恁讲的，我这支产品啊自推出，绝对唔捌咧下过当卖。哦，你我都甲你讲过，我顶两工才推出，就是无教会嘛，无教会，我才甲佩蒂因讲，我讲啊，恁看想办法对恁养生村，迄、那个坑里恁养生村，你卖迄来调来互阮，互阮阁做一工啊，人提无到的，唔只有通替对无来，啊，咱最后啦吼，剩安尼有几，你一点钟。也够我都贵州好啊！
2: 哎呦，真的是大家要做为难的，你知道？我真做为难的。
0: 啊，无法度啦，因为我讲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啦，真正好物件啦。哦啊，真正好物件，阿翁推荐了你，你食到安心，你免惊有防腐剂，你免惊去食到芳精，你免惊去食到透芳精的迄个酸麻鬼的味。
2: 这你放心，这拢完全拢无的物件。
0: 好来，你要贵州好运，一点钟。
2: 第一点钟就全部弄掉，我
0: 弄掉弄掉，吼、哦，这唔免阁坐啊。
2: 我跟你讲真嘞，
0: 对，
2: 上济吼，加一组拢无多，上济四组一个是啊，十五组啦，
0: 好，十五组啦，哈，
2: 啊，大组
0: 五组剩九组赢啦，
2: 哎，哎呦，
0: 剩九组赢啊。
2: 大组就是五组尔啦，真个歹势，真个无多。
0: 啊，我来讲，大组剩两组赢啦，
2: 真个无多。
0: 因为我来讲，乌肉过来，我靠个剩。大组的剩两组啦，嘿，啊，小组的剩九组，来，会记哩，买两盒，每一盒内底有六罐，
2: 有六罐哦，
0: 每一罐是八十五毛，我阿你讲哦，你注意听，剩多是八十趴以上，即阮卡卡顶外加啊顶头甲你写，来，买两盒，送一盒，拄好三盒，三盒拢总拄好十八罐。优惠恁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也讲阿峰啊，我会使一罐做两届，恁会使？
2: 会使啦，
0: 会使。哦，但是你会记哩，你拍开一缸内底，你若无要冰，你一缸一定爱啉到完。
2: 对。
0: 哦，因为我这内底无防腐剂，哦，你唔好开咧，怎甲冰，怎放喺外口，放咧几日缸。嘿，有当时因为无防腐剂，唔茫囥遐济工哦。来，过来，你若买大组的，三盒两千，六盒偌济？四千，哦，四千。要咱爸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减轻着你的负担，哦，减轻着你的负担。本来四千块的，阮公司吸收五百，吸收五百，哦，六盒，六盒优惠你三千。
1: 500块，
0: 我
1: 介绍500哦。
0: 我来讲一罐就破百，
2: 对啊，
0: 就破百。来，
2: 拢做三十六罐，
0: 三十六罐啊，三十六罐，安尼就破百。一缸，一缸只要一罐，我也唔捌听人讲，打电话讲啊，我拢啉两罐、三罐的无啦。
2: 无需要，真的无。
0: 真正无必要啦，我拢啉一罐就好来。大组的六盒，原价四千，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九，来我来讲吼，细大组的剩两组啦吼，细组的剩六组啦，剩六组，啊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这边你若提无到，就是要等到过年啊
2: 过，吼，
0: 啊你若讲，我都唔捌咧食这个物件，其实爱食啦，我无骗你的啦，即卖讲恁咧食，我逐工嘛，我逐工都啉一罐，我逐工啉咩？因为我感觉讲
1: 吼。
0: 我跟你讲，我感觉咱人精神爱过好，精神真好。你日时若精神好，你暗时就会好困。
2: 对啦，与你活动，你才会乐嘛。
0: 啊，你若精神好，你的头壳较会叮当，你较袂得老人痴呆。我无骗你的啦。
1: 哦，你规工大家拢混，迄落混混沌
0: 沌，对，啊，心卡嘛卡袂白白，有，哦，啊人头壳卡会清醒清醒，哦来，所以恁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嘿，四组诶，你也讲阿峰，我毋捌啉过，我甲你买四组诶2000块尔，2000块三，
1: 有，
0: 三送甲恁厝啊，来，0800-3180-9，啊那大组诶咧。三压2000，六压是咪4000？我来甲讲过，公司吸收500，吸收500。大组的优惠六压优惠你3500，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好、哦，来我来讲啊，提无到歹势啊，歹势啊，
2: 因为真
0: 你甲我讲，阿翁我要阁追加，我买你物件头互你。因为这不是咱话买啊，就买啊，咱台湾也无人种这啊啦，这一定要靠韩国去平之外啦。吼、哦，咱你也讲啊，台湾有人种，讲无啦，紧来来考，对不？啊，无到年过，
2: 不是讲现考过分呢，
0: 无到年过嘛，无好呢。
2: 什么呢？什么小耕啊？20年呢？不是讲要这块土地要搁种了个有呢？无呢？无感
0: 觉。对啦，什么？我听你讲讲啦，种过爱让过了10年才
2: 来有种。对啊，对啊。
0: 哦，啊，这是咱。台湾偷地的用去韩国学这个功夫回来练的，真正正韩国古老的方法。你要吃到人你讲的人参皂苷这罐内底，也够较好吸收。好、哦，也够比一般较好吸收啦。好、哦，来买电话机啊卡嘿，0800-3180-9。0800-3180-9。哦，啊，我相信啦，你接到，
1: 剩两个人客尔，
0: 剩两个人客，你接到，你绝对也倒转来找，你看阮顶一点钟遐啊，为遐顶两工啊买啉着呀，过来随来追加，有够坐坐，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来，啊，今仔去真感谢佩提啦吼，感谢你啦。
2: 谢谢
0: 哦，你
2: 谢谢
0: 因为都无啊，都无啊，啊，真感谢你搁再借回来，我来，好、啊哦、来，有需要，哎，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吼、哦，0800-3180-9单位上的方镜头来。

0: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风真透啦吼，啊，咱今仔只组数未完就准拄啊好啦吼，那应该是无啥搞啊啦，啊你若袂，你电话要紧卡，吼、哦，你就感觉你人足够疲劳，足够闲，包括你即摆还佫咧做工课人，吼、哦，你要咱还佫咧拼经济人，咱要甲咱的精气神顾好，我来讲，真正无啥物比这佫较好啊，这真正规矩的哦，规章的哦，要控的。哦啊！你退堂，你会使看阿爸，即卖讲款的啦。即若朋友人啊，拄啊身体你无爽快，你摕即去，即包装有够水的，啊，佮拢用玻，每一罐拢用玻璃囡仔袋的，因为我即用真空的，我无爱放防腐剂，一定爱用真空。啊，真空啊，一定爱用啥？要用玻璃囡仔。吼、哦，过来用玻璃囡仔的物件较袂变质，用玻璃囡仔的物件，你食着较会安心。好、哦、来。你若要电话举起来，紧甲卡，毋捌啉过，你即摆好卡电话啊。啉过要爱大组的，剩一组，吼、哦，剩最后一个大组的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我相信讲吼。这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啉的物件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剩的拢无，剩的吼，像咱大兄这个，这刘大姐你讲，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人伊安尼八九十啊，逐工一罐，伊讲真正啉落吼，精神较好。下早时朋友若要招来爬山，哎，要爬十啊呢，逐工含人爬山呢。
1: 安尼就好啊。哎，
0: 啊伊你甲我讲。你讲其实啦，你若有真正有影，因这款观念是对的。人这是新陈代谢甲顾好，吼、嗯，迄、哦那个促进咱新陈代谢顾好，愈紧愈好，人会感觉精神好，啊，较会去动头壳，较会想要做
1: 动，你脑较会清醒，
0: 对，较会想要做动做西，
1: 对，
0: 暗时啊，暗时你就加做好困的，
1: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袂爱紧，因为我来讲吼。这真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我顶两天推出无够，赶紧甲因、甲佩婷讲，啊，人伊去甲因养生村内底的，伊算因几个月份后壁，当时够有人因拢知啦，啊，甲遐个先抄来互咱，吼，先抄来互咱，吼，啊，才有今仔只个量，啊，无早顶礼拜我推出的时阵无够钱，
1: 无够啊！
0: 吼，我会当来讲知。我有两项产品真正卖的拢无够前无够后的啦，就是啥，因为俗嘛，俗搁顺，搁来搁拢无抗防腐剂，一项叫做白王呢。我嘛拢用玻璃囡仔用真空的，啊，要让恁食到会安心啦，哦，你免烦恼啦，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卡号嘿，电话寄个金卡，因为我阿你讲啦吼，你一天不管你身体偌虚啦，我的感觉啦是拢恁一罐就好啦。哦，啉一罐就好啦，莫啉甲两罐啦。哦，啊你啊，你啊，西药剂人拢知西药剂转来足忝足疲劳。哦，因为西药剂人是尽量莫啉水的物件，但是我建议你啉。啊，要安那啉？你若西药剂转来吼，你就会使随啉啊，啉偌济，啉半罐就好，40cc， 啉一罐拄啊85嘛，你甲啉半罐，啊半罐甲藏咧，你听无？较尾暗才阁啉。
1: 对啊，
0: 较暗的才去啉，
1: 卖
0: 做一届甲啉掉。你恢复精神足紧，过来你洗药剂就是等于敢若讲你昨昏食所有营养，你都还未吸收嘞，就拢去洗掉呀。你规个拢清掉呀啦，你就是爱阁定食物件，你才有才调补充你的元气。我咧讲你啉这啉一罐，你食物件加做好吸收，好、哦、加做好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0800031809，
0: 不要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这量无量存这几组啊吼，未调准拄啊好，吼、哦，我嘛，咱讲在你要搁寄啊，我嘛无法度
1: 啊，无地无地，刚刚提好你啊啦，嗯，所以无法度啦，需要寄来，若需要服务的，寄来卡电话，甲你寄卡起来，
0: 存几组啊呀，
1: 对，
0: 哦，啊，这地等于少年人嘛会使吃，因为我讲这唔是这无制作过啦。 这不是讲去中药迄落无同的，这完全拢无同的啊。
1: 有是一种人啊，佫嘛足爱食啦，因为你外口做工课，
0: 不过
1: 像人讲咧上副边打迄种诶，有无？
0: 啊，你伫头壳咧做这啦，
1: 吼，
0: 一定
1: 爱
0: 食啦，吼，一定爱食，
1: 需要诶。
0: 吼，啊，而且佫无爱运动的人更加爱食。年岁的人要保持着身体健康。新陈代谢要紧，
1: 你有精气神够足，
0: 够足，真正足重要诶。
1: 对，好
0: 啊，剩最后只，你若袂爱紧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诶节目来到时间尾，伫遮阿红、
1: 阿华，
0: 祝咱遮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诶，明仔载共即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了，收听伊着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诶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莫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特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莫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节目拢现场播出。我是莫三，咱开放电话，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也买当卡。卡手机啊嘛，同款唔免立钱吼。只要你有在收听，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谢谢，拄只咱啊节目拄阿不开始呢吼，咱啊高雄旗山啊，伫咱旗山老家遮无问题吼。啊，你需要隆重会甲你寄到位去吼。今日寄，明仔就收到；今日寄，明仔就收到吼。现场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来姐你好，
1: 你好五三，
0: 哦，搞炸准哦，
1: 拜第一嘞哦，
0: 哟，
1: 啊你遐到咯？
0: 你是小看落雨网啊啦？
1: 哦，啊，阮遮六一张明张个波六点半就落啊，
0: 落大吼，
1: 啊，过休困，哦，休困要七点半过落，
0: 安尼哦，
1: 就足大，
0: 好，啊谢你哦。
1: 你好，阿伯出嚟啊！
0: 哦，对，
1: 我要改点歌哦。
0: 来讲，
1: 唔想伊啦。
0: 哦，唔想伊，无想我啦。
1: 好啦，大家嘛想你。
0: 啊，好啦，谢谢啦。
1: 下日来等你啊。
0: 好啦，较等下给你安排嘿。
1: 哦，
0: 好。
1: 谢谢。
0: 来，拢总像安尼电话，你就甲卡起来吼。开讲者、俏谈者、报道者、落雨细雨吼，啊，包括落雨山区，咱就会记得讲吼，若要去。都无高不离三种啊，那无实在是吼，啊山区尽量也是买吼。谢谢，多谢恁大家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上山起来讲者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你嘛拢总会记吼，我那爱来分享者吼，啊，包括心情恰也压杂不住，嘛拢总会当来上山来讲讲的吼，拢总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咧听咱节目，真侪拢总是吼有会所了吼，较侪回咱在时代中辈吼，咱有当时啊，咱我都讲过，咱保持少年的心，但是有回来，咱就是爱灵魂吼，咱吼饭吼打打食，啊打打补补好油吼，好吞落去吼，路吼慢慢啊行好在吼，啊那暗时啊倒伫眠床起来要放尿会记吼，我那唔免急唔免赶吼。啊，一定爱有一个光线，较袂讲去啊，跋倒吼。啊，咱我都讲过吼，凡事唔免讲像少年安尼香港吼，拢总爱记慢慢啊来吼。啊，都安尼吼，行好稳，徛好在吼，啊，即系孤孤单单吼。啊，咱有当时啊，食吼食卡吼，啊，穿的吼，啊，血压啊，即系稳定吼，啊，凡事看好吼，啊，卖看下重吼，啊，即袂感觉心情吼，气压压杂。啊，交情吼，你甲看，慢慢来，就看啊，凡事吼，看开了吼，啊，即系孤孤单单吼，啊，都凡事拢简简单单着吼，日子简单，心思嘛简单吼，啊，咱从简单来过日子吼，咱有当时啊吼，爱啊放下过去吼，啊放下家己吼，啊放下面子吼，啊咱家己吼活得自在，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有咱时代中辈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就是一个吼缘分，啊三分福气吼。啊，咱当然，干那昨昏安尼规工，咱来听这朋友，哎呦，啊你迄个优待结束啊，爸爸节袂使无优待啥，无优待啥，拢总恁讲的，我拢总嘛有听入去吼，拢总会吼，优待甲大家一直争取啊，当然，为的都数量无啊多。优待就无通做工，啊！你老听到就是爱斟酌听、详细听吼。啊！恁的建议，我三拢有藏伫心肝底吼。敢那最近敢那迄个过关就好啦吼，敢那过关，咱这个 伫新增的王太太吼，伫咱这个台中太平的李爸爸吼，啊，佮我即最遮侪拢讲官爷，我台紧介绍，互咱大家知影吼。啊，当然啊，无俗啊嘛，讲吼，啊，台争取一下优待吼。这一组就是3500块中药配合青草吼，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一组就一个月份3500块，中药就是啥？早时食八粒，暗时食八粒青草，早时固定食一粒吼，安尼一组3500块吼，啊，咱赶家己个顾健康，即家己上清楚，啊，食过拢总伫咧甲咱做见证，你嘛爱听吼，一组3500块，三组送一组吼，啊，恁听到就是紧，要注文的吼，即爱感谢咱啊，这个新增的这个王太太吼，啊，我开会甲公司建议，公司嘛一声就答应讲好吼，你都。家己吼肝胆的问题顾好，身体才会健康吼。啊，那这吼有食过嘛？希望恁大家起来，甲咱赞声做见证吼。大家拢捧咱这个吼，啊，新增王太太福气吼。啊，买三组吼，三个月份咱就加送一个月份吼，就是10500块。谢谢。啊，当然顾骨头的当然爱吼。咱真侪时代中辈，这当讲遮侪年来吼，大家都肯定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像拄只咱曾太太嘛同款啊。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长期间伫咧食，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你会记哈，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按今仔日咱听到恁注文吼，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你买两盒，咱优待5000块，即点数的照价，五张点数你会当直接换洗衫粉拢总会使。你甲咱买两啊5000块买两组，就是4盒。10000块，买4盒10000块，我阁加送你1盒，所以是5盒10000块。拄啊好食个5个月份吼，拄啊食个5个月份吼，透风落雨，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弯巧村滴无法度，安尼吼要久袂落去吼，要去取只便所吼，迄脚头乌无汗咧取袂落去，啊那便所取完吼，两只手无瓦壁爬袂起来，足侪吼，咱拢总会记，真久已经唔知取落去的滋味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就安尼夹起来，酸夹起来，第一疼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食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每一盒就是3000块。咱特别清楚，爸爸节，袂使讲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无优待，拢总爸爸真重要，妈妈真重要，拢总咱拢同款吼。啊，这上届大优待吼，互咱跩始终老主顾减开钱，减开钱，啊都有效果的，互恁减开钱。啊，咱老主顾买愈多，当然俗愈多吼。一盒3000，两盒5000，四盒多1万对无？咱阁加送一盒，安尼5盒10000块，等于一盒剩2000块了呢。本来咧买平常时就拢咧买，就知影。一盒就是3000块吼，啊，拢总甲优待做一届，甲大家报告了吼。啊，你要注文呢，做恁卡电话吼，谢谢。来，要点歌吼，像安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咱屏东崁顶曾太太安尼电话卡起来，啊，咱找到就紧甲做安排吼。咱所有朋友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恁就是爱卡电话。啊，唔，大概拢到3:30过，才要点歌，我就无法度吼。啊，两早卡，啊，我两早找到，啊，两早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屏东崁顶，咱的江辉啊，咱的曾太太点播江辉所唱的《唔想伊》。

0: 来，谢谢，安尼就做安排了吼，唔想伊，啊恁大多位通通一样，啊咱都吼有咧听到恁老来打电话，大家机会平等吼，一礼拜拢总来点一首你家己喜欢听歌曲，你都拢总会当来打电话吼，我是五三吼，节目进行，欢迎所有好朋友，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人讲吼，啊，做人就是爱拼，做家就爱请嘛吼，本来就是安尼吼。面对啊，咱逐天的生活甲日子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日头也无出来，咱就吼出去拼家呢。我要拼死吼！啊，拼尽困难，拢总就是要争取，要亲像人吼。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
1: 哎，
0: 牛仔。
1: 哦，我迄个六甲林，迄个林秋景啊。
0: 哦，林先你好
1: 哦。啊，是啊，用一个那个歌。
0: 好哦。
1: 嗯，那个关多情歌，那个张亚文情啊。
0: 什么歌啊？
1: 那叫南甘关关州二南。
0: 无，你得还讲个调呢？
1: 嗯，南那个算关州情歌哦。
0: 什么歌名？你安尼讲我听未清楚呢。
1: 嗯，我等下考你哈。
0: 哦，你家己歌名你都讲未清楚了哈，我那错误了哈，我拢讲过哈。啊，拢想讲吼，啊，要拼甲亲像人，尤其是咱在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少年拼甲要拼死吼，啊，咱啊每一个人同款，诶，两个肩胛头顶悬的压力吼，拢总吼哇拼甲拼死拼活吼，真正做人本来就无简单了吼，但是吼人你就知影，咱就是吼真正拢未放弃吼，生活无简单，但是咱就是爱有吼。啊，坚定坚持落去，勇气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拢总多一个，大家嘛拢总无容易吼。啊，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牛仔你好。
2: 喂，你好，我三。
0: 哎，牛仔。
2: 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快乐、
0: 哎。平安，平安，嘿。
2: 嘿，平安就是好。
0: 对。
2: 啊，我三岁啦。
0: 哦，你好，吴大姐，嘿。
2: 嘿，对，我甲你做些见证。
0: 嘿。
2: 哎，通会路的吼。
0: 速通。
2: 啊，效果真好。
0: 哦，对，安怎好？
2: 嘿，我本来做平的，颔骨那拢会安在酸酸吼。
0: 嘿。
2: 啊，我就买一盒来吃，吃半盒吼，就拢好起啊。啊，我又搁对家买第二盒来吃保养。
0: 哦，是是是吼、哦，对，颔滚滚硬，足好用的啦。
2: 唔是讲只酸的，就干那雪花酸酸。
0: 吼、哦，啊，咱就怎样就先甲过咧嘿。
2: 是啊，咱就先改过咧啊，那汤汤好用，但那酸啊。
0: 是。
2: 我嘛唔知讲遐好用咧哦，吃半盒咧啊，安尼哦。都一个气换起来，拢袂酸啊！
0: 恭喜啦，恭喜啦，系啊！
2: 我来讲一条歌。
0: 好。
2: 在北京也冷清清。
0: 哦，好好好。
2: 啊，祝你平安快乐！
0: 好，大家拢快乐，好，好好好。
2: 拜拜，好拜拜。
0: 谢谢，好。我你好，来姐。
1: 哎。
0: 哎，你好。
1: 哦，难道情歌啦？张亚文唱的。
0: 难，什么情歌？
1: 难道情歌？
0: 你讲南岛情歌，
1: 南，
0: 多谢南。
1: 啊，你真系唔少南岛，咱不能去南，你看。
0: 哦，南啊，过来咧。
1: 南岛情歌。
0: 哦，南岛情歌。
1: 嗯。
0: 哦，来找看麦啦嘿。
1: 哦。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嗯。
0: 我、哦、来找啦吼。哦

0800-88-9953 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哪位，隆重不用客气，电话隆重可以拨，电话隆重可以看，我是五三，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嘴打嘴口嘴臭，火气大，耳孔鬼啊隆隆叫，咱隆重的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新二代勇敢丸，这些老朋友拢总在食好，甲咱做见证。一直伫咧讲优待优待，啊，咱都优待吼听众朋友吼。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咱一组就食一个月份，买三组送一组吼，10500吼。点数拢总照加，点数照加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卡电话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包括真侪好朋友吼，嘿吼，暗时咧困吼，无吹电风，无吹冷气吼，哎呦，热甲安尼啦吼，啊，正经电风冷气若吹落去，啊，薄被啊加一小着料着白着上，啊，真侪时大中辈是日时哦，白天安尼吼坐咧、徛咧，啊，着度孤守神，暗时吼。哇，变过来翻过去，目睭金金人相中，都拢总吼困袂落眠吼，咱拢总会去吼，过关用关强关里搭，新二代用关完买当食嘿，一组3500块，买三组送一组，点数会照价吼，三组就10500，咱阁加送一组，哦，安尼就知影吼，啊，这个那补骨精的胶囊，这都唔免我阁讲了吼，规身躯所有。啊，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啊，拢总甲你做修补，补充着关节水软骨上吼，屈好你屈会落去，弯翘啊，春天拢总互你真自在。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120粒，一早时食2粒，暗时甲食2粒。啊，你若讲啊，我浪胖会使无？透早10点外食，一波是3点外食，安尼同款食2顿就会使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啊，咱互你安尼吼，啊，苦苦的落去，弯翘寸直真自在，八关八阶真流利。人咧招游览挂香，卖干那讲游览车要下去，这游览车顶，迄下都下袂起哩。真侪讲，哎呦，我三顿来知，我当然知咯。阮厝的嘛是阿母的吼。啊，咱拢总会记吼，顾好健康吼，这才是上界正确吼。互你吼，拢总真生势真流利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4块恁顿吼，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你甲看透风如何，骨头上先知影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拢总是88折了。咱同款优待庆祝88折吼。啊！和大家拢总妈妈节优待，爸爸节优待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即马买2盒5000块，即马买2盒5000块。啊，你若买2组4盒1万块，我阁加一盒，所以是5盒1万块。安尼变做一盒拢总存2000块呢吼。啊，恁听到就是紧把握吼，咱吼是大长辈，会惊会走则是吼。啊，王道吼，身体勇健，这才是上界重要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要予咱优惠的，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电话做恁拨，谢谢。补骨精丸一盒3000，2盒5000，点数5张咯 ，A 咯。啊，那5张你要直接换洗衫粉，直接讲讲，拢总可以吼。啊，你若买4盒1万块，我阁加送1盒5盒1万块，点数有10张，拢总会当换洗衫粉，拢总会使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来，这个伫咱陕西吴大姐甲咱所点播吼，咱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台北今夜冷清清。

好啦，谢谢谢谢，哇，电话真多吼，感谢吼，这个在咱新北市中和吼，戴妈妈保骨精丸一听到呢，当然嘛买五盒一万块好吼，拢装 OK， 拢装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咱六家吼，六家这个吼啊，咱的林大哥，你迄就是难度景观啦吼，困难的难啦吼，啊多过多啦吼，啊。感情的情，然后关卡的关，然后难度情关，然后这有吼，较等下就给你做安排吼。啊，这个江边相思曲，当游版的，我爱来找我来变吼。这吼啊，这个当游版啊，翻作啊日本歌嘛，日本歌翻作台湾歌了吼。江边相思曲吼，啊，我得安尼去找出来吼。谢谢，拢总免客气吼。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都要听歌，就像安尼卡电话起来交代者吼，车调拢紧甲你做安排。啊，会记得搁再次甲咱好朋友讲者吼，你若听两点甲四点的，你一定爱甲我讲哦。啊，无我有当时啊，甲四点过才甲你报吼。安尼如果听无着，安尼就拍摄你讲，啊要搁叫我搁报一摆，安尼就没有办法吼。拍摄你一定爱甲我讲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这个六家，这个林大哥点播的吼，难度景观做伙欣赏收听的。

0: 哈、哦，你住倒位？
1: 延平北路。
0: 啊？
1: 延平北路。
0: 延平北路几段？
1: 五段。
0: 哦，你黄大姐啦，对不？
1: 杨小姐。
0: 啊？杨哦，延平北路五段，几号？啊？哎，过来。啊，几楼？四楼呀、哦。好、哦，啊，什么大名啊？哦，好好，俺再给你送过去。
1: 就电脑那个
0: 买。啊，好，谢谢，谢谢哈、哦。好，谢谢啊、哦、嘿。
1: 对对。
0: 好好。好来，拢总无问题，交代欢乐的像安尼就会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则咱台中的这柯先生吼，因为你刚才一直讲我啊，台中姓柯吼，歹势。你唔在讲啊，我就姓柯啊，我就要创啥吼？你干哪？安尼我无多啦吼。你讲啊，我姓柯啊，我要听哦，是阿苏兰的啊，好啊，一行路吼，文戏唱吼，安就真标准吼。啊，你干哪？我台中姓柯，一直台中姓柯吼，含在你要创啥吼？谢谢，拍谢啦吼。啊，我嘛较直。啊，电话就是大家互相一个电话礼貌吼。拢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吼，啊，这真多吼，啊，你着速通来个食，因为现代人稀稀巴巴油炒食多吼，啊，火锅火炉火烤，咱家己阁唔知影吼，啊，这隆重袂堪的，拄着一摆的吼，这袂堪的呢吼，咱隆重会记吼，互你回清。啊，人回顺吼，这真重要吼。清肺油、通肺咯，迄脚骨、手骨、麻麻、甲脚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上好用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伫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伫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伫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的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啊，无咱优待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这吼干那无几工哦，三四工啊优待呢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嘿，拢装电话做您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隆重，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嘿。我是五三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予咱优惠的吼，补骨精的胶囊，都安尼哦，骨头够用，脚筋手筋身体用命命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吼，苦苦袂落，弯翘寸直无法度，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恁要听什么歌，隆重做恁交代，隆重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拨，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江边相思曲，江阳版的吼，哇，这吼爱来找爱来找吼，啊，都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都啊要听咱的节目，拢总唔免客气吼，啊要听什么歌，恁做恁交代嘿，谢谢。哇，唔对呢，这我知道。江边相思曲，台语也真多人唱，哇，要找要找这个吼，啊，找这个东洋版的，爱搁等一下吼，有找到先报啦，好不？啊无吼，啊真正吼要找甲吼，啊要先点的先报吼，我到时的真正无法度吼报袂到吼。隆重欢迎您吼，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过关用关吼，会记下就是咱的新二代用关完吼，啊恁有要注文的一组就是3500块吼，啊那甲咱买三组，啊加送一组吼，三组加送一组吼。后尾吩咐吼，无咱优待就是，请恁紧把吼电话紧卡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台中这个区大哥点播吼，阿苏鸾的《好爱巷路》吼，做伙欣赏收听下。

好，来，谢谢哈，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咱隆重我就讲过，您点歌我就进来安排哈。咱所有在收听，但是你哈，打电话你就爱有耐心啦哈，因为刚才我三届一个在咧接听电话呢啊，啊，那有甲您接无到，较歹势。啊，你无讲，啊，我三你拢不爱接我的电话，唔是哈。后台时是你较急性吼，啊都吼哪呢吼，无规声你就随要啊挂断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因为我讲话嘛，哎我有一个吼啊啊所谓的时间吼，啊无吼有一个阶段啊来个啊听困才对吼，啊哪讲者随接讲者随接啊讲到半上落去吼，啊嘛真奇怪吼，谢谢吼，都只感谢哦，嘛是个中和吼，谢谢啦嘿，这个报告警员一讲吼爱报人家爱报人家。安怎爱报人家？较早呢吼，都住这旧式的公寓吼，伫个五楼，吼安尼一竿一竿咧爬到真艰苦，真吃力吼。即马你甲看卖，咱的这个报告人员加入呢，乌鲁盖达志吼，讲吼即马呢，脚头加偌有力的吼。啊那呢较早吼，少年做家要做事，拼家要拼事吼，啊拢总吼，旧伤压起来，即马才开始伫咧发作，伫咧疼，透风如何比？啊，气象台更加准，咱夹起来伫咧算，夹起来伫咧听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吼，会啊进步。啊，这吼大家三盆福气吼，都好用的。啊，保恁食，啊恁听到会啊进步长吼。这一盒食一个月份，啊你买两盒食两个月份，咱就是吼，本来6000块，即马5000块。你若甲咱买愈多，当然优待愈多。买两组四盒，本来12000块，即马10000。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食咧5个月份吼，啊那两个阿仔做伙食，当然咯上盖好了吼，卖铁工卖铁器吼，迄干那去苦便所吼，迄两只手脚头无换咧，真正苦袂落去，便所苦完要起来无瓦壁敢爬起来，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我三推荐介绍，咱咧。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每顿食每顿过去0800-88-9953。食好的好朋友，嘛欢迎恁会记起来甲咱见证吼，甲恁食过的过程来讲，我大家知吼。像拄只咱这个啊，陕西吴大姐讲，这速通真正好用，暗滚滚咱硬食吼，安尼吼硬变变。哎呦，这要紧了吼！咱回高回落回课，无无要无紧啦，去踢条白凳就唔得吼。我三介绍速通上好用来，咱这个南州李大哥点播吼，啊，这个好听的东游歌曲，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

0: 好啦，谢谢哈，拢总会记哈。电话较侪歹势吼，然后接无到，马上再加卡几摆吼，加拨几摆啊嘿。拢总谢谢啦嘿，感谢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有待都紧把握机会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少年病吼，啊，拢总也无咧顾。啊！食老即马你看，鼻母徛起伫咧酸，徛起伫咧疼。这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迄真简单，真正。较早呢吼，八关八街真流利啊，即马呢吼坐咧起来，哇，敢若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诶这个补骨精的胶囊，互你真爽适，真流利吼。啊，拢总活动力有够嘿。我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大哥你好。你遐敢有落雨？
0: 我五三你好。
1: 哎，你好，你中华遐敢有落雨？
0: 我唔是中华呢。
1: 哦，你唔是中华？
0: 嘿，唔是诶。
1: 哦，你唔是中华人哦。
0: 嘿，我是中华人啦，我无伫中华嘿。哦，
1: 啊，你台中有落雨无？
0: 嘿，有诶，即久啊无咧。
1: 即久
0: 无。嗯。
1: 啊，你若要等于车着较细腻诶，哈，开车着较细腻。
0: 哎呦，当然咯、哦，嗯。欸
1: 啊，无咧涂骹骨骨啦。
0: 嗯，涂骹骨骨，咱也无咧行，开车无咧行。
1: 啊，我麻烦你播一首《月牙滩》。
0: 无啦，《月牙滩》，你毋着讲你住倒位？
1: 哦，我家南港古镇，我四周。
0: 哦，你也无讲，无人知嘿。太
1: 谢太谢太谢。
0: 好，谢谢好，我来，等下车就甲你播啦吼。这个南港哟，哦，周小姐吼，周大姐吼，拢总 OK 啦吼。月牙潭爱后点钟久，甲你报啦嘿，这点钟久就报袂落了吼。啊，咱拄只所有拢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吼，啊，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嘴大嘴苦嘴臭，哎呦，火气大。耳孔鬼啊，弄弄叫吼，讲话带口臭。你看咱这吼，真侪一挂好朋友吼，规身躯安尼吼，尿甲白甲上甲吼，尿破皮尿真空，佫想要佫尿，啊无食啥物无青，较早袂安尼，即摆来安尼吼，尿了着白甲上甲吼，你肝胆机能甲顾好，解毒功能好，自然吼，跩镜头着拢总袂伫你身躯顶来发生吼。一记哈，新二代用官员买当食吼，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补骨精的胶囊，专门给咱时代长辈骨头过用，袂过加酸，袂过遐疼，袂过酸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百二粒，拄啊食了一个月份。拄啊，食咧一个月份吼，要予咱优待，恁拢总会记哈。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拢总就是吼3000块食一个月份。你甲咱买两个月份吼，啊，咱就是6000块。即马特别优待，俗一千最少优待吼，总是有差吼。啊，你若买两组四个月份，即马优待10000块。买两组四个月份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5盒。10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2000块呢，然后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爱记的，唔管你是住倒位，啊，恁有食过，食啦好，爱靠恁大家来甲咱做见证，互恁来讲，有食过才通来讲嘿，无食过唔好乱输哦，别讲吼，无食过咱卖做假见证吼，咱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吼，啊，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啊，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着，麻烦你再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啊，有咧听咱节目个，真侪好朋友爱用五三嘛，看人咧交关吼，我嘛甲你捧场者吼。啊，咱都吼啊，镜头有符合的，你买当食，会当甲你较早所买着，开着钱吼，拢总会当做比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俩谈后点真久播吼，啊点歌咱也够30分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做恁卡号通的，这个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行优待，做工先甲恁讲者，啊恁听到。 就是要近百五，您听到就是当先登记，即马登记，咱嘛无法度随和您吼，拢总统一吼，三天以后才有给您寄出去，三天以后才有给您寄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同款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节目进行，咱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免立钱，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打电话吼。咱现场拢总是五三，甲大家来做伴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者。
1: 五三先生，老早。
0: 啊，老早。
1: 我是新北市新庄区的王太太。
0: 啊，王太太，我拄则才讲到你的。
1: 我有听到。
0: 好好好好。
1: 我伫讲吼，迄款迄个，我都收音机都拢安尼听，迄个时间哪会拢无机会通去？都阮老的可能是无迄个机缘。
0: 好好，安怎？
1: 迄款迄个，我都、就是是，我有甲你讲过，我即回叫都是因为我失禁吼。
0: 哦，心理带用关完。
1: 嘿，都我都多在失禁，皮肤我直直看看袂好啦。
0: 嘿，
1: 啊，到尾啊，食你这了，啊，多在这失禁全好去。
0: 哟，
1: 啊，我是去看皮肤科的时阵，啊，我咧甲皮肤科医生讲，我讲阮老的讲伊皮肤痒呢，啊，伊讲的安尼，迄款迄落呀，安尼治的较灵啊，诶，你甲挂号啊，我甲伊看。啊，直直看的时阵，迄医生真来行。
0: 嗯。
1: 伊讲的啊，你这吼爱去做白蛋白。
0: 嘿，
1: 我听到讲做白蛋白，我就感觉无好啊。我都，阮老的袂看医生。
0: 嘿，
1: 啊伊，咱肝吼无遐灵简单，你管你对呀。啊伊阁无食酒哦。
0: 嘿，
1: 啊所以我都用爱啦，爱去体检。
0: 嘿，
1: 抽血一个检查，迄、那个数字会惊死人，加几万倍。
0: 哎呦！迄、那个 GRT、GBT 欠管，
1: 不是另外一个，
0: 吼、哦，
1: 另外一个肝硬化的指数，
0: 吼、
1: 哦、，GRT、GBT 无关系啊，
0: 吼吼吼吼。
1: 啊，迄、那个医生真好，迄、那个医生较早是伊上班的所在，伊的头家吼是得着猛暴性肝炎，
0: 嘿，
1: 啊去日本治疗无好，治疗无好，伊甲我讲，诶、欸，你迄、那个我挂号钱退予你，你紧去大经去看，
0: 哟，
1: 啊，阮囝吼是带去。带去看，带去看啊！迄个时阵吼，阮一个孙吼，领迄款迄个诶，伫成大博士班，因、
0: 哦、
1: 领国科会诶薪水伫研究这个癌诶
0: 症。
1: 啊，因头家一个听着讲诶，阮老诶安尼，伊讲，恁若讲安尼，你一定爱去看。嗯，阮孙伊有伫遐迄款，伊伫遐证件，哦，迄伊护理人员看。
0: 嗯。
1: 哦，医护人员看爱甲伊讨论，诶，伊款医护人员讲诶，伊讲恁阿公这吼，可能少年就感染到肝炎，唔知影。爱讲吼，伊讲阮老诶吼，是肝诶表皮小花粗粗尔，唔是肝癌呢。
0: 哦，
1: 结果安尼阿甲转去半年，阿、啊、无半年。啊，所以我唔只讲诶，你咧。你这个节目吼、哦，无简单，大波的爱听爱家己买。啊，阮老的是吼、哦，不爱看医生。啊，那迄类啊，我都这个我伊那讲都会艰苦，啊，我都买保养品来吃。都想好药局，唔只会讲的。王太太，你较早拢的，我较早你讲阮老的啊，阮老的，阮老的都无去啊。
0: 有。
1: 想好药局真好啦，一讲雨都遐尼大。拜六雨落遐挺大呢，礼拜一日较无好呢，透早伊就帮我送来。
0: 是。
1: 嘿，上海要住好真咯，我就讲，但即个吼，你哋查甫足侪趁钱是爱应酬的啦。来遐应酬的吼，你爱，阮老的无食酒就安尼啊。啊，老的有食酒的吼，不补的也是做翁的家己吼，来顾身体。我等发现就袂赴啊，阮老的是我标准的。
0: 因为肝无听神经。
1: 对、我知影、啊，而且伊个一粒遐大粒，但着拢袂赴。
0: 袂赴了，嘿。
1: 无就参与言情标讲换肝啦，啊，咱都无迄个机缘啦。
0: 啊，但是
1: 啊，咱嘛无迄个财力。
0: 啊，有也足提气诶。
1: 阮老的都是铁器做的，阮老的不爱看医生啦。
0: 千万唔好铁器啦。
1: 嘿啦，我就是给家己机会，我就是吃落去了，肚子这湿疹全好去。
0: 哦，干那吃阮这肝药就对啦。
1: 嘿对，无进前哦，十几年直直肝看袂好啦。
0: 啊，这骨长好呢，因为为迄、那个。拢总靠爱困尿，我咧食爱困尿，我才用困的对无吼？
1: 啊！
0: 食阮这了慢慢改善吼，即马困的品质嘛几足好。
1: 安尼真好。
0: 是，都三分好去啦。我们才开会甲公司讲啊，公司讲啊无好啦。本来这都无法度优待你听好无、欸？我讲啊无，把紧三组，虽然是1500，佫加上一组啦。
1: 嗯。
0: 啊，互大家都有福食得啦。
1: 因为这款物件吼，甲、欸、别。甲咱骨头疼无共款，骨头疼，我拧出来，咱谁知？
0: 对。
1: 啊，阮老的因若讲伊倒位艰苦，啊，我保养品就随买好食。哎。啊，都啊，这个肝的，就是伊也无讲我，嘛唔知影是看皮肤科的时阵，安尼讲的时阵，啊，我才爱去，结果都袂赴啊啦。
0: 先生缘，主人福啦。
1: 憨啦，啊，就是安尼，安尼就是袂赴啊，伊都遮尼标准，所以我真唔甘啦。
0: 是，
1: 嘿，啊，祝福你生理成功，
0: 好，
1: 平安，
0: 好，谢谢。
1: 啊，有缘人拢得到这个福报，
0: 好，
1: 再见，谢谢你的陪伴，
0: 谢谢。你甲看卖者吼，你看迄、那个吼，伫迄肚仔遮呢，湿疹拢总看袂好，食咱的心理代用光丸，起码呢，素食叮当吼。啊，咱包括吼，有当时啊，肝吼咧验啥验白蛋白啦吼，包括验咱这胆红素啦吼，啊，包括凝血延长的时间啦吼，这当中真的很重要吼。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啊，都有福食得吼。啊，有当时人咧讲吼，啊，本来肝是粉粉变茶肝吼，啊，就是人咧讲的这肝硬化去吼，啊，甚至吼，啊，肝硬化其他的啊并发症，包括生歹物啊吼，啊，这有当时啊肝吼。那过完了吼，甚至肝硬了，你看肝分袂呢，这拢总真的呢，袂使替讲的吼。啊，恁家己知影，家己爱顾吼。啊，都啊，嘴大大，嘴苦苦，嘴臭臭吼。啊，真多吼，啊，面色黄皮皮吼，啊，放尿吼，你甲看卖吼，遐呢吼，地味色安尼，当看到家己都感觉怪怪吼。啊，咱拢总无提起，啊，熬疲劳吼。啊，咱有当时啊吼，啊，小可佫敢若感觉到安尼，敢若感冒症状，其实拢总无提起嘿。拢总会记哈，家己的身体结果，肝无疼神经吼，咱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家己听到家己人咧讲的有福就得啦吼。谢谢，感谢嘿。一组食一个月份吼，3500块，买三组三个月份，咱即马加上一个月份吼，顾身体较重要啦，唔好顾机会吼。感谢，谢谢。来，点歌3点，即马3点过9分吼，点歌就是甲3点半以前嘿，拢总要甲恁做安排吼。也佫有即个月夜谈吼。啊，咱继续紧，爱听什么歌，我拢找着紧，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月夜谈。

来，谢谢哈，谢谢哈，感谢哈，拢总 OK。啊，咱台南阿姊啊，今仔收到啦，嘿，今仔收到哈，拢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我是吴三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哈，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阶产品广告，恁电话做恁拨点歌，男主汉的爱较等的，我来甲你做安排吼。现场做恁交代吼，后手点歌也过15分的吼。要爱听什么歌曲，恁拢总交代我三，我进来找，啊，就紧甲你做安排吼。现场拢总是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都拢改一个啦吼。啊，都啊要接电话，啊要找歌，啊要讲话吼。啊，拢创吼，家己一个吼，啊，所以呐，有当时啊吼，啊，服务较无周至的所在吼，嘛，唔忙大家吼，啊，包含手势加管吼，较实的吼，0800-889953，做人吼，咱吼靠咱的人品，人甲人之间的斗阵，就靠咱的些吼信用吼，人即世人啊，迄、那个能力会当互你行到骨较紧，但是真正决定你会当行到。行到孤孤单单的，往往不是你的能力，是咱做人的这个人品这上重要吼。一旦和咱啊关系孤孤单单，嘛不是完全拢总是利益，是咱的诚信吼。咱做人诚恳信用啊，做人上个重要就是咱的人品。这个人啊有钱无钱吼，并不代表伊就会值得尊重吼。这个人啊这个吼啊更加吼更加悬吼，官做个更加大吼，嘛无一定啊代表伊值得信任吼。真正互人愿意会当接近的吼，就是哈、啊、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吼，啊善良真心诚恳，才会当吼啊得到大家的尊重吼。那么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上盖好一张名片吼。那么伊吼拢总表现得到，你对人的这个态度来底，表现伫吼你答应别人的代志来底，嘛表现伫啊咱无人看见的时阵，你同款坚持你的原则。那么做人啊诚恳信用吼，这都是人甲人之间这关系当中上盖稳固的这个桥梁吼。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同事，不管是吼啊生意往来啊，只要互相的信任吼。关系唔只有法度行到孤孤单单吼，答应别人嘅代志，咱无可能讲啊，我做甲一定做甲好，但是咱就是尽力而为吼。啊，咱对咱所讲出句嘅话吼，就是认真负责任，卖欺骗，卖应付吼，卖无信用吼。安尼吼，不管你行到倒位，拢总会当得到别人对你嘅尊重吼。啊，现实嘅当中有真多时吼，吼讲甲嘴角全部真牛讲，但是做拢做未到吼。啊吼，为嘅是安怎吼？那要不做进前吼，讲甲呢吼，啊，甲你吼，啊，承诺真多吼，结果吼，每一届拢总互你失望吼。啊，咱嘿有当时候一届两届了吼，搁较好嘅关系吼，人嘛对你吼失去了信心吼。人吼，我拢讲过，认可吼，也无做到，咱卖讲吼，讲到一山平去吼，咱卖吼，信用拢总无去吼，认可食淡薄仔亏，嘛卖为着一点点仔利益，伫咧违背咱的良心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做人靠人品，啊，所赢到的是尊重吼，相处之间靠诚恳甲信用，这吼当得到人。按心肝底尊重你吼，谢谢感谢嘿，咱好朋友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山。男子汉的爱吼，台南的阿姊啊，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大家，这个叶大哥吼，无问题，我那较等下车就甲你做安排吼，一缕相思情吼，啊，拢总无问题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甲您邀请，隆重甲您欢迎吼，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产品食法用法，若无清楚，就是爱问。啊，产品优待当然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爱啊敲电话吼。优待无通一直优待吼，啊有时间性吼，爸爸节过了，但是咱同款优待予咱跩时大长辈吼。来，姐你好，
1: 哎，你阿英，你在你点评，但阮你阿精彩
0: 类，你讲啥我听无？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你也精神啊，瑞。
0: 什么话？喂。
1: 哇。
0: 嘿。喂。
1: 老吴，你也精神啊，瑞。
0: 嘿。
1: 他怎么样唱？我唔知。
0: 好，来车好，谢谢。断魂岭精神瑞啦，哈。好，来车哈。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我是五三哈。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时代长辈较早拢嘛，那会知影好忝，唔知影啦吼，啊都弄着、磕着、伤着嘛，无咧个信道，无咧个要紧，就是你来拼命啊拼吼，啊拢总想要拼亲像人，即马吼有啦，拼起来了哇，较早旧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疼，嘿吼。行无两卡，步拢两卡，就稳落去，是安怎稳落去？咱关节甲关节相连的两骨伤无，关节水无，接触到都会痛，都动袂掉，都稳落去吼。啊，屈袂落去吼，因为无迄个弹性吼。咱补充关节水两骨伤真重要吼，包括已经换人工的卡头，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脚椎吼。啊，咱的记吼，甲顾好吼，好咱吼啊，游山玩水得人会掉筋。迄真简单，干那人迄吼上车，咱厝内面囡仔是谁要甲咱载？要上车，干那卡要下去，即个车顶都下袂去。卖阁讲游览车即只悬吼，啊，真侪时代长辈安尼吼，楼梯伫咧爬一步一步切，甚至三脚拐啊、四脚拐伫咧吐，咱拢总会记。好，咱步步在步步稳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拢总特别清楚优待，补骨精的胶囊一定爱记买，买当顾。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钱有存。钱有赚，嘛爱有好好的身体健康，好享受吼。咱拢总互你吼，八关八街真流利吼。啊，有咱关乡倒人的吊灯，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百二粒，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天食两摆，拄啊食一个月份吼。即马你注文吩咐买两盒，咱就优待5000块。

甲咱买两组四盒一万块，恁若买两组四盒一万块，咱要阁加送一盒。所以拄啊食诶五个月份吼，咱拢总会记，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咱时大中辈恁有食过，这毋是新广告遮久了吼，大家拢知影讲好用实用吼，甲咱骨头固用，骨头固定，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爱白叫牛呢。真侪时代长辈安尼屈屈袂落去吼，真久已经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啥。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和咱时代长辈大家拢种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和咱拢种步步在步步稳吼，拢种会记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吼。啊，这个。各肝用肝强肝力大，清肝解毒吼。咱活化肝机能，强化肝细胞，肝甲顾健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大家吼啊，德兴路叶大哥点播歌曲《一缕相思情》，做回欣赏收听。

哇，谢谢德山的蔡妈妈，伊讲吼，83岁还搁咧慢茶吼，人诶哦山坪咧慢，我也甲人咧慢诶吼。就是吃你的补骨精丸、补骨精水，吃要20冬了吼。啊，无奈有在条安尼，甲人做、甲人吃病吼，叫大家都爱吃，唔好提起吼。大家欠钱要创啥？咱那即股啊吼，人少吼，满地啊，够在规群甲人出去办，迄有伴吼，规群安尼吼，时间咧过加偌紧的吼。谢谢啦吼，德山吼，蔡妈妈多谢你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大长辈吼，你会记的，徛袂在。啊，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吼，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吼。啊，拢总食饭前效果较好吼。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骨头够用吼，咱背关背肌真扭捏吼，苦会落去。弯翘寸伫拢总有法度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丸，迄真侪真正吼，迄楼梯一竿一竿咧爬吼，迄爬着比登天较困难，哎呦，爬较艰苦一寡，甚至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切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去食吼，只要拄啊食一个月份，只要食一个月份吼，啊3000块，只要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盒即马优待5000块，即马优待5000块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买两组4盒10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吼，咱拢总会记吼。买两组4盒10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感谢。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啊，优待先登记嘿，嘛无妨随寄予您嘿，两三天以后才有陆续给您寄，给您送到位嘿。补骨精的胶囊，您先登记先欢呼，隆重有尊神吼，谢谢。来给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8月11拜二吼。旧历已经6月29号了嘿，日子我那袂歹吼。适合嫁娶拿菜彩衣借书祈福，开工出货入厝，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着上低的56岁，煞当兵。今仔日的吉时伫申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边，灾神伫正西边吼。明仔是6月底了嘿，旧历的6月30吼。新历是8月12，今天是拜，明仔是拜三吼，下着过川拿菜彩衣借书祈福，出行安全吼，禁忌就是上娘入厝吼，冲着上气的55岁煞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边吼，啊那后日都已经7月初了呢吼，真紧吼，时间咧过真紧吼。啊，咱是大长辈吼，咱目前家己上重要靠第第三，家己的身体有法度家己顾好健康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个吼。代理大哥甲咱点播段文岭精神类吼，拄只电话接无着，麻烦恁再搁加卡者吼，加拨者吼。咱无咱啊，甲你优待，你得爱紧卡电话去。新二代用官员过官中吼，卖搁提供了去。都长期间你甲看卖，我靠着安眠药定情剂，无在困的吼。咱慢慢肝胆机能过好，啊慢慢调整着咱的困眠，互你安尼袂管的吼。拢总目睭金金人上中吼，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咱的这个吼，心里在用肝甲袂当食嘿。谢谢，感谢，断分岭精神类。

后来家人这个吼、哦，咱这个李大哥李嘉诚啦吼，甲咱香港第一好艺人同名吼、哦，问我清楚无问题，你做你甲问我清楚吼、哦，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吼、哦，咱拢总卖提起。天下父母心啦吼，囡仔看伊外大汉，个个大汉嘛是吼，拢总是咱的吼，啊，这个吼囝吼，咱的这个吼细碎吼，较想嘛想着家己的囝吼，啊，拢总会记，拢总反正这吼，歌无听神经，就是爱过尽情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啊，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吼，这侪年你甲看卖，大家肯定大家学了许多长辈，甲这个岁数讲吼，70外、80外、90外，大家还佫脚骨勇健健，有咧顾吼，好咱会行会走吼，拢总会记。骨头够用，骨头够定系。我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来，这个学家台南学家李大哥吼，啊，甲咱点播教导做伙欣赏收听。

哇，谢谢，感谢哈。大家拢总起床了哈，真正高骨头一定知影，迄那骨头咧算咧听拢袂过，啊，所以拢知影好经过。但是这肝吼，真正真侪唔知影，肝都上认真吼，啊，人咧讲古早讲者吼，啊，较无客气讲这下高肝吼，啊，都点点啊做，戆戆啊做，啊，咱拢总会记，但甲肝出问题，一般拢非常的严重吼。千千万万莫提讲吼，肝就甲过进前诶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那有点歌，啊，那有甲你报无到的，啊，你再佫甲我讲。哦，啊，你那产品食法用法无了解、无详细，你隆重爱卡电话起来问吼，做你问我清楚，做你问我详细吼。现场隆重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所有的时代长辈吼，咱拢总知影按摩个提供，包括已经吼，迄、那个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这拢总爱记哈。咱就是吼关节水软骨想拢总无去吼，咱的这个盖好保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苦苦袂落去。弯翘寸的无法度，我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补充咱的关节水。软骨醇吼，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吼，要防护，要注文的金白吼，拢总特别的清楚吼，拢总特别的清楚吼。咱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你买两盒，咱就是5000块吼，拢总要优待。你甲咱买两组四盒，10000块，要阁加一盒，所以总共就是5盒，10000块，总共是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咱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吼。健身酸骨轮，健听听骨麻骨杂，脚头酸软袂自然，行无两脚，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好朋友会记哈，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吃吼，和咱骨头用，和咱安尼吼背关背肌真有力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做文呢，拢总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你拢总拄啊五压一万。
1: 嗯。
0: 啊，你住倒位？
1: 南港。
0: 台北市吼。南港区。
1: 我有资料伫个，你敢无？
0: 无，你搁甲我讲，我第一个查。
1: 哦，安尼哦。
0: 南港区。
1: 南港路三段。
0: 三段。过来，包容什么大名啊？
1: 姓詹，
0: 詹天佑的詹哈。
1: 我，
0: 哦，
1: 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哈。
1: 嗯，
0: 哦，曾大哥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啊，你该应该干那八只鬼哈？
1: 无啦，我
0: 正月是吃瓜油啊。哦，正月吃瓜油啊，吃那有会使无？哦，挂掉好咯，啊，挂掉嘛，得个过。
1: 有啦，即马个检查都拢无啊，我无啊，我都无搁食。
0: 好，哥，恭喜恭喜吼！
1: 哦，
0: 哥，健康啊，补骨精的胶囊，你会记得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哦好。
0: 啊，你都拢食饭前的较好，效果较好啦嘿。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再给你送过按五压一万啦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你来看，肝有当时来严重，你来看挂掉了吼，这敢袂使好笑的，所以隆重爱好顾吼，啊，咱这个骨头，你到那加生遐听都现知影嘞，啊，你那真好顾，这才是王道吼，咱会行会走，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嘿，0800-88-9953吼。一组就是两盒，食两个月份，5000块；买两组四盒，就是食四个月份，10000块；买两组就是吼，佮加送你一盒，5盒，安尼才10000块吼。0800-88-9953，人真好过，你嘛爱真好过吼。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机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和咱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谢谢。来，甲咱的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下当卡到六点嘞吼。又待拢总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脚手就是爱用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咱是大长辈要注文的，无然优待就是爱紧嘿。啊，官就是吼，三个月份送一个月份，10500，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五点好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嘿，谢谢。

0: 迄啦，干那半暝啊做两点到五点啦。
1: 我知影，我捌甲你买着迄一条。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啦。
1: 嗯啊，我是讲要报伊听啦。
0: 哦，报弟弟听好啊，你甲讲啊，讲暗时啊，若有段时啊无。
1: 我捌听伊，听伊吼，骨头有在迄落伊伫伊住在台中啦。
0: 哦啊，台中啊，你
1: 在开。开大车啦，我是讲。
0: 哦，开大车，规工坐吊，迄种、迄两骨拢会受损咯。
1: 嘿，啊，我是要迄落吼，买迄落买互伊食啦。
0: 嗯，啊，你若甲买着食咯。
1: 哦，伊这那酷酷呢？
0: 无，
1: 无传播安尼。
0: 你先，你先，你先听我讲吼。你是阿姐吼，啊，你若甲买，你会好好伊，伊袂甲你拒绝，你着食咯。
1: 袂拒绝对，伊都无正常，我当当。伊即个伊个血压边境吼，啊血压安尼压到外悬吼，啊已经有倒来高雄，阮后生有甲就倒来高雄吼，迄个迄个互伊看吼，啊伊个偌久爱倒来回诊一遍。我毋免刷去台中，我讲啊，你伫遮已经伫遮，伊个你病历表拢伫遮，啊你要阁刷去台中？
0: 无啦，迄即摆我甲你讲吼，伊若要看是会当刷无要紧。迄、那个病例都看伊个伊个伊个门诊，伊就看讲伊伫倒，伊就知影讲伊进前伫倒看过啦。
1: 啊，伊对啦，伊伫看过对，伫对看过对。啊，你当头等个是等个食个时阵，你唔免安尼嘛？你迄你伊家你摕药啊，拢摕得只药啊，拢摕迄个摕钙固嘛。拢摕钙固啊，回诊哈。
0: 来，我跟你讲啦。
1: 啊，是几个月靠回诊。
0: 来，我跟你讲啦。你用另外一个方式甲讲啦，你甲讲啊无嘛呢吼，串久久啊两三个月，等下阿姊也看者，安就好了嘛。
1: 有啊，有迄个啊，有，拢会转来啊，伫高雄啊，伊个常常拢会走来高雄吼，车物件拢去平平去平安尼。
0: 啊，伊就是家己，我咧讲啦，平单啦，多
1: 撇。我甲讲诶，我讲吼，你吼唔好迄个。忙过迄个，你即马过另外去，你是讲客气哦，人医生吼、哦，为头就甲你有伊个爱一针一针安尼检查对无吼，啊伊病历表，即马已经伫遐看对，啊你讲迄个医生会介无欢喜呢？哦，人伊嘛是迄个啊。
0: 不会啦，无欢喜是不会，你个人的组合啦，啊就是讲吼、哦，一惊就是讲吼、哦，前啊刚刚到台中无人咧甲讲，伊就前病单了无去看啦。
1: 对啦，你咧讲诶，安尼就是对啦。啊吼，啊我就甲我明仔载要再甲讲啊。
0: 啊，就是像伊这种个性，
1: 来啦，无讲在迄落啦。
0: 就像伊这种个性，就是安怎你知无？你都
1: 我拢大家拍电话甲问讲。
0: 无啦，你听我讲啦。
1: 会阿个药啊有吃无？
0: 无，你都听我讲啦。
1: 我讲你透早若食饱，就是爱食第一遍爱食些。
0: 啊！我咧甲你讲，你唔得换个听我讲者。
1: 好，我听你。
0: 啊！你都甲买起来，好伊就会食啦。啊！你若讲叫伊家去买着无吼？伊甲你硬讲好啦，好哪里好，伊嘛是袂做啦。
1: 家己去买啦，袂当叫伊家己去买
0: 啦。啊！所以我唔在讲，你若甲买起来，好伊食，你若都信任我会过着无？你甲买起来，好伊食，伊就会食啦。啊！你若叫伊家去买吼，你佫较少好伊嘛袂去买啦。安尼就一个人的个性啦，你知无？
1: 诶，
0: 暖性啊，无。唔是暖性，只要这每一个人哦，基本的拢是安怎知无？
1: 嗯。
0: 都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到尾在咧讲要栽，要栽拢上万了啦。
1: 啊，做上脑筋咧，啊靠咧，转来吼，就是阮妹妹吼，伫潮州遮吼，因按旧年的七月十四的下暗来吼，伊哦，迄一个车吼，安尼吼，要过十二路吼。啊，那个骑一个吼，当摔倒吼，手也断去，啊，脚也断去，安尼。
0: 嗯。
1: 啊，即卖吼，直接安尼吼，安尼很久啊，安尼吼，袂好，安尼人安落一身躯吧，安尼。啊，即卖去伊住在台北，啊，即卖等于台北啊。
0: 嗯。
1: 啊，每逐礼拜拢会转来啦，逐礼拜。
0: 嗯。
1: 让一礼拜转来一抓啦。嗯。本来逐礼拜啊，让一礼拜转来一
0: 抓。啊，恁小弟过。恁小弟几岁？
1: 我妹妹去台北啊，安尼啦。
0: 啊，恁小弟几岁？
1: 哦，一个咧入去，一个咧迄个有迄个 健保诶，迄个做啥？迄个劳保啊，迄个啥？咱咧迄个这。
0: 无啦，都看几岁尔？你甲我讲几岁？你甲我讲，迄要创啥？
1: 五十几岁
0: 尔嘛。五十几岁，若怎好过着？啊，就是可能啊，佮家己想讲，伊真勇啊，真少年咩？
1: 无哦，哎呀，又是。
0: 啊，无你着，我着讲过，你若阿姐都干要着买起好食，伊着食啦。
1: 吓啊！我着明仔载要来甲问问诶。啊，我要我归去吼，总迄落打迄种迄落啦，甲。我嘛是爱买爱付钱付付啊！叫你甲送去迄落。
0: 无要紧啊！你都反正你都讲，你只要都反正嘛免啊！我甲你讲啊，你都甲买起，专工叫伊闹开车等，叫伊去客，暗则
1: 对。对啊！啊，我刚好听伊即马本来是拢两礼拜等下一遍，一礼拜两个两礼拜等下一遍。我那边即马顶礼拜
0: 去。哎呐！啊，你唔得听。
1: 大伯仔大伯啊！哈！
0: 啊，你唔得听我讲。啊！你就安尼唔叫我，就专工叫伊个转去吼，啊，佮我咧看，啊，互伊习惯，对无？
1: 对啊。
0: 啊对。
1: 啊！
0: 你都若无，你都买起，你叫伊转去家己骑，安尼唔则对。
1: 对啦，我买嘛袂使，互阮后生仔，阮后生做感冒即电台
0: 迄种咧。好，啊，你食了有效，较要紧。
1: 我嘛是爱迄个爱。
0: 好，再想看嘛，再佮讲吼。好，谢谢。
1: 对啦，明仔载我问问诶，
0: 吼，啊，甲你讲，
1: 好。啊，我阁有另外一间，迄个我若迄个叫恁送诶时阵，啊，我着来去遐去边厝遐等你。
0: 好啦，好 ，OK， 好，好。
1: 啊，迄个，
0: 好，谢谢。
1: 大甲你讲，
0: 好，谢谢。
1: 谢谢啊，麻烦。
0: 喂，你好，来者。
2: 老板，你讲啥？
0: 老早，
2: 老板。
0: 我是五三，我毋是老板啦。
2: 前两天吼，我都唔知呀，我是叫你老板称呼一下。
0: 哎，谢谢。
2: 哦，我是去讲有。
0: 哎。
2: 啊，我有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吼。我伊老大人啊，走路频频吼。
0: 嗯。
2: 啊，一款，唔知道有啥物药啊，通唔知道有啥物营养品。
0: 有啊，我就跟你讲，我咧补气血啊。
2: 啊，一款啊，你个个补气血。
0: 嗯。Oh.

0: 我们北部有外务啊，有啊，
1: 有惊哈，
0: 有啊。
1: 有一个问题，我请教哈，伊个血压无啥稳哈，啊，搁在心脏，无啥物迄落迄落，唔知使食无哈？
0: 可以，可以，可以，迄拢迄拢够兼顾兼有甲帮助着诶。
1: 安尼哈，
0: 哎是，
1: 血压不稳定安尼，
0: 哎，
1: 啊伊个嘴唇哈安尼红红，啊，我想我唔知是火气啊是啥，阿妈会使食？
0: 会使，会使。
1: 哦，会使食
0: 吼。
1: 伊有咧，伊许心脏有咧食迄款迄个 Q10 咧 ，Q10 安尼。
0: Q10 有较特步啦，迄个做 QH 个较新啦。
1: 安尼晓。
0: 嘿啦，啊你有因为你有交代讲八月十五才要送啊。
1: 嘿嘿，对对，我就想讲，唔知会使食。
0: 足好，足好个物件。
1: 而且你叫你甲寄来安尼
0: 哈。有足好个物件。
1: 好好好，安尼我再等，等你。拜六嘛吼，
0: 无你现在是要八月十五号才要送嘛？
1: 嘿，好好好，
0: 也是要提早送。
1: 免唔免？就八月十五号。
0: 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对，好好。
0: 谢谢好。对，这个时大长辈有回来，你看大家食个这么好，做元气上盖好吼，这个是好东西。包括就敢那拄只咱南港的曾大哥吼，包谷煎丸要买，一组就是两盒，食两个月分5000块。本来就要多少？6000块，现在买一组就是5000块，你给我们买两组，吃四个月份，10000块，我就是再加上你一个月份，要再加上你一个月份，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互你安尼吼，八悬八低，楼梯咧低，袂过安尼吼，安尼一步一步吃，一步一步困难吼，都安尼吼，行无两骹，步路两骹就稳落去，三骹拐啊，四骹拐伫咧吃，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这毋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拢总是老白老二号吼，啊恁会记吼，趁优待咱就甲买起来吼，无咱优惠的骹手强，速度就爱紧嘿。来坐你好，收音机甲禁掉好无？才袂伤声。
2: 无啊，我那我收音机啊。
0: 嘿啦嘿啦。
2: 好啦。
0: 哦，暗才袂两声。
2: 哦，我禁啊，我手又无够。
0: 马紧打打来打打来吼，我等你嘿。禁掉才袂有响声吼。
2: 哦，安尼我咧听收音机听，好安尼禁掉啊。
0: 啊，你好，高赞。
2: 我想你叫的两组，你讲偌济？
0: 两组10000，啊，佫加送一盒。
2: 无，我叫一组。
0: 一组就是两盒5000。
2: 5000哦，叫5000就好。
0: 哦，5000，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伫万甲万代路300里。
0: 300里高巷。哎，过来。什么大名？
2: 赖秋红。
0: 哦，赖大姐哈，哦，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2: 当时你送啦。
0: 这两天就会送了嘿。
2: 好啦。
0: 安尼两盒5000啦嘿。
2: 好啦，买个两盒好啦。
0: 好好好好。
2: 啊，你讲食两粒呀？
0: 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
2: 啊，食饱时也袂食。
0: 食饭前食啦。
2: 啊，食饭前。
0: 哎。
2: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2: 好。
0: 好。我来这个万大区万大路家啦哈，两盒就是5000哈。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盒，两组四盒就是10000块，佮加一盒。所以若买10000块是有5盒吼，若买10000块是有5盒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大多位拢同款。啊，恁就是卡电话吼，有卡电话有登记，咱就优待着吼。有卡电话有登记，咱就优待着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的电话拨，拢会记的电话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像我的电话交代就可以吼。爱家己怎好过啦？家己的身体上清楚。你像肝唔怎好听，你若像骨头，你都知影各样，啊你阁唔过，啊要囥了艰苦，俺就无法度了吼。谢谢，来，隆重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苦苦袂落去，迄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迄较早少年吼，安尼吼50斤、100斤苦落爬起，安尼吼做哩拢拢走去。即马你甲看卖，拢总吼，干那要苦一下变数吼，真正吼，脚头乌吼，无甲欢哩甘苦会落去。啊那变数苦完啦，无我别甘爬起来。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吼，隆重邀请您吼，欢迎大家紧把握机会吼，一盒3000块，一盒就是120粒。你下早时加食2粒，暗时加食2粒，一天食2摆，饭前食，啊，吸收效果上介好吼。要予咱优待，隆重会记吼，做恁欢呼，每一盒拄啊食一个月份。3000块，即马特别争取优待2盒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盒一组5000块，你若买两组4盒1万块，咱就是要阁加送一盒。咱的好朋友，恁拢总知影，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吼。要做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当然困醒了吼，起床了吼，啊，拢先登记的，先登记先还路吼。买两个月一盒3000，两盒5000块，安尼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就是佫加送你一盒，所以等于是5盒10000块。啊，若5盒10000块，你甲算起来吼，本来5盒就要15000，即马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吼。嘴大大，嘴口口，嘴臭臭，几个卡真重吼，目睛黄片片，耳根骨也拢拢叫吼，这拢总是吼肝胆的问题吼。虽然肝真认真吼，拢24小时无休困吼，但是肝若出问题，上重要的啥？它没有痛的神经吼，有当时啊，等到你发觉的时候，拢总已经真严重吼。咱会记吼，肝过进前。

0: 喂喂，
1: 老炸，
0: 这个好炸好炸，我那边买迄款的五加一万块的，
1: 哦，补骨精胶囊，
0: 补骨精胶囊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安怎用？
1: 你住倒位？
0: 我新竹，
1: 新竹县呀，新竹市，
0: 新竹市，
1: 新竹市过来，
0: 香山区，
1: 香山区。
0: 那中华路，
1: 中华路几段？
0: 六段。
1: 中华路六段过来。
0: 164号。
1: 几楼？
0: 王国元，没有几楼，都
1: 靠近了。王国元哟。
0: 皇帝的皇。
1: 哦，皇帝的皇过来。
0: 柏松柏的柏，木白啦。
1: 哦吼。
0: 元旦的元。
1: 哦，黄柏元是恁。
0: 阮囝啦。
1: 哦啊。
0: 那我
1: 过
0: 十岁
1: 啊
0: 啦。
1: 哦好啊，好啊，这个电话卡的这个手机啊哈。
0: 这我的吩咐啦。
1: 哦好好好，安尼再给你寄嘿。
0: 会使刷卡未？
1: 未使，阮这栋迄、那个迄、那个现金下号收现嘿。
0: 好好
1: 好，
0: 啊、有说明书什么的吗？
1: 哦，啊你若不清楚，再过卡来问吧，紧哈。
0: 哦，啊你因为。
1: 我是五三，
0: 七五三七啊，靠诶！
1: 无啦，我有这五三啦，我的名字叫五三啦，哎、
0: 啊，
1: 我有这五三啦，
0: 多谢五三，
1: 一二三四五的五，一二三的三哈。
0: 哦，五三，
1: 哎、嗯，
0: 你叫我叫名哟、
1: 哦。哎，对哈。
0: 哦，
1: 谢谢哈、
0: 哦。啊，当时也寄来。
1: 应该
0: 是
1: 明仔嘿，
0: 好，再谢谢哈，
1: 好，谢谢你，谢谢好，
0: 谢谢，
1: 好，喂，你好，老姐，
2: 喂，老板，
1: 老早，
2: 哦，我在玻璃，
1: 哎，
2: 在门里在洗单的呀，
1: 哦，曾大姐你好，
2: 你家寄两组来嘿，
1: 两组就是
2: 包骨电源咯，
1: 哎，安尼就一万，
2: 好啦，
1: 安尼佫加送你一盒五盒，
2: 好啦，
1: 哦。
2: 我都吃不完啦！
1: 哦，安尼向好，阿姐来，和你来讲，吃了会使袂？和你讲。
2: 会啦。
1: 哈。
2: 未歹
1: 哈。
2: 唔知系国叫两组。
1: 哦，对，啊，就这我甲你讲。
2: 你啊呢？
1: 较早嘛无遮优待，你嘛知影对无？
2: 知
1: 呀。即届五盒一万是继续真多呢。
2: 对。
1: 系啊。
2: 谢谢啦，谢谢。
1: 啊，拢甲恁争取啦，啊，点数有十张照加嘿。
2: 啊，我甲你讲，两块地块分来。
1: 安尼拄啊好。啊，好。
2: 哎，四块哦，我加到十几张啊。
1: 哦，安尼要给四块哟。
2: 顶回吼。
1: 哎。
2: 顶回都不带换，伊讲你爱带先欢呼啦，我再有炸来。
1: 晓啦。
2: 嘿啦。
1: 好，安尼我再叫家己客过去。
2: 好啦，好。
1: 哦，阿姐食了会使啦吼。
2: 啦，哎，谢谢啦。
1: 安尼吼，食了哦，听到底紧又带丢啦。
2: 都是安尼咩？我都滴蛋啦，滴蛋呢。
1: 啊，真正差足多啦！
2: 有差啦，
1: 有加有差啦，
2: 有加啦，
1: 哎啦，
2: 啊有加去啦，
1: 对，啊嘛，咱都脚头较会记得对无？
2: 哦，我脚头都足无好诶。
1: 哦，啊，起码食了有进步吼。
2: 有啦。
1: 好，谢谢。
2: 好啦。
1: 好。
2: 你要来唔在吼？
1: 哎，要去，反正当拢伊拢知影，要去也先甲你联络啦。
2: 好啦。
1: 这两三天诶啦，嘿。
2: 无理由吼。
1: 我知啦，星期一行啦。好，谢谢哈。
2: 拜拜。
1: 你看都知道，你看听到有台大家都一万块，本来五盒就要万五啦，现在五盒一万块啦，所以你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就是紧吼，咱不管你住倒位，我拢讲过吼，恁电话卡有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是五三家己咧恶路啦，人都食好隆重会啊，甲咱吼啊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咱有咧听人节目嘅，有咧听人节目嘅最好朋友，你嘛会啊见过，这才是上界正确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九九。

五三，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机会吼，只要食一个月份3000块，即马买两盒，买两盒咱就是优待啊5000块，啊恁若甲咱买两组4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谢谢，感谢。

人咧讲，有当时啊，岁数增加就是啥经历多，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嘛，拢总经历过了吼。该忍受的不该忍受的嘛，拢总吼，我那甲吞落腹肚底了吼。也够有啥物好惊？人生就是两个结果尔，有好，啊，过来第啥？见效，永远来记的。天顶落雨，涂骹滚啦。家己跌倒，家己爱爬起来。你唔免讲去相信讲啊，你家己伫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你锦上添花，无你同款嘛是爱过日子吼。人生就是认好清楚，家己看好开。咱有当时啊，咱有咱家己的这个坚持，啊嘛有咱家己的勇敢。万事拢总是啥，尽心尽力，过来就是啥，顺其自然吼。学也接受无同款时间，而且家己吼，啊学也甲家己和解，安尼吼，唔只会轻松，唔只袂家己淡仔一个郁卒，啊对心肝，日子慢慢过，拢总咱家己掌握暗则对，身体健康，唔知影变巴，甲知影大家嘛要坚固，拼到也要拼死，一出事暗不代志，会晓以来，大家嘛知影讲，哇，阿伯拢一定爱死。啊，是这条路的信仰爱行，这也无啥物好，啥物好可怕的吼、哦。啊，咱就是面对尔尔。啊，若要讲到死，我听人嘛讲一句话，爱好死。嗨，有无淡仔呢吼？要死袂断开吼。啊，淡仔伫咧节目吼，啊，你甲看，这吼即马长岁数吼，但是吼，啊，平均的年纪虽然是吼，啊，女性达到83岁，查甫话要到80岁吼，但是长岁数归长岁数吼，有这个。医学统计吼，有将近8年的时间，真侪是啥？伫病床顶悬，伫咧拖磨、折磨，伫咧过。啊，咱你甲看，人咧讲吼，死爱好死吼，啊，人吼得爱有尊严吼。你哪人在讲孤病出不好住，这也袂好笑的吼。你讲吼，咱家己的自尊尊严吼，咱甲顾好。像安尼真侪吼，欠长内多，真侪时段欠到尾啊啥？唔是家己咧开，是啥？请外劳来。当然都无法度，就是爱请外劳。囡仔人个人啊，一家一业，有当时也无闲去查。啊，包括你若都有家己有一挂辛苦病痛着无？你若无请外劳来，真正嘛无法度，嘛袂使见怪。但是如果咱若家己身体过勇敢过健康，安尼干无足好诶。啊，我讲爱讲啊，你来讲死，讲死死闹啥？生老病死，这个人大家拢总爱经历个，这无啥物事诶。只是就是爱知影。家己的身体要家己顾，对家己较好淡薄，就是按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开始。你若身体顾健康，那你甲看，要家己补，要家己煮，要食少食，恁家己我都自理无嘛。咱家己讲吼，身体用健康来加啊，来去啊菜市啊，要食好料，要食爱食，咱拢总啊，我都家己自由，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我定来讲过吼，时代伫咧演变吼，家己吼过家己的日子，咱家己知影了解你的。唔免解说，啊！若无了解你，你解说较侪，讲到嘴角全破，拢总无路用。较早若去用误会时阵吼，吼，迄一直敢若想讲好，想尽办法要解说，互伊听甲有吼。啊！你误会我，我唔是即款的人，想尽办法要去证明讲啊，我都唔是你想安尼。啊！即马对别人对咱的误解，根本嘛拢袂要紧咯，慢慢去辩解，慢慢去解说咯。我信任的人误会我，我会感觉讲真好。原来。我伫你的心目中是即款的人，啊！我若无信任你人，你误会我，我也插插你去误会。所以我常常讲过吼，咱少年拼到老了，剩的日子在啥？过咱想要做的，爱日子，啊！咱吼做好咱家己就会使，啊！嘛免去解说，为人免解说，为人根本都无必要解说。所以过好咱家己吼，啊！你家己身体若阁袂晓顾。听来这部希望讲大家当互相吸收、互相进步吼。啊，我若有讲了唔对、无好的所在，你咪当直接过来，甲我指责、批评，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总总会记哈，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会行会走，这是王道；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
天气哪里变化，透风如何，骨头就先知影。安尼夹开酸夹开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咱骨头拢总顾健康。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两盒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10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不过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予咱优待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予你苦苦的落去，完巧准的拢总有法度，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回去听早，少年做甲要做事吼，即马来了，咱家己身体够健康嘿，脚头酸软袂自然，久久袂落去，屈落去，佫爬袂起来。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互你吼拢总啊屈会落去，弯翘准的佫真自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草顿国盛玻璃。是的，这拢总会叫万寿堂药房给您送吼。在咱南投市，在咱这个啊中寮民间家，这拢总叫啊这个吼公馆药房来给您送。太平、大理、乌日、五峰，拢总直接叫东新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头家甲会计。

0: 嘿嘿，啊，迄个我要换三份啦。
1: 哦，好好好，安尼得一万块啦，嘿。
0: 哦，好。
1: 安尼拄啊好，后日拜寿啦，吼。
0: 啊啊。
1: 哦，好好。
0: 谢谢。
1: 好，我来高雄这个正大路这欧大姐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双十路吼，咱的棒球双十路吼。啊，咱的这个吼，我贵阿妈妈吼，哇，结婚阿母两位好咯，身体拢顾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爸，我贵阿妈妈讲，进前嘛住伫万大路吼，伫拄只咱咧讲啊万大路啊，一个赖大姐吼，伊讲我较早嘛住伫啊这个万大路吼，谢谢。拢总电话做恁爸的，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敲电话去。两组就是四盒，一组两盒五千块，两组四盒，两组四盒一万块，搁加送一盒吼。啊，这个啊，宁夏区欧大姐吼，直接换洗衫粉无问题嘿。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无方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啊，伫咱北屯遮吼，即阮后生去送嘿，北屯遮无问题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我那要两组四盒，搁加送一盒。恁做恁烦恼，做恁交代嘿，谢谢，感谢。电话那卡通率无挂断吼，我家己咧接电话了呢吼，爱记嘿，谢谢，喂你好来姐，啊你好，李大姐吼，报告真完，两组搁加送一盒一万，
0: 一万，
1: 一万就是五盒啦，
0: 五盒吼，
1: 嘿，
0: 一盒就是个月哦，
1: 对，啊你住址啊，我大家区。
0: 哎，
1: 伊个伊
0: 种
1: 个
0: 啊，
1: 沙拉迄个
0: 怎样？
1: 你搁
0: 甲
1: 我讲
0: 者，
1: 我毋知好甲
0: 报。大甲区。嘿。孟春里，孟春里。
1: 孟春里。
0: 嗯，49-22号。
1: 无啦，啥物路？
0: 啊，迄个临江路啦，临江。
1: 哦，嘿咩嘿啦。
0: 啊，即马食啦，讲袂好。
1: 马紧啦，好，好，再甲你送过去。
0: 好。
1: 好，谢谢。
0: 剩一万块。
1: 对，本来是五啊，第一万五，即马一万啦。
0: 我买几下摆啊啦！
1: 对对，啊，食有效无效，互你来讲，对无？对对对，吼，好，好，谢谢。我来电话做恁拨吼，歹势哦嘿，过来，长线经过卡者吼，经过卡者吼，因为干咱五三届一日接听了尔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电话甲卡号通歹势，干那五三家己咧接电话来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2: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宝贝电话，爱说你哟。
1: 你好，来通了。
3: 喂，我要订两组。
1: 两组是四盒，搁加上一盒五盒啦。
3: 啊，伊是咧食安怎？
1: 过骨头，过骨头。
3: 好啊，我订两组。
1: 你住倒位？
3: 我住花坛。
1: 花坛过来。
3: 花坛龙眼川。
1: 过来。
3: 回秀路。
1: 回秀路。
3: 356。
1: 什么大名？
3: 赵静梅。
1: 啊？
3: 赵静梅。
1: 就是赵晓。
3: 赵。
1: 静梅啊晓。啊，电话咧。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去。这两天就给你送去。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去。好，谢谢。
3: 好。
1: 喂，你好，来姐。
4: 喂。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啊，我什么呀？
1: 哎，是啊，搞炸。
4: 哎，搞炸，你我什么呀？
1: 我就是啦。
4: 是啊。
1: 嘿啦。
4: 啊，你这你卖的那是？
1: 割骨头的。
4: 割骨头的啊。
1: 嘿。安
4: 尼哦。
1: 嘿。
4: 啊，一盒偌济？
1: 一盒三千，两盒一组五千。啊，那买两组四盒，一万个加上一盒五盒一万。
4: 啊，伊个一盒，
1: 一盒只一个月份，
4: 只一个月份
1: 哦。嘿，一盒只一个月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
4: 尼哦。
1: 嘿，对。
4: 啊，
1: 安尼
4: 无啊，伊都摕，伊都啦。
1: 我那买一万吼。
4: 诶，啊啊，新路伊啊。
1: 好啊，你做爱做几号啊？
4: 新路伊啊。伊都你叫姓雷就知
1: 啊！你什么名啊？
4: 我姓林。
1: 过来嘞。
4: 叶林春叶。
1: 林春叶哦。
4: 诶，树叶叶，我顶回有后买诶一条金的。
1: 好、哦，安尼你安尼你当时要去客。好、哦、好，好安尼一万嘿，今麦多咧又带啦。
4: 嗯，暗流伊都贵啊。
1: 五压五压。
4: 哦、
1: 啊，嘿，
4: 对，
1: 哎、哦，对，
4: 哦，
1: 好，谢谢。本来阿伯无有带带万五嘿，
4: 嗯，
1: 好，谢谢。
4: 哦，好，好，好，好谢谢，哦，再见。
1: 好，谢谢。来，金八吼、哦，要有带就是爱卡手爱响嘿，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一盒吃一个月份三千块，买两盒又带五千块。即马甲咱买两组四盒，一万块，要阁加送你一盒。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嘿，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

0: 有啊，
1: 好啦好啦，
0: 哦，啊，你才叫你一上来啦，
1: 天
0: 啦天啦吼，好啦，啊，当时要上，
2: 唔通过再体验我空虚。
0: 好啦，啊，地库一十点数，我地库恁两个来，点数卖地来啦。
1: 对啦，嘿啦，嘿
0: 啦，嘿啦，好啦吼。
1: 哎，啊，今毛拄到小妈妈无？
0: 啊，
1: 小妈妈最近有拄到无？
0: 有啊，
1: 哦，阿妈，小妈妈愈看愈少年呢。
0: 今仔日嘛才去伊遐坐啊。
1: 人迄、那个，迄、那个村人拢嘛讲哦，啊，这小妈妈来愈看煞愈少年。
0: 哎，就保养品给你食多买多啊。
1: 哦，嘿，有影啊，但是啊，所以爱顾无，拢嘛爱顾对无？
0: 对啦，哦，
1: 好，我再甲你开过去。
0: 哦，再见喽。
1: 我来接你个看卖，拢只听到。大家嘛知影，本来一盒本来偌济3000，5盒来15000，即马5盒才10000啦，安尼讲较紧啦，安尼就分较清楚了吼。啊，恁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诶，节目是到5点，但是咱若5点以后，我会搁踮遮接电话接到6点。所以恁做恁卡啊，优待无咧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嘿，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嘿。无通最早先讲者，啊，这都吼，大家讲啊，八八节嘛啊优待，啊，唔着买优待哦，大家欢喜吼。啊，有要食你就做一届甲买起来吼，看你要1万2万。啊！你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盒，5000块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去。啊，肝油啊吼，新二代用肝丸，买3组送一组10500吼。买3组送一组10500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迄本来拢起价了啦。我嘛是够清楚，啊，所以恁要注文就是爱紧吼，谢谢。我又来这，
0: 我想啊，恁今麦上啊，你这加他
1: 点数10张会当换洗衫粉啦，
0: 啊，干了洗衫粉呀？
1: 哟，对，
0: 哦，啊，洗衫粉那是真多呢。
1: 嗯，啊，无你就看你要换德盐啊，
0: 德盐我还两罐呢。哦，
1: 安尼无你就先甲留的点数先甲留的嘿。
0: 我剩两个高点嘛，
1: 安尼你就先甲留的好不？
0: 啊！我无其他你啊，都有啥物人要送啊？无啊？
1: 无，目前无吼。
0: 啊，安那老嘞老嘞，会当送无？
1: 会咯，阿摆拢有效吼。
0: 无，还是讲阿摆安那是原材搁送些嘛？
1: 无一定啦，唔知影吼。
0: 安尼啊？
1: 嘿。
0: 哦，我你咧用了，你送七哥嘛，还搁对个也无。
1: 好啦，七哥在金龙人迄拢伫咧卖哦，嗯，即马大家嘛咧卖吼。
0: 我得。
1: 无用嘛，有囡仔四岁用。
0: 人四岁，还四岁，用个我即马我家一个尔，我真。
1: 嗯，啊，老孙啊来了，叫孙啊起去用啊。
0: 用那个干阿孙20外个咯，
1: 啊那。嗯，啊，都起用去用，你要留创啥？对不？
0: 会讲啊，你也无嗯。
1: 嗯，啊，因老起来就起用伊啊。
0: 都无得起个，你个嗯，但干阿孙那块个尿一个早上细汉个早囝个早囝在来呢。
1: 啊有来咱就有来咱就好伊啊。
0: 哎，几多年来一届，但个早囝都5年，因老爸死5年过了，都也唔不等来嘞，个咧个。
1: 好啦，把紧啦，家己顾好啦，吼。
0: 哦，我就是讲个啊，单下点数啊，你嘛是
1: 点嘛。啦，阿伯闹新的物件再换别项的吼。
0: 啊，好啦，
1: 谢谢。好啦，时间到了嘿，要。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阁继续来讲赖宝义的地理故事。赖宝义的地理故事真好听，一段一段，意义拢真好。进前咱讲赖宝义，伊上京考试。伊不但状元考无到，伊连进士有哪考无掉，但是伊所求的人却是考中状元。赖宝义伊经过这次的印证了后，伊知影伊的老爸赖登山过去所讲的话，确实是真深的玄理，真有根基的铁理。伊忽然间想到，伊的老爸伫三年前捌讲过，讲伊的岁寿上加阁活三年尔。赖宝义伊上京考试。已经是三个外月啊，伊真着急，伊要赶紧回去看厝里的老爸有平安无。可是赖宝义伊回来到厝里的时阵，伊的老爸已经来死去啊，伊是非常的伤心。伊上京考试不但是考无掉，伊的老爸来死，佫无法度看伊最后一面，嘛无法度送老爸送上山头。伊伫老爸临终时安哭甲真伤心，伊拍开老爸遗书。这张遗书，这是因老爸赖登山最后的交代。遗书的内容写讲：宝义，你有哪唔免伤心，凡事皆有命。我知影你已经甲状元进士是无缘，但是你以后会成为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你有可能会做甲大师还是国师。希望你对地理学加强研究，尤其是《水经》这本书爱研究好特。一点一滴都拢唔通马虎。最后交代你一句话，一定要谨记在心，千万唔通未记得。就是点地理唬人的时阵，千万唔通伤害天理。赖宝义伊即阵对着功名也已经心灰意冷啊，所以开始研究地理。本来因老爸在生的时阵已经有甲伊教三年啊，伊有真好的基础。所以伊学习起来都加真紧，伊苦读《水经》这本书，《水经》这本书是真深、真玄、真奥妙的地理书。有一天，赖宝义伊在读书的时阵，忽然间听到家长来通报，讲新科的状元刘仲达来在拜访，一个状元来拜访一个无名的赖宝义，全庄的人拢感觉真奇怪。不但是安尼，状元刘仲达伊看到赖宝义的时阵，佫赶紧跪咧，行大礼，讲因公在上，受小弟一拜。 大家拢感觉真莫名其妙。状元是何等的身份，会对赖宝玉遐尼尊敬？赖宝玉伊赶紧命令家丁皇帝，这个时阵老仲达伊才讲因公，即摆我会当考中状元，这拢是因公你的功劳。你救我的性命，搁替我考试来考中状元，啊！你家己煞考无掉，我老仲达是一个知书达理、知恩不报的人。今仔日我特别邀请你来去京城做我的助手，咱共同享受荣华富贵。这个时阵，赖宝玉伊才讲：我即阵志不在功名，我希望我会当遍游名山大川、三山五岳。我只要求我家己做一个名地理师，安尼就好啊。即处你会当考中状元，这是恁厝的风水好，恁祖先的德行有够，这是你的名号，所以你也唔免挂意在心。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老仲达，即处是要来报答赖宝玉的恩情的。俗语讲，饮水得爱思源，有恩得爱报恩。那是低温不薄的人，根本都不是大丈夫、男子汉。老仲达伊会当考中状元，这是赖宝玉家代考的。伊要来报答赖宝玉的恩情，伊想要牵赖宝玉做官。伊即阵是状元，伊当然是办会到。但是赖宝玉伊即阵的心情，伊无想要做大官，伊一心研究地理，想要做一个成名的大地理师。老仲达伊无法度报答赖宝玉的恩情，伊只好将这点的温情改记伫心肝内，看后日啊报答会到无？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赖宝玉伫厝里苦读地理学，也已经搁再经过三年啊。有一天忽然间圣旨到位，赖宝玉伊惊一个，无张无敌，皇帝圣旨会到位。赖宝玉伊接到圣旨了后，伊才知影皇帝下圣旨是要聘伊做国师。原来皇帝伊想要找一块好地理甲好风水，准备伊后日啊，若是死了后、嫁聘了后，通好安葬，互伊个子孙啊代代拢会当做皇帝。拄好伫找无人才，老仲达伊才利用这个机会，甲皇帝保荐赖宝玉来做国师。因为伫三年前赖宝玉伊救人的性命，替人考中状元，伊家己无考掉。经过三年了后，人保荐伊做国师，这叫做有恩报恩。伫三年前，赖宝玉老爸赖丁山，伊将四大人的骨骸葬落伫搬家罗殿龙这块地里了后，因为地灵得无着，所以赖宝玉伊就考袂着状元、甲进士，但是伊上起码会当做甲大师。即阵地理应验啊！无张无敌，皇帝下圣旨聘伊做国师，皇帝的圣旨无人敢逆旨。赖宝玉伊行李款款的，就入宫见皇帝。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

即马过来讲赖宝仪，伊见到皇帝了后，皇帝是真欢喜。皇帝为着要印证赖宝仪的真才实学，就命令大臣甲赖宝仪大声由紫禁城甲宫殿。因游来到朝阳宫的时阵，赖宝仪伊甲皇帝讲客造皇上，即间朝阳宫坐南向北，对正饼线的方位，啊饼顶是属火。我看即间朝阳宫起好经过五年了后，一定是有火灾。皇帝听到赖宝仪讲这款话，煞哈哈大笑，讲赖卿家，即间朝阳宫是五年前所建造的，本来是正宫在住的，但是伫两年前正宫来过身去，官人平日来到朝阳宫，拢感觉真艰苦，拢会触景伤情，所以我命令禁宫。即阵即间朝阳宫已经是关闭两年啊，内底拢无人住，无人住就无火种，啊无火种，要太火烧厝。赖卿家，你有看唔到去无？赖宝仪听听来讲，皇上会火烧甲未火烧，这是天意。因为朝阳宫起伫饼线的方位，而且伫上梁的时阵，佫有遇到煞星，所以神断定这间朝阳宫伫今年一定是有火灾。神所讲的拢是地理学的真理。那按照这间朝阳宫的地理，伫本月十八日一定有火灾，因为本月十八日正是火星长煞之日，希望皇上爱提早准备，才袂规个皇宫烧了了。皇帝伊感觉赖宝仪这个国师甲以往的国师无同款，讲话是真自信，所以皇帝伊就讲赖卿家，你敢真正遐尼自信？啊，若十八日迄一天朝阳宫若是无火灾，赖卿家你要如何解释？赖宝仪伊讲，神甘愿用我的人头做保证，伊用伊的人头做保证，断定本月十八日朝阳宫会火烧厝。打倒的迄一天是十五年，搁再三天就十八啊！皇帝就命令御林军将朝阳宫拢甲伊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伫个遐出入。若是有犯差错，定斩不饶。皇帝的命令是遐尼严格，御林军是安尼行到四时阵。伫十八日迄一暗二更的时阵，皇帝甲赖宝仪两个人还搁伫花园底啉酒行棋。要看朝阳宫是毋是会来火烧厝，一直到三更的时阵，也阁拢无动无静。皇帝伊就甲赖宝仪讲：“赖先生，即阵已经是三更啊，朝阳宫也阁无动静。我看即厝的打倒，你是输定啊！”赖宝仪伊正定睛讲：“人算是不如天算，该来总是爱来。”皇帝甲太监拢认为赖宝仪所讲的话是真无可能发生的，拢在暗笑。谁知影伫这个时阵，忽然间起一阵风，赖宝仪讲客造皇上，天顶的火星已经降临啊！皇帝甲所有大臣、太监仰头一个看，天空中有一粒的火星，正紧对天顶一直射落来，正正来落伫朝阳宫，正好佳哉，烧着朝阳宫尔，因为是有准备，无去烧着别个所在。皇帝伊这个时阵才知影赖宝仪甲一般的国师无同款啊，确实是真有来历。皇帝伊不但将赖宝仪重用，阁赐赖宝仪黄金万两、布匹五千匹，希望赖宝仪替皇帝找好地理、找良客。赖宝仪的名声一夜之间尔煞轰动全国，伊变成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地理师啊！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

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完。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敲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

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固身体的查甫人，绝对毋是破病了。早毋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也光滑，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阁尽量，咱嘛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疼，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食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食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食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那是囡仔伫六岁诶进前会来偷抓药，这是不要紧，只要面色都未歹，啊未搞毛病，那是安尼都免找医生来食药啊治疗。囡仔体质有时转变是真紧，有一种囡仔，伊要引起许大人的注意，并那是靠伊都来闪耀，这是伊引起许大人关爱上介好的方法之一。有诶许大人唔知啊，惊伊闪耀，所以就时常叫伊去放尿，日子一个久，煞变成神经性的膀胱无力，只要是有一撮尿，都想要放。俗语讲。并若要坐车，就搞塞搞尿，这都是神经性的搞尿。只要用咱的意志力来控制，三五摆啊经过，神经性的搞尿就会当来消失去。有一种是尿瓶症，尿真多，一直放尿，这拢是因为神经性的搞尿来引起的。真正都意志力控制袂掉啊！这个时阵再来开钱吃药啊，找医生。天下间无合常理、无合病理的怪病，确实是真多，有真多不可思议的代志在发生。一个人若是无钱，就搞病痛；过头有钱，就会惜性命。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是上介好。有真多人来找我，我劝伊大声用意志力来控制神经，唔免开钱吃药啊。药啊是无好吃，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结果我时常唬人骂。讲我看伊无起，伊真正都有真侪病。讲一句良心话，我坚持我的意见，我相信牙头三笑是有心明。人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我何必倒来破坏修道的宗旨呢？空中的好朋友，我所讲的拢是尽人事、尽天意，绝对无违背良心甲道德的话。除非是我的认识无够。我的学业不精。

这久啊，有真侪人写批来，拢是在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性惊是愈来愈侪。今仔日我直接阁做一摆回答：健康正常的少女，伫十四岁时阵都要有性水来得洗，若是超过十六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还是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cc， 这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以肚尾未胀、未痛、无血夹，这上界幸福健康。但是嘛，有一撮特殊的人，两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来洗一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洗，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讲，两个月来洗一次，这叫做病源；三个月来洗一次，这叫做基金；一年再来洗一次，这叫做癖年。一生拢总无来洗，但是阁会生囝，这叫做暗经。病源、基金、癖年、暗经，这款的人是比较较少。那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啊，面色好看，这都不要紧，这不是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伫十八世纪的末年，电灯、电火也未发明出来的进程，世界那是到暗时啊，是一片的黑暗。暗时啊，那是点油灯，还是点蜡烛，光度无够，真无方便。发明电灯、电火的人是美国的科学家爱迪生。有人拢会想讲，科学家伊的头脑一定是特别好。事实上，伊的头脑敢有比别人较好？爱迪生伊细汉的时阵，伊有饲两只狗啊，一只大只，啊一只细只。爱迪生伊就去订一卡狗橱啊，要让这两只狗啊住。狗橱啊，一个订好了后，伊为着狗啊出入的门在伤脑筋。到尾啊，伊正边甲挖一个细坑啊，要让细只狗啊出入。倒边搁甲挖一个大坑啊，要让大只狗啊出入。伊的想法是真天真，大只对大坑的出入，啊，细只对细坑的出入。结果两只狗啊，拢对大坑的出入。伊看到安尼，伊才想讲，哟，啊，咱太遐尼讲。事实上，只开一个大坑的就会使啊。搁有一次，伊兄滚水要杀鸡卵来食，伊桌顶有放一粒鸡卵，手表啊，同款放伫鸡卵的边啊。水一个滚的时阵，伊鸡卵无甲摕落去杀，伊摕手表啊落去杀。经过一大久啊，伊想要食鸡卵啊，伊顶挂一个掀开，原来伊摕唔到去啊。爱迪生伊是人类的大科学家，大部分即卖电器类的物件，拢是对伊发明开始的。伊发明电灯、电唱机、电影。咱这个世界，若是无爱迪生这个人，人类的文明都未进步遐尼紧。爱迪生伊是世界上的大牛人、大人物。但是伊的头脑并无比人较好，伊只不过是真有兴趣，伊专心肯研究，伊肯吃苦，伊一次过一次的失败，但是伊不灰心，伊失败了后重新搁再研究，到尾啊伊成功啊，伊变成世界上的大牛人，伊的名永留青史。人讲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就是安尼。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过来讲宋朝明地理书赖宝义的地理故事。赖宝义一生看过真侪真出名的好地理故事的内容，有那真精彩，有真侪人是真爱听地理故事。名理故事甲因果循环的故事，因为我所讲的故事拢有经过选择，有意义的、好听的，我才有讲。我只希望听众朋友、报厝边隔壁亲戚朋友收听，共同达到劝化、劝善的目的。我本人只感谢大家多年来的爱护甲支持，更加感谢时常来批鼓励我的好朋友。即嘛，咱开始过来讲故事。赖宝义伊自从甲宋徽宗皇帝打斗了后，伊的名声一夜之间尔煞传遍全国。伊敢那看地理的方位，就会知影朝阳宫伫某时某日会来火烧厝，这毋是一般地理师办会到的。皇帝是真欢喜，聘伊做国师，佫赐伊黄金万两，布匹5000匹。希望赖宝义会当家己找一块良穴，听候后日啊，皇帝若是驾崩了后，会当埋葬，互子孙啊会当代代搁做皇帝，江山保一条。若要找找好风水甲好地理，都要游遍名山大川、三山五岳。讲起来，有那是一种真艰苦的代志，所以爬山落岭，受日晒，受雨压。伊找过外月啊，还阁找无一块好地理。赖宝义伊在为皇帝找找好地理，有一个人是真着急。这个人就是宰相，这个宰相是真有野心，伊想要亡国，伊想要做皇帝。这个宰相在历史上有那真有臭名，就是害死忠臣岳飞的宰相郑恺。有一天，宰相爷郑恺伊真好咧，聘请赖宝义去相府。相爷是真好咧，宰相爷的权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赖宝义伊即阵是国师，国师伊并无权力。较早皇宫有真侪国师，国师伊所物色的大地理，若是皇帝用未起，都爱想办法将迄块地理穴甲伊破掉。尤其是清朝的时阵，有派过一个国师来咱台湾破地理。因为好地理若是无甲伊破掉，这会威胁到朝廷。较早咱台湾有真侪好的地理、好的风水，拢是去予派来的国师甲伊破掉去。赖宝义伊是一个国师，宰相爷会对伊遐尼好， 就是想要收买偌宝伊。若是找到正良系的地理的时阵，爱大声甲伊讲，爱大声讲互伊听。另外，阁有一个用意，就是要聘请偌宝伊去看因祖先的风水，看是毋是会出皇帝的好地理。偌宝伊心中在想：宰相爷，你已经做个宰相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还阁无满意，还阁未知足，还阁想要做皇帝？偌宝伊甲相爷来到风水地理迄个时阵，偌宝伊一起头那惊一个，这块地理是伫水安关的所在，山脉对金花峰连绵不断而来，山岭真洼，两山夹一水，两水阁夹一山，五青阁聚集，两溪阁入秀，金青阁中水，忽然间阁有铺一块鱼平。道平是白虎寺，啊，正平是东岳庙，道平是青龙庵，正平是白虎庵，是包甲正水，正正生一块玉带文青，是一块龙袍皇冠下的地理穴。过去所有的地理书拢讲这块地理会出皇帝，伊看到宰相爷祖先的风水是龙袍皇冠穴，那按照道理讲，正正是龙穴会出皇帝，这是无唔对。但是这块地理正边有东岳庙，倒边阁有白虎寺，正正对龙袍的枪杆改地条咧，双手煞伸袂出来，啊手伸袂出去，就无法度摕到对面山的印信。皇帝无历史甲印信，就无法度做皇帝啊。再阁讲对面山的印，想过薄，想过来，好参像一支金刀。这块地理大好大歹，那是要好。爱赶紧将东岳庙甲白虎寺解拆掉，安尼就袂跌到手腕，手就伸会出来，就会当摕到对面的印信，安尼就会出皇帝。即阵有东岳庙甲白虎寺来跌伫手腕里，手袂振动，对面的印信煞变成一支的金刀，煞变成金刀斩头血。后日啊，真开，这个宰相会去予人斩头，都、就是这个原因。不但是安尼，伊个子孙啊，查甫拢做和尚，啊查某拢做尼姑，这都是因个祖先的地理有东岳庙甲白虎寺。偌宝伊已经看出这块地理的奥妙啊，但是偌宝伊唔敢讲破，因为那是讲破，恐惊宰相尽亏，伊会杀白虎寺甲东岳庙的和尚甲尼姑。另外一方面，偌宝伊看出宰相尽亏，为人不正。玩弄官势，欺压善良，这款人未使获得到好地理。但是偌宝伊，伊嘛未使无发表意见。所以偌宝伊，伊就甲宰相爷讲，这块地理是金刀斩头穴。但一声害啊，偌宝伊伊惹大祸啊！这块地理穴是大好大败的地理穴，那是会晓改为正正是龙穴，是龙袍皇冠穴。那是未晓安排，就变成金刀斩头穴。对面山的印信会化作金刀，这支金刀拄好对伫皇冠岭，到尾啊会予人斩头。宰相真愧，伊听到国师偌宝伊讲这话，心中是真受气。伊想讲过去所有的国师拢讲是龙袍皇冠穴会做皇帝，干那独独偌宝伊，你讲是金刀斩头穴。莫非你是怨妒我？你想要得到一块好地理？莫非你想要泄露我想要做皇帝的野心，要将这块地理讲予皇帝知影？宰相爷，伊已经起疑心啊，已经想要杀偌宝伊啊！但是宰相爷，伊做人是真阴天，伊一时是不动声色，自安尼转来到宰相府，表面还阁对偌宝伊是真好，可是偌宝伊离开相府了后。宰相真愧，就派出两名杀手要来杀偌宝伊。偌宝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过着逃亡的生活，伊流落到广东福建。故事还阁真长，我会选精彩一段一段来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较早的人是真相信地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拢认为若得到好地理，子孙啊就会大富大贵。但是好地理不是轻易得会到的，一定要行善甲积德。参像宰相真愧，这块地理穴 那当时伊做宰相的时阵，伊表现真善良，真正是在为国为民在做工课，有可能赖布伊会甲伊点破，到尾啊，伊就袂去予人斩头。但是伊是大奸臣，所以赖布伊就无爱甲伊点破，因为伊无德行，所以就袂当得到好地利。两炮红关系，到尾啊变成金刀斩头血。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个运气真好，事业真顺利，建造都拢建趁钱。运气毋是天拨落来，运气个含义是真深，爱运用才有气，所以才叫做运气。要安怎样运？有个是运力，有个是运心、运脑。一个人伊歹运失志个时阵，一定爱冷静三思一下。看原因出在什么所在，然后再个运心、运脑、运力来去做，安尼就有好运气出来。那一个人伊无爱运用家己的才华，伊未必靠天拨落来运气，这款的成功率比较较少。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运用人和、运用天时、运用地利、运心、运脑、运力，安尼就有好运气。无论做什么事业，都拢会成功。

真侪人，伊脚后底、脚筋的所在会酸痛，尤其是徛咧的时阵，是安尼痛到真艰苦，严重会痛到肿起来，袂徛袂行。止痛药啊，若是甲食落，就会感觉真轻松；若是无食，就搁再痛。这毋是一般的风湿痛，这甲一般的神经痛嘛是无同款。这有一个病名叫做三阴虚热痛。这款症头，附近人比较较会引起，所以这种病名是记载伫妇科心法，内科心法是无记载。干那一个脚筋痛，有诶医真久都医未好，用止痛这有那毋是办法。那是要根本治疗，伫这个时阵爱使用绿味地黄散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年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下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使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啊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过肝肾、过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都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也是食灵芝，安尼都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灵根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甲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甲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亲人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家庭，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的。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即马有真侪人个观念，拢讲高只贵只啊，会加只一撮啦。但是我一只防坑附近人，那是薪水来得少时阵，冰个贵只啊，也是高只减只一撮啦，是有较好。薪水来得少时阵，那是食冷个物件食了伤过济，即会引起下焦来虚寒，所以不时就会倒胃，腰腰啊疼，闷闷啊疼。有个病人来洗的时阵，就腹肚疼，就流屎；有个就感觉腰脊骨会酸疼；有个进来洗是安尼洗未煞；有个是一个月来洗过来厝；有时就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脚酸手软，会感觉心脏皮薄菜，这拢是无好的现象，一定爱赶紧治疗。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真济护理的良方，参像逍遥散、当归足药散。桂皮汤、桂枝、茯苓散、茯秋散，这些盐方拢真好用。其他佫参像绿杉、白鸡桂花、白马豆根、定根草、阿姊黄、益母草、龙井花，这些药啊，有那真好用。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在讲，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无爱医，啊拖甲变大病。小钱唔开，再来开大钱。亲像暗管仔紧都小看会酸痛，知影这是血瘤，也阁无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中风症血更恶化，变成一脚一手啊，再来得后悔。开大钱病医也好，这是万幸。有的开钱病阁医未好，这才是有冤枉。有的人伊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去食一寡简单解酸止痛的胃散，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的所在改手术诊杀，讲我冤枉就我冤枉。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取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红花甲桃仁这两味药啊，副科是用真大，但是桃仁即阵毛真侪人乌白用，未晓用，用唔到去，所以拢将皮改去掉。有时安尼对来误着镜头。桃仁正确的用法，那是要用伫福建人雕件的方面，皮绝对唔通改去掉，去掉都无有效啊。但是若要用伫治疗皮肤打手，也是要治疗大便闭结的时阵，桃仁不但爱去皮，阁爱过擦过。所以人讲看病爱专心，爱用药爱盯紧，一术术啦都袂使马虎。安尼病才讲医会好，才袂误人的镜头。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真勇，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能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甲伊清好哩，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激过刺激。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 Coco 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的空中美人啦
1: 吼。
0: 来林经理哦，来林经理你好。
2: 啊，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迄空中美人听起来怪怪的，跟他幻想对象呢。
0: 无啦，你空中美人是因为你
1: 点来，
0: 你飞来飞去你啊，所以叫、
2: 哦、叫 空中美人的对啦。
0: 空中美人你啊吼、哦，这个因为这个咱这个林经理吼，
2: 嗯，
0: 你安尼以我较无啊多点啊出国的人吼。
2: 对。
0: 所以有当下对国外老是讲弄一寡较好奇的所在，好、哦，你想问点解？这个来宾来讲解越南嘛，哈，缅甸
1: 啊，缅甸，好特别一个地方。
0: 你这吼、哦，你定去日本吼、
2: 哦，
0: 你有发现你刚刚讲日本靠特别所在，譬如讲安尼讲哈，你像咱台湾有，比如白沙屯绕境，
2: 对、哦。
0: 大甲妈绕境，啊，台东有热气球，
2: 嗯，
0: 啊，平溪有放天灯，
2: 嗯，
0: 对不对？啊，日本有什么类似像这种类似的这种较特别这个
1: 景点啊？
2: 有啊，
0: 活动哦，
2: 其实嘛有啊。你看像他们有什么樱花季啊？
0: 哦，樱花季，对对对。
2: 啊不啊，他们那边也会有一些那种什么祭典啊。你都知影
0: 讲，日本其实
2: 寺庙就侪有啵，
1: 很多庙嘿，
2: 其实都有他的祭典啦。
0: 嗯嗯嗯。
2: 啊，但是你也刚刚讲讲因的祭典吼，其实吼，因就传统的哦，因要去参加因的祭典吼，因那和服吼，不管热天还是冬天吼，
0: 只要穿掉诶，
2: 嘿七斩呢，你敢不敢觉得和服七斩？
0: 七斩了呀。
2: 哎，啊都。我用黑狗宝，哎，那我们说那个木屐呀、
0: 啊，哦，擦肩，
2: 哎，穿擦肩啊，对哦，你有讲啊，不管哦，嘿，你其实
0: 哇，你以为多啊，笑脸的对吧？
2: 没错，那个都要穿得很正式。
0: 我就配合人家你以为多的人呢，我讲正讲，人家你以为多，你讲叫人家穿哈尼高的衫，
2: 对哦。
0: 哎、欸，你讲咱少年人穿的，看热乎的，所以光老汉的呀。
2: 对哦。
0: 啊，佮穿佮爱穿咧叉夹，哎，咧叉夹无轻呢。
2: 嘿，啊，佮爱伪装哦，伪装那个妆容还很精致这样子哦。
0: 嗯。
2: 好、哦，所以讲吼、哦，我当时我去日本吼、哦，我学到很多，就是讲吼、哦，因吼、哦、就有礼貌诶，
0: 礼貌
2: 啊，很有礼仪。
0: 是。
2: 啊，过来就是讲吼、哦，我有刚刚讲，就搞顾身体。
0: 对啊。
2: 有啥物吼？比如讲，我当下去我们去药厂吼、哦，我当下小舅长他刚出来吼、哦，你都知影讲日本有一些喝酒文化，
0: 啊、对，就是讲。
2: 嘿，头一顿都是吃饭，
0: 吼、嗯，
2: 吃饭了一定会去唱一下卡拉 OK 嘞。
0: 人讲艺术会，
2: 嘿嘿嘿，啊，完了啊，个真正够第三摊，
0: 啊个三四位，
2: 他们基本上都是三摊起跳啦。
0: 啊就听没呢？
2: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怎样讲吼，日本他们算是职人精神，所以讲因嘿吼，滴做友爱吼，老一辈起码差不多拢八九十岁
0: 啊。对哦。
2: 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卖看因迄小舅上八九十岁哦，
1: 体力都真好。
2: 我跟你讲，
0: 少年人家，
2: 我跟你讲，那个吼、哦，第三通啊吼，迄少年人家袂动起来，一个会动起来。哈哈哈哈哈！我当下刚刚讲，因真有够厉害。
1: 是啊，伊是食什么补品啊？
0: 我意思讲，因这一点是有内底有啥秘密藏在内底嘛？一定食食方面，还是讲保养方面？无你看咱人，你看咱人，其实不是咱人，咱全世界人拢最爱日本人，但是。重嘛是对唔到，
2: 底下你有刚刚讲吼，因吼虽然年纪大，但是吼他们的那个外观看起来不像那个，不会说很老态。
0: 嗯，
2: 我有的台湾人诶，刚刚讲吼，你若讲年岁一寡，你也刚刚讲明了了，
0: 吼、嗯、
2: 啊，会挑骨，吼啊，有当下行路无啥物方便，但是你刚刚讲日本吼，你去看伊，你行拢安尼停停停，结果吼，我来怎样讲吼，哦，其实他们对饮食真的很有讲究，
0: 饮食的，
2: 嘿，你刚刚吼，因你食物件吼，你有看吼，你去日本就刚刚讲。他们有好几个小盘子，有冇？一弄几个 set 有冇？
1: 嗯，
2: 啊，就是讲吼，
1: 盘子很多，
0: 对，佮多弄同款。
2: 哎，啊，可能都是六行细细啊菜，弄几行几行，几丝啊，几丝啊，几丝啊，几丝啊。啊，但是就是讲一次可能有六种小菜，啊，有一些蜜寿汤诶，啊，配几啊纳豆咧，啊，是配几个黑豆，啊，是配几个牛蒡，啊是，但是他们都不吃的很油。
1: 对对对。
0: 一顿本爱用十几个盘咧。
2: 嘿，对。啊，但是吼，我跟你讲。我结果我问一个小舅长吼，伊讲其实吼，他们每一个月 或者在每一个季节在转、在交换、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很爱吃这个东西，就是麻
0: 麻
2: 麻，嘿，就是那个鳗鱼，
1: 鳗鱼，
2: 鳗鱼。
0: 你想日本的蒲烧鳗做名呀？
2: 对对对，
0: 咱大嘛，即嘛嘛做留言食蒲烧鳗的呀。
2: 嘿，阿姨嘛吼，请我去食饭吼，那是要去较高级的餐厅吼，一定会有这个蒲烧鳗。
0: 你讲一个月整两盖安尼哦？
2: 两盖，嘿，阿黑人做的门姨公公，哎，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吃鳗鱼这样子？
0: 啊、
2: 我讲，哎，但是他们日本的鳗鱼还说实在的，真正是最好吃的。哦，阿姨伊跟我讲吼，因为吼这麻内底吼有足侪氨基酸诶。
0: 哦氨基酸
2: 呐、啊，氨基酸哈，伊都
0: 讲哈，啊，佫无脂肪，
2: 丢丢丢啊，会当补充因的体力安尼啦。哦，所以说吼，伊在日本吼，其实很盛行吃这个鳗鱼，
0: 就爱食就对了。
2: 啊，一个月差不多就是两三拜啊，
0: 基本上就两三拜就对了。
2: 丢两三拜安尼，好啊，结果我有想讲讲，哎、欸，我那。我当下去的时阵吼，伊那请我去吃的时阵吼，哎、欸，我真的觉得有点差别呢。
0: 有差吼、
2: 哦，就是讲吼，你啊对，安尼食是头一个你袂感觉讲你袂大哭，但是
0: 吼
2: 袂大哭嘿，但是你也刚刚讲吼，你的
0: 人的体力、
2: 精神还有很奇怪哦，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天气还是水质吼，我去啊吼。弄没伪装，
0: 弄没伪装
1: 啊！皮肤搭啦，
2: 对，
1: 皮肤搭，
2: 皮肤你就会觉得很白，很干净，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不需要上妆，精神就很好了。
0: 嗯，主要是讲吼，因家己你不能再食鱼啊，
2: 对，
0: 尤其再食这个鳗鱼啦。
2: 对啊，像他们一夜干什么那个都很有名
1: 啊。对对对，没错。
0: 你想你讲鳗鱼来，对，主要就是讲，主要就丰富这个氨基酸的来
2: 对
0: 嘛。
2: 阿哥，我们北极，
0: 其实咱这把握，咱起码做这咱这你会拢赶快哦。咱即马从欠就其实欠吸收，
2: 对。有当我还讲吼，足侪老伙仔吼，拢讲我食足侪，我食足侪，我无可能。
0: 我逐顿拢食。
2: 嘿，我无可能欠营养，但是我跟你讲，我自己感同身受的是我妈妈。我妈妈今年差不多75岁啊，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甲讲讲伊营养不良，伊回来甲我讲，我讲你哪有可能营养不良啦、啊？我即个做查某囝都无甲你考到，你哪有可能营养不良？
0: 你要食啥拢嘛，要你食。
2: 对啊，我妈妈，哎、欸，我妈妈够高级啊，我妈妈一天食五顿呢，啊，都没有在算那个零食的哦。欸、但是我妈有吃不大口哦啊大本都散散了这样啊那一下感冒吼、哦、啊就去啊一感冒一生病吼、哦、
1: 最严重的
2: 吼、哦、对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人都冷气这样子、
1: 哦、
2: 你知道吗都包不下回来你敢知啊我就真的有当时有一次去医生那边我有跟医生说医生怎么可能营养不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是吃过剩
1: 啊
2: 哪有营养不良啊一化解关联他说营养不良不代表你没有吃他叫做没有吸收
1: 没
2: 吸收啦
0: 没
2: 吸收啦我说哈没有吸收他说因为现在、喔、说实在台湾人最歹就是歹大家敢知胃肠
0: 胃肠歹，胃肠歹，
2: 胃肠歹，吸收歹，
0: 有影啦。
2: 哦，啊，个就是消化歹。哦，所以讲你足侪食，你食足侪物件入去，但是你无完全的吸收，而且你的能源没有做到机能上面的转换。哦，就是讲哦，像迄代诶，你不能去食食。他吃很多种的东西，所以他的营养素的来源很
1: 多，
2: 很多
1: 样化，
2: 很丰富。
0: 你不像咱台湾哦，敢那食杂菜咧，
2: 嘿，你看，我台湾人妈妈的煮饭拢足大出手的，有无？一盘出来差不多十个人爱食，啊，一顿无食完个汤，
0: 啊，你再看再爽啊！
2: 哦，啊，但是你迄一顿无食完，你有第二羹个汤，第三羹个
1: 汤好了，
0: 对啦对啦，
2: 啊，卤汤的卤啊那那菜的卤来卤无新鲜的，卤无营养嘛，啊你。就讲愈疼愈油哈，啊愈疼就刚刚讲，营养从老都流失去了，
0: 变质嘛，过来吃啦。
1: 而且大火落去煮，本来营养就无，一流失的很快、啊。
2: 对，所以讲为什么讲台湾真正即马流感的就多，就是安尼。啊，但是你看日本人是无跟我们无同款，人都是真正有做到那个五蔬果有无？哦，什么菜的颜色啦，哈，啊不要那加啦，有的用汤的清烫啦、穿烫啦，哈，啊尽量不要去炙烧啦，啊那哦，我刚刚讲我每次去日本哈。
0: 拢去一抓拢当然足健康诶，
2: 哎、欸，啊拢食足济哦，但是当然拢未大，
0: 拢未大块。嗯，其实咱这保护，咱讲着去讲着看，日本人一个重点就是啥？你看哦，因物件济，啊每一项的菜颜色无同款，主要是要补充啥？其实就是要从最里补充内底维生素。 嘿 ABCDE 啦，我们到家底啦，内底物件每一项拢爱食着，
1: 什么拢食啦？
0: 因为我讲真，咱年即摆年岁大人，第一就是欠营养以外吼，就是讲吼吸收无好嘛。过来就是年岁大，你有当时候你代谢嘛变无好，
1: 对，
0: 你的转化嘛慢。嗯，但你想过去咱少年，
1: 甚至无转化。
0: 咱少年食饱哦，吼，食饱你就马上转换能量体力了，
1: 就上来了。
0: 但即摆年岁大，唔是讲食饱了哇开始未消化，
2: 食饱了就爱困，
0: 啊，未消化。所以问题就差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这些保护为什么日本人说可以这样活得这么健康，其实跟他饮食里面一定有很大很大的秘密，所以现在为什么日本人说现在有发明人说可以咬我，一定要咬我来补充，你们大的人你如果没有无补充，你的吸收就比别人较慢，你的转换就比别人较慢，你的代谢就比别人较慢，营养永远拢无够。嗯，哦，好啦，我今天咱林经理今天来吼，今天来给咱载一个日本炸的来吼，原装进口的物件吼，要来给咱这保护来补充恁的营养。嗯，卖讲吼，大概去我有物件咧食，但是营养吸收袂掉。
2: 卖讲拢巴肚大大颗啊，那个四肢都细小小的，跟他纠结。
0: 哦，这样不行啦。
2: 对吼，跟他大姐巴肚烫安尼袂使。
0: 好啦，等下吼，咱这好啊吼，再叫林志玲看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给咱这保护介绍吼。听讲这个日本有唱的呢，吼，有唱制作的呢，吼，哇，赞赞赞！安尼等下再甲咱这保护吼，好好的通报了，吼。

0: 好啦，安尼，可可无你草泡甲吹落去啦。
1: 好啊，我来吹。
0: 啊，你去吹草泡哈。啊，我先来甲林俊宏甲敲一下哈。因为我刚小狗嘛，甲抓出来。狗我先放出来啊，无你对不对？等下阿伟叮当要来使哈。好啦，可可你先唱歌，我先来处理哈。

0: 来来来来，哦，咱这个林经理吼，拄啊就已经足侪咱这保护讲哦，你大家看电视来讲吼，啊，真正伊即马吼，大家拢讲伊食拢食有够啊啦，
1: 嗯，
0: 啊，但是咱感觉讲人就感觉人安尼神神懒懒，啊，敢那拢无啥想要行出门哦，
1: 无灯 啊，
0: 其实咧我讲，你就真正甲你吸收营养无够。
1: 对，
0: 来，你今日既然有这么好，有炸到一个日本的物件来吼，
1: 嗯，
0: 后来我狗嘛已经放出来了吼，
1: 但是你困呢，
0: 无困，
1: 那你这样继续刺激，
0: 我给插起来吼，
1: 也刺激，它自动苏醒。
0: 来来来，爸爸妈妈，你电话小给你记一下吼，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吼，我讲这样，即摆咱这保护讲这样，大家话呢，大家体力话呢一直流失啦，啊吼，食物件食怎么食足济啦，但是营养都无多吸收吼，造成啦吼毛病嘛足济啦，营养无够，体力无够吼，啊代谢嘛无好，今日讲讲在这什么日本原装进口的这，
1: 这是有房有枪的做的物件。啊，这个东西吼，在因的迄个国家内底是普罗大众拢在吃，就是讲他们这个叫
0: 做什么？
1: 居家必备常用药品。
0: 居家必备，
2: 出来一定有这
1: 個。嘿，除了每一个人家里都一定要有的这个营养素哈，一个做 B 加 C。
0: 哦 ，B 加 C 的营养素的对啊啦。哎，内底有特殊的什么物件？
1: 哎，其实伊内底吼上厉害物件，就是我都要甲大家讲的野魔，它
0: 叫做
1: 八鳗鱼，而且它是在日本的青山。鸭心的八鳗鱼，
0: 八鳗鱼的地方了。啊，八鳗鱼里底主要里底就丰富这个蛋白质嘛，
2: 氨
0: 基酸嘛。哦，听讲这个八鳗鱼里底够足济足济人讲的色氨酸在里底。
1: 对，
0: 因为你看人家保护哦，你看足济日本人食鳗鱼，食鳗鱼饭食完了哦，人拢足快乐有哈。啊，咱人快乐其实毛病就少啦。嗯，哦啊，所以内底除了这个氨基酸，要来补充咱只爸母的营养以外，内底佫会当予你的人的快乐，人就较袂郁卒。主要是啊，帮助咱啊，当做新陈代谢嘛，吼。
1: 对，其实伊内底吼营养素吼不哩啊济吼，啊，佫有就是讲吼，其实它的转换能力很好啦。
0: 转换能力的地方啦，
1: 吼。嘿，就是讲吼，它还可以支撑什么？你敢知？我的神经。跟我们的肌肉系统，就是讲，今嘛你也讲吼，你也讲有个人吼，你也讲吼，哎，你有肌少症的，
0: 嗯，
1: 其实伊买当安那帮你做补充，
0: 做补充。
1: 啊，够就是讲吼，今嘛外口有无？人讲今嘛 COVID-19 有个第二次的 COVID-19 有个被席卷来台啊，对不？
0: 是，
1: 也当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啊，够就是讲吼，伊上重要就是吼你的精神，吼你有你的精，你的迄精神吼，哎呀那较有充电的感觉，
0: 我的精神旺盛的对啦。
1: 对，
0: 然后别安尼点点咧神神烂烂弄波。体力，
1: 嘿，啊！你一天吼，我跟你讲，你给他一天两到三点吼，它可以让你维持16个小时的充电的那个感觉，
0: 哇，
1: 达到休息啊！
0: 增强咱的体力，过来做爸爸妈妈，和咱的胃肠较容易吸收，因为咱这保护恁这嘛是啊，物件吃啦，有咧吃，但是吼。真真正正营养无多吸收，你无多吸收，人
2: 就
0: 哪，
2: 你就无多转换啊，
0: 你就无多无体力，无营养啊嘛。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一直食过来，腹肚汤足大坑的啊。
2: 嗯，
0: 但是
2: 心机拢散散，
0: 但是营养无够。你看人日本人哦，人日本人拢安尼身材好好啊，但是人伊体力啊，运气拢足有诶啊。
1: 你有看刚刚吼，你去日本吼，你若去。

0: 嘿，食食饭的时阵吼，人嘿出来帮你服务那个先
1: ，waiter，
0: 嘿，嘿，有无？他们都叫什么？说常常袂记哩。嘿，服务生吼，那种七八十岁啊，嘛，佮你佮你佮安尼啦，帮你上饭啊，吼，帮佮你佮你旁饭，互你食，有诶无诶？其实你可以看他们吼，不是只有老人，即个物件吼，是因他们在生长期的小朋友嘛，拢伫食。
2: 哦，生长期，
1: 对，因为生长期的囡仔是几岁？
0: 吼，其实差不多十二岁开始就会当食，
1: 12岁，
0: 嘿，12岁。因为开始这个时候我们在长身体，他们就是
1: 平养
0: 头脑的智力，身体的那个发挥的那个，比如说体能，比如讲像我家己啦，我有和我家己的朋友的囡仔食，伊就跟我讲，伊囡仔拢安尼啊，刚刚讲吼，滴人人人人滴运动嘛，拍球，人人赛跑，伊拢是得他都是最后一名啦，伊拢是上尾一名，都没有被选上啦，
2: 因为伊拢无补充入去啊，
0: 对哦，啊伊就搁挑食啦，吼，
1: 搁挑食，
0: 嘿，结果吼我想吼，只管好食了吼。伊讲哦，因囡仔吼差足济，
2: 起码做爱运动诶，
0: 诶，就是讲吼，会甲朋友安尼出去赛跑啦，吼，啊，有当时拍球、拍拍啦，
2: 伊哪有体力、有运气嘛？
0: 对，他说吼，啊，伊囡仔吼，起码是讲即食物件嘛，较袂讲安尼拣物件，
2: 较袂挑食啊。
1: 那这样很好
2: 诶。我讲其实咱这保养，起码足济人家看较无好诶人，较会挑食嘛。
1: 挑食。
2: 啊，你一旦挑食时，其实你营养就会失衡。
1: 对。
2: 一旦若失衡时，我就讲啊，你营养就无够，所以你就一时啊，哦，那什么脚骨问题啦，啊，一时啊神经有问题啦。一些鸡巴的问题啊，所以咱今咱这款米加西就是要来补充咱这食物恁无够的营养，过来让你人的快乐的，就是咱这个米加西的营养素啦吼。那咱那林经理吼，那咱这款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嘛吼。
0: 对。
2: 啊，恁今有这个有啥物好康有代志？
0: 来，我甲大家讲吼，今仔日吼，大家拢知影讲，我特别来拢一定有造好康的啦。
2: 一定
0: 啊，我拢一定拢会造日本原装进口物件给大家啦。啊，这个是有庆祝的吼，所以我今仔日吼就特别。因为你外口吼，一罐我讲是讲他坦白的啦，无贵，一罐差不多2980左右。
2: 六几粒针诶？
0: 60粒针诶？
2: 60粒针
1: 诶？2980。
0: 其实真正拢无贵，因为他用的是巴木曼，而且你敢知伊这个东西吼，伊滴萃取就拍萃取，它是野生的哦，伊个毋是养殖的哦。
2: 是，
1: 而且巴木曼真够白金诶。
2: 60粒2980来，这无优待。
0: 我一定，我可能无炸单路的啦，所以我吼拍算就是讲吼，买一罐送一罐。
2: 别一罐上一罐啊，
0: 2980，安尼一罐无够1500，你感觉是不是就有生意的？
2: 安尼无够啦，
1: 无够啦，
0: 60粒针的呢，不是30粒针的呢，人外口的保健食品拢30粒针的呢。
2: 无啦，安尼哪有够？你安尼二九买一罐上一罐，哎，介绍无优待着啊？
1: 是啊，刚刚介绍一罐了呢啊。
2: 介绍蛮少优待一个。
1: 哎呀，价格啦，啦我再讲啊。
0: 介绍的所在安尼啦，我算起来我特别电信机加一个2980，你刚刚讲较贵，安尼我个少。后来我用2300呐，安尼好不好？整数2300呐，
1: 2300，2300。
2: 啊，买一罐上一罐的意思
0: 对啦。对啦，买一罐上一罐2300啦，安尼好你一罐安尼通通差不多1000块啊，安尼知不？
2: 安尼是有个有代志事啊，但是吼，我讲真，我讲你顶届来吼，拢买一罐上一罐以外吼，啊，佫加开放一罐呐，啊，你这届无开放一个哦。
0: 啊，过来开放哦！
2: 哎呀，
1: 爱开放啦！
0: 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影，讲是食哪诶，
2: 开放
0: 唔免刺激啊啦！
2: 无啦，无同款，这个话甲一般食营养素无同款。
1: 嘿啦，
2: 嘿啦。这宝物基本上就是欠营养，欠啥？欠转换，欠代谢。
1: 对啦。
2: 营养补充还有够，体力有人都未神叨叨，恁够高
0: 啊！是啦。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上没啰嗦的啦。你讲要搁开一罐哟？
2: 搁开放一罐
0: 啊？哎，就是拢总三罐嘛，对吧？
2: 三罐啊！
0: 啊，三罐是2980啊，2300。
1: 2300啊！
0: 哎呦喂！
1: 转诶，再丢上去。
0: 我记得。这个夫妻，人家说什么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1: 断个脚筋啊！
2: 我好一个，我这个人足艰苦的
0: 你。是啊，每代讲你两个拢讲尊都神啦，你买好啊有一个讲话出口，就是讲我是含量30组给你啦。
2: 含量30组，
0: 好不好？你唔好和我背伤济啦。
2: 你一罐上一个，佮加开放一罐，
0: 啊，你三罐
2: 2300，但是我先讲哦。来林经理，
0: 嘿，
2: 你今日学阮的是讲66针的哦，
0: 对啊，
2: 啊但是我阿你听阮这是96针的呢，
1: 阮这食一针啊，拢96针，
0: 啊96针是吼大家吼家己的人吃的啊，这是医疗版本的呢，这是吼恁吃啊，到96针的啊，
2: 我讲到一直节目大家听就没人讲你再来吼96针的啊，
0: 哎呦，
2: 你做66针讲袂过，
1: 我们升级啦，
2: 升级啊啦，
1: 红升级啦，
0: 我跟你讲，
1: 医务级的96的啦，
2: 你讲这96针的东西伫病院。这卖医药版本的
0: 对啊，我早回来，我这早回来拢是我家己人吃，较早90针的啦。
2: 第一版本的拢是 九十粒针的啦。
0: 对啦。
2: 啊，那一般一
0: 棚楼的棚楼是十粒针的啦。
1: 啊，你我们再算九十粒针的不？我们算九十粒针的啦。
0: 我讲啦，你九十粒针，你都要搞到二九八零啦，
1: 不行啦，不行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努力很收手，
2: 你都讲三十组嘛？
0: 对啦，
2: 啊买一罐送一罐，我去开放一罐嘛。
0: 啊、你是三罐呢？
1: 三罐
2: 啊！啊本来六十粒，我弄个讲变医药版本，我变
1: 九十粒。嘿啦
0: 嘿啦嘿啦嘿啦！阿、
2: 欸、王、啊、你也要关、欸、门
0: 办告。哎、欸，你也要算小呢？
1: 我努力很收手就好啊啦。
0: 你要那？
2: 你跟我讲三十组，二岁来，你的爸爸妈妈来卖给林经理。
1: 卖很快，靠机会，卖很快，靠机会。
2: 来，即马电话，你即马赶紧利用哦。嘿，你买一罐送一罐，佮加开放一罐三罐2300块，
1: 三罐2300哦，
0: 六十粒针进口的，日本的，这有抢走的哦，
1: 六十粒针拢变九十粒针的哦，
2: 三罐拢九十粒针的哦，
1: 对，
2: 但是只有三十组，
1: 只有三十组，爱赶紧把握。
2: 所以咱这保护来，赶紧哦，你即马人讲电话讲无体力的啦，
1: 对，拢无到消化好的啦，
2: 啊，无到吸收的人啦，
0: 营养失败
2: 啦，营养过要艰苦要艰苦的人啦，这就是营养无够尔。
1: 对，
2: 今日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
1: 是，
2: 今日阿元甲恁后甲买一罐送一罐，佮加开放一罐，
1: 总共是三罐哦，
2: 啊，六十粒过后你。变九十粒针的，
1: 每一罐拢是九十粒针的哦。
2: 安尼三罐只要2300块，
1: 2300块。
2: 来，爸爸妈妈只有三十组呢，
1: 只有三十组，爱赶紧办。
2: 你若要爱赶紧吼，听着头家闲的啦，会骗的啦，会听的啦，不舒服的人啊，吼，定安尼吼，人出去无想要出门的啦，
1: 会生的啦，
2: 啊，食物件拢
1: 无用不良的啦，嘿，
2: 拢会当赶紧来补充哦。
1: 对，
2: 今日这一天只要食一粒。技能就对晒哈，来，爸爸妈妈只有三十组呢，
1: 只有三十组哦，
2: 三罐只要2300块，啊，每一罐拢是九十粒针的，
1: 对，
2: 但是只有三十组，
1: 是，
2: 那恁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哦，恁这爸爸妈妈呢，较无胃口的人啊吼，啊我就讲啊，但正食物件拢无多吸收的人，
1: 嗯，
0: 奇怪，我代谢能力拢无啊，腹肚汤拢足大坑的人，
1: 对，
0: 人安尼正正无体力、无精神的人，拢会让赶紧来补充，
1: 是啦，
0: 补充咱今日日本原装进口的吼，
1: 对对对，
0: 这米家西哦，来你好，
2: 喂，
0: 我来小段哦，爸爸妈妈，你唔好阁拖啊，因为啥物？咱人一定要有体力，
1: 对，
0: 人爱弯曲，你人个无体力、无弯曲，我就讲人。破病就来啊，病就来啊！来，你
1: 要讲吼，你食物件吼，你也无吸收吼，你就是食了，咱那种肚标的，你可能会肥，但是你无完熟，会当去做转换。所以讲你常常感觉讲你那头会晕啦，你有当时感觉讲你的肌肉酸痛啦，吼，有当时感觉胃会肚肚啦，你有食，但是你也感觉讲你拢无吸收。好，我跟你讲，这款物件你早起，你等于要全家大小都可以吃。
0: 后来你特别大做，哎，会当我要大做啦。
1: 大做即马无啊，我大做，我今日都喊上。三十
0: 周啊，三十周，已经六十了，变九十了啦。哎、欸，我的条件没有，一旦这个，
1: 因为这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是医疗版本，拢是日本的便宜的卖。
0: 我讲这
1: 专门的卖吼，嘿老伙啊吼，人嘿吼体力歹吼。
0: 来，咱这保护你啊，只要特工补充这個，你免去跟人吊大档。
1: 嘿，对。
0: 我讲这样，伊这吼，伊这就你刚刚你去吊大档的意思啊啦。
1: 就是氨基酸诶，够能白质吼，啊够，但是讲色氨酸，你啊歹困的人拢会使。啊，就是讲吼，你特工吼，你啊囡仔吼，你有挑食，你会讲囡仔拢食袂大汉的，食袂大口的，吼啊食么无白这款的都可以来。
0: 拢爱补充就对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来买，赶紧哦，因为数量有限哦。啊，你买大组，林经理讲今嘛无大组，我来甲敲一下，好不好？来，你今嘛小组先订，小组先订，因为啥物？因为
1: 我来讲，
0: 因为咱这保护我来讲啊，因为咱今嘛大家人年岁大人去冲大欠缺的啥？欠缺营养尔，你营养补充爱有够，营养营养若无够，我讲怎啊？你拢啥物拢免讲啊！
1: 我甲你讲，你有食过足侪有无？治疗神经的啦，治疗啥物有诶无诶？但是你无迄个原料会当去互伊燃烧，没有办法去转换，伊都是无互你啊呐，无你即个机能。
0: 好啦，
1: 所以讲你也是，不管是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啦，还是讲你的抵抗力啦，还是讲你的精神，还是要好，都是食阮这个 B 加 C 哈。
0: 对，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我来看食这個，你看下你去吊大档啊，好不好？啊，尤其这个是药厂。做哦，啊，今日六十粒拢，让你变九十粒未吼？三罐只要2300块，
1: 来边来，日本原装进口。
0: 来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明仔再帮你上。
1: 好来，哦，这个咱林志玲吼，有人问到一个真好问题吼，来咱来进广告了哈。好来，爸爸妈妈电话请按记住哦，0800-288-066，0800-288-066。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林志玲吼，多一个妈妈讲吼，哦，伊安尼常常读下勤啦吼，
2: 嗯，
1: 啊来补充咱今日所介绍的 B 加 C 这营养素吼，
2: 这真正是最好诶，
1: 拽下就对啦。
2: 嘿，摸唔对，因为吼，你若一整勤吼，你一定拢是去病院去吊大档诶啦。
1: 对。
2: 但是大档诶内底吼，就是甲你啃维生素娘娘，吼你补充你的营养素娘娘。但是你其实上根本的原因就是安那欠血，
1: 欠血。
2: 尤其是我们女生吼，因为阮查甫人吼，在造血的功能就是比较差一点点。
1: 对。
2: 好，所以讲你拢是安那欠。好，所以你吼，你也刚刚讲吼，你也欠血的时阵，头会讲的时阵吼，你就甲补充一天甲食三粒，
1: 一天补充三粒，
2: 三粒，
1: 伊会帮咱做血就对啊啦，
2: 帮我们做到造血的功能。啊，有人会讲吼，啊，我到热天的时阵吼，我的皮肤会痒诶，皮肤就歹呢，啊，拢未收缩。我甲你讲，你那是够有糖分的人，你够
1: 爱来吃。更加需要补充。
2: 嘿，因为为什么？因为阮内底有这个巴木曼，它内底的氨基酸吼，会帮我们这个肌肤去做一个修护。
1: 嗯，
2: 哦，你若讲有抗脆啦，啊是安那吼，它可以帮你做一个修，是这个一个收缩的一个能力啦。
1: 所以呢，恁这個保护，其实咱人啊应用老高吼，其实体力就好啦，没。啊，咱人营养老高，其实毛病就较未来找咱啦。咱人老营养时，我老实讲，你破病要恢复嘛，较紧啦。
2: 对
1: 你有体力嘛，你有营养嘛。
2: 嗯，
1: 所以你看那破病医生人讲啥？啊，你食饱，一定要食饱。但是爸爸，你即马从大缺点就是啥？你有食，但是你有食饱，但是营养拢无得吸收。
2: 嗯，
1: 今仔咱这米加西的营养素来补充着，来帮你补充着营养。
2: 啊，直接是讲吼，你若讲是心脏啊，还是讲你的神经系统吼较无好的人，就是讲你常常脚疼、遐麻、脚麻、手臂的啦吼。
1: 拢在补充。
2: 嘿，就是讲你，还是讲你脑神经常常安尼急急叫的啊，目睭啦吼，耳啊急急叫，这拢会当来吃。
1: 安尼跟补充。
3: 这拢会使来吃，
2: 这拢
3: 来吃，拢真好。
1: 来，咱这林经理吼。
2: 是。
1: 多咱的，咱多伫顶一段广告，
2: 嗯，
1: 大家你看，大家看起来无好笑，你就讲要大做呀、啊，多少人一开始一定就定四组啊，
2: 对啦，因为这大家用当家，
1: 咱今四组一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佮开放一罐，
2: 拢总是三罐，
1: 啊，每一罐拢是为六十粒，佮你变九十粒装的，
3: 九十粒，
1: 啊，三罐才2300块，
2: 对，
1: 啊，那大组，
3: 咱
1: 听众没有在讲，叫我佮你要求啦，
2: 嗯，
1: 伊讲。
2: 我做的我真正不要省，你讲哈，
1: 不要紧，我帮你省啦。
2: 嗯，
1: 我听这边搞讲，叫我跟你讲啦哈。
2: 嗯，
1: 啊，你听者啦哈。
2: 哦，我听看麦。
1: 伊讲吼，阿文大组的吼，规加一组吼，加一千啦。
2: 你讲啥？加一组？加一千？
1: 听这
2: 边。加一千，唔多加一罐。你讲唔对啦，加
3: 一罐啦，
2: 一罐啦，
3: 唔是唔是啦。
1: 听这边讲加一千，加三罐。
2: 哦，今麦听众朋友，你马上给我帮帮忙呢！
3: 他会哭出来，他真的会哭出来。
2: 这是你过完中进课的那个医疗版本呢。
1: 我讲这个林志玲哦，
2: 嗯，
1: 你看咱多啊，未化，咱一化呢，大家拢买大错。
3: 你拢讲大错大错，
2: 我跟你讲，这款物件，
1: 我不好意思讲吼，我若无给人带，我直接对不起这些人。
3: 而且这长期来吃，这大刚来吃，
1: 包装
3: 用啊。
1: 尤其咱因为大人，我讲爸爸妈妈，尤其你今麦吃物件，我都吸收的人吼，人
3: 听你靠坏的人，
1: 消散波吧，人听咱你。
3: 无电啊！
1: 无电的无体来的，你一整个补充一个能量拢无要紧。
3: 是啦，
1: 哇！你个严重个补充三粒拢 OK。
3: 是啦，
2: 你嘛意思
3: 啊？这个维生素啊，
1: 你食这你就免去吊大糖啦。我
2: 你
1: 讲啊，
2: 你嘛意思是讲加一千，安尼就
1: 加三罐，
2: 三千三六瓶的意思。
1: 三千三六罐啊！
2: 安尼一罐500几块，你不完整去靠，到十粒终于坏落去。
1: 来啦，无要紧啦，
2: 好啦，十组啦。
1: 哦，招
2: 了！
3: 哦，只有十招。
1: 啊，你有答应的对啊？
3: 只有十招啊，娘哦，只有十组哦。
1: 对啦，所以来恁家爸爸妈妈来，小组恁就是三罐2300块，
2: 嗯，
1: 大组加1000块，加三罐，
3: 加三罐，加一组，一
2: 千块了，加十粒，
1: 真的。你是六罐只要3300块，但是大组只有十组呢。
3: 哎哎，对，加一组是。九十粒装的哦，
2: 九十粒
3: 装的哦，
2: 系啊，
1: 所以人家你今天摕到四组就是三罐。 两千三，
3: 我看你够臭诶！
1: 大洲就是六罐三千三，
3: 那
1: 你好，
2: 你是
1: 要搞诶？所以咱咧爸那边也赶紧哦，诶，我讲大洲只有十撮鸟哦，所以咱咧爸母吼，我咧讲啊，咱人即卖年岁大人就是我讲，第一，你老三高诶人，有糖分诶人，第一你吸收无好，营养无够，你今日就是要补充营养，干那营养赶紧来吸收，你免阁想过去过来吊大重啊！
2: 对啊，阿哥就是讲好吃诶，有囡仔有无？营养素来补。
1: 好，我来盖棺哈。OK， 好好，谢谢。
2: 你若讲十二岁以上的囡仔，你若讲营养无够的，吼，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吼，营养素无够，
1: 你再来
2: 补充，全家人都要吃啦，吼。
1: 所以呢，咱这爸爸来变来关键哦。我来讲，大做最好的，你逐天个补充，真正咱人年岁大来了，我讲像所谓吸收代谢，营养拢无够呢，你
3: 啊。大做十做那咪就无啊，
2: 对，真正。
1: 我来收看了，虽然那个保护爱赶紧哦，来你好。
2: 哦，怎么拢摸算？画大桌一种都摸算。
4: 哎，你加千块啦，
1: 加千块在大桌，好，我先给你下起来哈，好，无问题，好，好，谢谢你哦。
2: 三粒也当当十来小时，
1: 好，好，拜拜。
2: 哦，不管是你的脑，还是讲你的肌肉，还是讲你的代谢，哈，
1: 来你
2: 好。当食这。
1: Hello， 好，你要介绍你等下唔能挂吼。我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细组大组拢无要紧，但是我感觉大组做好的啦吼。今日哦，咱细组就是三罐2300块，大组吼，咱就是六罐
2: 3300块，一粒五啊啊，这这安尼，
1: 一罐拢挂十粒真的哦，
2: 五百几块，你办完总进口又果是便宜做的，又果是药厂做的。
1: 你好，嗯。好嘞，虽然恁这爸母爱赶紧哦，我讲这样讲
2: 哦，
1: 因为我讲爸母，你听阿元一句话吼，你即马其实咱年岁大的人，其实你食什么足侪保养品呢？保养足好诶，但是你即马就是营养无够，无多吸收，这是重点。
2: 对，
1: 恁今日爱甲营养补充有够，你食物件无多吸收。你食营养无够，我讲啥？咱人伊无法度甲你做工
2: 作。你直直食，直直食，直直食，但是伊无吸收着，伊敢那安那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让你变大个是无效的。你爱代谢变好，正常的代谢啊！你爱好安那，你有个人吼是食欲不好的，你也当让你开鼻开不会，让你食欲
1: 开胃啦哈。
2: 哎，阿哥就是讲吼，你若讲你有糖分的人吼，
1: 一定爱食。
2: 嘿，你的皮肤啦，还是讲你的神经会痛啦，你也刚刚讲不是很
3: 大做春季做呢？
1: 我大做，我大做拢是大做的啦。
3: 因为大做春季做，
2: 我跟你讲啦，外口日本进口的物件，即马什么东西都贵啦。我跟你讲，
3: 什么东西都贵，没错。
2: 关税都是爱35%啦，我跟你讲买大组，我是真正了解。
1: 来来，咱这个段
3: 大组存一组，
1: 大组存一组，我先讲吼，来你好，
5: 喂你好，
1: 来坐等吼。所以咱这爸母吼，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但是大组最好存一组，好不好？
2: 是讲你若讲真正有欠会吼，阿姨吼，还是讲大姐，还是讲你厝的有囡仔，即马等你大汉的时阵爱食这种营养素的。
1: 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最近定咧落头毛的，免怀疑，绝对欠会。
2: 对，
1: 你头毛落干安尼人，啊，你的面白相相，现在行只路，规个面拢白疏疏的呢，拢串起来人，免怀疑，爱赶紧补充，
2: 正在
1: 赶快补充。哦，啊，大作最后剩一组吼呢，那你好，
5: 喂，你好，
2: 嘿，
1: 好来，所以人家把我关进来，大作最后剩一组，六罐只要3300块的吼，最后剩一组，细组是三罐2300块，大组是只要加1000块加三罐哦。
2: 啊，胃肠无好的，吸收歹的，黏膜不好的，
1: 哇，来，爱关键包就来包厢，好不好？来，细组三罐2300块，大组六罐只要3300块，0800-288-0800-288-06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全国空中最近来的中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这阿婶啊，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由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中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次0800-0081-081
1: 哎，就咱的空白一卡，能解开通。
0: 现场的节目吼，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卡咱的免付费专线。啊，这免立钱的吼，这是你我大家庭的联络专线啊。你卡用手机啊，用厝内底卡拢唔免钱。啊，这要找家宏啊，有公司需要甲恁服务的，恁只要随时卡，阮随时拢咧待命啦。
1: 是啊，是啊。像下早啊，透早一到六点。啊，六点痛啊！
0: 吼，就一个林太太吼，
1: 哎呀，林妈妈，台北的林妈妈，
0: 啊，这个节目为零啊，到今日将近要迈向啊，特别第四年啊，吼，啊，受这些听友，这些啊，所有这些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支持之下，和咱的业绩啊，每个月成长，啊嘛，和咱的产品。深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只要是骨头酸痛的，身躯这杂杂滴滴的，连歹物啊、上歹医的吼，家宏拢有法度